0: 路隧道不能相比的，它真的是排的比较短。但是呢，从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这儿，车辆的压力是很高，东行方向通过率低，尾端呢已经是到达了机场附近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北路，西北路呢整体的入驶方向其实它的压力点大部分集中在了迎客广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侯玉豪尔小区这个大段，确实是拥堵的比较明显，而且移动的速度是不理想的。但是呢，它整体的状态其实还好，在新水泥路的南行方向略微有等候，另外就是在松江路的附近车辆的尾端到达了炮台七区。所以综上来看，五条南北纵贯线上，就六条吧，六条南北纵贯线上可能排队最短的居然是华北路。那山东路促进路沿线呢，在南行线的方向一段是堵在了东纬路，另外一段呢是堵在了周二小，就这段呢其实压力给到的也不小。所以综上来看，反而是华北路现在看起来车辆是比较少的。东纬路目前想进入华北路，包括西北包括这个锦绣路想要进入可口可乐的部分，以及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西快路呢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到兰溪文苑，红陵路从庙岭开始一直到暖山，红岭这个金柳路目前从翡翠春城东行进入红陵路车辆的滞缓明显，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包括五一路从这个电业花园的附近向西一直到阮建元东路，学子街呢现在是从阮建元路开始一路堵到了坦城，黄埔路学院广场整体环岛开始一直到陵水路，包括以陵水路为界的双向以及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车辆给到的滞缓都是很明显。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东快路目前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汇流部分的入市区东行北行线方向哈。另外长春路呢现在是从这个半岛城包的附近一直到东北路的沿线车多行驶缓慢，奎英街目前呢在这个福利院的附近想要进入到石奎隧道车辆给到的滞缓明显，中南路呢现在是以海港医院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0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10，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个是川少就给我们晒了一下，他儿子现在开始全力备考2027、啊、倒计时378天。上次他发的印象老深刻了啊，
0: 378天，现在都开始开启倒计时了，
1: 哎是啊，
0: 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今年开始准备了。
1: 川少，明年啊你一定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就是这么多年参与我们爱心送考，完了今年赶上儿子也送考了，啥心情？提前准备一下发言稿啊。
0: 也就是说参加了这么些年，包括今年川少肯定也参加哈，
1: 对对对，
0: 都是当做明年的彩排和预演，
1: 是
0: 还有这个民歌中国啊，他发现呢香炉礁的上空呢有盘旋的无人机，说这应该是咱警方的吧，对，要如果不是官方的，在香炉礁那个区域啊根本就无法升空。他说我感觉好像我被锁定了呢，
1: 有点吓人。
0: 你有理你怕啥呀，
1: 对呀啊。
0: 然后呢提到了烧烤，你看这边啊，为人民服务还说了，泉水的第一和第二区有一个烧烤的门口，那家伙天天卖货的把路都给堵死了，也希望城管来清理清理，来拐一拐啊。嗯、小区出来啊，得走20分钟
1: 了。哎、我的天哪！
0: 那是不是烧烤太好吃了？
1: 我理解应该不是烧烤，卖烧烤。
0: 对对对，
1: 应该
0: 摆摊的，
1: 摆摊的、嗯，卖水果的了，卖啥的，像早市似的。
0: 对，
1: 嗯。还有横行天下说，这么算烧烤界小林也就是个大砖吧，铁签子木签子肯定不是一个味儿啊、哦、我想知道是同样是木签子，
0: 嗯，
1: 就是不一样味儿吗？
0: 那肯定不一样，
1: 能吃出来吗？
0: 嗯，职业吃家应该能吃出来。
1: 职业吃家，
0: 包括职业吃家，你别说你用这个铁签子和木签子
1: 烤出来味儿也不一样，
0: 你用的什么碳烤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对，现在就是还讲究碳，这个碳那个碳的，那吃出来之后能吃出啥味儿吗、啊？不一样吗？
0: 喝多了可能就吃不出来了啊。还有人问这个华香立交桥的施工时间呢，我们也是等待着呢，希望它能够比计划提前哈。
1: 嗯，好，还有周浩说到莲花山隧道出事方向啊，在马上出隧道的弯道处啊，是有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刚刚发生的啊。
0: 嗯，
1: 你这王猛说的话都是我爱听的呢，怎么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就不好意思念了啊。
0: 就是感觉好像
1: 好，
0: 尤其是自己念到夸自己的信息，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对，哎，他夸的还是都是又到位又夸张，就是很矛盾啊。
0: 请你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情，
1: 是实话。
0: 哎呀，清风毅然说了，哎呀，老高，你啥时候带队呀、啊？无论去天涯海角还是犄角旮旯啊，我都想报名啊，就想出去欢乐呀、啊。
1: 那上次老高带队去西藏的时候，你咋不举手呢？
0: 就是呢。嗯。

0: 一空了。
1: 嗯，
0: 说好的是晚上呢8点钟准时开哨，结果7:60这人都坐满了啊，
1: 因为人家之前有这个开幕式的文艺演出活动。
0: 对，所以万众瞩目的东北超啊，在全域洋溢的欢声笑语当中呢温情启幕。
1: 对，
0: 我觉得最终这个比分呢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1: 嗯，
0: 不管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这东北的三省一区，就这个揭幕战的4个场地，大家都是纷纷拿出来自己的看家好戏呀。
1: 嗯，
0: 在长春啊，雪饼猴也上去了。
1: 雪饼猴对现场直接舞枪弄棒，哎呦，就特别精彩。
0: 然后呢，在这个哈尔滨啊，也是现场的这个文艺演出，然后还有呼和浩特，
1: 嗯，
0: 那蒙古风情的。
1: 而且我发现呼和浩特特别有意思，他们赛场的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穿的都是蒙古的战袍。
0: 对呀、啊，那是人家民族的服装、啊。
1: 对，然后有人受伤之后抬担架的都穿的是蒙古的那个服装去抬担架，我说这也太有意思了啊！
0: 没骑马上去就不错了。
1: 对，然后
0: 关键沈阳也特别的热血。
1: 是的
0: 啊，现场的话有很多明星都来了。
1: 对，然后超多明星，而且呢、
0: 啊、
1: 还有这个足球明星、文艺明星，
0: 嗯嗯，
1: 所有跟沈阳挂上边的明星都来了。
0: 对，于和伟啊，
1: 对，
0: 高圆圆呢、啊，
1: 是的，
0: 包括呢前国家队的主教练米卢啊，
1: 也到现场了。
0: 那么
1: 因为当时呢，米卢带的那一届世界杯就是在沈阳出现的。
0: 对呀、
1: 啊，所以
0: 那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出现，
1: 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然后他在现场呢，正好给这个沈阳和鸡西队呢做开球。
0: 啊、对。
1: 然后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然后包括沈阳的很多，
0: 啊、
1: 包括辽宁那些足球的名将，
0: 嗯
1: 啊、比如郭艾伦、赵俊哲、
0: 嗯、
1: 都到了现场、
0: 嗯，
1: 哎，确实是非常热闹。
0: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场的东北超的这个揭幕战开赛啊，那就觉得在4个场地，等于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东北的孩子全都喊回家了、
1: 嗯、是的。
0: 然后在看台上那一幅巨幅的 TIFO， 他喊的不是沈阳，不是长春，不是哈尔滨，不是呼和浩特，喊的是什么呢？是整装东北。
1: 对，就说我们特别团结，一声令下我们都能汇聚到此、
0: 嗯、
1: 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也说出了我们东北百姓坦荡豪爽的性情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周末这大家都跟着非常热闹起来了。
0: 对，
1: 足球的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球迷朋友坐着高铁，坐着专属的列车，
0: 嗯，
1: 前往现场，就是仪式感满满哈。
0: 尤其是这个米卢重回到沈阳的赛场，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了短视频，有很多发的就是在高铁车站去接他、
1: 嗯、对，
0: 那一下车的时候呢拎着拉杆箱，一看这老头头发呢虽然都已经白了，但是一眼就认出来，
1: 是咱太熟悉了、
0: 哎、还是精神比较矍铄的，是不是？
1: 嗯
0: 嗯，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哎呀，确实有多少人呢？是到了现场去看东北超的比赛。还有更多的人，我相信呢都是、啊、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的、
1: 嗯、
0: 或者是手机屏幕前呢来观看的这个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也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的城市足球联赛，以前你像人家苏超，这
1: 是
0: 在
1: 都
0: 是
1: 跨省内的，
0: 哎，在江苏省内的13个城市之间、
1: 嗯、
0: 咱们这是属于东北的3省加1区。
1: 对、
0: 嗯、
1: 所以咱算是走出了一条独具区域特色的办赛的道路。
0: 嗯，
1: 包括沈阳、大连、鸡西等等这8座城市组队参赛，也打破了地域的祖国，咱是抱团发展
0: 啊。
1: 而且关键票价太亲民了，19.9块，不光票便宜，所以大家那个尤其是这个开幕式那一场的球票就是秒空，你想去看是很难抢到的啊。
0: 因为人家官方就说了嘛，这个票价呢就是要接地气，就是要亲民，
1: 嗯
0: 啊，不要超过每张20块钱。
1: 对，
0: 包括在沈阳啊这场，而且现场的话呢好像感觉到的，一方面场上呢是属于对手、
1: 嗯、
0: 啊是伙伴啊，另外呢也是很多东北的老铁老乡。
1: 嗯，
0: 沈阳呢这些球迷喊的是什么呢？是欢迎鸡西。然后鸡西的球迷在现场喊的什么呢？是沈阳你好
1: 啊，沈阳你好。
0: 哎，所以
1: 虽然说赛前呢有点火药味儿，说没有一只鸡能走出沈阳，包括鸡西，但是场上大家还是非常和平友好的啊。
0: 嗯， 哎呀，这个赛场热闹景象的背后呢，是周全严谨的赛事筹备的工作。
1: 别看我们票价低，但我们这个赛事绝对是高标准。嗯、
0: 对呀，那肯定这个环程啊，这个流程环节是一个都不能少的。联赛呢，统一向竞赛标准呢引入到呢。

0: VAR， 然后呢视频裁判保障呢比赛的公平性，还有呢是超过六成执裁的裁判呢都是拥有国家级的资质的，
1: 嗯，
0: 专业力量也是护航着每一场的比拼。
1: 对，另外呢，我那天晚上呢，就是我在第二现场，就是上千个第二现场啊，商圈、夜市、街头。我那天晚上是在东关街
0: 啊
1: 啊，然后呢，当时大屏幕上就放的是那个央视频的转播的信号，
0: 嗯，
1: 就看的是咱们沈阳赛区的那个开幕式，
0: 嗯，
1: 很多的朋友，但是当天晚上就太忙了，因为咱大连特殊，那天晚上还有英博，
0: 对，还有中超，
1: 对、嗯，所以当天晚上的主持人就说，大家先看开幕式啊，八点之后咱就转英博了。赛场上球员呢也是切磋竞技，应该说整个周末大家就沉浸在了足球这么一个欢乐的氛围当中来了。
0: 对，所以呢这个东北超还有中超，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大连呢一个是城市足球队，一个是英博足球队，
1: 对，
0: 是吧，
1: 挺忙活呀。
0: 关键是咱们是双超都是捷报频传的，
1: 没错，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雨佳也说这周末太热闹了，咱大连还是双赢、
0: 嗯、
1: 英博的是遇强则强啊。
0: 对，
1: 还有这小猪说，咱都说东北超还少个城市、
0: 啊、
1: 少三亚呢，
0: 啊，黑龙江省三亚市是不是？
1: 对、
0: 啊、其实咱们苏玉湾的这个足球场呢现在应该说是全世界闻名了，
1: 没错，
0: 因为它的上座率呢已经在全球排名第十二位
1: 啊，
0: 啊，因为它是属于场均的
1: 啊，
0: 每一场都六万多人，
1: 能拿到那么高是很难的，
0: 这在咱们全国来讲呢是属于遥遥领先。
1: 嗯，
0: 而且呢作为大连的这个职业的球迷，那全国各地哪个城市来了不迷糊呀？
1: 是，而且咱们还是独家的，这个住在海边，所以亚洲第一主场，
0: 对，
1: 更是让我们的这个苏玉湾足球场全世界闻名了。
0: 我还看过一项大数据显示哈，就是说咱大连的这个主场带给对方球队的这种压迫感，
1: 有人研究过这事儿没？
0: 研究过，就是我们球迷的这种呢呐喊声啊、
1: 嗯、
0: 助威声啊，然后就这种压迫感呢，使客队来到咱们苏玉湾参加足球比赛，那么他在接传球的时候呢，他的失误率会比他的正常数据呢要上升7个百分点。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说球迷的作用还是很
1: 非常强大的，
0: 主场的优势必须拿下。
1: 所以是场上第十二人的吗？说的就是这个。
0: 对，
1: 而且每一次呢，咱们都会弄出一些小节目，
0: 嗯、
1: 让很多的外地球迷觉得，哎呦我的天哪，真好！
0: 在全国的球迷眼中，最能整活的。就应该是咱大连的球迷。
1: 是的，这个周末呢正好也整了一活，是 VR 的 World 又来了个新的 TIFO、
0: 嗯、
1: 正好对应上了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
0: 嗯嗯
1: 啊，就是方方面面都给你想的特别的全面啊、嗯、所以很多球迷呢，外地球迷走了之后都说，先不说比场上怎么样，场下作为球迷是真心羡慕啊、
0: 嗯、就是大连的这个球迷看台啊，一整活一亮相的时候呢，就是全场球迷拿出手机的时候。
1: 还有我是牛说，东北超咱大连第一个主场也有活动吗？那肯定应该能有点啥活动，
0: 那必须的吗？
1: 必须的。6月20号咱主场呢还是对阵的是沈阳队，也是所有的这次东北超比赛当中、
0: 嗯、
1: 很多球迷们最关注的这场比赛。
0: 对，
1: 那这场比赛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中得了我们交通广播送给大家的这场的这个球票。
0: 嗯，
1: 别着急，中奖的朋友在比赛开始之前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
0: 哎，
1: 那届时我们就一起相约咱大连的第一个主场吧。
0: 那么在5月23号啊，这个揭幕战首场比赛，这四场比赛当中呢，沈阳3-0战胜了鸡西，长春和通辽1-1握手言和，哈尔滨队对大连是比分2-5，呼和浩特和延边也是最终呢双方互交了白卷，0-0，
1: 这么激烈吗、
0: 啊、
1: 我觉得0-0这个是超级激烈呀，
0: 那场上得相当和谐了是不是、嗯、
1: 下一场咱大连队是对长春，
0: 嗯，
1: 然后呢第三场呢就是在主场对阵沈阳了、
0: 哎、
1: 那下一场也非常值得关注啊，
0: 所以江河奔流不息，绿茵逐梦不止啊，四省区同心携手，步履坚定向前，东北超呢也是顺利扬起了白帆，然后呢热爱永不褪色，奋进永不停歇。
1: 是的，白山黑水之间，我们的这个振兴的图景也正在生动的显现呐。

0: 这歌唱的哈，把东北人的这个豪爽啊、豪情啊，而且呢是能撩又能造的这种特点呢。啊，应该是唱得淋漓尽致
1: 的。是，东北人就是爱踢球，的确是咱东北出了太多知名的球队和知名的球星了。
0: 嗯，
1: 而且尤其咱辽宁呢，还是体育大省，各个体育项目咱都有人，是不是？
0: 对啊，这个追溯到上古时期，对不对？那就得提到高俅了。哎呀，清风依然说，入市区呢是好到金鸿东路和张前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在交通岗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应该不是很严重，现在是占用了右边的第二排车道。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这云闯天涯说，周六的晚上他是怎么过的，跟大家听听啊。
0: 嗯，
1: 大连二套播东北超，三套播中超，我们家电视呢看中超，手机听东北超。
0: 嗯，
1: 等东北超进球了，我就往回播一个台来看回放。哎，给我累的看毁累毁了啊，
0: 来回的切换的。
1: 是，
0: 哎，你说这个时候家里要是有这个电视的话，画中画不就好了吗？这个功能其实很多电视都有，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
1: 不
0: 怎么
1: 对，不知道怎么操作。
0: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谁家电视要有个画中画，那老牛了。
1: 是，现在变成标配了，是不是？
0: 啊，四锅子还说别提了，我妈呢去伊春旅游，正好赶上了东北超的专列，然后人家旅行社就临时加了一个东北超的开幕场的一个观看。
1: 我的天，这旅行社可以啊！
0: 哎，会来事儿啊、
1: 嗯！
0: 一路呢，警察又是开道 ，VIP 的通道。我妈说：“这家伙总统来的，是不是也就这待遇了？”
1: 这阿姨万万没想到啊，普普通通的一次旅游，因为东北超完全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
0: 嗯、
1: 还有小猪说：“场均6万多，只是缩一万的限制，球场再大点儿，那上座更多，多少人都买不到票呢？”
0: 对，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场均6万多，那只是球场的极限、
1: 嗯，
0: 绝对不是大连球迷的极限。
1: 没错。还有这个川上说，周六和几个大哥喝酒看球，还说有烧烤专业，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然后他说，朋友儿子对挖掘机特别感兴趣。另外呢，这个沈阳赛区非常逗，他说问鸡西咋输了，就让沈阳太热情，什么鸡架啊，各种吃，还上凤尾，谁还有心思踢球啊？就先美食给你拿下，是不是？球场上再拿下。
0: 还有这个刺锅子说，我还没去过苏玉湾看球呢，我老妈60好几了，这家都跑好几趟了。
1: 哎呦，阿姨真是精力旺盛哎。
0: 嗯、
1: 还有在路上说，周六晚上的嗓子都差点报废了
0: 啊。
1: 荣城的球迷不愧是联赛排名第一的球迷，为了压制他们、
0: 嗯、
1: 我们喊了整场。
0: 那肯定，现场的这个欢呼声助威声那是此起彼伏。
1: 在苏玉湾谁都不好使啊。
0: 嗯。

0: 哎呀，你说就是感觉这个节目当中啊，这大周一的上班路上啊，大家也是听听这些开心的事儿哈，我们再高兴高兴。另外呢，还有开心的事儿啊，就是能够花便宜的钱买到好东西，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今天呢，给大家上的也是好货，打开手机啊，也许有很多人就刷到了网友呢对于有一款啊洁面，也就是洗面奶的实力的测评，就是呢大家纷纷追捧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都说呢就是混油瓶用它的话直接就开挂了，洗完之后呢黑头自己就主动的冒出来了，毛孔通透呢都能大口的呼吸，还有呢就是鼻子的这个 T 区啊控油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大半天下来这个脸蛋呢还是非常清爽的，完全的不泛油光，你像你的敏感肌肤也能够闭眼来冲，好多人呢说洗完之后脸也不泛红了，也不刺痛了，温柔的呢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非常舒服的 SPA 一样，那么连换季比较敏感的一些这个朋友用着呢都是超级安心。
1: 嗯，还有懒人党的疯狂安利啊，日常淡妆啊防晒你一直就能搞定，根本不用额外的卸了，洗完呢水润润的不紧绷，后续呢上底妆也非常服帖，卡粉斑驳这些就完全说拜拜了，您可以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的妆前好皮肤啊。嗯，
0: 那么平时呢官方的旗舰店一支正装啊150毫升的容量啊要卖到500块钱，作为消耗品，你说洗面奶你花500多块钱买一支，那确实啊太心疼了。
1: 嗯，
0: 但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在我们这儿肯定不让你花那么多钱，赶紧来薅羊毛，同样150毫升的新版的正装只要299一支啊，我们是抢到了80组的库存，但是如果你要想囤货，买两支给你再打一折，两支每支150毫升的，到你手里价格才3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呢。
1: 嗯，相当于用官网5折的价格呢，你就能把两支香奈儿的正装带回家了。这羊毛要不薅真的亏，跨境直采的渠道，正品有十足的保证，一物一码可以追溯啊，还可以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呢也超新鲜，能用到2027年12月，囤两支慢慢用，完全不用慌，库存有限，抢完为止啊。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趁着优惠，各位多囤几支正合适，限时的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您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再给您减5元。
0: 哎，赶紧发送洁面吧。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8:30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有一部分已经进入到恢复期了，现在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队呢看起来短了很多，尤其是在出市区的方向改善非常明显，目前的出市方向从彭辉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仅仅是车多，入市方向呢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是蛮高的，东联路依旧是从远洋自然的附近开始排队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此外在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南行线哈，就入市区的方向，在香洲路路口位置，香洲路以及银河广场交汇目前双向需要等候，西快路的压力目前看起来略微有点变化，从美术日记开始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入市区的方向有这个等候的情况，西北路呢现在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疏港路向东行驶到香炉礁高架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北路呢目前以银河广场为界双向有等候，相对来讲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更加的长一点，目前尾端是在机场的附近，新水泥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也是有等候的，各位稍安勿躁，要保持点耐心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西南部城区现在红林路的沿线整体的表现呢是慢慢在向好的过程，基本上从这个柏林义山开始到叠翠山庄这儿北行线的方向有压力，其他的路段大部分恢复到了正常，靴子街呢现在从曲沟理工的东门附近一直到坦城这儿车多行驶缓慢，黄埔路学院广场开始到陵水路包括五一路进入陵水路之后翰林观海的部分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

0: 目前在电业花园的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东部城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疏港路从长江路这边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以及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包括现在十里朝宋附近想要进入到港湾广场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海事局的这个路口呢，就是港湾桥的沿线，车辆的压力是不小的，所以在队列当中别着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上一个时段呢是在山峦街部分给到了双向的比较高的压力值，那这个时段基本上也都恢复到了正常。虽然说在出市区往棒槌岛的方向，从档案馆一直到山峦街这儿有等候，但整体已经比较可控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大连街买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4: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傍晚五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0度。
8: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9: 铁路出行提示，
10: 铁路出行提示。
7: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及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月月。
9: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Turn out the lights on.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3: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2: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3: FM 一零零点八，领先早高峰。
12: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3: 共创美好。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爱心送考啊、金丝带啊等等。
0: 嗯，
1: 我们的送考的车贴的预约工作呢，从本周三啊，27号本周三正式开始。我们的今年是第二十届，所以呢，我们全程有20个派发的地点，
0: 哎，
1: 几乎能做到在您家门口就近领取了。
0: 对，
1: 周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微信公众号，都会有最新消息的发布啊。嗯、
0: 所以这就是冥冥当中的巧合呀，20届有20处派发地点，还真不是我们硬凑的。
1: 嗯、是的。
0: 猫小猪还说，最近呢，我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连国内的这个越野跑比赛，你有没有发现看到过？
1: 对对对，
0: 越野跑的这个
1: 不是最近刚刚结束一场吗？
0: 对对对，这个启动仪式应该就是在傅家庄公园。
1: 嗯
0: 啊，说也是咱大连人给整起来的啊，越野跑跑100公里，这家这帮人真厉害呀、啊！

0: 翻山跨海的呀。
1: 嗯
0: 啊，要说这个比赛呢，其实它的这个起源呢，最早应该是起源于美国，但是后来呢，咱大连确实是属于在大陆地区最早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注册认证的这个赛事，就是在大连。嗯啊，现在呢，人家一开始呢，这个是100英里，那要换算下来得是161公里。咱们现在越野跑跑100公里，那也够厉害的了啊！
1: 哎、我的天！
0: 然后呢，在亚洲最早举办这个赛事的，应该是在1998年的香港。
1: 嗯、
0: 然后咱们大连呢，是属于大陆地区最早的举办，还有呢，获得这个协会注册认证的这样一个赛事，是在2012年。
1: 然后我朋友圈还真有人去跑了，
0: 对，
1: 然后
0: 老厉害了，
1: 这太厉害了，这不比马拉松还难吗、嗯？
0: 这个挑战的这个耐力和极限呢，那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般战士啊。
1: 嗯，所以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就更高了。
0: 对，
1: 还有那什么，说到了西南路南行河曲街交叉路口，两车出现刮蹭事故了，占据了中间的车道，提醒各位注意啊。
0: 哎，你说你看完球的，你跑完步的，你是不是得整顿烧烤？
1: 嗯，
0: 啊，得补一补。
1: 是的，
0: 得庆祝一下啊。咱就说这个烧烤学院，今天就这个话题确实也颠覆了很多人的传统认知。
1: 嗯嗯，在去年2025年，湖南的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0: 哎，
1: 在今年的3月正式对外招生，最近呢第一批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了。
0: 嗯，
1: 就这个烧烤学院有多么的火呢？
0: 嗯，
1: 首期的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足以见得烧烤学院的诱惑力啊。
0: 全国各地啊都是钟爱烧烤，一开始就30个培训名额，
1: 是
0: 来了4000人
1: 报名，
0: 这是多少倍啊。学员呢是来自于天南海北啊，有高校本科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想要转行的大叔，还有酒店的专业的厨师，也有从来都没干过餐饮的小白。那么学院到底教什么呢？很多人以为这里呢就是教怎么烤串的。
1: 嗯，但是你一看这课表你会大吃一惊。这个烧烤学院不光教你怎么出餐，还教你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嗯，
1: 包括门店的管理标准，门店的管理标准，食材的成本你怎么核算，
0: 嗯，
1: 消费者的心理学，甚至教你怎么克服镜头恐惧，学会拍好短视频。
0: 哎，最绝的就是实操课。这里呢把这个配方啊，开源的佐料啊，比例都写在黑板上，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一位啊，
1: 这真是喂嘴里了啊。
0: 然后呢这个授课老师就有17位授课老师，大多数呢都是开了10几年一些专门店的烧烤的老炮。
1: 嗯，
0: 白天呢人家上讲台，晚上回到自己的门店就上烤台了。有一位烧烤多年的老师傅就说，这品牌打出去大家觉着好，那才是对你的认可，那才是真的好。
1: 对，最近不是结业了吗？那最后结业的有考试啊，嗯，你看看烧烤学院的是怎么考试呢？
0: 啊，
1: 实训的考核，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
0: 啊，
1: 评委一手拿串儿，
0: 嗯，
1: 一手拿笔，
0: 嗯，
1: 烤柴了啊，你这料可撒碗了啊，你这烟的可不太入味儿，
0: 嗯，
1: 当场指出缺点，一点情面不留，顺利通过全部考核的学员，你就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证书
0: 啊，发证了，
1: 发证，而且还会有解锁这个创业大礼。礼包，
0: 嗯，
1: 5月20号吧，首期学员就毕业了，然后很多学员就是毕业回到家乡，要把岳阳的烧烤他们学到的和当地的特色结合起来，嗯，开始练摊了，开始创业了，开始宣传了。嗯，
0: 这家东北不说第一个开这个烧烤学院的吧，对吧？那现在人家已经是被湖南岳阳抢先了，
1: 是的，
0: 那东北高低得整个分院的。
1: 啊，甚至咱很多东北的烤串师傅觉得那玩意儿还用学呀？
0: 啊
1: 啊！
0: 那现在什么都讲究专业的，
1: 从小那不就是一直吃这玩意儿长大的吗？
0: 但是得持证上岗，啊，
1: 持证，对，人家关键有证，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就是现在呢，专业的事儿啊，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去干，什么事儿呢都给他上升到理论啊，研究呢就给他琢磨的透透的。还有这路啊也是发了好几遍，说想要呢报名爱心送烤啊，领取这个金丝带，还有呢爱心送烤的车贴啊，别着急，过几天马上咱们的预约通道就向大家来开启了啊。你看这 Sophie 说了，我们单位啊就有一位大神， 就是他每年呢，不仅呢全国各地的跑马拉松，而且呢也是大连一百越野跑的会员。
1: 因为如果你都能一百越野跑了，你要跑马拉松，那不是轻松加愉快吗？
0: 就感觉不跑。

0: 点啥，不干点啥，闲着膀子难受，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有的人他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就天生为运动而生的，
0: 你得出去呀、啊你得支棱起来呀、
1: 啊！支棱起来啊，
0: 对不对？
1: 那关键是我这肌肉支棱不起来，没啥肌肉啊，肌肉含量为零。
0: 刚跑两步，哎呀妈，不行，岔气儿了。
1: 就像现在说嘛，中年人你想生气你都生不起，因为你一站起来你就低血糖，就眼睛发黑了。嗯、你想拍桌子拍案而起，起不来，发现啊？
0: 那是属于平地都跌跤，放屁都闪腰啊。那感觉这体格也太难了，
1: 太弱了，
0: 是不是？必须得加强锻炼。
1: 嗯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参加我们的爱心送口呢，
1: 嗯，
0: 是不是？你大街小巷的你可以出溜出溜，而且还做公益做爱心了。
1: 对、啊、很多朋友关心啊怎么报名啊，包括预约的入口啊，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记者李妮跟我们来说一下活动的最新进展。李妮、嗯、你好。
0: 你好。
2: 早上好，小林高峰，大家早上好、嗯、那么本周三是一个重要的日子，5月27号，第20届爱心送考，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均可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也是有史以来派发地点最多的一年，方便您就近领取。那么具体领取时间呢，地点及预约方式，请关注后续的交通广播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那么同时我们大连云爱心送考专线已经上线，如果啊很多朋友可以在 APP 里面下载大连云，找到车生活板块，在车生活板块当中就能看到爱心送考的专区，每年都会有爱心司机想一对一的报名对接，想报名献爱心的司机请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司机预约的板块进行报名。
0: 嗯、
2: 如果您家有考生需要我们帮助啊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在大连云爱心送考的专区考生预约板块进行报名。那么提醒一下，以上两项是不是车贴丝带领取的预约啊，车贴丝带预约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如果是爱心司机和考生家长要关注大连云的 APP。 那么大连云爱心送考的专区有云展览的板块，欢迎大家上线啊，关注送考的回忆以及老照片。那么本届爱心送考将活动车贴升级，那么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并设计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预祝考生马到成功。高峰小林。
0: 嗯，好的，感谢李妮啊。就是大家可能找到在大连云 APP 上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活动专区啊，觉着好像有点繁琐哈。
1: 嗯。
0: 我们争取呢把这个爱心送考呢过几天上到我们大连云这个 APP 的首页的推荐页。还有呢就是你看大家进入到大连云 APP 首页的话呢，上方不是有一个搜索栏吗？
1: 嗯。
0: 你直接可以搜索爱心送考，就能把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主题专区就给搜索出来了。
1: 是的。
0: 就不要层层进入，非常麻烦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啊老聪明了，就咱还没开始宣传呢、嗯、自己都研究完了，就我们还没说呢、
0: 啊、
1: 他们都已经预约了，都已经报名了，
0: 你还有高人呢
1: 是、嗯、但是很可能啊大家就是稍微等通知，就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想奉献爱心的这份心，但是也得看这个学生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也有可能您报完名之后今年可能就是没有能对接上的考生，
0: 还有这个、
1: 但是也不妨碍您对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啊！
0: 对对对，你以各种方式来支持着我们这个公益的事业。就像刚才有个朋友啊，就半开玩笑的说，等到考试那几天呢，我哪儿也不出去了，我就在家里一趴。
1: 对，
0: 哎，就算是我以我的方式啊，把道路交通资源腾出来给这些送考车辆，对，这也是属于来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一种方式。
1: 没错，这也绝对是。但今年呢还好的是，今年的高考呢是6月7号第一天，是好像是个周日，
0: 嗯
1: 啊、所以那一天本身车就少一点，但是8号那天正好是个周一的上班的工作日。
0: 对，
1: 嗯，可能会车稍微多一些。
0: 还有这国志说100公里越野跑啊，那一天能跑完吗？你说对了，一天跑不完。有很多他是要过夜的
1: 啊，那过夜在哪上、啊、在哪过夜？
0: 他应该是有这个出发，有出发，然后有计时啊，然后呢有补给啊，有一些站点啊、
1: 嗯、
0: 等等啊，然后呢，而且他们经常就是拿着这个登山杖，有的是平地，
1: 因为有的爬山啊，
0: 要爬山。
1: 对
0: 啊，要越障碍等等这些。
1: 我看今年有一个这个我朋友圈的一个人，他说他就

0: 从来不知道咱大连有这么多山，就爬了很多，就是不是咱常规爬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上楼梯灯啊什么那种山，那太简单了，对人家来说。
1: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是在这个八一路啊沿线呢、啊，就走着走着就能看见，从山上呼啦呼啦就下来一帮人，
0: 真的。
1: 然后呢，就拿着那个登山杖，然后直接一看，这属有组织的，而且他们有线路，每到一个地方就分岔口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有组委会的在做那个线路的标记牌
0: 儿、啊啊、怕走错了，
1: 怕你跑错了，
0: 对，
1: 哎，然后包括呢，在星海湾广场。啊，有很多在海边的这个线路，它有多少公里、多少公里的各个组别，
0: 嗯，
1: 不一样的线路，哎。
0: 哎呀，宁宁说早上好啊！你们刚才说中年人这体能不中，那真对啊。上周去西安城墙骑行一圈，
1: 嗯、
0: 一圈是13.74公里、嗯，这给我骑的腰间盘、胯骨轴子都快残废了，现在上班还疼呢。哎，骑13.74公里，如果你这个部位平时从来不用的话，
1: 嗯、
0: 真的是相当累。
1: 我想问一下，你骑啥？
0: 骑行。
1: 骑
0: 自行车
1: 啊，
0: 围着西安城的城墙骑一圈，那可是内城可能有那个城墙
1: 啊，对，城墙上可以跑自行车、
0: 嗯、对，然后
1: 他
0: 就可以直接骑
1: 啊，你是骑自行车不是骑马是不是？
0: 骑马也老累了，那肌肉也老疼了、
1: 嗯、马都没说累呢，你说累好意思吗？骑马都老累了，骑马那觉着累，那是骑马的事儿。
0: 对，不是现在网上经常有段子吗、
1: 嗯、
0: 说你这人到中年了，说你当那个什么匪徒也不行，因为你从那个蹲那个脚那儿，你刚一起来你膝盖就咔啦咔啦响，人就知道你藏在哪儿了、嗯、太惨了，
1: 所以这只能是段子啊，
0: 嗯，
1: 赶紧吧，对自己好一好啊，补一补，你像这个很多人说今天的这个香奈儿的洁面确实好用，因为价格便宜啊，对不对，不到400块钱可以买两管，
0: 对
1: 啊，再有就是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一个度，你经常呢你得加强训练，但是如果你要是强度太强也不行，
0: 嗯，
1: 你包括像什么一些电器之类的，其实它也都是有使用寿命和科学的使用方法的，你包括我们要提到呢家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就是你手机充电，充完电之后这个充电器那个插头你会拔下来吗？
0: 一般我都不拔呀，就常年在那儿放着，
1: 常年在那儿插着是吧？
0: 对呀，
1: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话题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提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嗯
1: 嗯，
0: 最近为什么又说呢？是因为某地发生了多起因为手机充电器未拔引起的火灾。就在5月21号的上午，宁波的一个小区10楼就发生火情了，
1: 嗯、
0: 浓烟不断的涌出啊，住户就发现卧室起火之后，立刻报警求助了。
1: 嗯。接警之后呢，消防员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啊，这个时候呢火势已经是在卧室蔓延了，现场呢也是烟雾弥漫，消防员呢立即开展了处置，大约10分钟之后这个明火呢被完全的扑灭了，那么卧室的墙面呢柜子呢全都被熏黑了，现场一片狼藉啊，经过初步的勘查呢，燃烧物主要就是属于室内的家具。
0: 对，那户主就回忆啊，火灾发生之前呢，卧室里边有一个充电器，长时间的插在插座上没有拔除。目前呢，具体的火灾原因啊，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充电器它本质上呢是变压和整流器件，只要插在带电的插座上，即使没有负载，内部的电路始终是一直有电流通过，这个通过的始终它就在工作，
1: 因为它是在通电呢。
0: 对，所以消防员就做了一个实验，就通过热成像仪就发现，空在状态下，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充，
1: 嗯，
0: 就光是插在那儿，
1: 嗯，
0: 它充电器都比周围的环境要高出5度左右。
1: 所以有些人呢是有这个意识误区的，他认为我这个插头啊，我这端充电线我没有连接手机，是不是这个插头就不用工作、
0: 哎、
1: 那可不是，那个插头它只要插在那个插线板上，它就是在通电，它内部呢就开始要发热，
0: 嗯，
1: 这属于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随后呢，消防员把这个充电线进行啊短接处理，然后模拟充电线破损的短路的这种情况，再次的观测充电器它的温度，仅仅4分钟，那个充电器的温度就上升到了53度，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而且还在持续的升温。
0: 所以呢，实验结果就显示，充电器长期的插在插排的通电的插排上，一旦遇到电线短路，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部分劣质的充电器为降低成本，它采用的这个材料是非阻燃材料，或甚至呢可能是简化的电路保护设计，所以呢这样的安全隐患就更加突出了。
1: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在家里面呢，还有呢，在单位啊，任何地方，就是你随身的携带那个手机的。

0: 适配器，也就是它那个充电的插头，充满了之后一定要及时拿下来。
1: 嗯，另外就是尽量用原装的这个配电、这个充电器会更好一些。
0: 对，然后现在呢，大家就觉着好像多快的速度都嫌慢，然后就开始买那种的
1: 各种快充
0: 大功率的，
1: 对，
0: 有的给你标200W。后来你发现呢，并不是代表着这个充电器它有200瓦的功率，
1: 嗯，
0: 而是这个它的型号叫200W。
1: 明白了，手擀面不是手擀面，这个名字叫手擀。
0: 对，
1: 手擀，
0: 或者说擀面的人叫手擀，是吧？
1: 对，就你吃那玩意儿还是挂面啊、
0: 哎，就是海参炒面里面没有海参，因为炒面的人叫海参啊，老是玩这些文字游戏。然后这边呢，还有人说。你像强子说，我朋友也是跑的大连100越野第八名，
1: 哎呦我的天，
0: 跑了13个小时，
1: 太厉害了。
0: 嗯，大军说100公里越野，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装有 GPS，
1: 那肯定
0: 啊，你不能脱离这个比赛的线路了。
1: 嗯，还有苏菲说，我问过我们单位的大神，他们越野跑晚上也跑，头上带着照明灯。
0: 嗯，对，
1: 因为他们要争取名次嘛，因为你肯定是时间最短，所以他肯定抓紧时间往前跑啊。
0: 那叫晚上也是翻山越岭的，你说一般人，你别说跑了，让你晚上一个人爬山，
1: 谁敢呢？
0: 吓都吓死！
1: 你看第三名跑了13小时，如果你晚上你要是第八名跑了13小时，如果你晚上再搂一觉的话、那你就跑出去，那你的没有啥名次可言了。
0: 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累着。
1: 对呀、啊，哎呀，张燕前两天也去西安了，也在城墙骑自行车了，13.74公里，他说我骑了一半就骑不动了。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坚持骑完的，你不是一般战士啊，
0: 宁宁吗？
1: 对呀、啊，
0: 对，因为啥呢？骑。为啥必须坚持骑行完呢？你这钱儿都给了，是吧？骑完了之后回来才能还车呀。
1: 对，我还想问呢，你这真是骑一半骑不动了怎么办？这道可挺远的，推回来吗？你走回来也够累的呀。
0: 你不光是到西安，你去骑到城墙上骑哈，当然咱大连没那条件，但是大连在海边骑，比如说双人自行车、
1: 啊、对，
0: 并排骑的，不管在星海啊，在东港，咱们也有吗？还有电动的，
1: 你整完再给人整回来。
0: 嗯。你骑一半之后，那玩意儿也异地交车呀。
1: 还有，我们看看 Jackie Song 啊，说东快路入市区江山隧道现在开始堵车了、前方发生什么情况了？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对，说到交车这个事儿，还有个数据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油车集体降价，最高的降幅超过30万元。那现在让你选的话呢，你是坚持还买燃油车呢，还是选择电动的或者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新能源呢？
1: 嗯，这大家真的挺纠结的了哈。今年开始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了，其中呢24款的降幅超过10%，5款的降幅超过20%，最高降幅达到30.1万元，就是宝马他们家车。
0: 对，那再看奥迪呢，这个华南地区的一位奥迪的销售员也说，目前部分门店的老款的燃油车现在是属于清理库存，指导价45万元左右的奥迪 A6 啊 C8 版本裸车现在已经跌到了26万了。
1: 哎，
0: 这条价格下行的曲线呢，从2023年价格战开始打响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2023年的3月份呢，42万元以上的奥迪 A6 的 L 已经下调到了35万元以下，啊，然后呢，24年奥迪 A6 的入门级轿车的终端价格下调到30万元以下。
1: 哎呦啊，
0: 嗯，
1: 大众也是啊，打出优惠牌了。高尔夫2006款的高尔夫的一个车型指导价是15.89，经销商的价格呢是14.59起。迈腾 B9这个指导价是17.99，实际落地就是15到17万。
0: 嗯。其实呢，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了。
1: 嗯，
0: 哎，那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乘用车市场的信息联席分会，它的数据显示，4月份狭义的乘用车当中啊，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了37.2%啊，环比下降了32.7%。
1: 是的，就现在卖10辆车，1辆是燃油车，其余9辆都是新能源。
0: 嗯，
1: 哎呀，说到这个跟电相关的，咱们今天到了周一了，又要进入我们的揭秘无线电的环节了。
0: 对，
1: 买车在犹豫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交通台的主持人哈。
0: 嗯，稍后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环节，揭秘无线电。
2: 从国际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

0: 局特约播出。
1: 这个时间比较紧张啊，我们就简单说一说无线电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无线电测向运动。
2: 嗯，啥叫无线电测向呢？简单说啊，就是利用测向的设备寻找隐蔽的无线电信号源。
1: 嗯，
2: 还有比赛呢，赛场通常就设在郊外、山林、公园了、校园这样的开阔的场地。主办方提前呢，把这个小型的发射电台就巧妙的隐藏。
1: 嗯，
2: 完了定期呢，定时发送摩尔斯的电码信号。
1: 哎这个每一年呢，他在全国呀比赛地都不太一样，
2: 嗯
1: 啊，然后有很多的青少年对这项活动呢非常的喜欢。这个选手呢手持一个无线电的一个测向机，就通过他这个实时有信号，实时就没有，然后你通过这个接收还有判断信号的方向和强弱，然后你徒步或者是奔跑定位，你找到所有的目标台站。在规定时间内，您如果把这些所有的目标台站呢，你都找齐，用时最短的
2: 啊、
1: 哦，当然就获胜。
2: 对，它不是靠视觉的搜索，完全是依靠无线电波、听力、判断力和体能。
1: 对，
2: 是科技和运动的完美结合。
1: 哎，这个事儿哈，你说这是一场比赛，有意思。当然呢，生活当中用无线电的测向也能找出来一些黑电台，
2: 嗯，
1: 黑基站，
2: 没错
1: 啊。
2: 所以呢，核心的技术就是你得听信号、变方向、判强弱、选路线，既要快速的锁定信号，同时呢还要合理的规划体能，还得对地形遮掩呢、信号干扰啊、突发情况，你还得能应对得了。
1: 哎，如果孩子要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啊，我觉得家长朋友可以鼓励一下孩子们去参加全国各地的，还有咱们大连本地组织的无线电的测向比赛。
2: 嗯，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好嘞，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2: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嘞，再见。
0: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5: 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正在从早高峰的状态当中向外抽离。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基本是没有压力的，入市区的方向目前石灰石矿弯道交金山隧道一直到东北桥上车辆的密度依旧略高，但整体呢正在恢复期。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香洲路，包括香洲路以及华北路这三条路接交汇的区域，华香立交桥施工的这个替代路线段车辆依旧是比较集中的。疏港路的入市方向，侯一侯二小区到纵连路上桥口，西快路从美术日记开始到红林路的这个上桥汇流口的路段车辆的滞缓明显。红林路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了，走起来是很顺畅的，大家稍微留意驾驶安全。马兰北线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与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线目前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大一二院目前呢在这个连山街的路

0: 口位置，车辆给到的滞缓明显。但是大安药院呢，由于整体它的一个重新市化的导流带的进入大安药院的路径改变之后呢，整体通行的秩序其实得到了不错的好转，只是进入到连山街的这一部分车辆的这个密度稍微有点高，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东部城区目前的解放街在中山医院以及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相对其他路径还是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关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对言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度到20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7，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和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方面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5月27号，第二十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都可以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领取。具体的领取时间、领取地点和预约方式，请您关注后续交通广播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
1: 节目的一开篇，小男孩和小小就同时关注爱心送考有关金丝带怎么派发、怎么预约，还没开始嘛，都很着急哈。告诉给大家伙，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呢已经上线了，大家点击大连云进入。然后呢，看到车生活板块，点击进入，看到爱心送考专区了，直接就会看到了。
0: 没错。
1: 那么我们看到呢，每年都会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的接送考生。那么想要报名献爱心的司机，您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司机预约这个板块来进行报名。如果是加油考生，需要我们帮忙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是考生预约这个板块。

0: 来进行报名。
1: 嗯，特别提示啊，以上两项呢不是车贴和丝带的预约啊，不是车贴和丝带的预约，
0: 对，
1: 是由考生和有司机帮忙对接的预约。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板块，欢迎大家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的回忆和老照片，因为这里面有可能有20年前就参加爱心送考活动的老司机，
0: 对，
1: 或者是当时被送考的学生，现在已经转换角色变成了爱心送考司机了。
0: 是，
1: 记得把您的回忆和老照片发送到这个云展览板块里。
0: 本届爱心送考活动车贴升级了，交通广播呢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了创意车贴，并设计了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其实我已经看到那个车贴的模样了，
1: 嗯，
0: 奔跑的骏马。
1: 这个车贴啊，我们手里面有一些这个叫样片啊，你比如说护航巨婴逐梦红博，这个博咱们就知道了，
0: 英博
1: 俱乐部嘛，对吧？
0: 对，
1: 不负汗水惊艳时光，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所有努力皆有回响，全力以赴金榜题名。好，打开车窗说亮话，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
2: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1: 好了，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11866688118966。首先问候叶先生在线。
0: 你好，叶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两位主持人，
0: 您说。
3: 是这样式的哈，我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我想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处理？
0: 嗯，您说。
3: 是在4月25号的时候，4月25号夜间，
1: 嗯，
3: 那下着大雨嘛，我在我们那个小区里头，被人倒车把我的车给撞了。
0: 嗯。
3: 撞了之后啊，对方下来看了一下车，然后告我没啥事儿，他就开车走了。
1: 啊，你当时在车里吗，
3: 叶
1: 先生？你在车里？
3: 我在车里。
1: 哦，好，你继续说。
3: 我在这，我准备停到这个小区里，他倒车给我撞了。
1: 嗯，
3: 然后他下来，我也下来了。
0: 嗯，
3: 我下来了，完了我闻他身上有酒味儿。我说你怎么喝酒还开车？他说啊，我没喝酒，我过来送我朋友。完了看一眼我的车，啊，你这车没啥事儿，开车走了。
0: 那是他说没事就没事吗？
1: 赶紧报警啊！
3: 我当时很纳闷儿，我赶快上车，想拍了一个他的那个车牌号，
1: 嗯，
0: 很好。
3: 然后我就报警了。
0: 嗯，
3: 我报警之后吧，我就上这个咱们西岗区交警大队。
1: 嗯，
3: 这个事儿拖了一个月，没给我处理。
0: 那别跳到这个步骤来，咱问一下，你报警之后。
1: 警方知道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了？对，中间的过程讲一讲。
3: 并没有知道我怎么处理。
1: 比如说你要回到现场去，因为你提到了他是倒车撞的你，那也就是他倒车撞了你车头的位置，对不对？
3: 对。
1: 那你车里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有没有拍下他倒车撞你车的这个过程？
3: 我没有。
1: 哦，
3: 我没有。
1: 好了，小区里这一块有没有监控？能不能看清楚他当时撞你的过程？
3: 现在是这样式的啊。
1: 嗯，你说。
3: 对方承认。
0: 啊，承认。
1: 发生什么？
3: 对方承认。
1: 嗯
0: 嗯。
3: 也承认，现在我拿着交警的裁决了，交警裁决没给他裁决成什么逃逸，只裁决他全责。
1: 哦，就是你需要警方给他定性为肇事逃逸，但是现在只定了一个他全责，并没有写逃逸这个字样。
3: 对，而且
1: 嗯，
3: 比较蹊跷在哪儿啊？就是昨天我去处理的时候，我昨天我去处理，这个交警姓杨，杨警官第一句话对我说的就是
0: 嗯。
3: 啊，你知道今天休息？
1: 什么？你知道什么？
0: 今天休息，事故科没有休息这个说法呀。
1: 他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就要求你到现场接受处理呗。
0: 对，
3: 第一句话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今天来？知道今天休息？我说我本来想周一来的，我正好开车到这儿了，
1: 嗯，
3: 我就过来看一眼，
1: 嗯，
3: 看看我这个事儿怎么现在这个
1: 处理就是你正好路过，然后你就去啊
3: 啊，然后呢，第二句话，
1: 嗯。
3: 哎，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说4月25号。哎，我怎么不知道？
1: 那就不是这个事故民警接警的。

0: 我就拍了这个照，就是我就看清这个车损了，看清这个车损，但是4月26号咱不那什么嘛，那个叫什么？
1: 假期。
0: 不是假期，是那个那天好
2: 马
0: 像
2: 拉
0: 是
2: 松，
0: 跑
2: 4月26号是马拉松。
0: 对，马拉松，然后我就去办我的这个事儿去了。4月26号晚上我就报了警，4月27号又报了一次警，然后4月27号。有民警联系我，说叫我尽快的，因为我报110了嘛，110转给那个当地的民警，就是这个民警联系我，叫我尽快的去这个
1: 大队，
0: 大队，我就4月29号去的，因为4月28号我有事没抽出身嘛。
1: 好，4月29号你本人到大队现场又报了一次案，
0: 我到大队
1: 另外呢也写了材
0: 料，
1: 是不是？那么你写的这个材料里面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是吗？
0: 我有那个对方那个车牌的图，拍那个图，
1: 就是你刚才说
2: 只拍了对方
1: 的
2: 车牌，
1: 拍了一下，
2: 但没有拍到碰撞的那个过程，是吧？
0: 他开车跑了，哪有过程？
2: 对，因为你车里的行车记录仪不是没记录下来吗？那个车损大致多少钱？
0: 现在不敢确定，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租的人家那个营运的这个网约车辆。
2: 网约车，好，咱们捋
1: 一
2: 下啊。
1: 你是就是打的网约车，还是你租的网约车，然后你去开这个网约车？
0: 租的，我开这个网约车。
2: 租赁的，是吗？租赁公司的车辆。
0: 对。然后我就给公司报了。公司的意思，因为他这个车比较特殊 ，BZ3 嘛，他那两个灯爪是比较脆的，他正好撞在这个灯上。
2: 哦，所以他当时下来看，表面看不出什么车损，但实际是有内伤，是这样吗？
0: 对，必须得拿着交警的裁决，然后给到公司，公司到 4S 店开车检查。
1: 对吧？车打开才知道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好了，你刚才提到了，现在交警的事故裁决已经下发了，对方是全责，那你就先该修车修车。至于你要求交警重新的认定对方肇事逃逸，这个可以事后再去认定，
2: 因为这个。我们俩也在听，有关肇事逃逸是这样的，明明知道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下车之后也关注了这个情况，在明知出现了事故之后，为了逃避责任而离开现场，这是界定为肇事逃逸。而你刚才提到了，表面确实看不出什么，他也下车看了，确实通过表面也没看出什么。
0: 不是，表面呢能看出来，但是当时是
2: 黑天
0: 又下雨。
1: 但是我觉得对方选择这个离开的方式让人感到不太能理解。好，一个就是已经撞了一下了，不管车损严重还是不严重都不能够离开现场，就应该报案嘛，或者是你们双方能在现场达成一致，比如说我认全责，你看我倒车撞了你，对吧？那留个电话，
0: 对呀，
1: 然后咱俩明天上交警队接受处理，这也是个解决的办法。
0: 什么也没留，
1: 他不能说好你车没事那我就走了。这个如果你所说属实的话，他处置这个方式肯定不对。另外，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你闻到了轻微的酒味儿，这个咱不知道真假哈。
2: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进行追究了，因为确实是无法还原到当时那个时候，
1: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对，
1: 无法去做。
0: 现在是这样的，两位主持人在现场，就是在昨天处理的现场，他承认。
1: 他
2: 承
1: 认
2: 什
1: 么？
0: 他承认他倒车撞了我，然后他
2: 承认喝酒了吗？
0: 他的过失就是没有那个当时留电话，直接就开车走了。
1: 哦，你看，他也把这个事实还原了一下，就当时确实倒车撞了你，他认为目测没有车损，所以他就没留电话，当时开车就走了。那么通过他这个描述，如果我是办案民警的话，我也觉得他没有主观故意逃避责任。
2: 没有。
1: 事后到了现场之后，他一看，对呀，你看看当时下大雨，天又黑，看不清车损，我又着急，所以我应该留个电话，事后咱俩联系，就差了这一步。事后呢，交警让他到现场，他也认，并且呢也愿意接受全责或者是其他处罚。从态度上来说呢，他不具备了主观肇事逃逸的故意，所以交警可能认为他不算是肇事逃逸。
2: 因为当时你也提到了25号的晚上发生
0: 的
2: 这个情况，你当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车损有多大。如果当时注意到车损这么大的话，
1: 你
2: 肯定当时就报警了。
1: 对，你也不会等到第二天了，是不是？
2: 好，
1: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现在事故裁决已经下发了，就拿着事故裁决去走保险理赔程序就好了呗。对不对？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式的啊，二位主持人，因为我这是运营车辆，我为了找他，我费了老大的劲了，我五一都没。

0: 出车，
1: 嗯，
0: 因为公司必须要让我找他，他拿着裁决。
2: 你不用找他呀，你已经拍下他车号了，交警就找他了。
0: 交警跟我说，我因为我当时去报案，交警跟我说，那个他会第一时间的联系我，
1: 嗯，
0: 但是没人联系我，5月8号才联系我，
1: 嗯。那五一有个长假，到5月5号、5月6号上班，6、7、8可能给了3天调查时间，这都不要紧。你现在车修没修呢呀，叶先生？
0: 我车现在公司现在是，我拿着这个裁决，公司不认，因为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式的话，我就要去负责赔偿运营损失。我现在这边对方要这个运营损失，对方以就是。只是一个普通交通事故为由不赔我运营损失。
1: 不是，你的车是营运车辆对吧，然后呢对方呢又全责方，那按照规定是应该赔偿营运损失的，就是所谓的班费的呀。
2: 怎么出现班费了呢？刚才我听到叶先生您讲，他说的是租赁车辆，他租了一辆车，是这样吗？
0: 我就是租的这个网约车嘛。
2: 哦，你租了这个
1: 车
2: 来营运是吗？
1: 这个车是有手续的对不对？那么按照现在的规定，需要人车双证提交上去，人就赔。你人有没有证？
0: 都有啊。
1: 那就好了，好办了。就是你人有网约车从业资格证，车有道路运输许可证，双证齐全的，你就交上去。你说我这营运车现在一直因为你的原因修不了车，所以停了多少天？按照法律规定是吧？这个日营运损失你得赔
2: 给我。停没停运，这个后台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嗯。
0: 这个可以在后台看。
2: 对，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在发生事故之后，你那几天停运了。
0: 都停运了，五一都没跑。
1: 嗯，这个能查到，就是你接单了，他也是有事实证明的。
2: 如果确实停运，那么有这种营运损失，对方又是全责，原则上是可以申领班费的，没有问题。
1: 你刚才提了一个事儿，说是公司让你承担，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就是这个班费都我出啊。
1: 你需要找侵权方来出啊，就是把你车撞了那方，事故全责方去出。
0: 侵权方这个对方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认定不了我是逃逸
1: 啊，这个和逃不逃逸没有关系。逃逸的话
2: 对方已经是全责了，然后你的车辆又产生了营运的损失，全责方要负担这个营运的损失。
1: 对，
2: 就是这样。你有理有据，
1: 最后就是算个账，
2: 你还纠结什么呢？
1: 算个账，你这个车停了多少天？当然哈，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叶先生，交警的事故裁决是几月几日下发的？
2: 嗯，
0: 昨天，
1: 昨天才下发。嗯，那也就是从下发之日开始，你这个车就开始应该，入场维修了。你不能说下发了事故裁决，我还不走维修的程序，然后一直拖，有可能在计算日期的时候，可能有些出入。
2: 你这一个月都没营运吗？
0: 我拿的裁决不是。对方逃逸的，
1: 现在是这样，你不需要对方逃逸的事故，
2: 对方已然是全责了，
1: 全责的裁决你一样可以主张班费，明不明白？
2: 来，我们再问一下叶师傅哈，你从4月25号发生事故一直到交警5月几号，昨天
1: 5月24号
2: 给你下发裁决，在这个阶段当中你一天都没有营运吗？
0: 不是，我是4月16号以后实在逼得没办法了。
2: 4月16号
0: 跑的车，
1: 5月16吧，
0: 5月16号
1: 啊，5月16号，那也就是从你开始用这个车就不能算班费了。
2: 我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如果是21天的停运损失，对方作为全责方，可能也不想负担这21天，那么只能通过一种渠道了，就是法律诉讼的这个渠道。你拿出证据，证明你因为这起事故发生之后，车辆不能够营运了。产生的营运损失，对方是需要负担的。但是换言之，如果说你的车辆还能正常进行营运，而你没有营运，又另当别论。所以这个你自己心里最有数，点的点的看怎么办。
0: 嗯
2: 嗯，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好吧，就说到这儿。
0: 好嘞，好嘞。
1: 小徐说赔的是修车时间。啊，他这次其实是不影响出车的，因为也没修车，所以他觉得根本可能
2: 这也是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发生了事故，然后对方是全责，就一定要赔付你相应的营运损失，要看这个车还能不能正常营运，能不能进行。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车外观确实不行了，打个比方说保险杠都掉了，那我肯定不能营运了，是不是？
1: 要是蹭了一小下那无所谓，不影响营运的话，你也就无从谈起营运损失啊。龙东强说，这种到租赁公司换个车开就可以。这是他的留言。 然后似曾相识说，这位听友啊，好像这个话没。

0: 太讲明白，事儿吧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描述的不够清晰，条理不够明确。
1: 嗯，
0: 你看刘玲玉也说，他觉得我感觉这个事儿啊稍微有点蹊跷，就是现在呢，叶先生就想让交警给他出具一个肇事逃逸的裁决，但是综合种种事实来看呢，交警认为他不构成肇事逃逸，所以就出了个全责。但现在他就觉得全责公司就让他出钱，他就有点不乐意了。
1: 嗯，
0: 全责也不需要你出钱，因为损失如果实际存在的话，那么谁是侵权方，就是全责方，谁来出啊？这个到哪都能说得通道。
1: 我相信无论如何，刚刚谢师傅自己是听明白了，那究竟该怎么处理，他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啊。刘府提到黄河路交万岁街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网约车碰撞了，各位注意避让啊，还有一位老人家扶着中间护栏站着，这个可有点危险，
0: 请大家一定注意避让这个地方。刘府说啊，发现音源现在怎么声音越来越小了，他说以前我用10格的音量啊的，现在放20格的音量呢，感觉像小蜜蜂嗡嗡响似的，那就不知道了。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音量是比较适中的，正好
1: 咱俩得喊着说了，
0: 那也不行啊。兔儿说什么时候领丝带，别着急，就在这几天啊，会有官方的发布。刚才说了27号开始是考生和爱心司机的对接
1: 预约，
0: 对，预约对接，随后马上就可以预约进丝带。
1: 我们在6月1号的当天有启动仪式，启动仪式过后，
0: 启动仪式过后啊，各个派发地点就开始同步派发了。
1: 同步派发，
0: 今天是20个点嘛，
1: 嗯，
0: 刚才已经宣传过了，第二十届爱心送考20个派发地点刚好吻合，大家到时候注意就近啊，预约领取就可以了。
1: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顾女士。
0: 你好，顾女士。
1: 你好，久等了。
2: 你好，小刚米莹。
0: 您说。
1: 您说。
2: 主持人上午好。
1: 嗯。
2: 哎，是这样的啊，我刚刚跟那个导播就说过，我这个小区呢是在甘井子区，叫都市庭院。然后呢，我们那个都市庭院对面呢是在橄榄季，也就是橄榄季的北侧，橄榄季的北侧和都市庭院的南侧中间有一条路。
0: 嗯，
2: 那这条路呢，早上呢是特别的堵。以前呢，是一排道停车，现在是两排道都停上车了。然后每天早上送孩子就是过不去。
1: 嗯，
2: 都每一天早上每个人都好像都挺急的，然后都唧唧歪歪的，每天早上甚至都在那吵架，因为堵车的原因。
0: 嗯，
2: 那我也给这个交警
1: 违停嘛。
0: 是违停严重堵车，还是因为送孩子在这临停堵车？
2: 嗯，违停
0: 就是违停，
2: 就是违停啊，违停，两侧都停，停完了之后呢，中间剩着一条道呢，只能单向通过，所以双向通过的车这一会车就比较堵。
0: 嗯，两侧的违停车都是小区业主的车还是外来车？
2: 这个都不知道，可能是小区业主的，两个小区业主的车比较多吧，也许
0: 就没进小区院内停，就停在外面。路侧这个是应该是不要钱的，没有停车费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不花停车费，所以大家就在这停了，越停越多，结果造成双向通行的道路只能有一排这个通道可以通行，那就错不开车了。
2: 是，对，
0: 嗯，
1: 看来得治理一下这个地方的违停，这是问题的关键。
0: 两侧有没有划停车位呢，顾女士？
2: 没有，
0: 都没有，
2: 就是他没有划停车位，但是再往前一些会划停车位。嗯，但即使划停车位的那个位置呢，它那个中间还比较宽敞的，还能通过。
0: 嗯，
2: 我所诉求的就是这个，两侧停完车之后，中间只能剩了一排车道，这个两侧是没有停车位的。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只是在早高峰的时候会这样吗？
2: 嗯，
0: 就是过了早高峰，大家把车开走之后，是不是就不堵了？
2: 嗯，傍晚也堵。
0: 嗯，就是早晚，
2: 只不过对，只不过这个早上更严重一些。
0: 嗯，好，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
2: 我给那个
0: 让他们去管一管。
1: 但你看瑞提到了，说顾女士提到的这个位置，北侧是停车位，南侧是违停
0: 啊，就单侧划了停车位。
2: 嗯，
1: 是这样吗？
2: 不是不是不是，两侧
1: 都是违停啊。
2: 不，它有一段，它就是一段一段的，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0: 嗯，有一段是
1: 分段
0: 的
2: 停车位的。
1: 哦，
2: 哎对，然后再往前一段又没有，再往前又有了。
0: 嗯
1: 嗯，
2: 然后呢，正好赶上都市庭院是一个小区的门口，进出车辆呢就比较多。
0: 嗯
1: 嗯，
2: 然后早上呢，我也给交通队打电话了。但是呢，交通队给这个交警打了电话，交警给我回电话说这也不是行政路，然后呢，他又没有权限去贴条啊，或去管制啊，怎么样的？
0: 啊，不是行政路，
1: 就是非市政界呀。
0: 有没有路街名字呢，龚女士？叫什么路什么街？有没有路牌？

0: 牌儿，我还真没在
1: 我那块儿，
0: 意。
1: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橄榄季酒店，是在那酒店侧面吗？
0: 橄榄季酒店，然后咱们是从红岗路走，对吧？红岗路右转就是您说的那个橄榄季酒店，右转之后，然后再走到头是有一个弯儿，然后再拐过来。我不是说那个橄榄季侧边那个大主道，再拐过来。
1: 不是那个主
0: 对，
1: 路，
2: 是在幼儿园的前面吗？
0: 对对对，那。对，那个幼儿园现在是黄了，不干了，就在那个幼儿园。对，
1: 那可能真不
2: 幼儿
1: 是市
2: 园一
1: 政道
2: 黄，
1: 路，不是市政道路，有可能确实交警没有办法贴条，贴条他也上传不了，这个还真就需要
0: 可
1: 联
0: 是以
1: 系
0: 前，
1: 城管部门管一管，要不然就上个硬隔离，就是拒绝，
0: 不
1: 或者
0: 是不
1: 是，
0: 是，
2: 您说。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之前呢，在孩子上学堵车的情况下，我也给交警打过电话，然后交警过来了，过来了也贴过条，好过一阵儿。但是近半了多年呢，你就没有人管了。那我
2: 贴
0: 今
2: 过
0: 天再
2: 条
0: 给
2: 就
0: 交
2: 证
0: 通队
2: 明
0: 打电
2: 是市政界呀，大夫偏偏
0: 你
2: 说这个
0: 看，
2: 地方
0: 我
2: 应
0: 就
2: 该叫
0: 在，
2: 雅林街，是不是？
1: 再确定一下。
0: 对，好像是叫雅林街，因为我搬过去也不是很久，所以我
1: 好，我们
0: 没
1: 请
0: 太
1: 导播
0: 记
1: 也
0: 住。
1: 给把这个名路街名字打到屏幕上，雅林街。
2: 文雅的雅，双木林。
0: 对对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应该
1: 我们
0: 是这
1: 联
0: 个
1: 系一
0: 名
1: 下交
0: 字。
1: 管部门，如果是市政道路的话，那他们必须得出面来管理；如果不是市政道路的话，我们再联系属地城管执法局，
2: 这个
1: 看
2: 位置
1: 看
2: 非
1: 想
2: 常
1: 想
2: 明
1: 办
2: 确
1: 法，
2: 了，龚女士，
1: 能
2: 放
1: 不能
2: 心吧。
1: 杜绝这个现象，好不好？我们就说到这儿，龚女士，要
0: 好
1: 进
0: 的
1: 办
0: 好
1: 点路
0: 的，
1: 况天气了啊！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比较理想。几条路街需要重点关注：东快路的入市，从彭辉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呢，在出市方向，焦金山隧道是会市矿弯道的部分；东联路的入市，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新华绿洲；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中山路目前西行方向，大一二院的门前，解放街目前在中山医院的门前，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6: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7: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8: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9: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8: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9: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8: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9: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8: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
3: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傍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度到20度。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3: 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

0: 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1: 北京时间9:35，欢迎各位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2: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1: 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2: 明天更好提到了77街的左转，进入到朝阳街，这个道路规划的那个路线呢，感觉有问题。朝阳街最右边的道是实线。
1: 他的意思，最右边的道是实线。
2: 七七街左转进入到朝阳街，最右边的道是实线。
1: 那块可能是施划了新的道路标线。我们看到哈，以前的这个道路最右侧的标线一般是黄色实线，现在改成了双白色窄一点的实线，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啊，都是禁停线，禁止停车的。
2: 你这样明天会更好，如果你方便的时候给我们拍一下，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好吗？
1: 苍天饶过谁说啊，发现最近这个刘家桥中间的隔离护栏慢慢的成了人行道了，好多人下了车直接横穿马路就在人行护栏上走。
2: 护栏怎么走？
1: 他贴着护栏走，就是把着护栏走。我就遇到过，你要是在最内侧车道的话，你就是必须得稍微往右打打轮，要不然就蹭上那个人了，你不能碰着人呢。但是这些大叔大妈就是那么走的。
2: 哦，就贴着
1: 护栏，
2: 人行护栏走啊，
1: 哎，
2: 那多危险呢！
1: 一直走到那个刘家桥底下，然后他再右转。他按理来说，他应该下了车之后走人行步道，然后到那个天桥底下，他再过马路。他就为了省事，他是个大斜插，你知道？
2: 护栏是防止大家伙就是横跨的，横穿。
1: 他现在
2: 结果大家就顺向走。
1: 哎，对，
2: 你这。
1: 有人问高考车贴丝带怎么领？别着急啊，这两天会有整体宣传。
2: 二十处呢？大家届时听到二十处的这个地点之后，就可以就近领取了。
1: 平安闲乐说啊，就昨天晚上车里有电动车和公交车的事故，想说一下。现在呢，路上骑电动车，然后带了一个小女孩，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了。并且呢，有的是未满18岁的，实在太危险了。他不具备骑行电动车的年龄标准，但是也骑，而且不让载人，他也载，还不戴头盔，这个挺危险的。
2: 我的理解是，他说骑电动车载小女孩，也就是男生呗，是吧？
1: 有点拉风的感觉哈。
2: 哦，
1: 那也得安全第一啊。家有撒宝说呢，反映一个问题，就在星座云馆门口这一段，大概有100米。
2: 那是提到的刚才顾女士说到的都市庭院南侧那个地方的违停吗？
1: 就在星座云馆门口。这几个线索我们都记下来了。
2: 小凯发来了一段视频，说两位看一下我发的这个视频。
1: 他说两位朋友看看，这是一个车，交警判我的朋友全责。他说我的朋友是一辆出租汽车。
2: 21秒视频，咱们就看一下。
1: 就是要交替通行嘛，可能有没按照交替通行呗。这不就是东北路北行出市区方向，从黄河街那个匝道上来，然后最内侧车道和，不是最外侧车道是吧？和相邻车道，要并吗？二并一。
2: 那应该交替通行，一左一右，一左一右，
1: 对，
2: 应该是这样吧？
1: 对。
2: 上一段咱俩没注意，
1: 有一个交替通行的字样，他就没按照交替通行的规矩走嘛，对不对？你看，
2: 看一下，
1: 就是视频车的前一个车已经过去了，那么按照交替通行左右，那么就应该是右侧那个车走，但是视频车他没让右侧那个车走，所以他就
2: 对上了。
1: 对，
2: 东联路上。
1: 所以小凯说呢，这个是判他朋友全责，因为他应该让行右方那个车，ABAB 那么走嘛。
2: 这是视频车的视频，是吧？
1: 这是一辆出租汽车，好像是，是吧？
2: 是，
1: 就是在这样的路口有交替通行字样的，大家一定按照交替通行的规矩来走，别抢。
2: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
1: 似曾相识说啊。就是不管你修车还是在家躺着，租金呢是需要照常付给租赁公司的。
2: 哦，那这是自然，所以
1: 人家不管你是修车还是不修车，
2: 你租我的车
1: 了，签
2: 了
1: 合同你就得按约定付租金嘛。
2: 嗯，
1: 人才的才说啊，他认为5月16号之后他已经营运了，就证明5月16号以前这个车也是具备营运条件的。那你不营运，你跟别人要损失，人家能给你吗？人可能不愿意给呗。那该给就得给。我实际上确实停驶了，是吧？
2: 但你如果是因为车辆能够行驶、能够营运，而你

0: 未出车营运，这可另当别论啊，大大。
1: 对，是吧，就看事实是什么呗。
0: 对，
1: 但现在是他已经自己证明了他这个车能营运了，
0: 嗯，
1: 是吧？要不然5月16号你也别开，这车就一直停着。
0: 行吧，这事儿我觉得咱不用多说，字不必多说，当事人的心理是最清楚的，
1: 嗯，
0: 我们只是把这些情况给他摆在明处，让他自己对应看一下。
1: 青涛说，特别提示广大驾驶员，55路啊，这个公交专用道已经换成白线了。对，它是咱们全大连第一批换公交车道变成白线的道路。他说大家真的别进入哈，这钱不好赚的。
0: 哎呀，你这么一说哈，搭档，我都感觉这个换成国标的线以后啊，在衔接期真的会有驾驶员中招，因为原来那个公交专用道的黄色震荡雨线大家这么多年已经适应了。
1: 对，
0: 你一换成白线，别说别人，咱们估计有时候都会一时之间难以适应。
1: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地方以前是公交道就别进，它现在换成白线还是公交道。
0: 裤腰带没扎眼啊，记不住啊。
1: 记不住怎么办？
0: 有时候真得看呢，啊，就是你很明确很明显的，因为白色和黄色它有一个颜色差，
1: 嗯，
0: 但你要说都同为白色，确实啊。
1: 但其实路侧它也有标牌吗？标牌上也写着公交专用的。
0: 对，这个就得，
1: 你不光是看地面标线，还得看空中的标志和路侧的标牌。就
0: 地面上是不是也有公交？
1: 都有，
0: 有两个字叫公交，
1: 公交
0: 原来是公交专用道5个字。
1: 对，
0: 现在就俩大白色的字啊，
1: 公交，
0: 公交，然后又变成白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
1: 嗯，所以我才说，哪怕真是蹭了，也看需不需要实际入场维修啊。要修的话，那真就营运损失了。
0: 对，
1: 他觉得刚才那个驾驶员可能那个车也不需要修，但人不说了吗？里面有内伤啊，那小爪吧可能是断了，
0: 嗯，
1: 啊。心若定，无数亦无风说，交通事故的全责呢是交警部门认定和保险公司赔偿维修。哦，他说这个司机呢现在是想让对方来追究班费，这个得通过法院的民事赔偿，因为交警部门的业务其实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至于达不达到肇事的标准，交警认定的，
0: 那这是由交警来认定的，
1: 也不是说司机你说就是的，
0: 决定的，
1: 啊，他是这个意思，
0: 有道理。
1: 嗯，你看雨辰就有不同观点，他说他认为刚才第一个情况啊，不应该要班费，不合理。他说这个是可以营运的，是你自己不想营运停运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故本身不影响出车。
0: 嗯，
1: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问候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二位主持人。
1: 哎，您
0: 说。
2: 我有个事跟您反映，就在这个马栏南街上啊，就是渤海医院的正对面的台阶上。
1: 嗯。
2: 步行道上这个停了4辆殡仪馆的车辆，然后呢，他这停那个车道上呢是蓝色的公共停车位
1: 啊，哦，蓝色。
2: 但是这四辆车停的，对，但这四辆车停的，一是最起码有半年没动啊，这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什么呢？我反映出来，他车身上贴的是殡仪馆的广告，
0: 嗯，
2: 就这种贴的，他其实就是把车停在那儿，然后我车身上贴着广告，我也不动。就像一个免费的广告牌一样。
0: 广告车吗？车体上是印着广告的，上面还有电话吧？
2: 对，上面有电话，上面有这个殡仪馆的这个服务项目。
0: 这车，
2: 所以我说这个是
0: 常年不动吗？
2: 最起码有半年不动了。
0: 那你看一下车胎呀，什么其他的，这个是不是那种僵尸车？
2: 不要，不都完好。
0: 哦，
2: 车大概就是3-4成新那个样子吧。
0: 嗯，都完好，也就意味着这车其实还能跑，只不过它不跑，就放在这个地方。
2: 不，有人维护的，就是不跑。
1: 哦，那老占着蓝色免费车位，其实也不够意思。它明明是流动使用，大家共享。
2: 他老占这个吧？
1: 嗯，
2: 他老占这个，我咱也说不出什么免费的嘛，公共的，对吧？
1: 对。
2: 但是我是觉得他把这个车停在那儿，然后车身贴了大面积的这个殡仪馆的广告。这个就不太，就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吧？每天我出门都要看到这些。
1: 那这个吧，你也得看淡，哇，生死吧，你也得平静面对。它毕竟也不是什么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经历，是吧？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的话，人从一出生就要走向那个终点，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它有个广告就有呗，也无所谓。
2: 但是你想，你站着公共车位，然后就当一个广告在这放着，是不是也
1: 对，
2: 也不到位。
1: 如果是当广告用的话，不合适，只能说不合适。但你要就停一个私家
2: 车
1: 的话，倒还好。
2: 他车身贴的这个广告肯定是不能正常上路的，上路警察会抓他的。
1: 哦，现在广告呢，它是只要不超过一定的比例是。

0: 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超过车身的百分比了，可能不行。他贴那个贴纸哈，他有规定要求。
1: 他就是贴那个不干胶纸那种贴的。
0: 行吧，这个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联系这个车主。你蓝色免费车应该流动使用，你别长期占用。
2: 只能是建议，关键是这个位置确实是先到先得。他如果就站在这个地方持续的。
0: 或者
2: 停在这不走，你说还真没有一个处罚的办法。
0: 或者他们家车多，我这个开走了，马上另一个车就能跟上，然后再停到里边去，这个你还真就没辙。商量商量吧，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店里商量商量，稍微的调整一下。哎，好不好，李先生？
1: 好
0: 嘞，好，哎，再见。
2: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确实人家这是店里用车，就放在这儿。
0: 因为那个地方周边有好多医院，
2: 是不是？
0: 对，有可能是。
2: 为提到西南路孙家沟到新海公园这一段新铺了地面，也新画了线，哎，公交车专用线还是那个橘黄色呀。
0: 现在要求是新施画的都得换成新国标，那你说的这一段是五月一号之后画的吗？因为新国标是五月一号开始实施的，你像五五路那个就是五月一号之后画的实施的哈。如果是五月一号之后画的，是不是忘了？现在反正要求是说，只要是新设的，都要按照新国标来啊。
2: 我倒有点暗自窃喜，因为它画成黄的，我们挺好辨认的。
0: 小陈同学啊，说两位主持人好啊，刚刚去的交警队啊，交警判对方主责，四岁孩子横穿马路，然后要跟我要营养费，他说我出个交强险，他说我都觉得有点冤。横穿马路，他有个小视频哈，是在夜间的时候，他在正常的内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因为他这一侧内侧车道没有什么排队的车，
2: 哎呦，这小孩，
0: 所以你看他就是车速倒也不快，但是正常的车速在内侧车道正常行驶，
2: 而且这个位置并不是人行道，你发现
0: 前面不远就是人行道，
2: 这属于鬼探头啊，
0: 对，就是我们俗称的鬼探头。
2: 那监护人是有责任的，
0: 而且我发现，视频车好像在过斑马线之前，他还点了一脚刹车。
2: 但有一个问题，视频车确实压线了，看到没？你再往回倒一点，从中间这看，
0: 内侧车道正常行驶，
2: 你看
0: 过第
2: 一
0: 个斑马线
2: 左边，然后开着开着，瞧见没？是不是有点压线了？
0: 那倒不是特别清晰哈，看这个角度，有可能压了一点点线。但是没办法，小陈，这个已经都出现了这个事儿了，咱们就平静面对吧。就是交警判你了一个次责，应该是稍微注意一下瞭望。可能谁能想到车里面？但我现在开始这样，只要前面是公交车，我肯定停下来。因为公交车车头经常出来行人，他下车之后他不从车尾走，他从车头穿行，特别容易出现鬼探头。小陈同学也别上火哈，就按照法律规定，该赔多少赔多少啊，还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吧。越过山丘留言了，说啊，这个有临终关怀病房，就刚才提到那个停车旁边的医院啊，所以对面的肯定是有这种
2: 广告的嫌疑，
0: 毫无疑问。但是呢，他说长期占用公共车位也确实不妥的。
2: 那确实是，但是你说蓝色免费停车位吧，正常来讲它应该循环起来。不过你要说就是某些车辆长期这种占用，交警其实还耐不了他和。
0: 是，
2: 你说呢？
0: 真是。威武德萨说现在想判对方逃逸，他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保险公司不赔他钱，他就得自己掏腰包赔钱。他说这个时候对方就是全责方，就会主动跟车主协商啊，车主想要多少钱，那个时候呢车主是老大，可能就显得更牛了。现在呢只判了个对方全责，那就是可以经过保险公司赔偿嘛。这是威武德萨他的猜测啊。
2: 其实也可以谈，因为对方是全责，保险公司肯定要赔对你这个车辆的车损。那么至于班费这一块，你要和人家去商量，和全责方的车主去商量，商量也有前提，是不是？你的车是不是真的就确实不能营运了？而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不负责班费，即便对方是全责，这个班费也是由全责方的车主来拿。知青慈峰说想问一下，新国标的这个线儿哪位专家提出来的，有科学依据和明确理由吗？为什么要把黄线变成白线？为什么？我还想问、
0: 就是、
2: 我也想问为什么，
0: 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至于为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
2: 我们适应了这么多年，一时

0: 之间还只能重新来适应啊。
1: 嗯，
0: 因为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确实没办法，在这种国标面前，我们只能是去适应、去学习，然后避免中招，对不？
1: 小涛说啊，刚刚的这个提到的那个广告的殡葬部门的车啊，应该是公司的车，长期不动。他说能不能定性为僵尸车呢？他如果能定性的话，交警是不是应该拖车呢？
0: 也不是，即便是定性为僵尸车，比如说车胎都没有气儿了这种情况，交警第一时间也要先联系车主，让他自行把车拖走或开走。
1: 对，
0: 也不能轻易的拖车。
1: 就是无主车了，怎么也联系不上当事人了，并且这个地方特别影响交通的，那交警部门他会公告，然后拖车。
0: 对，
1: 他是有一个法律程序的哈。
0: 是这样。逆水行舟，这是拍来的哪儿？
1: 啊，刚刚那个。第二位顾女士提到那个违停严重的地方、
0: 都市庭院的南门。
1: 她说小区门口的道路天天两边都有违停车，总共两排道，每天早晚进去太不方便了。交警以前真来贴过条啊，好了一阵子，但是现在发现很久没有过来贴过条了，所以早晚就堵车特别严重。小区住户的车呢，进不去出不来的。
0: 好，不来贴单，侥幸心里就开始作祟了。哎，交警也不来，那我是不是停一天？
1: 视频
0: 算一天
1: 啊、这个照片里搭档能看出，左侧就是靠近人行步道这一侧，他定了护栏的，
0: 看
1: 上不去，对不对？所以说呢，右侧他们刚才有人说不是划停车位了吗？好了，停了一排车，但是左侧就不能再停车了。这视频车正前方左侧停了一台车，那就错不开了。
0: 左侧那马路牙子上，我感觉还是划停车位了，但是他确实上了那个。黑黄相间的
1: 那隔离桩不让上，
0: 铁隔离，
1: 不想让上去。
0: 西北路新市化的就是白色的，说的是公交专用道吧，对吧？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为大家畅通。
1: 大圆这个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他说之前呢有那个意识不走公交专用道的，你换颜色换标志他一样不走。之前没有这个意识的，你换什么颜色他都没有意识。也对，就是好习惯养成嘛。
0: 熟悉的道路是这样，有一些不熟悉的道路可能真要辨认一下。
1: 目前还没有回复啊，十二问的这个问题，关于停车场15分钟免费的时间有没有变化？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延长免费时段的回复。因为按照现行《大连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的规定，你在封闭停车场申请备案证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免15分钟停车，或者是不免15分钟停车，就两种。他没有说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没有，就是15分钟这一个档。
0: 在大家呼声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和园方积极沟通，园方也特别的。给力吧，各种这个商讨，然后最终拍板决定15分钟免费。其实这个决定对于园方而言，在当年那个情况之下，怎么说呢，也是做出了让步的。但现在有听友又提出来能不能不免费了，园方其实又挺挠头的。
1: 免费的现在占这个多少，
0: 就是各自都有呼声，你说完全这个比例咱也拿不出来，但是确实两种声音都有，你说怎么办？一方面说希望还继续15分钟免费，另外一方说哎呀算了，特别是营运驾驶员说，那你要不免费，我跟这个乘客还有交代，你免费了我还不太好交代了，园方又很苦恼了，也是苦笑啊。等等看哈。
1: 好，明天更好提到刚才那个划时线啊，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七七街左转90%的车是要去海军广场方向的，那划了时线之后呢就无法并道了。
0: 哦，你这样补充一句我们就了解了，要不然说最右边那个道是实线，我们还纳闷呢，为啥是实线，怎么回事呢？
1: 是路边石那块本来就应该是实线。
0: 对呀、
1: 但它这个现在是应该要并道去海军广场方向。这个我们问一下规划部门。是不是改了不让怎么走了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画错了，得改回来。第一个热线的朋友啊，高岩给我们留言了，说只要对方承认全责，你就和对方或者保险公司去商量理赔，至于班费啊，商量不妥还可以诉讼啊。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证据弄全了，第一，修理厂的修理和配件都得有，而且法院呢会调查你车辆到底修没修，假如说你根本就没修啊，报了一天或两天都会给你驳回来啊，不会认可你的诉讼请求的。而且车撞完了之后，如果可以行动可以干活，你就别太想了。好，对方只要认了全责给你修车或者洽谈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公司的班费或者租赁费，那是你干与不干你都得给人家的。 啊，所以换位思考一下，他说很简单的事情，咱。

0: 别给他整复杂了。
1: 这老警官确实不一样啊，田国富警官虽然是已经退休很多年，但是呢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刚才提到有关新版国标这个划线的事儿，特别是公交专用道从黄变成白有四大原因。
0: 嗯，
1: 第一呢是颜色分工更清晰，就是白色和黄色，特别是黄色在夜间不太清晰。那么第二呢是辨识度更高，夜间雨天更醒目。第三是全国统一消除歧义。第四呢是视觉更整洁，降低误判，这是由黄变白的四大理由。
0: 嗯，总是有原因的。重情局问说，华向立交桥今天通没通车？因为上周啊下了三天雨，只有周四周五两天是好天儿，所以我们不确定。他按照就当时我采访那个道桥所张所长他讲的，
1: 上周就通车。
0: 他说周五应该就能通车，但是我上周六周日忙活两天也没到现场去看。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啊？
1: 走没走华向
0: 立
1: 交
0: 桥？今天早上通没通车？给我们报告一下啊。这位朋友叫严路，他说今天早上六点半出市区方向东联路上桥口不到500米，就有几十米的建筑垃圾占据了中间的道路啊，希望主管部门能管一管。另外，他还提到了，就每天晚上大概8点多钟走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呢，经常发现路面上有建筑垃圾。啊，还有一些运输垃圾废品的车辆，一路走一路掉，导致呢黑夜当中经常要躲避像类似纸盒箱啊、泡沫箱啊、建筑垃圾这样的障碍物。第一呢，影响安全驾驶，也给市容和环卫工人呢带来清理的危险。他说，我曾打过12345热线啊，某区的交管部门回信说啊，你要说具体的是发生在甘井子区的路面还是沙河口区的路面啊？他说我这个就觉得认为不太好了，本来就是出市区方向。在沙口上桥口，那只要连续抓上桥口的货车善该不好就能解决的事儿，没必要非得去追究那个路面归哪个辖区管。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沿路说的有道理，就直接把上桥口这个地方能够管住了看住了，不让这些车辆没有善该好的就上桥行驶就好了。这个我们和沙口交管大队再反映好不好。浪子就说，关于这个班费呢，一定是修理厂实际入场修几天才算啊，不是你嘴上说修几天就是几天的。嗯，
1: 行吧，这个是大家搁浅一下，因为作为当事人，我想他在没挂电话之前自己心中已经有数了。
0: 嗯，
1: 是不
0: 小脾气说啊，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你看那个短虚线特别密集的就是公交车道。
1: 嗯，
0: 然后短虚线间隔比较大的就是正常车道。对，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啊，它那个给人的视觉感觉就是公交专用道很密很短，好像就一米，然后一米一个一米一个离得很密，那个就知道了它是公交车道。另外写着文字呢，公交两个大字。
1: 像我们反馈华向立交桥还没有通车，这么多听友十二啊、福啊、从陈哥到陈叔啊、招财猫的小铃铛啊，都提到了早上走了没通车，并没有
0: 完了
1: 天气原因。
0: 看起来我是这个乐观估计了。
1: 天气原因，上一周确实是就是莫名的大连像进入了梅雨季节一样。
0: 嗯，
1: 这顿下雨和雾气是不是浓重？
0: 对，最后来看是像志成留言，他说有一天啊准备过道，远远的看见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后面带了一个黄色的东西，开特别快，以为是金毛猎犬的，结果走近了发现是一位黄头发的长发美女。
1: 嗯，
0: 没戴头盔。他说这给我吓了一大
1: 跳。我的天哪，
0: 安全第一啊，乘坐摩托车或者骑行摩托车都得按规定戴头盔。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大连云。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8: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用。

0: 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呢，大部分整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医院的周边车辆密度稍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沿线车辆密度略大，东快路从香洲路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较之其他路段稍微缓慢一点，但整体非常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敲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敲广有说法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啊，就是天天陪伴大家，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哈。进入到五月份，是咱们的民法典宣传月，今年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也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进行民法典的法律条款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一题，持续到五月底。这两天呢，我就给大家多准备了，基本上要多准备一道题，因为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是在5月29号，今天是5月25号，还有4天的时间。我想尽量多的把我们这个参赛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过一遍，也就是说降低咱们参赛的比赛难度。只要你每天收听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那么你会发现啊，去参赛的时候呢，这些题目其实都在节目当中出现过啊。那咱们的这场活动呢，是5月29号的下午1点钟签到，1点到1点30分之间呢，我们签到，然后领取参赛的服装，然后呢，在1点30分到2点这30分钟时间，我们会带着大家参观一下咱们大连市律师协会，了解一下咱们大连律师的发展历史。那么在2点到2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呢，开放给我们的听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有一个您可以近距离线下接触，比如说您心中比较喜欢的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优秀法官啊、优秀律师啊、优秀公证员啊，以及咱们律协的工作人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海关还有边检，他们呢都可以在现场给大家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和他们的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啊，或者说是法律问题、矛盾纠纷啊。那么参赛的选手呢，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报名，发送民法典三个字啊，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将会跳转出一张二维码，这是我们的群二维码，扫码进入到群里，然后可以做一个接龙，就是您是来观赛的啊，拉拉队，您还是来参赛的。那么参赛的名额现在应该只有不到4个席位了，如果你想参与的话，您就可以就在这个民法典这个三个字发送完毕之后进群，然后写上啊是参赛。好，那参赛的所有选手呢都会得到我们为您特别准备的礼物。那么观赛的拉拉队的选手们呢也有机会到现场呢得到小小的这个随手礼。关键是你到了现场之后呢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可以观摩我们这次比赛。我们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呢是模拟法庭。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法庭是怎么来进行法庭上的辩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寓教于乐的方式，我们来学习民法典哈。当然你有机会有一个参与奖，就是我们对观众呢也会随机的提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你在现场如果回答正确的话，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呢，依然是给大家赶紧说说我们的参赛题目啊，是我从题库里拿出来的。然后第二单元呢，法律身边事，我们给大家说说办理退休你先别着急签字，有一些门道咱们要懂。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主打单元法规视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综合服务部吴元鹏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和关注养老保险政策法规。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参赛题当中的有关于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这个题面啊，大家来先来猜一下它的正确答案啊。外国人对依照出入境管理规定啊，对其实施的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的措施不符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B.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C. 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再提起行政诉讼 ，D. 此类决定为最终决定。好，这是一道题哈。第二题呢是边境机构在办理行政案件的过程当中，以下操作正确的是什么 ？A. 李某73岁，涉嫌持用变造的证件入境，经当场盘问，不能排除他的违法嫌疑的，可适用继续盘问。因其年龄较大，可以在候问室内进行，但必须呢在带至公安机关之时4个小时之内盘问完毕。B. 啊，张某因未尽到监护的义务，致使13岁的外籍女儿在华非法拘留，当事人对此认错认罚，边检机关对其作出警告，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是以简易程序。C. 经出入境边境检查站的站长同意。埃塞俄比亚籍的当事人可以自行，这个人哈，这个名哈，比如说我们 G 可以自行的聘请翻译，边检机关不承担翻译的费用。 D 尼日利亚籍的旅客啊，某人因为持用伪造的护照被拘留审查了，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好，这几个情景下操作正确的是什么啊？讲的是边检机关在处理这些行政案件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操作是正确的 ABCD， 请大家选择。为什么把这两道题给拎出来给大家说一说呢？我觉得如果在现场出这两道题的话，第一道题可能会有人回答正确，第二道题呢就有一定的难度。今天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答案啊，希望你在现场抽题的时候你就抽到这两道题，确保你自己就是回答正确啊。好，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要提醒即将办理退休的朋友，那你先别着急去签字，先停一停手里的材料啊，我们呢要了解一些门道。咱们普通的上班族辛辛苦苦干到50-60岁，不靠儿女不想伸手求人，就盼着啊每个月的养老金是稳稳的到账，晚年过得踏实一点。那么这份养老钱是咱们后半辈子的底气，一分都不能够随便丢。今天呢，咱们就把退休前最关键最容易吃亏的一步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家里如果有即将退休的，那咱们一定要听一听哈。那么有几类人，以前换过好几个单位，在外省打过工，早年有老工龄的，中途短暂断过社脚的人，一定要自查3件事儿：第一，以前外地交的社保全部都归集进你现在的这个账户里了吗？第二呢，就是早年单位的老工龄系统里面有没有全部被录入进去？第三，个人账户的总额缴费的月份有没有缺月和漏记录的？这些问题不去仔细核对，其实窗口呢是不会主动帮你查的。等一会儿我们再问一问咱们社保中心的袁鹏老师哈，是不是窗口不会主动帮你查。所以真心的建议所有人，没有核对完你的社保台账，那么你就不要哈，就是那么着急的去签退休的确认单。那么做法很简单，有2步大家 都能够操作。第一步，带上您的身份证，就近去社保服务窗口当面打印全部的缴费明细，一条一条的看清楚。第二步，以前在外地干活交过社保的，提前把异地关系转回到本地的全部合并到一个账户里，那看哪里记录不对，年限不对，信息空白，当场问清楚，当场补齐和修正，趁着还没有终审，没有归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一旦流程做完，哎，那你可能后续就有一些麻烦了。还有很多人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多大能退啊，天天呢大家就看网上的消息，其实越看越糊涂。等一会儿我们问一下袁鹏老师为啥越看越糊涂啊。还有人一直都在问，哎，我社保交满了15年，我不想再交了，可不可以呀？反正有这个15年的年。

0: 低的门槛不是最优的选择，只交15年你就停了，以后每个月你就能拿到最基础的保底线，那日子过得呀是紧紧巴巴的。所以多坚持交几年，晚年每个月多上几百大一千两千的，看病买药日常花销都不用抠抠搜搜的，咱生活质量直接就是不一样啊。人到晚年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咱们手里有钱，心里不慌，看病有保障，养老不靠人。避开退休的坑，咱们保障好自己一辈子的养老储蓄啊。好，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一环节呢就进行到这儿。我们回到节目的开始，公布一下关于边检的啊两道问题的正确答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0: 好，第一题，题面是外国人对依照出入境管理管理法规定的对其实施的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的措施不符的，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B.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C. 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再提起行政诉讼 ，D. 此类决定啊，是最终决定。啊，我们的大海啊，全是水，选择的是三，啊，第一道题选择的是二，第二道题选择的是三。我们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什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就是当外国人对咱们的一些行政措施不符，可以申请复议，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救济渠道啊，这是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啊。那么第二道题呢，边检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当中，哪一项的操作是正确的？我们的正确答案呢是第三个，也就是 C。那么这个呢是大海呀，全是水。回答的是正确的啊，咱们呢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正确答案 C 呢是经出入境。边检检查站站长同意，埃塞俄比亚当事人 G 可以自行聘请翻译，边检机关不承担翻译的费用。正确答案呢是 C。 那么70周岁以上的人员是不得送入到候问室的，警告并处罚款是并处处罚的，不适用于行政处罚的检疫程序。那么拘留审查类的措施复议是终局，复议之后不能够再提起行政复议了。这是给大家解答一下 ABD 啊，它的为什么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因为 A 当中呢是说要把这个老人呢送到候问室去进行候问，那其实呢70周岁以上的人员是不得送入到候问室的。那么那个 B 选项呢是13岁的外籍女儿在华非法拘留，当事人对认错认罚，那个边检机关对他处以警告或者是并处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个是适用于检疫程序，它不是适用于检疫程序的，因为它有两项并处，一个是警告，一个是罚款，所以它不是咱们行政处罚的检疫程序啊。然后呢 D 选项呢是说尼日利亚的外籍的旅客呢因为持用了这个伪造变造的护照被拘留审查，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的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这个的答案呢也是错误的，因为你行政复议之后呢就是终局了，复议之后不能够再进行行政诉讼了啊。这是给大家解答一下为什么答案是 C。 好，我们再就是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了，就是我们的法规视线了啊。今儿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

0: 心综合服务部吴元鹏老师做客直播间，咱们继续关注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的内容。
1: 说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问候吴元鹏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哎，好，咱们既然讲的是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我们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养老保险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种是职工养老保险，对吗？
4: 对。
0: 嗯，那咱们分别来说，那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4: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是咱们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咱们大连市从2011年4月和7月起，先后开展了新型农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那么，在2013年7月的时候呢，按照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也就是大政发2013年45号文件规定，咱们大连市呢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市级统筹。这个里面就对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做出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且没有参加咱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我市的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参保范围。从这里呢，咱们可以看出来，和职工养老保险它强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强调户籍地，也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参保一定是在你户籍地参保的。
0: 嗯，那有一些人家，比如说父母呢是在外地，然后把父母，就是父母呢是在外地，然后回到咱们的

0: 好，有这么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一家人呢，他的父母是外地的，然后呢，他到子女的家来养老，就是常年就住在子女家里了。那像他这样的情况，他不是咱们大连户籍地的人，但是他也想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可以吗？
1: 这个按照规定是不可以，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是在自己的户籍地参保，如果他这个父母就想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制度的话，那么在户籍地参保就可以了。
0: 就是钱交到外地，然后将来享受的是外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
1: 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带这个保险的一个特点。
0: 好的，那2026年1月1号开始起，咱们大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调整范围？
1: 好的，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交费啊是按年交费的，在今年1月1日调整之前呢，咱们大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有7个档次，分别是每年的200元、300元、500元、800元，还有1000元、2000元和3000元这么7个档次。那么从2026年1月1日起，按照咱们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有关事项的通知，也就是咱们2025年的104号文件规定，咱们大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调整为9个档次了。也就是在咱们原来7个档次的基础上，增加了4000元和5000元两个档次，现在就变成了从200元一直到5000元这样9个档次。那么咱们参保人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缴费档次，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多交多得。在这里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在你交费的基础上，咱们政府是对参保人员。

0: 表费是有政府补贴的，那么每一档补贴的都不同。给大家举个例，比如说缴费200元是补贴40元，那么300元补贴50元，500元补贴70元，这样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咱们是补贴最高是320元。那么咱们这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档次呀，也是按照全省的文件统一执行的。那么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制度，健全这个多交多得的这个激励机制，那么来提高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水平。等费缴费档调整之后，对于咱们有需要和经济条件允许的这个参保群众呢，大家可以选择交较高的档次，累积更多的个人账户，将来以后待遇可以多一点。
1: 好，提醒大家呢，这项政策是2026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那原先呢，咱们200、300、500、800、1000、2000、3000，一共7个档次，后来呢就增加了2个档次，就是原先不就到3000吗？
0: 对。
1: 然后现在呢是可以提高到4000和5000了。那如果我们自己交的这个养老保险的档次是5000块钱的话，政府给我们补320块钱。
0: 对，是这样。
1: 那咱总共就是5320了呗。
0: 对，全计入个人账户了，这是。
1: 哦，那这些钱就是都存到咱们的账户里边。
0: 是的，对。
1: 嗯，都是咱自己的啊。虽然你感觉是交费了，但是你相当于存钱了。
0: 对，是咱们养老的一个计划吧，属于是。
1: 哎，那相当于存钱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有银行利息啊？
0: 对，咱们账户也是按照有国家规定的利息的，这个是全省统一来执行的，这个是。
1: 哎，好，我们接下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有断缴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补缴？
0: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按照目前现在的规定的话，如果参保人你按年缴费期间出现了中断的，现在是可以补缴的。但是这里也提醒大家，就尽量不要中断补缴。为什么呢？一个是中断补缴对咱们将来缴费的这个账户有影响，多交多得嘛。第二个就是关键的是，你中断缴费的话再补缴，那么是不享受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政府补贴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建议就是连年缴费，按年交费。
1: 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
0: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取待遇这方面的要求。那么按照文件规定的嘛，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按月领取养老金。那么社保经办机构呢，从参保人员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4月开始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这里面给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这个城乡居民啊，都是男女，都是60周岁，这可能和咱们平常的职工养老保险规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具体给大家再分解来讲一下吧，关于这个缴费年限。那么2011年4月1日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2011年7月启动这个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时，距离60周岁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得超过15年。那么待年满60周岁时，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那么距离60周岁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得低于15年。那么给可能文件比较绕口，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这个制度不是2011年才实行吗？制度实行时，可能这个参保人他已经50多岁了，距离咱们规定退休年龄60岁，可能已经不足15年了。那文件不是正常要求15年才能退休吗？那么这个文件就明确了，你制度实施时已经不足15年的，你可以交到退休就可以了。当然，我也允许你补，最多交够补够15年。如果制度实施时您还很年轻，比如说30、40岁，超过15年的，那么按照要求您至少就要交够15年。这个文件就是这么理解的。
1: 明白了。
0: 嗯，
1: 好，这样哈，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秋广。
5: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 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

0: 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柔软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室内的各条主干路街，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段走的压力呢都不大。现在迎客广场进入华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的沿线，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大业二院中山路西行的门前，断断续续呢都会有一点点车辆排队，但整体可控度非常高。各位走的时候适当的可以放点心，不用说太过于焦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8: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9: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好，这个时间我们来插播咱们的商城信息哈。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就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哈。无限回购的本命的洁面啊，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每一次洗脸啊，都像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的 SPA， 温和又治愈。新版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呢，既能够深层的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呀，强屏障。洗完脸，咱们脸蛋儿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直接就能够洗干净，根本就不用额外的折腾卸妆水啊，挤那么一点点，能揉出那种超绵密的慕斯的泡沫。新版质地更润，洗完脸之后呢，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后续涂这个护肤品也更好吸收。平常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块钱，作为消耗品啊，买一支其实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爆款返场，只有80组库存，大家赶紧撸薅羊毛了啊！这个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需要299。不过呢，我真心建议大家囤两支150毫升，到手399，算下来平均不到200块钱。这可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可以多囤几支，因为它的有效期呢

0: 到2027年的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蚂蚁链溯源。现在呢就是限量的福利，大家赶紧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文字啊。洁面两个字，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商城啊有更多的优惠福利，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1: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咱们关于养老保险政策方面的问题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一直在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比如说我们讲了，如果你的养老保险断缴了之后，是不是可以补缴？答案是你可以享受补缴，但是不建议大家中间有断缴，因为你断缴的时候呢就不享受政府的缴费补贴了。那在广告期间呢，我还特别的咨询了一下咱们袁鹏老师啊，袁鹏老师也提到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咱们不是有那九个档次吗？它是年交的，也就是说每年你可以选择这个档次，对吧？
1: 对。
0: 举例哈，我们最高档是一年交5000块钱，那加上政府的补贴呢，就是一年到你的城乡居民养老账户里的钱呢是5320块钱。如果你交费的档次比较低的话，那政府给你补贴的钱也比较少。那以后呢，给你划拨这个养老保险费用的时候，也是根据你这个账户里的钱来给你分配的。那你账户里的钱越多，你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是越多的。当然因为它是每年只交一次，你想你这个交费年限是15年，总共你的账户里才有多少钱呀？钱数实际上并不多的，
1: 7-8万左右吧，如果按照高档交的话。
0: 那你60岁你就退休，假如说你长寿，80岁，那中间你可以领20年，大概能算出你就是能领回来多少钱。只要是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还是很划算的啊。
1: 是，鼓励大家多交多得吧，这个。
0: 哎，多交多得哈。那么我们接下来问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哈，因为时间有限，咱还得讲一下咱们叫职工养老保险，因为职工养老保险它是按月缴纳的，将来领取的养老金呢也是按月领取，它的额度要比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很多。我们建议大家是要选择这种单位的缴纳的养老保险的这种方式啊，叫灵活就业人员来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方式来缴纳养老保险的。那接下来再问一下哈，就是咱们将来这个养老金怎么来计发？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的计发是怎么规定的。咱们城乡居民的养老金主要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叫做基础养老金，另一个就是个人账户养老金。那么这个个人账户养老金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介绍这个咱们每年交的这个钱存到最后，那么它是用你的个人账户所有的储存额，比如说您最后有8万块，除以一个激发月数，现在是139，就60岁退休嘛，所以激发月数和职工一样是139，这个得到的钱就是你个人账户养老金这一部分。另外我们说还有一部分叫做基础养老金，这是每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都有的，政府给发给你的。那么现在咱们大连市的全市统一的标准是一个月284元，这个标准现在也是咱们省最高的一个标准。那么主要这两块组成，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呢，还有一些咱们政策规定的其他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高龄人员的基础养老金，就是咱们年龄大的它有一定的增加额，就是65岁到75周岁的每人每个月加发5块钱。
0: 是79还是75？
1: 79，口误。65到79岁。那么得80周岁以上的每人每月加发10元钱。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年限的基础养老金，就是鼓励你多交嘛，咱们缴费年限累计超过15年以上的部分，你每超过一年，比如说第16年、第17年，每人每月再加发2块钱，同时基础养老金再增加5%，这是咱们从政策上就鼓励大家这个激励机制。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城乡养老保险的丧葬补助费有什么样的标准？
1: 好的。这个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呢，辽宁省下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实施意见。

0: 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啊，咱们省从2024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在领取养老待遇期间死亡，或者缴费年限满一年，含政府为参保人员代缴的那个年限，在领取养老待遇死亡前，在领取待遇前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这是对领取的一个原则规定。那么这个金额是多少呢？政策这么规定的，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丧葬补助金是一次性补助，那么补助的标准是12个月的上一年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的标准。那么丧葬补助金的这个标准，它是随着我省的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而变化而调整的。那么举例子，2025年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丧葬补助金的标准是1848元，它就是由咱们省的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154乘以12个月得来的。那么现在2026年的标准已经调整为了2088元。
1: 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困难群体代缴标准现在是如何规定的？
0: 那么根据咱们的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那么有两个方面的规定。一个是对于咱们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重度残疾人这些缴费困难的群体啊，是按照每年200元的标准代缴养老保险费，这个就是咱们最低缴费标准。那么第二类就是对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中的重度残疾人，我是提高一个档，是按照每年300元的标准给你代缴养老保险费的。
1: 好，意思是像你属于这个低保或者是特困人员呢，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呢是国家给你交，
0: 对，政府代你交了，
1: 代你交了，
0: 不用自己去花钱交了。
1: 那它的标准呢，一个是每年200，一个是每年300元，
0: 对。
1: 哎，好，那如何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业务呢？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办理的这个途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者咱们辽宁省政务服务网等互联网渠道来办理。第二个就是到现场办理，那么大家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通过咱们户籍所在地的村或居委会的协办员，或者可以到我们的街道事务所或者咱们社保经办机构窗口线下途径来办理参保这个登记手续。
1: 想要提高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怎么去办理？
0: 那么在办理完咱们参保业务之后呀，咱们现在城乡居民的这个缴费档次调整和缴费都由咱们税务部门来受理，大家有两个途径来办。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大连自然人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上去登录，在里面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档次确认功能，自主办变更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到税务窗口办理。
1: 好，那怎么来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呢？
0: 这个和我们办理参保其实很类似的。那么达到了待遇领取年龄的参保人员呀，那么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来办理。第一个就是登录咱们的这个线上平台，包括国家这个服务平台以及辽宁政务服务网等。第二个就是提供咱们的身份证户口本，通过咱们的村协办员或者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窗口线下来申请。
1: 比如我们各个辖区内都会有行政服务大厅，
0: 对，
1: 在行政服务大厅里就有社保那个窗口，到那里去办理。
0: 对，这是一个途径。对，
1: 好，接下来终于到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问答环节哈，因为这个呢还是主体，更多的人是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里边分为两类人群，一类人群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是有企业的，你在企业中工作，然后企业给你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第二种呢，就是你给自己打工，是不是？个体
0: 就业人员，对。
1: 对，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比如说我也没有什么职业，我就在家里开个直播，然后每天在网上唱歌跳舞的，那你也没有单位，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答案是，只要是你是咱们大连当地的，你是可以。
0: 对，
1: 但是你要考虑到将来，你想你一年交5000多，和咱们每个月交几千，然后一年就是几万，你将来领了那个退休金差距特别大。所以你如果是这种灵活就业人员，包括我们所说的快递小哥，
0: 是
1: 出租汽车驾驶员，
0: 对，咱们新业态从业者，
1: 新业态的从业者，那个咱们叫
0: 新就业形态从业
1: 你比如说网约车司机，
0: 对对，
1: 货车司机， 哎，都是这类人群，你都可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哦，那你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里，你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政策待遇享受的和企业的职工是一样的。
0: 对，
1: 好，
0: 办法是一样。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咱们的袁鹏把这个参保范围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咱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呀，参保范围是这么规定的。第一个就是各类企业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职工，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第二类就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我市户籍以及持有居住证的外省市的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那么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自愿以个体身份参加我市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1: 嗯，请袁鹏给大家介绍一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是什么。
0: 是这样，咱们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啊，现在是16%，那么职工的个人缴费比例是8%，这个8%是计入个人账户的。那么单位的缴费基数呢，就是以职工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之和来确定。那么咱们职工就是怎么确定呢？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那么最高它是有上下限的规定的，最高是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的300%，那么最低是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的60%，多交多得。那么对于灵活就业人员，他和企业这个缴费比例是不同的。那么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是20%，那么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那么灵活就业人员他的这个缴费基数怎么确定呢？全省给他画好了档，那么按照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的60%、70%，一直到100%、200%、300%这七个档次中，自愿选择缴费基数，多交多得。
1: 嗯。咱们来看一看啊，目前执行的缴费基数的上下限是多少？
0: 根据省里面辽人社的2025实际号为规定呀，咱们2025年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的上限是每个月21792元，个人缴费基数的下限是每个月4359元。那么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那么刚才介绍了有七个档次，那么最低档是缴费基数的这个4273元，他一个月大概缴费额是854块，那么最高档就300%，一个月大概缴费额是4272.6元。那么这七个具体档次在咱们这个社保窗口都能看到这个具体标准。
1: 嗯，就是如果我们的选择的养老缴费基数是4273的话，那么我们的养老缴费的档次如果选择的是60%，那我们每个月交的这个养老金就是854.6块。但如果我们的养老缴费的基数提升到20000多呀、啊。
0: 对，这就是上限了，按照上限交了，就是300%来交了。
1: 那就是
0: 4272.6元。
1: 好，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如果中断的话，能不能补交呢？
0: 这个需要给大家强调一下。那么咱们以个人身份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当年如果你没有缴费的月份是可以补的，但是以前年度未缴费的年限或者以前中断的这些年限是不能补交的。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是有文件规定的，咱们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就规定了，对于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那么可能也大家就会有疑问，既然我中断了个人原因也不能补缴，那么到退休时候不足年限怎么办？那么灵活就业人员达到咱们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那么可以按照规定你继续延长缴费到你满足最低年限之后再申请养老金。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转到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符合条件时可以申请领取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
1: 哎，那他合适吗？这样
0: 所以说一般还是建议，如果有条件还是延长这个缴费，达到咱们职工的养老保险最低年限，去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1: 那你说他前面是按照这个就是咱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来缴的费，然后后来呢，他就变成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最后国家是 按照两个政策同时给它衡量啊，累加在一起啊，还是说以最终城乡居民养老为准了？
0: 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申请要转移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在职工的这些缴费年限和缴费账户金额是全部给你转移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在。

0: 一起的，最后的办法是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办法来计算的。
1: 那他的他的待遇和咱们那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0: 是有区别的。咱们刚才介绍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现在最低最是284元一个月。
1: 对，
0: 这个是按照城乡的来了。那么你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不是你个人账户累计的额度除139吗？你把你企业职工那部分钱合并转移到城乡来，企业职工交的一般比较多，比如说有10万，并到你城乡这个5万，你20万，再去算你的个人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1: 就是意思是说也不算吃亏呗。
0: 对，你交过的年限和你的这个金额是全合并过来的，这个是，
1: 哦，合并过来，但是，
0: 但是如果计算方法，可当然城镇职工还是不同的，与他，所以说如果不做年限的话，还是尽量在企业职工这边延长缴费。
1: 通过延长缴费的方式，让我们这个账户里的钱更多一些哈。那如果我们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中断了，暂时没有合适的单位，大家又不想中断，怎么去缴纳养老保险？
0: 暂时没有合适单位的嘛，我们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以这个城乡居民的身份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好，有人说啊，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的最低年限已经够了，就是，就不用再交了吗？职工的。
0: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分两块来看，第一个就是您是在企业就业的职工，那么按照规定，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那么企业和你是应当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的。所以说，我们即使说到退休前，你的缴费年限已经满足最低年限了，那么只要你职工和单位存在这个劳动用工关系，就应当接着缴费。而且咱们养老保险也是遵循着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的。你比如说，我不是企业职工，我是灵活就业人员，我可能也交够15年了，但是也遵循这个多缴多得的原则，也是希望大家能接着延长，就继续缴费，咱们获得更多的账户累计储存额。
1: 企业职工这种养老保险领取的待遇条件是什么？
0: 那么，参加咱们企业养老保险的个人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含视同缴费年限，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那么现在是15年，按月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
1: 那么就是咱们的这个待遇是什么？怎么计法？
0: 咱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啊，它是由大体三块构成的。第一个叫基础养老金，第二个就是个人账户养老金，还有第三个就是过渡性养老金组成的。咱们这个基本养老金呀，是根据你个人累计的缴费年限、你的缴费工资的高低。还有咱们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以及个人账户的金额和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1: 如果大家是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参加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待遇计发的方式和企业理参保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是计发的方式和在企业参保是一样的。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自愿参保，缴费是由个人承担的。虽然缴费比例、缴费基数的确定办法和单位职工不同，但是灵活就业人员和单位职工的养老待遇的计发方式是相同的，就是在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待遇和单位职工是一样的，待遇是不会打折扣的。
1: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达到待遇领取年限的时候，如果他的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我们怎么处理？
0: 这个是这样的。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咱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咱们法定退休年龄时，如果你的累计缴费年限现在是15年，不足15年，那么你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来达到这个待遇零条件，领取待遇，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参加咱们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如果你的累计缴费不足15年最低缴费年限，那么你也可以申请像刚才我们介绍的，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里面。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全部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也合并计算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等你达到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条件时，按照城乡的办法领取待遇，这是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不延了，我转到城乡去。第三个就是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我缴费也不足15年，我不想延长，我也不转移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人你也可以书面申请终止咱们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把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退保了。

0: 退保可不上算呢。你想，你个人账户的储蓄额度是有比例的。举例啊，说我们一个月是交5000，然后我们个人账户里是按照10%记到咱个人账户。
1: 个人账户和企业职工一样，都是8%。
0: 都8%记到自己个人账户，这8%存起来了。好，存起来之后呢，剩下那部分的钱呢，就进入到整个社会的大池子里。给大家发养老金的那个资金池里，那你说你不参加了，你就等于把你之前交纳的那个92%，
1: 不是这么算的，
0: 不是这么算的，
1: 咱的交费比例是20%，20%里面就是12和8进个人账户，12进账户，
0: 好，好，那12%，那12%就都领不着了。但是如果你是就是正常的参保，你领取待遇的话，你的身体越健康，时间越久哈，就是你领回来的钱就越多。
1: 是是，
0: 嗯，好的。所以说第三种方法，我们把它打叉叉啊，不要选择，不要选择。那曾经呢有过不同的省份工作过的，那么他退休了之后到哪去领养老金呢？因为平台上有很多的听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咱就统一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做答复了啊。
1: 好，那么按照咱们国办发2009年66号文，这个里面文件就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跨省流动的咱们参保人员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那么你待遇领取地怎么确定的一个问题。那么它一共分了4块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咱们退休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你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地，就是我在大连参保，我的户籍也是大连的，那么就由户籍地来负责办理待遇，你的待遇领取地就是这里。第二个就是基本养老关系不在户籍地的，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满10年的，那么你该地办理退休领取待遇手续，享受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就是说，我最后在这儿参保，但我户籍地不在这儿，那么我缴费满10年了，我在这儿领待遇。第三个文件的规定是，基本养老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基本养老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年限满10年的原参保地，领取办理领取待遇手续，享受养老待遇。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参保不是我的户籍地，我在这里也不足10年，找上一个10年的地方向上找，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拿着够10年，就是在这儿参保。那么文件规定第四个，基本养老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累计缴费均不满10年，那么要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的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领取待遇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0: 好，最后我们来问一下袁鹏老师，2025年开始实行了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这个政策现在是什么样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好，从2025年1月1日起啊，咱们原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的男性，按照每4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到63周岁。那举例说，原来25年规定1到4月退休的，那么他们要延1个月，那分别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就2到5月退休。那么原来应该在25年5到8月退休的，要延迟2个月，分别在7到10月退休。那么原来法定退休年龄是50周岁的女性，每2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到55周岁。
0: 嗯，好，我可以选择提前退休吗？
1: 那么咱们这次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呀，遵循的就是自愿弹性的原则。如果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但提前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而且你退休的年龄不能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
0: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呢真是抓紧时间给大家把能讲尽讲的这个政策呀给大家介绍了哈。有问题以后呢，我们还会再请袁鹏老师做客直播间的。谢谢袁鹏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但是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啊，是外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有一辆货车应该是坏在那个路面上了，所以导致后车现在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滞缓，各位稍作留意啊，这个故障车辆呢是在外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外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建议各位有条件的话尽量的提早的变道，以避免这样的一个故障车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从头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傍晚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7到20度。
1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17: 都在1008车世界。
1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市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聊啊、想看、想吐槽、想咨询，或者说有任何想探讨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先说一个就是旅游相关的信息啊。这一次呢，也是轮到我搭档燃放老师带队了，和主持人一起啊出发。

0: 大旅行每个月的线路都有更新。那六月份呢，大连交通广播与天津广播电台共同推出新疆八日游和八天尼泊尔的出境游。6月19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电台的主持人19号恰逢端午假期啊，大家可以请5天假，连着3天跟我们一起玩8天。六月份的尼泊尔呢，平均气温是18到25度，非常的舒服。这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5钻的高端酒店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与素斋，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泛舟独木舟等深度体验，全程零自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经典的路线了，就是去新疆啊。然后呢，6月11号和6月23号两个团期，高考结束直接出发。我的同事啊，我的搭档冉峰老师将会带队。目前呢，6月11号仅剩3个席位，那6月23号呢还有部分席位。如果中考考生家长想关注新疆游计划，7月中旬将会继续加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此次的6月新疆游特别安排1天的独库公路啊，这也是刚开，我带队的时候4月份还没开，那现在值得一去啊，独库特别的美。从独山子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还有呢，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的体验和旅拍，我上一次没赶上啊。包括独山子，包括那拉提，包括薰衣草庄园等美景，还有新疆的水果、抓饭、羊肉串等待大家。报名的话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城市名称获取报名方式。电话记好，13500799782，13500799782，加微信也可以。团费呢，一价全含，往返机票加1日3餐，加景区景交和旅游险。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每天16点钟品游天下节目，详细介绍行程，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我们的资深的汽车从业者啊，陈晨，欢迎陈晨老师。
1: 苏迪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
0: 陈老师声音比较疲惫，最近比较忙哈。汽车厂最近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各种小波动还是有的。首先，陈总，因为即便你不在汽车圈沉浮了，但是呢，你肯定会多少的主动的或被动的会了解到很多和车圈相关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啊、就目前，如果说我让你挑几个关键词，就是五月份，眼瞅着还有一个礼拜就六月了，这一年过去一半了啊。
1: 嗯。
0: 今年上半年的汽车市场，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或关键字？
1: 关键词啊，
0: 哎、
1: 从业者来讲，可能煎熬啊，折磨啊，
0: 就是挺难
1: 的，
0: 是吧？
1: 对，大家日子过得都是一天过一天算一天，然后每天都在算数啊，算销量啊，
0: 每天都是未知。
1: 对对对，
0: 啊，
1: 竞争也比较激烈。
0: 那您觉得就是打破这个困局，或者说目前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契机才能够有所转变呢？有可能吗？咱纯瞎聊啊，你没有任何没有。
1: 原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玩家还是有点多、啊，就有点像咱们最开始智能手机刚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0: 扎堆咵嚓一下全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大家的选择也比较那什么。
0: 嗯，
1: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智能手机的发展一样，变到现在几大品牌，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日子相对来说都好一点。
0: 嗯，就
1: 消费者可能面临的这种，各种宣传啊，各种产品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竞争啊，对消费者也是个好事，我觉得。
0: 它需要一定的怎么讲瘦身，
1: 对
0: 啊、包括一些必要的淘汰，这些都是属于极其必要的事情。
1: 产业升级，
0: 供给侧改革啊，反正每回老陈来啊，大家都很期待。我昨天说完之后，我说哎呀。最近有什么糟心的事儿？我说不是，陈总来就一定这个和糟心相关。但今天讲这个事儿讲完之后，你们会很糟心的。
1: 你看你这一来都，全是有标签的。
0: 这口碑这块儿啊，我先说一件事。程程说，苏迪什么时候带队？我4月16号带完了。今年第一个新疆团就是我带的啊，然后我开了个头，大家摸着我过河啊，后面都可以去了啊。今天讲什么事儿，各位啊？我引用了一个网络标题，6个字叫一上钩就变脸儿。然后呢有 N 多家，超过20家车企啊，就是他们的一些口说的政策和一些所谓的质保的政策在慢慢的发生转变。我并没说它失效或怎么着，但是会在慢慢的发生转变。现在大家买车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老陈我提过一个表述，我纯开玩笑，
1: 嗯，
0: 但是我是真的这么问大家，品牌口中说那个终身质保，你信还是？

0: 不信，有多少人真信？
1: 信和不信，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还有就是你这个信是建立在无条件的相信，还是说你心里也明白它是有条件执行？
1: 如果是消费者，我弃掉我原来从业者的这个外衣的话哈，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那我认为必须是白纸黑字落到合同里，
0: 哎，
1: 我才会相信。
0: 哎，但是你说这是个非常理想化的事，这个玩意儿它没法落在合同里，或者说现在就是我了解到了啊，现在从购买层面或者说这个销售端和消费者之间，他们某种意义上其实甚至都绑成一块了。因为厂家的解释政策甚至有些时候会把经销商都装里边，
1: 嗯
0: 啊，这个对，所以终身质保这四个字会打动很多人啊。理论上按我们的理解很简单，就是我用这车一辈子无忧啊，不需要担心它核心部件出问题，花大钱去维修。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一季度开始，各位其实整个行业就开始调整了，干嘛呢？有22家主流车企陆续更新售后质保的条款，原本很宽泛的几个字描述的所谓的终身质保，加上了非常明确的定语，也就是说边界和条件。
1: 嗯，
0: 那很多车主对照以后发现自己理解的这个终身保一切和实际生效的现实当中的条款都差了很大一截，甚至有车主在维保查询的时候被告知，你的之前的某些理解上的终身质保权益不再适用了。
1: 对，嗯，
0: 讲到这儿，老陈说看完这个内容其实也挺有感触的哈，
1: 嗯，
0: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什么都能讲吗？
0: 理论上是。
1: 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原来踏踏实实做经营的理念和初衷还是有一点冲突和区别。
0: 对，和你想的不一样，或者说
1: 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0: 哎，就从这个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包括后续的一些理念，就是你那时候管店和现在的某些情况其实也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事儿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消费者的认知。原来我们做车险的时候的话，可能客户经常会有一个想法说，哎，那个小陈我保个全险
0: 哦，
1: 对吧？那可能我们在过程中会跟客户讲说，那全险可能当时哈车险还没有非改的时候，大概有那么10几20项，
0: 嗯，
1: 对吧？你不可能每项都保。那么我们粗浅概念里的全险可能就是车损、三者、盗抢，
0: 嗯，
1: 这个发动机涉水等等等等，那是不是你每个都需要的，
0: 哎，
1: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用户心智或者叫客户理念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也不能教育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沟通的过程，
0: 培育或者
1: 沟通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从我们自己的业务来讲，如果我承诺客户做一项服务吧，开玩笑打比方，我 4S 店都给你供一顿中午饭，那么我如果说因为我的经营情况，我的一些客观因素，我不能给你做这个服务了，
0: 哎，
1: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我要提前告知，对吧，
0: 这是你的义务啊，
1: 这是我的义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之前在我这买过饭票的客户，我是不是应该做个退款，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
0: 哎，
1: 但现在这个好像都不按那个方向来了，有点哈，
0: 甚至可能有个别我说难听的，可能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没有那么周全。
0: 哎，对，那现在从整体理解上，各位啊，3月2号，国家啊，国内的一些头部新势力车企就开始率先发公告，什么呢？调整旗下车型终身质保政策。你们现在要听节目要没事儿哈，你要想较真儿，你可以问问你品牌，拉开了这个序幕。短短从3月2号到3月22号，调整范围迅速扩大。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之前，已经有22家车企完成了政策更新。这个内容当时我为什么没敢讲？一个是离三五太近，再一个是没经过核实。后来发现这个队伍其实在扩大，涵盖从自主到合资再到新势力三大阵营，涉及到100多款在售的主流车型，而且几乎覆盖了市场所有打着终身质保的产品。这回调整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缩水，它是一个对于商品的生产方来讲，一个对他们的范围条件边界做了一个统一规范，而这个规范和大家理解上肯定是相悖的。我说就是从买和卖和用和维护中间，可能这现在这个对立它慢慢的摆在纸面上了，各家调整方向也是高度一致。首先就是它的质保范围在缩减，86%的车企将原本的整车终身质保调整为3电系统终身质保。这个老陈解释一下吧，就是咱们好理解，但好多朋友可能说觉得整车3电那不就是核心吗？那其他会有什么差距吗？
1: 其实之前在各个主机厂出台的燃油车延保的产品里头，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产品。
0: 哎，
1: 打比方，我的当然当时是做延长保修哈，
0: 嗯，
1: 我的延长保修跟主机厂原来的整车质保的责任是。

0: 是元件三大核心部件，
1: 嗯，
0: 回归到常规，像是什么底盘、悬架、内饰、电子器件这些呢，是回归到常规3年或6万公里的质保周期，其实就是和原来一样了。关键是什么呢？新增的使用限制，有接近80%的车企明确了车辆年行驶里程不能超2万公里，3万现在都有点太理想化了。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变化？自己理解啊，这句话我俩真没法解读，这要解读纯打起来。
1: 对对对，
0: 啊，你要说核心就俩字儿，就减配。
1: 嗯，
0: 啊，你其他再延展说，我俩可能就得罪人了啊。
1: 可以开，但不能开太多。嗯，
0: 你可以放心开，
1: 嗯，
0: 但不要开的太过分啊。而且呢，有91%的车企要求车辆必须或加引号的有条件放宽，其实和必须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就是得在品牌授权4S店保养。使用原厂配件，不然就视为你放弃终身的权益。
1: 这个我要替车企说一下，这个其实也，
0: 嗯，
1: 传统燃油车也
0: 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啊。对，就
1: 是
0: 一直以来它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大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我们原来经历过的一些品牌特别严格，你每一次的保养记录都要上传才能保修。
0: 哎，只不过新能源车诞生的时间短，且他们最开始那个模糊用语让很多人没有这个边界感，
1: 嗯，
0: 但其实它换汤不换药是一个意思，
1: 这
0: 早晚得往
1: 这
0: 归。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使用性质和权属的约束，这大家听好了哈。所有调整车企都有一个统一规定，什么呢？终身质保仅限首任非营运车主，
1: 嗯，
0: 一旦过户，啊，95%以上会发生终身质保的立即终止。我反复提醒过这件事儿。有个别的国产品牌允许什么呢？比如说你用你父亲或母亲或你们家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人，然后呢买车要过给自己，或者你买车要过给子女或父母。在买车前提前告知 4S 店，他们跟主机厂进行报备，然后有极个别品牌是可以在你买完车之后一个户口本上去进行更名的，你的政策不动摇。但绝大部分一般情况下就只要更名，你的政策就不是终身质保。
1: 嗯，
0: 啊，这个要搞清楚。所以前一阵我们有一个听众说是好像是我忘了是他姐夫还是他，我反正是个表亲啊，然后不是特别近的那种，然后说名下有个车，然后啊，对，要用他姐夫的名给他媳妇买个车，
1: 啊，
0: 我说这个你只能上你姐夫的名，你还不能过，因为你过完之后终身质保就没了，
1: 对，
0: 啊，这是很麻烦，而且说白了哈，一个户口本上吧，相对还可控，不在一个户口本上，车这个大件儿，有些东西。反正你自己搞定啊，这你们只要家里自己。
1: 但其实这种问题也存在一个风险呢，就是如果我使用车有一些抵押呀，或者是一些其他问题，
0: 哎，对，
1: 其实是车主要承担责任。
0: 是。然后呢，就是二手车的买家仅能享受剩余的常规质保，这大家都明白也理解。那如果说你登记是营运性质，或者网约车，或者租赁，或者有的朋友是我登记的是家用车，但是我干的是网约车的事儿，那你直接相当于是质保生效，就是失效啊，直接失效。最后是一个透明化的规则，就是此前部分车企对于什么电池的衰减标准啊、故障认定流程啊是比较模糊的，现在就全程基本确定是衰减至80%以下，非人为原因可以免费维修或更换。故障检测需在48小时以内出具书面报告，责任认定标准公开可查。但是这个我也跟大家说过啊，我给你换没问题，只要是非人为的就 OK。但是这个经过厂家的调研。然后我可没跟你说，我给你换一个100%纯新的电池，符合我的认定标准可用的，大于等于80%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大家做好认知，而并谁也没跟你说，我给你换的这个，比如说你，充电续航在80%以下电池，我给你换个100%的，没人给你许过这个诺啊。你要说想较真儿，你看看合同里他能不能给你写，我估摸着大概率不可能，
1: 嗯，
0: 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看看大家反馈吧，嚯！
1: 哎呀，我就知道每次来还没有什么好事
0: 儿。我挑点大能念的啊。我先说一个啊，纵千里说想看海神06插电，我先帮你对接一下，没问题，等电话啊。然后这边再来看一下，陈总能不能给个合理的建议？今年什么时候买车合适？另外他还跟了一个，我有某品牌，我隐去品牌说销售的这个朋友圈，说大连六月底之前或者辽宁省要取消国家补贴，这事儿真的还是假的？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后面这个我帮你。
1: 什么时候买车合适啊？
0: 哎，对，
1: 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哪一家的销售压力大，他就会有很强的降价
0: 的。你这话说的，哪家压力不大？你告诉我现在
1: 哪家更大？我觉得上面这个东西啊，其实如果您这么问，我理解其实您是不太着急用。
0: 嗯
1: 嗯，然后的话想等一个价格。

0: 的最低点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原来在一线做销售的时候，也经常跟客户讲，因为他可能找到我们这种所谓的管理层的话，都希望拿到一个全某某范围的啊，
1: 嗯，
0: 对，比较
1: 或
0: 低
1: 者说，
0: 价。
1: 哎，能不能给我个最底价
0: 哎，
1: 啊？
0: 对，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话，我不敢保证说这个你能拿到一个全市最低价啊，
1: 嗯，
0: 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们在全线范围内啊，或者说在我们可以操作的空间内是可以给你一个优惠的。
1: 嗯。
0: 所以您这位车主也一样，我觉得你买到自己一个喜欢的车啊，我觉得就 OK 了。你总归网上你会看到一个比你买的价格更低的价格
1: 你别看，
0: 的，
1: 你
0: 对
1: 别
0: 吧？
1: 看。
0: 但我觉得车展前后啊，8月份车展前后可以去研究一下。
1: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我不是在较真儿，各位啊，就是我回答后面那个问题，就是我在上周说了，就是第一时间我就已经收到，因为我朋友圈老陈朋友圈有一堆销售的这个微信，我看到了什么其他省份啊，包括说给消息了说7月底之前、6月底之前啊，补贴会取消。然后说辽宁省的中介时间有鼻子有眼的，包括大连什么6月27号之前，其实这个时间和去年是重合的。各位，我在今年老陈刚来的时候，我们今天上节目时候我就提过，
0: 对，探讨过这事。
1: 对，我说这个补贴啊，它也许能持续全年，它也许会在某一个谁也想不到时间节点突然就戛然而止。而且我也询问了市商务局，目前官方给我的回复是，官商务局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这个补贴啥时候停？而且就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今年这个池子它那个。
0: 预算，
1: 预算总额是固定，但是现在里边还剩多少谁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这是纯是胡猜。但是不排除，假定哈，各位，我还是那句话，我先打嘴啊，乌鸦嘴，不排除可能真就是又和去年重合，6月底7月初，哎，这补贴就没了。但你不能说这个就是前面发这个消息它就是真的，它有可能会时间重合，但不一定事儿的。结果重合，但过程不一定重合，而且它也不一定停。像老陈说的。理论上，今年国际车展期间，大家压力都大啊。然后呢，可能那时候厂家给补贴啊，或者
0: 跑
1: 说，
0: 一遍
1: 哎呀，
0: 量。
1: 但是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厂家的政策在，国家政策不在了，
0: 对。
1: 那大家就得算笔账。所以我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今年早晚必须得换个车，现在价格还比较稳定，你的政策还能拿着（括弧报废或置换），你能掐着的话，赶早不赶晚。如果说平稳过渡到7月底，这补贴还有。那你就可以期待一波了，是不是？可能8月份市里补贴加国家补贴重合，那你还能更薅一波。但是这个大前提是补贴还在。
0: 对，
1: 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钱今年10月份之后才能出来，或者说才能到位。
0: 那你就别琢磨这事儿了。
1: 有没有补贴跟你没关系，你需要考虑就是，哪怕没有补贴，我是不是也得买这个车？如
0: 是
1: 果
0: 刚
1: 是
0: 需，
1: 是，那这补贴就跟你没关系，
0: 对，
1: 你就当它不在，有更好，没有拉倒。你要说。”哎呀，我要是没赶上补贴，我花钱我就觉得亏了，我觉都睡不好。明年再说吧，对吧？你这个就别合计啊。今年必卷，老陈感觉
0: 越来越卷。
1: 今年这个卷，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卷，而且今年这个卷就是新能源之间互相的卷。
0: 对，
1: 现在就是大车大车卷，小车小，而且现在这个卷已经卷到变态的程度，加引号的变态啊，就是什么呢？你只要是个一个类型往一起归的，价差都不重要，都会产生一种卷。
0: 对。
1: 而这种卷其实对于没买车的朋友来讲是受益的，但是已经买完车的，用老陈话讲，我建议你买完车之后，你把什么软件都卸载，别看那个价格。
0: 对，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在其他的城市或者省份提了一个超低价的车，
1: 对，
0: 新闻大概都是假的。
1: 说到这个啊，我正好跟老陈探讨一下。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听众啊，年纪很大一老大哥，特意留个电话，这节目上打字不方便，我给他下节目回的。看好什么呢？你老东家丰田 BZ5 的车就是纯电啊，他只想研究合资的纯电。后来我一了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合资纯电几个什么呢？一个是上汽，一个是广丰，一个一丰。最先给出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只要找我就给你全额赔，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这个在全行业当中，尤其是和国产主流的新能源交叉这个价格区间当中，这三个合资反倒是最先喊出来的。
0: 那保修吗？你说的是？
1: 只要着了
0: 啊，着了，
1: 就是我的理由，就是我的原因。跟你
0: 听着来找我，
1: 不是？只要着了，跟你使用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剩下的全是我的事儿，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然后呢，想看 BZ5，后来问的说大连最低就能给优惠9000，他说他询问了有渠道说是。其他省市能便宜好几万，我说我就提醒你三点：一，强不强制你买店内的某些东西？你要弄清楚是店内的质保套餐还是说厂家的？
0: 对
1: 啊。 二，

0: 拿这些相关补贴政策有没有其他一些风险？
1: 对对对
0: 啊，他许你这些价格，包括一些政策能不能写到合同里？
1: 嗯，
0: 三就是和一些保险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相关了，就是能不能甩掉大包袱？就是你逃不了的，你该选选，但是最好是两地通用那种。
1: 嗯
0: 啊，其实现在网络上给出这种所谓异地提车大降价的这个消息特别多。
1: 其实我补充一点，大部分其实都是当地的一些补贴，
0: 嗯，
1: 造成的这种全国的一些价格差。
0: 对，
1: 从裸车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你像我们原来做传统品牌的一些朋友，也会面临这种情况。我在大连做的好好的，突然某个地方放了一波省补或者说市补，
0: 哎，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跟苏迪老师刚才讲的一样，你要重点看一下他拿当地的补贴有没有一些客观的要求，
0: 嗯，
1: 开票啊，这个上牌啊，这些限制啊，大家一定要厘清，因为到时候人去了，
0: 哎，
1: 然后知道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搭着路费，又忍气吞声，又买了，你买车是个开心事儿，
0: 嗯，
1: 对吧？别最终搞得不太愉快了，
0: 对。就这个我们说在前头了哈，咖啡很苦说，我看到比亚迪现在打七折往外出售了，广告都打出来了，有肯定是有条件的，肯定是有条件的。这样周四我会把王朝海洋的负责人都请过来，然后咱们聊聊这个事儿哈。然后说他加了一句，老陈啊，就咱们刚才讲那个和质保相关的，说我的车你可以开，但是你不能把我车企名字说出来。哎，这个游戏规则你摸得很透啊。哎呀，都是一言难尽啊。还有朋友问陈总，能不能预测一下固态电池啥时候出来？哎，你要能真预测准的话，你告我一声，
1: 我就不在这上去
0: 说说吧。这大家很关注这事儿，我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们不止一次讲，老陈觉得，哎，你觉得最早什么时候会？
1: 上一次我猜了个3到5年，你说没有那么快。
0: 我说得一倍，我说得8到10年，
1: 对吧？上次讲上海车展的时候，我记得是
0: 我说得8到10年，
1: 嗯，
0: 还是这个答案吗？
1: 我相信技术大爆炸的能力。
0: 但是你看最早也得个5年左右，
1: 3年以内我觉得
0: 不太可能，不现实啊。而且啊，我就说一点各位哈，就现在很多喊着擦边固态电池的一些车企卖自己的车，他但凡有能力他不就早出了吗？
1: 对，
0: 你还擦什么呀？
1: 嗯，
0: 你现在能出来你就是全球 number one， 特斯拉都给你擦鞋，
1: 嗯，
0: 很简单，他但凡能出早出了，不用等现在。但是目前宁德时代也出来啊，反正这个曾俊群开发布会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短期内7-8年之内是很难量产装车的啊。所以
1: 就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就是这个技术的发明也好，或者说实用也好，和量产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0: 对啊，它有一些规避不了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事儿，它必须有一个持续过程。
1: 量产要上规模嘛，上规模之后的一些成本啊，甚至物流的一些问题都会导致。
0: 你还得能担负得起成本的下来，还得它稳定呢。
1: 对，
0: 是吧？
1: 你别上完固态电池比现在贵3-5万没人买了。
0: 3-5万的我算是便宜的。好，稍后半段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啊，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稳定，东跨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略有点高，但整体可控。东部城区中山广场整体环岛车行速度略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2: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1: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2: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1: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2: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1: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傍晚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7度到20度。
3: 空中110，
4: 空中110。
5: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张婷。张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讲述警情案例。今天上午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男子报警，说自己在给一家饭店送货的时候，放在车上的手机和10000元货款不见了。经刑警现场了解，该男子长期给多个饭店送货，为了省事儿，下车的时候从来不锁车门，没想到这次遭了贼手，损失惨重。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下车办事时一定要锁好车门，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呢，不要在车上随意存放贵重物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警钟查明，平安随行。生活中遇到危险困难情况，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线索，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晨晨啊。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另外呢，节目之外，如果说想找我们啊咨询问题，很简单啊，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就可以了，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信息提交就行，等着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这边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刷新一下啊。想问一下陈总 ，BBA 底价到底是多少？哎，我发现大家拿你当神仙了，这在这许愿来了。
1: 我说一下实际情况。上节目的时候刚跟苏迪聊完，上个礼拜呢，我跟几个做 BBA 的朋友呢，大概沟通了一下啊。然后呢，其实现在的底价呢，更多的不是在你买车的 4S 店或者经销商他们能接触得到的。我们其实也探讨过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情况。你说卖车的 4S 店就是一个流通行业，
0: 哎，
1: 我左手进货，右手卖货，然后现在这个行业搞得卖货还亏钱，就很神奇。但这个底价的话，实际上来讲，大家能够看到的，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我们最终的话，只能说从厂家采购到我们 4S 店的这个车的价值来推测一下。但是现在大家难的就是，我100块钱买过来的车，我可能80块钱要卖给消费者，也很痛苦。所以说呢，你说底价在哪儿的话呢，我觉得
0: 太难了。
1: 从前两天来讲哈，之前大家看一个 A4，
0: A4
1: 对，可能我们觉得说我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小30万吧，那个车差不多要，二十几，全办下来肯定要过。
0: 你那个时候都办完得在33、34。
1: 对，你现在大家 A4 老款 A4 咱不说了，新款 A5L 也对吧，也那个价格。那你说这底价在哪？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也不知道底价在哪了。
0: 这事儿啊，就是从业者也说不准。
1: 对，
0: 或者说这事儿能说准的人，
1: 也不会告诉你。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想说的是，就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接触到，我觉得是不可能接触到。
1: 不可能接触到。而且各家的定价策略也不一样。像我们做的日系品牌，它就是销售价和经销商拿到的一些返利啊，可以投到市场上的折扣来说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呢，我原来做的一些品牌，像沃尔沃、路虎，大家不也有传说嘛？几折？
0: 哎，
1: 几折的豹，几折的虎，哈，对吧？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高定价、高返利的策略。那返利大部分都投到市场上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法讲。
0: 反正现在就说一个，还是那句话，大家不用太关注，但很多人也不信的，就是卖车其实赔钱，
1: 亏得厉害
0: 啊，绝对亏，绝对亏啊。然后我们继续前半程这个和相关质保政策相关的，各位，它有一个相关的真相拆解是什么？就是终身质保其实从来不是无条件的。
1: 对，
0: 这个大前提大家知道吧？就是我说了，卖车不是做慈善，它是要挣钱的。
1: 对
0: 啊，五个大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很多车主觉得，我有点被忽悠的感觉。为啥？就是终身质保现在被等同于终身免费修一切，但现在慢慢的他发现这个理解完全是错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它弱化了很多限制条件，或者压根就没提。这是一个常态情况吧，各位。这个咱不用杠啊。然后这一次从一季度开始，22家车企的集体调整，其实就是把隐藏的部分它摆到台面上了。你可以理解为他们良心发现，我觉得情况不太可能，应该就是相关的监管，包括一些实际情况，你必须得提出来。
1: 还是监管出手了。
0: 哎，对。还有一个核心就是首任非营运车主，这个其实特别好理解，但也会有很多人会动心思做文章，
1: 对
0: 啊，这个始终都会有啊，包括你看国家很多政策都是属于营转非不行，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呢，就是年里程的限制，刚才说了，最开始提3万的，现在都算有良心的，极个别那么3-2个品牌，终身不限制的，或者每年不限制你跑多少公里有。但现在开始什么？接近80%，77%超过设定是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2万，少数3万，有的大于等于3万。现在各位知道现在各品牌在参考定制什么参考标准吗？就是我们说的年行驶里程，精确到18000公里。
1: 啊，
0: 最开始可能定的是18500，后有人说你要那500干啥？给抹了吧，就变成18000了。啊，就是就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是大家需要祈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开始买那个车可能喊的是3万，有的甚至3万5， 就是你就祈祷他别动你这些老车主的这个心思就行。
1: 对，
0: 新车主他该买他可能是限定就限定了，因为新车主你享受更好的红利、更低的价格、更高的配置、更长的续航。但是你可能每年行驶里程我需要给你从三万缩减到一万八。
1: 对
0: 啊，我给你打一六折。
1: 我对这件事整体的观感来讲的话呢，都是商业行为。
0: 哎，
1: 对，
0: 全是商业行为。
1: 市场上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品牌卖着一款车。
0: 哎，
1: 它如果的政策不好，那一定会成为我们买车过程中的一个决策因素。
0: 此处留不住爷，大爷你上哪去都行啊。
1: 但是它如果说新的政策还反噬到老车主，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不地道的，
0: 这个吃相是太难看了。
1: 对对对
0: 啊，首先老车主支撑你们打下了天下，而且那时候买车还贵呢，
1: 嗯，
0: 续航里程还低呢，
1: 嗯，
0: 配置也没有你们高，然后你这一刀切了，把我也从坟里刨出来了，给带上了。
1: 虽然我也不认同说以前买贵退差价这个事儿
0: 啊，对这个事儿
1: 对吧，
0: 没法说。
1: 但是你不能说我应该享受的政策或者说是权益，你因为新的问题把我给又给受到损失，这个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特别打抱不平的一点。
0: 对，就这个，如果真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那全网声讨是肯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也会说出我们该说的话，但现在没定下来，
1: 嗯，
0: 啊。但是不排除有这可能，各位，我把一切不理想都说出来了。
1: 嗯，
0: 横竖老陈都来了，咱难听话今天一起都说
1: 了。你一到我这儿来吧，就把难听的都攒到今天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全程的官方维保，这事儿我们之前也讲过，
1: 嗯，
0: 就是现在有很多品牌吧，他其实没说给你实话，或者说给你交一个底，就是什么呢？他没有，他不敢强迫你必须在4S店保养或者换件，但是你看他。

0: 给你一些限定。
1: 但其实我觉得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讲哈、
0: 嗯、
1: 现在社会维修力量敢修新能源敢比划的也不太多。
0: 你都不用说那个敢漏车标的有几个。
1: 对，你说我真的自己做了个修配厂，我没有专业设备、绝缘场所，我敢比量新能源，也够呛。
0: 而且现在其实这帮品牌也不傻，或者说供应商也不傻。
1: 嗯、
0: 各位，其实有些东西上下游、中游，它是套好的，就是闭环是形成的，要不然不可能造车。
1: 嗯、
0: 你想随便一修配厂能进着官方件儿？
1: 对，进不到。
0: 你人都不给你资质，但是人条件里写了哈。不强制要求在4S店保养，你只需要在其他维修场所能用我认定的官方件去质保、去维护就行。
1: 他心里是想的，但他不敢写
0: 啊。是，但是我这么写，我就没违规。
1: 对，
0: 因为他心里清楚，你进不着。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这玩意儿就别较真儿，你买了你就这么选就完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严禁私自改装，这个事儿也给大家说明白。所有车企，这是所有啊，各位，我用的词儿是所有，明确私自拆解、改装三电。动电池包、高压线路、电机程序，或者说加装非原厂的充电设备、电力配件，直接导致你终身质保失效。
1: 对，这个可以
0: 没得商量
1: 啊，这可以理解。这个燃油车其实也有，
0: 嗯。然后就是故障认定的标准，
1: 嗯，
0: 这个玩意儿就全画魂的东西，
1: 嗯，对，
0: 咱俩不讲了吧？就越过去。
1: 原来我们经营过程中很头疼的就是在这部分，
0: 你这个东西没法界定。
1: 对。
0: 但现在哈，其实好也不好是啥、啊？好，以官方解释为准。不好，以官方解释为准，
1: 是，
0: 对吧？好，这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事儿不说，我们讲不明白啊。
1: 哎呀，头下留德呀、
0: 啊！哎呀，救咱俩一命。然后啊，这个标准车主啊，现在就划分群体了，各位给你们画线了，你们看归到哪一类啊？第一类是厂家制定的标准车主，什么意思呢？年时里程低于20000，全程在4S店保养，非营运，首任车主。这一类用户比例其实占到全国新能源车占到的70%，
1: 对，其实还是大部分。
0: 这次调整对这类核心的标准用户车主来讲的话，是不没有任何影响的。各位啊，咱们是有一个中国人的理念是啥呢？万一呢？
1: 嗯，
0: 啊，你年行里程不超30000，好多人可能一年10000或15000都到不了。
1: 嗯，
0: 但是你听30000，我解恨呢。
1: 嗯，
0: 我保底呀。
1: 嗯，
0: 对吧？就你甭管我能不能开到，你得给我呀。
1: 对。
0: 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一半以上新能源车主，这哪怕调到20000以内或18000，对你其实没影响。
1: 对，
0: 但是有一
1: 上下班，
0: 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受影响，
1: 是，
0: 对吧？那有的人就卡在我一天打底，我可能得80公里，
1: 嗯，
0: 我一年保底25000，对吧？那你这一下的话，我受影响了，但其实我也没营运呢，啊，那这就只能说一事一议了，
1: 嗯，
0: 因为能烧着边的，你肯定不是独一份，这得看后边怎么说啊。第二就是高频用车车主，每年打底20000以上的行驶里程，偶尔啊有什么跑顺风车的、兼职营运的，这些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了，因为你会终身质保变成8年15万，有的甚至狠点给你6年10万。
1: 其实咱们再往回说一说，8年15万和6年10万也够用的，
0: 看他干啥，他要纯家用他够，
1: 对，
0: 但就怕他不纯。
1: 不是，
0: 对吧？
1: 嗯，
0: 他不纯，你这2年就没了。
1: 那有可能平台也要求他换车。
0: 然后第三类是什么呢？计划换车车主，
1: 嗯，
0: 这一类现在是最值钱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哎，你们就是潜在的金主爸爸们啊，打算短期内卖车过户啊，终身质保的价值呢会大幅降低，因为车辆过户之后呢，终身质保会失效，然后二手呢也会有一些影响。
1: 对，其实这点我没太想明白。
0: 嗯，
1: 就是说，你想各个新能源现在在销量过程中，大家的一个担心点就是二手车的残值。
0: 对。
1: 影响很大，
0: 嗯，
1: 然后你又把第二任车主的这种终身质保的资格取消了，
0: 哎，
1: 所以我其实是没太想明白这些主机厂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
0: 我有一个阴谋论的观点，我不敢说，
1: 嗯，那私下交流吧，我还得救你一下，
0: 啊、对，互相，哎，感谢啊，感谢不杀之恩。然后行业本质，各位啊，就是最开始那种野蛮生长的营销噱头，现在到规范保障，当然这个规范保障现在也是加引号的啊，
1: 对。
0: 它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表现，但是这个走向成熟，我和老陈都比谁都希望它别失信。
1: 嗯，
0: 你就是你有一些行业规避不了的，你必须得规整东西，你该规整规整，
1: 是，
0: 表述要详尽，但是你不能说，对吧？这侵害大家权益。那现在整体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车辆的销量的降低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大于等于24%。
1: 嗯，
0: 所以这次调整也告别了一种内卷式营销，但是他告别的是内卷式营销，他可没告别内卷，这大家听明白啊？
1: 嗯，
0: 他 一定会继续卷的，它不卷不行。
1: 嗯，
0: 而且我感觉今年年底前或者四季度之前这波最狠的卷，有可能是这些行业龙头带起来的。
1: 对，
0: 他们压力比谁都大。
1: 对，
0: 啊，这个就咱们就我不去讲那些横竖那些其他那些糟心的事儿，这事就到这儿了啊！看看大家，好。我们还剩29条信息没念，我扒拉扒拉几个能念的啊，等会儿我找找啊。伊森就说了，我这完全是无辜受害者呀，我跑业务一年30000多。你那像老神说的啊，你可以去选那些不限制里程的。
1: 对，对
0: 有，哎有，反正我第一反应能想到的红旗、奇瑞、风云都不限制，你随便跑，一年跑5万8万，我都不限制你。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如果一年行驶里程限制18000，我就是你们说那个1天80，1年25000那个。
1: 嗯，
0: 说如果这个情况下我再换，我可能考虑油车也行，因为现在蓝牌双擎也是蓬勃发展嘛。
1: 对，而且蓝牌双擎的油耗也不高，现在。
0: 4个左右或以内、
1: 嗯、
0: 啊，这个相对还稳定一些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13万以内落地续航里程最长的是什么车？纯电是吧、啊、不是纯电，等会儿啊，我看你前面问的啊，增程或插电是吧？理论续航最高是吉利的博越 REV 375公里，我试过这个车，一周我平均每天的行驶里程大概40公里左右，我需要开一周才能把电全耗光，也就是说你一周充一次电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价格的话我补充一下啊，它这个车我说一下，它入门那个比较便宜，11万多，我不推荐那个，它入门和中配续航都是220，顶配375，关键中配价格123900，顶配126900，你告诉我你选哪个？加三千
1: 多少钱、嗯？
0: 加3000块钱多155公里理论续航，打一折还多80呢，对吧？好，那里外里的话加一起，它375按理论续航来算，夏天大连基本上我还是开空调，大概能跑280公里左右。
1: 嗯，
0: 那这就已经绝对够，就1天40，4天28嘛。没有任何补贴的前提下，光靠厂家自己的优惠政策，这车落地大概通过节目125000以内。如果你有可以叠加的报废和置换，你就是11大头，这就看您能拿什么了啊，这看您自己。好，再来看一下两厢驾控为主，哪个车性价比最高？
1: 驾控为主，
0: 高
1: 尔夫。
0: 哎，你看，
1: 嗯，
0: 异口同声。这俩没见过世面的玩意儿，
1: 只会卖点大众。
0: 但是你想想这个价位，首先他说性价比，两厢驾控，我们俩第一反应都是高尔夫，别的真没有，有比它好的，有比它贵的，但是没有比它性价比高。
1: 对，要么有，要么人就三厢多个屁股。
0: 哎，要么就是啥呢？就是我比它大一圈，或者价格要比它高好几倍。
1: 嗯
0: 啊，有，但是你要说都放一起的话，现在可能还是高尔夫。
1: 他说两厢，其实我第一反应是那个瓦罐，后来又想啊，不对，那是三厢。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哎，你是今天真是来许愿的哈？为什么中国不认挖根车型？他说我现在开的是那个进口迈腾，那就迈腾 GTE 那个啊，那车啊除了内饰用料差点，然后配置低点，其他没毛病。
1: 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瓦罐，
0: 我也喜欢
1: 啊，但是说白了呢，我的这种境遇有可能会说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认，因为我没有场景去使用这个瓦罐
0: 啊，
1: 就是我没有诗和远方的机会啊。
0: 我只是车的使用者，但是我没有机会和车一起去感受诗和远方，包括露营，包括自驾。
1: 对，原来其实我们坐沃尔沃的时候，我又特别喜欢那个 V90CC 那个，
0: 我也喜欢那个
1: Cross Country 那个版、
0: 嗯。
1: 那你说它什么好呢？它轿车的驾控感觉，
0: 嗯，
1: 然后
0: 后悬是空悬啊，
1: 越野车的这种通过性，
0: 嗯。
1: 但是我开到当时我在外地工作，开到上海的那个地下停车库立体的那个，我停不进去，那车太长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后来我选肯定不能选那个、
0: 嗯、
1: 对吧，可能我的梦想匹配不了这款车。
0: 就虽然我们地大物博，但是就是上班的牛马们
1: 给我们这些牛马去草原的机会不太多。
0: 给你吃草的机会，但是
1: 对对对，
0: 不能让你去野啊。好、嗯哦、再来看一下，现在很多新能源方盒子都是独立悬挂，能越野吗？
1: 他那个车根本就不是给你越野用的。
0: 是这样，各位哈，我从我的理解来说一下，就是现在有，还是那句话，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跟超级英雄一样啊，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你还是这个词儿，你想想啊，你看我为什么举这例子？我上周举过这个词儿， 你看啊，我以谁为例的？我以坦克为例，这个没问题吧？
1: 嗯、
0: 目前可能国产或者同价位当中，

0: 国内卖的最好的越野车型，
1: 对
0: 对吧？都是方盒子长相，而且都带大梁。你看它永远都是前双叉臂，后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挂，带大梁的。以我们这种认知来讲，就是你越野车不带大梁，其实证明你的极端通过性就会有可能打折。
1: 对，
0: 但是呢，现在你像方正豹为主，像有一些它靠科技弥补了很多。上个礼拜方正豹开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三个轮也能走。
2: 嗯，
0: 就也就是说，以前炮弹坑你还得蹲那一下，你可以不蹲了，它可以直接仨轮给你带走。
1: 以前靠锁能完成的事儿，
0: 哎，我现在靠科技，你花钱就能买着。
1: 嗯，
0: 不能说这种功能它没用，但是也不能说这种功能就能抹平带大梁的那个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说得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你是一个征服过塔克拉玛干、有本事骑刀锋的那种国内顶尖天花板级的越野自驾的高手，那什么车对你来讲都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选一个带大梁的。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带大梁的车坐着不舒服，
1: 对，
0: 我买这个车一半取悦家人，一半取悦自己，那你就买前后都独立悬挂，
1: 嗯，
0: 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那至于你手怎么样，你问自己，
1: 对，
0: 你是能够享受，各位，就是现在如果说能完全开明白车里那个物理按键，你知道这锁该怎么开，我该怎么解怎么关，我的这个高四低四如行什么时候开，你要会这一套，你能爱死这套机械操控。
1: 对，
0: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耐，你也觉得哎呀那玩意儿太麻烦了，我就直接交给电脑就行了。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现在这些人的越野诉求呢，就是在318国道上跑跑铺装路。我说的直白一点，
0: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 对，其实大家针对于那种什么穿沙呀，或者说这种沙漠，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场景。
0: 嗯，你也不会舍得去用。
1: 对，我们肯定没时间去。
0: 啊，对。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说，苏老师试驾过的越野车天花板是谁？我说大 G。
1: 嗯，
0: 我说我参加过奔驰的官方活动，我用大 G 爬过山，爬过400米的山，然后我就补了一句：正常脑子没问题的人不会去这么干。
1: 对，
0: 你舍不得，
1: 而且那个角度其实对驾驶者的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我全程是躺着或者站着开完的车，
1: 嗯，
0: 我没有机会坐。
1: 嗯，
0: 你想上山下山，你想想他得什么样，
1: 享受吗？
0: 差点尿，真的就是我的描述就是差点，但是真刺激，真好玩。但是当时第一反应是得亏不是我自己的车，
1: 是吧？
0: 我要有那个车，我也舍不得这么干，因为而且我是那一次被邀请当中对车的磨损最小的一个，
1: 嗯
0: 啊，然后发现这种活动还只能参加蹭官方，自己车你真舍不得。所以您这个问题啊，我说实话，你要有这个纠结，我觉得你可以向舒适性去进行一定妥协，但是反过来也成立啊，就是你基本这车就不在室内代步开，你就是在玩或者在改装的时间和路上，那你就随便呗。
1: 对，
0: 那你 Bronco 猎马也可以啊，对吧？这就完全看你个人啊。好，再来看一下，每天150公里左右的这个通行需要，什么车合适？不限里程的插电混动或增程比较合适，纯电其实都包括，其实纯电也行，但是不限里程纯电比较少。
1: 一天150公里，我觉得它也用不上终身质保了，可能6到8年也就。
0: 但是有品牌能包住，红旗和奇瑞的一部分是能包住的，红旗是能包住的啊，不论纯电还是插电，红旗都能包住，而且你燃油更能包得住。
1: 对，如果你这么的大里程和高使用频度，其实质保对您来说很重要。
0: 你得倾斜考虑后市场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啊。油车质保是不是3年10万公里？现在个别油车也给终身，
1: 也会多
0: 啊，对，
1: 也会多。而且打比方一些，混动啊，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
0: 8年16万、8年12万都有，有的甚至4年12万，或者说5年15万都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说实话，各位，这些玩意儿其实它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的那个中值去做一个官方的限定，离你用车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1: 而且我还提示一点啊，这中间是货的关系哈，
0: 不是并列，
1: 嗯，对
0: 啊，先到为准，
1: 先到为准啊，
0: 啊，时间或者里程先到为准。
1: 是是是，我突然想到这点，大家可能都没太注意。
0: 嘿，就是老神做节目你就闹心去吧，
1: 这是货的关系啊，
0: 哎，
1: 哪个先到，啊？
0: 而且现在油车和电车的质保其实都是货，
1: 都是货，
0: 都
1: 是货，
0: 都是货，它不可能兼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厂家不赔了吗？
1: 嗯
0: 啊，哎呀。我看
1: 我还能走出这门。
0: 你等会儿老王发了个信息夸你说每回陈总来都能学到知识，但是听完之后心里都堵得慌。
1: 真相让人沉默。
0: 不是我们想让大家堵，但有些东西我们得说呀，啊，或者说这些东西不说，我 也是阴谋论。

0: 哈，这些东西我们不提，很多时候品牌销售是不会给你提的，他没有义务给你提。
1: 对对对，
0: 提完之后
1: 销售都是以成交为最，
0: 提完之后你可能就不买了、啊，对吧？好，再来看一下蓝牌轻混车型，那个电池能用住吗？目前看问题不大。
1: 嗯，
0: 这丰田32年东西现在还在开。
1: 对，
0: 现在路面上偶尔大家还能看见普锐斯吧？
1: 对对对，普锐斯是我刚从事汽车行业，
0: 97年的产物。
1: 嗯。
0: 啊，技术是96年问世的，你想想，30年了吧，它不一样开吗？没影响啊。国产这一套，我明白大家想问的哈。这样，我今天下午就会去拿国产的 iHave 车型，我去给大家去趟趟水，我看看它的整体的表现。那至于长期稳定性，现在我回答不了，都是今年的产物。
1: 嗯，
0: 吉利还好，吉利是第二代蓝牌轻混，第四代，油电结合混动，其他品牌都是第一代。那这个时间上的东西，我们不能算命，这玩意儿它不合理。好，再来看一下，就想买宝马330，什么时候买合适？你手里有旧车，然后能拿着国家补贴买最合适。
1: 对，
0: 现在如果有个补贴的话，宝马330 Li 小于等于28.5万。
1: 宝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再往下跌的空间。
0: 现在是名牌了，已经名牌，就这样，它涨不可能了，它跌也不可能。
1: 而且宝马不也中国区的管理层刚刚调过嘛、
0: 嗯？
1: 我觉得不会让这个品牌的这种成交终端价再往下跌了。我觉得，
0: 现在是这样，各位，凡事得有个合理区间，它再降它就不合理了。
1: 对、嗯、对，
0: 那就是反常必有妖了啊。所以现在奔驰认可我卖不出去，我得保证我的利润或者说单车价格。
1: 对
0: 啊，你一旦说
1: 品牌
0: 形象信仰崩塌了，你就救不回来了。
1: 对
0: 啊，
1: 就变成啊几折什么几折什么了，
0: 那变成变成豹了，变成豹和虎。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特斯拉。Model 3和 Model Y 哪适合家用？看你自己呗。你家里坐的人不多 ，Model 3就够，还便宜。你要说
1: 空间差挺大，这俩
0: 对，你要说有空间需要的话，然后成本能包得住，就 Model Y。
1: 嗯
0: 啊，反正就是看您个人的、这个、
1: 内饰和驾乘都一样，就是看
0: 不需要谈内饰，
1: 嗯、
0: 基本啥也没有。
1: 方向盘加个手机屏，用我们开玩笑讲就是。
0: 陈说哈、啊，给某些品牌总结一下他们的那个销售策略，8个字：遮遮掩掩，故弄玄虚。
1: 那你觉得这是谁呢？
0: 那问题你别说啊，说我也不能念啊，我怂。说是，哎，你要说拿这八字套啊，80%都能套。
1: 好像好多都容易中招。
0: 但是你要拿这80%去套吧，他们个个都不会承认的，承认就麻烦了啊。好，感谢老陈带来添堵的一天，
1: 又活过一期。
0: 后续看情况啊，因为后续6月份我们有很多活动，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公益活动都有，大家随时关注啊。然后呢，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大连云，或者说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发“省省吧”3个字，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感谢老陈，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12:00。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4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0: 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的室内的桥主干路街，目前整体通行情况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错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晚间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东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到20度。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7: 古人又云，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0: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当然作为主持人来说，我们也学了不少的知识啊。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像小黎就说预约送考金丝带是什么时候呢？诶，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预约了，从5月27号开始吧，第20届的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的预约就正式上线了。现在您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在大连云上搜索一下爱心送考四个关键字，在大连云客户端你搜索一下爱心送考四个关键字，就会弹出一个很明显的标识。5月27号的时候，我们的车贷就开始预约了啊，我们的车贴丝带就开始预约了。不管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都可以来预约。爱心送考20年，也是全城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的领取。具体的领取时间、地点以及预约方式，还是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各档节目以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爱心送考的大连云专区啊，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您可以搜索一下爱心送考四个字，第二种方式就是车生活的板块，在那个腰封上面有一个车生活的板块，上面有爱心送考专区。每一年我们都会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来接送考生，想要报名献爱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到司机预约这个板块来进行报名。当然加油考生的您也需要我们帮忙的话，需要我们对接的话，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考的专区考生预约的板块来进行报名。你打开这个专区，直接有醒目的几个大字，司机预约、考生预约，这两个板块你一对一的进行填报就可以了。以上两项我们特别强调一下，以上两项不是车贴丝带的预约，这是我们爱心送考的专区云展览的板块，是关于爱心送考的一些回忆以及老照片的事情啊。具体的相关情况再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27号的时候我们是正式预约，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正式的全程派发啦。不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可以下载大连云这么一个客户端，然后就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爱心送考的。

0: 一些相关事情了。其实今天呢是星期一啊，我们请到的老师是思怡老师，还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我们一直在聊着关于心理教育方面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也想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先来跟思怡老师打个招呼。
1: 欢欢好，大家好。
0: 您好您好。你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关注爱心送考车贴丝带的派发，
1: 对，
0: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因为每年的五月六月的时候，
1: 是吧，
0: 对，都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来温暖全程。那也就是说很多的司机是关注着考生的这个人群，然后家长朋友们也珍视着自己孩子的考试的瞬间。所以就是孩子他从小到大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着学校也经历着社会，那么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也会从家庭方面社会方面带来很多的一些或大或小的压力，是吧，
1: 是，
0: 我们昨天在视频当中看到了一个情绪失控的大男孩，其实让我们这些作为家长的人来说，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年龄感的人来说，是有一点点心疼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事情的起因是有一个男生在上课的时候呢，他对老师怒喊，而他怒喊的那个劲儿，他情绪失控的那种状态，已经是超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对，超出正常反应范围了。
0: 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慌张的，
1: 是，
0: 而且挺心疼。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2: 一大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砸桌怒吼。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反映，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堂课上，一名同学因为迟到没有座位而被老师安排在了前排，并提醒一句不要睡觉。该同学因此生气，站在讲台前与老师发生争执。
3: 是你先把我的面子丢光了，我怎么把你的面子丢光了？你要报警就报啊。
2: 老师为安抚学生情绪表示向他道歉，这非但没有让该男同学心情平复，反而更加激动。
3: 我向你道歉，现在就是失控到极点。
2: 最终老师无奈之下提前下课。
3: 我以后我也再不说你了，你按来上课不来都可以，好不好？前面就让着你，我也上不下去。
2: 5月20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该生是一名大四重修的学生，有一些心理上压力导致的问题。当时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不断安抚，给他道歉。事发当天晚上，学校相关领导已经进行了各方面的安抚，目前已妥善处理。
0: 你看就这件事情，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大学生的事情，
1: 对，
0: 他还不是说在高中想要考大学，
1: 是
0: 有那么大的一个考学的压力，
1: 对，
0: 我不知道他面临的是家里面给的一些情绪的负担。
1: 据说他是大四，
0: 大四他是重修生，
1: 对对，而且他要毕业了，就是面临可能毕业论文呐，还有他听说还有他一些重修是因为有前面的科目没合格。
0: 就是他的重修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或者是
1: 也是大概听说的，现在也没有更多的信息。
0: 对，可能就是因为在上学的时候他有一些科目没有及格，或者是说之前因为这就是大家的猜测，
1: 对，
0: 网友的猜测，
1: 是，
0: 比如说可能上课的时候没有每堂都到啊，一般如果要是重修的话，它一定是包括着你的一个出勤率，也包括着你一个成绩的问题，所以他重修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很没面子了，
1: 有可能，
0: 是不是？
1: 是，
0: 最后呢，这个教授也一直都在跟他道歉。我们拨分开来，我们先来说这个大男孩这个情绪，您来分析一下。
1: 其实这你听这个男孩，我们听这个视频，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捶着桌子然后说杀杀杀那个哈，其实你能感觉到他内心那个愤怒，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克制了。他为什么捶桌子，他没有去打人，就是他其实也在努力的让自己的愤怒既能保护到自己，同时又能够尽量的克制。
0: 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学生，
1: 对，
0: 我们对老师还是有尊重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愤怒哈，显然是对自己的愤怒。
1: 是的，他内心是说，比如说外界说什么声音刺痛他了，但是呢他想这个刺痛停止，他想让这种伤害对自己的伤害停止，所以他用声音挡住了外界再进来的那个声音。
0: 对，而且对于我来说，我看到我观察到的是他的锤，他在锤桌子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屏蔽一样，
1: 没错，
0: 给他屏蔽开，然后他的杀那个字虽然看起来挺吓人的，我看到时候真的是害怕，
1: 是是，
0: 就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眼泪可能会到眼圈冲顶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往外冲力，
1: 对，
0: 不是我要对你怎样的处理，
1: 是的，
0: 而是他压制啊，我是压到自己的内心。
1: 没错，你这个观察特别仔细，就说明他平。

0: 了，可是这次他的迟到就把他放在了前面，或许他在内心当中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别人迟到你没有这样，你就是对我另眼相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然后慢慢的就陷入了自己的一个钻牛角尖里
1: 面。就是这种反应，比如说对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来说，可能心里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0: 会生气，
1: 对，或者稍微有点尴尬，但是呢他可能也会，哎，算了，就是坐在这儿了，对吗？但是他对于他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就勾起了他敏感的内在的经历。
0: 嗯，
1: 比如说他过往曾经被人家当众羞辱过呀，这咱猜的啊，就是我做心理咨询师疗愈创伤的经历，可能这一个让他坐在前面就引发了他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的一些事情，
0: 然后他可能因为觉得很丢人，他就趴在那儿，然后教授又不让他睡觉，
1: 对，
0: 又再一次的激起了他这个愤怒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是说我们要讨论他表面发生了什么，因为表面是一个师生在学校里正常的事情，对吗？但是这个人却敏感的反应了，这才是真相。真相是他以前经历了什么，让他当下失控了。
0: 因为他一定是积压了太多的愤怒了。
1: 是的，
0: 他在最后，比如说教授跟他道歉的时候，他也反馈说：“我最讨厌事后道歉。”
1: 对，
0: 说明他一定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1: 你知道当时我看那视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有可能从小到大家里面对他的教育很多是事后道歉的，然后这一旦这事后道歉这个行为一出现，立马就把他那个原始的创伤勾出来了，
0: 就是一个应激反应。
1: 对对，就是 PTSD 那个反应，他就马上就已经暴怒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说家里面对他的事后道歉是什么，可能爸爸妈妈在管教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愤怒，然后比如说要偶尔的打或者是长期的骂，
1: 对，
0: 这种在他的心里有创伤。
1: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我们日子还得过呀，你是我的孩子呀，我们还得融洽的相处，哪怕没有那么合和谐，但是这个不可能成为敌对分子，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时候可能又开始哄他，
1: 对，没错，
0: 弥补他，
1: 对，
0: 就这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你的宠物嘛，你想来照顾就照顾，想来怒骂就怒骂。
1: 是的，
0: 或许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就是在一个小孩的内心，就是说你已经伤害我了，然后你从来没有改你伤害我的行为，你只是伤害我以后，然后再事后道歉，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也没有帮我的伤抚平，所以这个道歉对他来说是极其愤怒的，就是讨厌事后道歉，因为每一次都拿这个为借口，下一次再次用同样的方式伤害他，这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公平，让他最愤怒的。
0: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我们应该看到他可能从小就会在某一年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儿，
1: 对，
0: 就在他的心里面会有很深的一个触动。
1: 没错，对，欢欢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四这个学生在教室里发生的这一幕，但这一幕远远不是因为当下的原因发生的，是追溯到更早，是什么让他形成了有今天这样的反应？
0: 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他的人格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他可能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1: 是的，
0: 但那个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因为大家长会觉得小孩嘛，如果他不听话的话，小孩会觉得他皮，家长会觉得他皮，
1: 对，
0: 会觉得他不听话，
1: 是的，
0: 会觉得他叛逆，但并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已经扭曲了。
1: 是的，
0: 如果在小的时候就疗愈了，可能就会好一些。
1: 是的，就是小时候疗愈，最起码是我们平常人的反应。我迟到了，那我不还得乖乖的吗？因为我犯错了在先，对吗？那老师说点啥我也就受着了，这是一般正常人的反应，对吧？但是是什么让孩子如此敏感，是因为前面他没有学会这种正常的应对方式，或者说他没有心力，没有能力去进入到这种正常反应模式。
0: 但是他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问题。
1: 当然了，面子看得很重的这些人其实都需要心理成长的。所谓的面子很重，就是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的怎么样，对吧？别人对我的看法重于我自己的感受。
0: 现在啊，当我们慢慢的长大了，我们成长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其实别人在说你或者评价你之后，他根本就不会记住这件事情。
1: 对的，没错。
0: 你在聊天的时候他都不会再提起，再提起可能像新的事情发生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长辈就会告诉，哎呀，你看你让人笑话。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在过年的时候不就是有那样的一些视频的产生吗？哎，让人笑话，让人笑话，就到底谁在笑话，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哎，你别让人这么说不好，哎，让人看着不好，或者比如说随礼，你跟这个人不那么熟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哎，那我就不去了，反正 我这接下来一辈子也不会再相见、嗯、但是家长也会觉得哎那

0: 啊，不好，万一要相见呢？哎，你让人看着你不讲究。而家长总是在灌输着别让人看见不好的行为发生。
1: 对，
0: 嗯，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家长无形中给孩子就灌输了这些，所以在孩子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
0: 嗯，
1: 他就很多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就在意别人的观点。
0: 对，我们自己可能是这样的比较长时间的接受这样的教育，然后你的头脑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思想，嗯，但是你会冥冥之中把这个思想又传递给孩子。
1: 是的，
0: 我身边经常有人说，你在训孩子的时候，其实你的理解也未必是对的，可能你的理解是偏颇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1: 嗯，
0: 他的人性，他的人格等等等等，这是不应该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吧，我会自己把自己给剥离开，
1: 嗯，
0: 我会觉得，哎，你看他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我还是希望他是礼貌的，我还是希望他是正面的，希望他能够在别人面前提起来这个小孩都是不错的。
1: 嗯，这个是普通家长正常的心态。那我再问，多问一句哈，就当我们家长还是希望孩子是礼貌的，是正面的心态的背后，是希望他什么呢？
0: 乖巧。
1: 嗯，乖巧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呢？
0: 对，其实是没有，
1: 嗯，
0: 没有什么。
1: 其实我猜就各位家长肯定是想让孩子不受伤呀，然后人际关系顺一些呀。
0: 啊，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视频，
1: 是不是
0: 有人说了，小孩子啊，家长总会灌输一个思想，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对，
0: 我们要好好跟别人相处。
1: 是，
0: 但是其实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们的层次不同，你们的阶层不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朋友他不是你的朋友，
1: 没错，
0: 他也不会帮助你，
1: 没错。
0: 你像那些网红之间的联动，如果你找一个5000万的网红，他带着你去拍视频，他不会带着你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他们说的就是特别有道理，
1: 嗯，
0: 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应该有礼貌，
1: 嗯，
0: 这是一个素质的体现。
1: 对，
0: 但是其实可能忽略了他本身是不是愿意去张开这个嘴。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曾经的同事，
1: 嗯，
0: 他就是说孩子不爱打招呼，那就不打咯。
1: 对呀，
0: 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咯。
1: 是，
0: 他打完招呼又能怎样呢？顶多就别人说一句，哎，真有礼貌，那又能怎样呢？我不需要这句话。
1: 是的，
0: 我觉得好酷啊。
1: 嗯，
0: 但是我做不到。
1: 就我们普通家长是说，你希望孩子礼貌是说他不会受到额外的恶意的攻击，
0: 嗯，
1: 对吧？就是可能这点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从中有得到好处的，
0: 嗯，
1: 但是同时也可以平衡均衡一下，就是说找一下平衡点。那我今天我就是不开心，
0: 嗯，
1: 我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跟别人去打招呼呢？
0: 对，我们为什么要假笑呢？是不是？
1: 对，我今天我看到这人我超喜欢，我就是想跟他多说几句话，那也 OK 的呀，
0: 嗯，
1: 对吧？但我今天我看这个人，我本能的我就恐惧，
0: 嗯，
1: 那我就躲开远一点，这就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0: 是
1: 无需一定要用礼貌来约束自己。
0: 对
1: 啊，
0: 而且他又不快乐，因为那些礼貌是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他来说，他也不会说特别在意。我又不认识你，我将来也不可能再见到你
1: 了。是
0: 的，
1: 你夸我一句还是不夸我，对我一点也不损失什么。
0: 嗯，那么家长就总会觉得，哎，人际关系要是好的话，你可能很多事情就会很好走，你的路就会更平坦。但其实我会发现哈，长大之后有很多事情是有变化的。
1: 嗯，他是这样的，就是你路好走是这样，你跟这个人比如说，哎呀，这个还挺懂礼貌的，可能你对他第一印象非常好，
0: 嗯，
1: 对吗？
0: 嗯，
1: 但第一印象也只是第一印象。
0: 对，
1: 如果他想给你工作机会或者跟你发展合作关系，
0: 他还是看你的业务能力。
1: 对，那远不是第一印象能决定的。
0: 尤其是这样的孩子，慢慢的他就会变成一个讨好型的孩子。
1: 对，
0: 然后他受挫的次数很容易增加。
1: 是，
0: 因为别人一旦稍微对他情绪有忽视的话，他就会觉得啊，他是不喜欢我吗？是我哪个地方没做好吗？
1: 嗯，
0: 是我说错话了吗？
1: 对对对，
0: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产生。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其实想说关于小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是有一个需要疗愈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人可能没有看得到，
1: 嗯，
0: 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教育方式，我们去引导去教育，但是你的引导未必适合他。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一个猴一个拴法。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未必适合他。你像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在小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不管是跟老师的、跟家长的、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1: 嗯，
0: 那么这个创伤没有解决的时候，一旦触碰了，马上对其他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你看他那种被压抑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他从小的一些想法呀、感受呀， 被家长给否定了，或者说你小你不用说了，你就是没有发言权呢、
0: 嗯嗯、
1: 或者说你怎么哭了呢，就是可能大人不注意的一个男孩子怎么经常哭。

0: 呢？就他没有表达自己感受的途径。
1: 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哎，一个男孩，你是男子汉，你怎么能哭呢？但是男孩他又有喜怒哀乐呀，
0: 啊，
1: 他也有七情六欲呀。
0: 男孩他也是一个幼小的人类呀，
1: 对
0: 呀，他也是儿童啊，他没长成男子汉之前，他也是很柔软的呀。
1: 但是他在从小到大就接受这样的灌输之后，他就觉得我男生不能哭。
0: 对，
1: 所以长期以来你会发现，男生的承受能力或许在将来比女生会更弱一些。
0: 对，就是心里的韧性他会差一些。
1: 对，
0: 因为要求他刚嘛，要求他刚，他就是他要么就用极其愤怒的武力去解决了，要么他就忍了。
1: 像我们在说一般在大学的时候孩子们应该是有变化的，初中的时候算是一个小的青春期的萌动，
0: 对，
1: 高中的时候可能是最难去制约他束缚他的，然后到大学，好多家长就说，哎呀，敞亮了，舒坦了，孩子长大了，懂了，情绪稳定了。
0: 是，
1: 然后他也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不再跟你分享了，他的情绪稳定不是不跟你对峙了，而是这些事情没提起来，不跟你分享了，他跟他的朋友分享了，
0: 对，
1: 才没有对立的冲突。我们会觉得大四的学生重读生他应该成熟，应该稳重，应该情绪稳定，但是你会发现他如果前期的事情没有解决好的话，他像滚雪球一样。
0: 没错，
1: 小的事情没有解决，慢慢的就滚成了一个大的雪球。你之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一个专业的词，叫什么 PTSD， 这是什么？
0: 创伤后应急障碍反应。就是他这个，就是你看他正常，你说他怎么治，就是老师说了一句话，至于这样吗？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反应，对吗？他却起了一个正常反应之外更激烈的反应。
1: 没，我可能是跟你接触多了，我看到这个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心疼，我觉得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他的情绪憋闷了很久。
0: 对，就是他压抑本身也是一种创伤，他没有这个渠道去让自己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1: 对，
0: 他可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啊，他会说，老师你让我坐在前面，我感觉到很尴尬，我想坐到后面去。
1: 那你说这个时候老师会说，你还尴尬，尴尬你就别来晚呢，会这样吗？
0: 也有可能，但是他可能还会正常的接下去。
1: 如果稍微的心理成熟一点，或者是
0: 心理成熟一点，就是我表达了我的需求，但是呢你没满足我也接受，这是心理健康的反应，就是我为我自己的需求争取了。我
1: 从来都没有想过还会有这个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会非常愤怒的让我坐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老师，或者是说我都不会找老师，我会私下里跟朋友说，这个老师一天天就这么坐着，我会这样反反。
0: 是，那也是你的一个疏解的模式嘛。
1: 但这样就不是有解决能力的人。
0: 也不能说没有解决能力，是你有一定的消化能力，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说我忍了的那妥协的那个成分。
1: 妥协的成分，所以像刚才你说，如果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去解决的话，或者我真实的就表达的话，可能如果这个老师他有共情的能力，有同理心的话，就会觉得，哦，那抱歉，
0: 是的，
1: 哦，那你就坐在后面。
0: 对对对，因为如果这个学生他有像我说那种内在足够的力量的话，他是不带情绪说的，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让我感觉很尴尬，我希望我能够在这堂课里不在尴尬的情绪里听课，我还是希望坐到我舒服的位置上去。
1: 那我觉得
0: 那这个老师他不会感受到被攻击和冒犯的，对吗？那这个老师他就啊，那好吧，那你看哪位同学可以帮你调个座位什么，因为他说座位没有了嘛，后面
1: 啊，他可能是选修课什么的，
0: 对，就是他去晚了，后面的座位没有了，所以老师让他上前面去坐。那老师就可能就理解他的需求了，你看虽然他迟到了，但是他希望把这堂课能听好。
1: 对，你看啊，我看到的现在的大学生可不是一样的，他们的特别聪明，有智慧，不管他是愤怒的、不开心的还是怎样，他的表现一定，哎呀，老师，你就让我坐回去嘛，
0: 那就更厉害了。
1: 哎，我觉得这样的就很棒，
0: 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女生最厉害的杀手，
1: 男生也会呀，
0: 哎，可以，对对对对
1: 对，
0: 萌萌的那种感觉。
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男生女生，哎呀，老师啊，我一定好好听课，让我坐回去嘛，就
0: 那这个心理是更强大的人了，
1: 就特别棒啊，
0: 对。那他的心理弹性特别的好，我们要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内心是多么的放心呢？
1: 可不是，
0: 他去上社会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搞定人际关系的。
1: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只是刚引出了这个话题哈，还没有提到关于听众朋友的一些想法，也没有提到关于这个教师他的处理是否得当。我们这样进入一下半点的信息，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聊啊。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快路呢，目前在入市的方向内侧两排机动车道略微有点车辆的滞缓，但整体状态还是比较可控。我们用过通过镜头呢扫了一圈，也没有说发现有事故发生啊。是在这个内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入市区的方向鞍山路的附近，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尽早的把这个车辆做一个并道的处理，基本问题就不大，动作一定要小心啊，因为路面上呢是有人在进行一个搬运的作业，而且是步行的一个状态，还是要留意去避让一下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太祖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晚间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到2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 1.0 米，渤河海峡浪高 1.0 至 1.5 米，渤海浪高 1.0 至 1.5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1.6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1.6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7.2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17.2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16.1 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0: 铁路出行提示。
3: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佳木斯、郑州方向票的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

0: 市。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八百标兵奔北方。
1: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2: 快看大船！
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1: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教育加上游学的节目。今天呢请到的依然是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来再次问候思雨老师。你好，
1: 欢欢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视频，收到了一个孩子他在课堂上绷不住了一些事情。
1: 是，
0: 其实现在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
0: 互动一下你的想法。在这个事件里面，孩子的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会感觉到他的本质不坏，因为他在克制，他没有起身，
1: 是
0: 没有扰乱太多，也没有说去跟老师对峙，他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就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思雨老师。
1: 嗯，
0: 我们评价的
1: 这个老师，因为在视频里面我们知道的信息是有限的哈，那我们就知道的信息来说。
0: 嗯，好的。
1: 这个老师因为在视频里面我们知道的信息是有限的哈，那我们就知道的信息来说。
0: 嗯，
1: 首先他说让这个学生那个，因为没有座位了，让这学生坐在前面第一排啊，就是他可能在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
0: 有可能是哎这儿正好有座，
1: 对，
0: 那你就坐这儿
1: 了。对，他可能没多想，
0: 但是
1: 或者说也带着一种说稍微有一点点小惩罚的意思。
0: 可是对于学生来说，因为老师旁边的那就是武将，
1: 嗯，对，
0: 上小学初中基本上都是调皮的孩子，可能会坐在老师旁边。
1: 是
0: 不是？
1: 对，所以这其实也反映到什么了，老师心里怎么看待那个座位，就是你觉得如果是惩罚的，可能那个学生收到了被惩罚的那个感觉。
0: 对，因为我们在视频里面我们是看不到他到底是因为惩罚他让他坐在前面，
1: 对，
0: 还是普普通通因为这儿有一个座位。
1: 是的是的，就大概听那个主持人说，那个播音员说，说是因为他来晚了，后面没有座位了，所以安排他坐前面。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老师是没有刻意的安排的。
0: 嗯，
1: 那他也不带着别的攻击的意味，
0: 而且这个老师他应该是一个教授级别的。
1: 嗯，
0: 他没有跟他怒吼，
1: 对，
0: 没有说你怎么扰乱课堂，他只是说那我跟你道歉，不过这堂课我也上不下去了。
1: 对对对，你跳过去了，我是在跟你讲开头的。就是我是想说一步一步分析。
0: 嗯，
1: 从开始这个老师我觉得他没有做什么特别过分的行为去激起这个学生的愤怒。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学生自己起情绪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从我心里老师的这个专业的看来的话，就是老师做了他正常的反应。
0: 嗯，
1: 那如果学生有过激的反应，其实是学生自己内心的东西出问题了。
0: 有可能你也是老师，你对他比较同情吗？有共理心吗？
1: 就
0: 会有这方面吗？
1: 就如果说那我觉得对老师的要求有可能会太高了。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老师他不是像我这种心理咨询师，说话说我已经训练自己非暴力沟通，这个语言已经非常的那，
0: 嗯，
1: 我很少会说出攻击的话，除非我主动说。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我的语言里面已经很干净了，不带那些隐藏的非暴力的语言，可能会更少的激起别人的愤怒。
0: 所以思雨老师哪一次要是惹怒到别人，或者是哪句话说的不好听，就是他刻意而为之。
1: 差不多，或者我本人也进入到了那个我个人的情绪状态。
0: 你也会吗？
1: 那当然了，谁都有心理创伤，谁都有说你很敏感的那些语言模式。
0: 嗯，
1: 你被碰到的那一瞬间，
0: 嗯，
1: 你就被点燃了。
0: 嗯，但是这个老师他没有被点燃。
1: 对，这个老师其实还好，因为这个老师后面就像你说的，他是说那我向你道歉吧。其实这个老师他是有平息这个事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这个能力的。
0: 嗯，
1: 他不是说真的觉得自己错了，我觉得他是为了说，哎，看这情绪，同学情绪已经失控了，
0: 他是安抚他。
1: 对对对，就是我不想让你更愤怒了。
0: 嗯，
1: 所以我让大家都平静下来。
0: 嗯，
1: 所以这个老师的道歉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说又激起了这个学生说我最讨厌事后道歉了。这个是这个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是不能预料这个学生对这句话有这么激烈的反应的。
0: 嗯，哎，我是觉得他是大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呢他的一些领悟力或者是他对学生的这种了解会更多一些，然后他的忍耐程度也会更多一些。你想换做初中或者小学的老师，
1: 嗯，
0: 会对起来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会这样？
1: 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哪个阶段的老师，是这个老师本人的心理成熟度。
0: 哦，
1: 就是因为每个人每个老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真实的人嘛。
0: 嗯，
1: 这个人内心的成熟度其实和年龄和你的职位关系不是一定成什么比例的。
0: 因为是他好像那种尊严被
1: 一个人
0: 吵起来，
1: 对，一个人如果内心足够成熟有力量，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愤怒就让自己觉得我的尊严被冒犯了。
0: 嗯，
1: 他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学生已经在什么状态了。
0: 嗯，
1: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在我老师的身份上做。
0: 我今天早晨看到了一个百克利和张扬果儿他们之间的一个采访互动啊。
1: 嗯，
0: 张扬果儿就说他有一次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本来是想让孩子这样做的时候，然后孩子呢就没有这样做。
1: 嗯，
0: 后来孩子想通了，这样做了，然后他说对嘛，孩子突然之间就说对什么对，就怒起来了。
1: 嗯，
0: 他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调监控看到我是不是对你吼，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吼，孩子说是你先对我吼的，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去调监控去看到到底是谁先发了这个情绪，但是这个认为这个吼的情绪是一个主动性，是一个主观的，没有办法判断的。
1: 嗯，
0: 他觉得我先吼了，那就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1: 我倒是觉得他说那个对的时候是导火索呢。
0: 啊，你也会这样想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家长就会很容易说，你看对嘛，听妈妈的没错嘛。
1: 你看，因为是这样的，孩子呢他很敏感的时候是我自己想通的，
0: 说对了，
1: 我才要这么做的。
0: 哦，
1: 因为我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我决定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
0: 对，
1: 而不是你说你要求我你命令我我就做的。
0: 对，
1: 所以孩子要的是这个主动权。
0: 因为这件事之后，张扬果儿就发现孩子长大了，他需要自己去掌控一些事情。
1: 没错，
0: 这件事情我不是因为你要求我这么做我才这么做的。
1: 啊，那节目里也是这么说的，
0: 对，
1: 是吗？
0: 他是这么说的。他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发现了怎么样跟自己的大儿子相处。
1: 嗯，
0: 他大儿子才11岁，他非常优秀。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啊，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他主控的，
1: 对，
0: 他同意，但一旦我附加了一个对嘛，就好像又把我的思想强加在他的身上了。
1: 是的，这是一个表面的把思想强加了，还有一个家长自己要觉察啊，觉察自己的这个语言背后是什么。
0: 嗯，
1: 这个语言背后藏着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0: 嗯，
1: 你看看我说的就是对的。
0: 对，这个很讨厌。
1: 对呀，我说的对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
0: 嗯，
1: 我比你吃的盐多，你就应该听我的。那这不是所有人都很反感的一件事情吗？
0: 像我们这辈人在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总会说，你看听我的吧，啊，妈妈不会害你的，谁能害你呀，啊，怎么怎么样的，啊，
1: 对，
0: 会这样说。然后我们的长辈会用更加引号恶劣的方式来说我们，他们会反着说，哎，怎么说你也不听，你看你不就愿意这样吗，你不就愿意怎样怎样吗，是不是，是另外一种教育方式。然后这个老师他是属于自己的能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他能够控制自己的一个自制力，
1: 是，
0: 他就结束了这个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老师，我觉得内心还是蛮有力量的。首先他能够当着所有学生的面为了平息事态他给这个学生道歉，然后我觉得后面他还说了，那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我也那什么了，我也没有什么情绪再讲下去了。就是他是可以真实表达自己情绪的人。这个老师没有被他教授的身份那个绑架，说我在学生面前不能丢脸呢，不能那个表现我情绪受影响了怎么样的。
0: 所以他这点很棒。因为昨天我在看到视频的时候，我自己换位思考了，如果我是老师，我遇到这样的学生会怎么办，我首先我压住，我说那对不起，我向你道歉，那如果你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的话你可以表达，这些我会说出口，但是我会中途说，那我也出去稍微的缓息一下自己，我可能会出去待个2-3分钟，

0: 我想我会继续把这课上完。
1: 对，就是我们成年人太多时候都想用理性强制的就是意志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说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
0: 对，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课堂我不能因为他的一个问题影响到其他孩子的听课。
1: 对，因为社会对成年人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具备这种成熟的管理情绪的能力，然后把事情完成。
0: 嗯，但是这个也没有说好和坏，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需要我们强大的意志力控制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假如说都人命关天，然后事情必须靠你把那个意志力顶上去完成， OK 的，非常 OK。
0: 嗯，
1: 但是在学校里面你要知道这堂课如果不上，后面还有补救机会。
0: 嗯，
1: 对吧？我顶多是今天的内容我少讲一些，下一次我补上。
0: 嗯，
1: 其实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弹性在的。
0: 但是你完成的时候你可能心中也会走神儿啊，
1: 是的，没错，就
0: 压制的怒气。
1: 你强迫自己去讲这个课的时候，你肯定这堂课的氛围也不对，学生们听的也是惊恐万分。
0: 嗯，
1: 然后老师讲的也是可能都不在状态。
0: 嗯，
1: 所以其实学校，我想说什么，学校是一个生命教育的地方，老师用他的这种行为说我是一个人，我的情绪被攻击了。
0: 嗯，
1: 我也是允许我自己情绪不好的。
0: 哇，
1: 那么学生看到的是，哦，这个教授他可能对这个老师，对这个教授印象会更好的，他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0: 哦，
1: 而不是一个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机器。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就这学生就学到了。
0: 嗯，
1: 是的，我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我可以真实的袒露我的感受。
0: 哇，你讲的太棒了。是有这样的处理方式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会克制自己的理性，会怯生生的把这堂课讲完，因为你不确定后面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会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其他的同学一定不会乱说话了，
1: 是
0: 一定会静悄悄的安安静静的，不会影响课堂纪律了，会把它讲完，但是它的质量应该不高。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你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没那么愉悦的去分享。
1: 是，
0: 我们这个庆涛大哥他就说了，他说哎呦，他说了好多好多话。
1: 啊，
0: 他说我很不客气的说一句哈，你都挂科了，你都迟到了，你就是不努力，你凭什么还要给你面子？面子是用你的努力坚持换来的，何必在网上博取同情博取流量呢？他说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要怨天怨地，因为你自己没努力所以没面子。
1: 嗯，
0: 那我不是特别赞同。
1: 庆涛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个评价是对于正常人你可以这么评价。
0: 嗯，
1: 但显然我们这位大四的学生他已经不在那，他已经有很多心理问题需要疏导了。
0: 对，庆涛大哥的意思就是你还要面子，你自己重修就是你的原因，你要自身找原因。
1: 那是，
0: 但是你没想过就是孩子有一些时候他是自己他不得已。
1: 没错，就是他挂科不一定是他主观愿意的。
0: 对呀，他就是完成不了这件事情。
1: 是呀，心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知道我应该不挂科的，我知道我应该每科都考及格的，但是我却做不到呀。
0: 所以他之所以这样的很内心的憋闷，是因为他也不想这样。
1: 是的，
0: 然后
1: 所以他还没得到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0: 对，我又要承担这些。
1: 对，
0: 所以我就有一些隐忍不了了。
1: 没错，
0: 我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
1: 是，
0: 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哎，很没面子，就是这些事情不是他想为之的。
1: 对，
0: 后面还有一大长段啊。他说我是70后老师，我呢有没有青春期？我没有叛逆期。我没有青春期吗？我没有叛逆期吗？但是我敢吗？一个眼神吓得我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但我们这代人抗击打能能力很强，现在的孩子都是温室里长大的，就像蒜苗似的弱不禁风。说这里面也有我儿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会教育孩子，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每周一都会老老实实的听你讲课。
1: 哇，听你这么说我好有价值感，被赋能了。
0: 因为他说我想让我的孙子和孙女儿更加优秀。嗯，我先对你表示敬意，因为你在不断的学习成长。
1: 嗯，是的是的。
0: 这孙子和孙女儿其实按理说他应该是爸妈为主控的引导和教育，但是你愿意分担。
1: 嗯，
0: 就是你很棒。但是我也想说，有的时候老人总会说哎呀我走过的路很多，哎我们有经验。我特别想反驳这一点。
1: 嗯，
0: 我比较没理由的反驳，因为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爱听？我想说你的经验有可能是错误的经验。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也是第一次做妈妈，你为什么要把你做妈妈的那个经验来告诉我呢？我不爱听。
1: 对，所以你看那位70后的听众他是要学习的。
0: 嗯，
1: 就是这点是非常好，
0: 特别好，
1: 他不是用他过去的经验来支持儿女和孙子。
0: 嗯，
1: 他是用新学的东西来支持。
0: 对，这点很不容易哈。嗯，他说小树不修不直溜，这句话从小学一直陪着我到高三，挨老揍了。

0: 那你现在就应该反向的，不要挨揍，不要揍孩子。
1: 嗯，
0: 看看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空间。
1: 是的，就是蒙特梭利女士说过一个话，就是这个小孩啊，他是一个种子，
0: 嗯，
1: 他长成什么样，其实他是一直一定是向上的，如果他是一个参天大树，他一定会向直向上长的。
0: 嗯，
1: 就是你不要着急去修他。
0: 我也想说，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帮助他，
1: 你给他土壤是怎样的。
0: 所以 Sophie 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看到这件事情的后续了。
1: 嗯，
0: 后续是这个老师后来还请了这个学生吃了顿饭
1: 啊
0: 啊！这个老师做得好棒。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那我就永远不要理你，我甚至都不要跟你讲话。好，以后我的课你爱听不听。
1: 这个老师心智还是挺成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他请他吃饭，我想这个请他吃饭绝对不是道歉呐，或者是觉得哎我做得不好。
1: 你说的太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谈心，
0: 对，他想解开他的心扉，他想跟着他有一个交融。
1: 嗯，
0: 可能是，
1: 那可能是咱们这位大学生人生里可能经历的为数不多的温暖的师生的互动。
0: 是，
1: 也是一个疗愈，是一个真实的疗愈。
0: 哎呦，所以小孩子从小到大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1: 遇到好老师很关键，
0: 遇到好老师很关键。对，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要经历很多。
1: 对，
0: 我们以前总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是，
0: 现在可能会觉得高考很重要，中考更重要。因为在中考的时候你要选取一个好的学校，
1: 是
0: 你要去报考，但是这个报考它里面就有很多门道，
1: 对，
0: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报明白的，对不对？
1: 它这个报考就像我们70后当年高考一样，我们是没出成绩的时候就要填志愿，
0: 对，
1: 这个事情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0: 哎，所以我们交通广播就有这么一个好时机，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因为在大连交通广播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 APP 软件主办的一个2026大连中考直通车的大时段的互动直播，这个活动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这个互动直播的活动呢，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圆满开播的，4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干货满满，是来自我们大连市的6所高中的校长主任走进大连云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对话。就学校在校园环境呀、硬件设施啊、师资建设呀、课程体系呀、特色活动啊、创新实践那学生关怀呀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也回答了广大师生和家长关切的问题。你看这里面特别又说到了关于一些特色活动，关于一些学生关怀。因为现在的学校就是太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了，
1: 是的，
0: 孩子的心理应该怎么样的关怀。
1: 对，
0: 那么说到中考关于填报的事儿，家长和孩子们为什么会有焦虑？
1: 这是一个技术活呀，需要你知道足够多的信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决策能力，
0: 而且你还不确定别人是怎么报考
1: 的。是
0: 的，他不是光看分儿，
1: 你还要清晰你的孩子的特点。
0: 对，
1: 有的孩子适合在很卷的学校里面，有的适合在比较有人文关怀的学校里面。
0: 对，你看看你自己选择的是硬件好的还是人文关怀强的。
1: 对，一方面要清晰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你要对外界的信息有足够多的那个吸收。
0: 是，比如说这2次的模拟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填报。另外呢，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按照分儿来统招，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1: 是
0: 需要我们家长掌握的。中考进入到最后冲刺关键期的时候，这个志愿怎么填才不滑档，哪所高中更适合孩子，最后啊20多天的时间成绩还能不能再提，就是能不能再提分。一般都说最后考试的时候可能都会提一点啊。5月25号一直到29号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未来连续5天的时间，大连云2026大连中考直通车会继续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每天会有2小时的大时段互动直播，校长面对面，名师讲冲刺，专家教填报，继续为大连的家长带来最权威、最干货、最及时的中考指导。5月26号，也就是周二啊，大连市第一中学、第13中学中考志愿填报指导。5月27号是周三，是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24中学金浦学校。5月28号周四是信息高级中学，还有108中学以及普兰店区的第2中学。5月29号是周五，有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专红旗高中中学。每一天直播核心内容天天都是不重样的哦，每一场对都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你看校长面对面哈，学校真实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办学特色呀、师资力量啊、管理模式。

0: 场提问是吧？
1: 对对，就是拒绝道听途说，帮你精准的判断哪一所学校是最适合你的孩子的。这个里面有名师讲冲刺啊，最后怎么提分，最后在30天20天的时间里复习策略、答题技巧，还有考场心态，每一句都是提分点。那么专家讲志愿就是手把手的教你填志愿啊，看看你怎么样的选择你的平行志愿、指标到校、指标统调，还有志愿阶梯。什么避坑技巧，这样的话就是不浪费一分，也不滑档，也不报错，真正的做到科学填报。互动零距离，这是什么？每一场直播都是超长时长的、你最关心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校长、问名师、问专家，实时的解答，机会非常的难得啊，也支持回放，随时看，反复看，直播内容长效留存。5月25号一直到29号10点钟到12点钟，欢迎大家登录 APP大连云2026大连中高考直播间来参与直播互动，2026大连中考的直通车，陪孩子们稳稳上岸。好长一段信息啊，节目结束了。但是这是满满的干货哈，也是对孩子们非常有帮助，主要是对家长有帮助的。
0: 对，这是非常实用的信息。
1: 对，因为家里将来就不会落埋怨了，而且不滑档啊，就包括指标到校，你是怎么来做的？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轮番轰炸，告诉大家它的及时性，知识回放的，随时看，反复看啊。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也感谢思雨老师给我们做精彩的解读，
0: 感谢大家的聆听。
1: 谢谢。留一个话题哈，下次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孩子不马虎的事情。
0: 哦，可以的，
1: 好吧，好吧，这也是一个满满的干货，
0: 考试很重要呀。
1: 对对对，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喽。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有压力不大，但是医院的周边呢，现在车辆又开始慢慢的有增加趋势，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困呢？哎，说点生活的智慧啊。咱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先问问大家，你睡觉的时候你关不关卧室门？那到底呢，是开着卧室门睡觉更健康，还是关着卧室门睡觉更健康呢？
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今天的生活智慧王来问问大家，睡觉的时候你觉得是关上卧室门好呢，还是开着门才透气呢？你平日里你睡觉的时候关不关门，你可以自我透露一下啊，爆料一下自己，发送到平台上，我看看都有谁啊是关门睡觉的，有谁呢是开着门睡觉的啊。关于睡觉该不该关卧室门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长久以来呢，其实啊，我的习惯是关着门睡觉的，因为关着门睡觉我觉得比较安静，再就是呢还会有一点这种安全感。但是我们看一下小编给到我们的三个方法，它能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答案。好，方法一呢是先关门再留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睡觉时关门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隔音的效果。普通的木门能够阻挡25分贝的噪音，对于容易被惊醒的人来讲呢，就决定了是会在半夜被吵醒的，还是能够安稳的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呢，就是在心理上所带来的安全感。把卧室的门关闭之后，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隔断，它将工作与休息区分隔开来。对于平常压力大而且呢容易焦虑的人来讲，关上房门睡觉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心理上的放松。第三，就是省电实用。在夏天用空调，冬天用暖气的时候，把门关着，这制冷和制热的效率啊就会有所提高，所以说它是能够节省电费的。那么关门之后通风该如何解决呢？其实是可以把门关闭的，但是咱们的窗户可以留一些缝隙。在睡觉前将窗户啊开一道缝隙，确保空气形成对流便可以。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方法二啊，看卧室有多大。其实卧室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够关门睡觉，因为看空气流通是不是很好的。小的卧室呢，空气存在不流通的情况，倘若卧室的空间比较小，而且居住的人又比较多，那么氧气的消耗速度呢就比较快了，二氧化碳的集聚速度呢也会相应的加快。那么判断标准比较简单，假如咱们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到哎头晕，鼻子比较干燥，喉咙也不是特别舒服，大概率呢就是我们卧室里的空气流通欠佳所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太适合把门都关闭好再睡觉。反过来，如果你睡觉呢是神清气爽的，说明咱们卧室里的空气是充足的，我们是可以关着门睡觉的。方法三，说心理暗示啊。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是呢我们自己试过之后可能还觉得挺有效的，不妨也思考一下，究竟是关门的时候你的内心更觉得安稳，还是开门睡觉更觉得踏实，感受本身 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睡眠这个行为，归根结底，舒适性是最重要的。另外，存在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光线的因素。如果咱们的门外，比如说走廊有夜灯，这个客厅里有亮着的屏幕，这些微弱的光亮实际上对大脑来讲呢，都分泌就是我们大脑不是会分泌那个褪黑素吗？其实这个亮光都对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有干扰，因此呢，你将卧室的门关闭会营造出全黑的环境，如此一来，入睡的速度和质量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0: 好，在这里呢，也是想问问大家，你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是关着门的还是开着门的？如果你一直是开着门睡觉的，今天晚上入睡之前不妨尝试着把房门关上，说不定清晨醒来你会发现，哎，我们的精神更加的清爽哈。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看到了吴宝红发来的消息，他说他是开门睡觉，我们的艳萍说他是关门睡觉。那么你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喜欢开门睡觉，艳萍你说一下为什么你喜欢关门睡觉。维修热线单元，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东鼎装饰的阿丽老师。阿丽老师呢是开创了东鼎装饰啊，东鼎装饰已经是24年了，所以呢，他在这个装修行业深耕24年，见到过无数的家庭从毛坯啊到温馨之家。如果您是正准备装修，或者是已经在装修的过程里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做一解答。问候阿丽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

0: 大家好，我是阿力。
1: 嗯，你睡觉是开着门睡觉还是关着门睡觉？
0: 我睡觉还是关着门，开着窗。
1: 关着门，开着窗。
0: 对。
1: 嗯，那起到隔音，但是呢，还不影响空气的流通。
0: 对，我是想让家里呢，最起码有像刚才你说的很对，就第一个关着门呢，给自己的睡觉时候有一种心理的自我安全感。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噪音，家里的一些噪音，它影响不到自己嘛。
1: 嗯，
0: 那开窗的目的呢，是为了让空气更好的能流通。
1: 哎，其实说到空气更好的流通，我就想起一个设备。
0: 嗯，
1: 问什么设备？
0: 什么设备？
1: 嗯，
0: 那这个空气净化器嘛，啊，不是那个。那个新风，
1: 哎，
0: 新风系统。
1: 其实空气净化器和新风是它俩呢都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室内的空气呢变得干净清洁，但是它俩是有不同的啊。很多人不知道空气净化器和新风的区别，我给大家讲一下，阿力老师讲一下，你讲吧。
0: 嗯，我讲也行。空气净化器呢，它是把你室内的固定死的空气啊给你进行一个就像过滤啊，给你把这个空气给你整个一个污浊的空气啊给你净化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的新风系统呢，它不但有这个空气净化的作用，同时它还有换室外室内的风这个功能。
1: 嗯，
0: 它能把你室内污浊的这个空气呢排除室内，同时又把室外的这种新鲜空气再引进到室内。
1: 而且它在引进空气的过程当中，它还给这个空气进行净化。
0: 对，所以说它俩呢是两种功能啊。就像我们净化器呢，它可能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空间内它给你净化，但是它起不到换风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新风系统呢，它可能具备的功能性比较强。
1: 哎，强力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达到这个水平了，就我们生活条件比较好，强烈建议大家啊，以前新风都是那些别墅啊，还就是有地下室的，为了让地下室的这个空气比较好，然后呢，去用新风这个设备。但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新鲜空气的认知啊，知道它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好处很多，很多的大平层条件好的人，他们家是会安新风的。哎，我想问一下阿里老师，新风能不能替代空调啊？
0: 新风替代不了空调，空调是制冷。
1: 那么我们买一款新风是不是还得再买空调啊？
0: 现在是这样的，中央空调有很多呢，它带有新风系统，啊，带有新风系统。那比如说像这个管道呢，它是借用着空调的这些管道在走，啊，有这样的款式。但是你说让整个新风系统完全代替空调是代替不了的，
1: 嗯，
0: 因为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
1: 嗯，好，有条件大家可以啊给自己家增加一个设备，就是新风。像家里有高考的孩子，那你知道吗，如果有新风的这个家庭，晚上我们呼吸睡眠的时候，我们呼入的都是新鲜的干净的空气，这对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就是氧气的含量就会多，真的是会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有好处。
0: 对，这两点呢，你看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吧，就是我们人对人体的各自的健康意识提升了。那在装修界来讲呢，以前说家里安新风系统或者说净水系统，这些都是对那些个比如说啊房的别墅啊大宅呀，啊，不差钱啊这样的客户所去最多用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我们老百姓的意识也逐步增强，对人体的健康意识也比较强，所以说这几年就是说在我们一个普通家庭啊，特别也都注重起来了现在的净水系统和新风系统。
1: 嗯，我们就说好风好水。
0: 对，因为水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喝在身体内的。
1: 嗯
0: 啊，它我们需要喝到一些好的水。那新风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呼吸这种空气。
1: 嗯，
0: 可能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白天有的时候我们都开着窗嘛，但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0: 影响你的休息。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请问阿丽老师，如果让你到市场上是选择木门的话，你都会看哪几方面？你教教大家怎么能够选一款比较好的木门。
1: 好的，我现在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吧，哈，我不能说啊外头哪个真的好，哪个次。以我这多年一个装修的一个过程当中，对这个材料啊，包括门的一些特质的一些啊质量的一些特质的一些了解，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市场门呢，总共就分两大类型啊，一种呢是免漆门，免漆门呢是它没有油漆的，那个门的面呢它是压了一层膜啊，用机器压一层膜，这称之为免漆门。那还有一种类型呢叫烤漆门啊，烤漆门呢是在它的木质材质的外表，它是要去喷油漆，一遍一遍的打磨喷油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类型当中呢叫烤漆门。但是这两种门它的在每一种类型每一种这个大的范畴的类型门里头，它的门的款式甚至它分的每个小款特别多。那你比如说像刚才我所说的免漆门，免漆门里呢，那都称之为在市场现在目前都称之为实木门。那但是这个实木门呢它分好多种。你比如说我就说免漆门，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实木空心门，实木填充门。这实木空心和填充是什么概念呢？说白了，我们外表上它是两侧它是压了一个板合上的，中间是空的，那所以空的呢，有一种最次的门，它连填充都不填，直接就是个框架，拍上两个板，
0: 那在市场上这种门叫什么门？
1: 这个门就叫做最普通的免漆实木免漆门吧，就这么称之为吧。
0: 就属于价钱最便宜的那种。
1: 价钱最便宜，所以说我们内部所讲就是空心门。
0: 空心门。
1: 那这种门呢，它其实为什么便宜呢？它在市场可能就500-600块钱。就因为你想，它就一个框，两个板儿，压个膜，完事儿了。那所以它的
0: 中间填的是
1: 它这样填
0: 吧，
1: 填都不填这种。
0: 填都不肯填，
1: 填都不填，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空心填实门，填实门它是填充的，比如说有一些从造价再低一点的，就是填充纸壳，纸壳，完了再往上的，那就是各种往里头填这些木头啊，碎木头也都有，这叫一个填充门。这种门呢，在市场上不算最次，但是也不算最中等，都排不上，那还有一种呢，免漆门呢，它是整个是实木实心门。实木实心门它是什么？它整个的啊，整个里边它都是实木的，而且里边就它填充的都是木头。而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像生态板呢，它填的都是这些木头。那这种门呢，在我们市场的属于说是中等以上。那这种门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说句实话还是很不错。那这种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免漆门里有很多人称之为生态门，生态门。其实，我建议大家哈，在我们选择免漆门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生态门。因为这种生态门呢，它有一点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是真材实料做的。虽然里边是填充，但是它填充都是木头，那再加上一个呢，它不易变形，所以说它稳定性特别强。那还有一种免漆门，就像我们现在在外头所称之为说纯实木门，其实它就属于整个一个用原木来做成的，只不过不喷漆做成免漆门的，这种也有啊。所以这种门呢，会造价会高一些，但是呢，在我们市场的选择性不多，因为它都已经把材质换成这么好了，做成免漆的太少了。你要说免漆和烤漆之间谁的档次越高，那一定还是烤漆嘛。 对吧？烤漆还是显得我们档次高，就像我们买一个桌子似的，你买一个免漆的那种桌子，你往那一放，就像个办公。

0: 桌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要是烤漆的，那我们显得它的档次就会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它俩之间还有是有一些区别。那从免漆门里，我建议大家尽量买这种生态门。
1: 免漆门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烤漆。烤漆现在在市场也是五花八门。
1: 嗯，
0: 空心烤漆，空心烤漆就像我说的免漆的那种，啊，它其实就是四个框加两个板。
1: 嗯，
0: 但只不过好在哪，它表面上它烤漆了。
1: 嗯
0: 啊，让你看着是这个烤漆门。
1: 我们是不是消费者根本就看不出来呀？那我们也不能说去掂量掂量那个门，就通过价格吧判断吧。
0: 掂不出来的啊。那有的很多老百姓说，哎，这个门沉，它就是好。有好多商家在做的时候，他把里边加了一些水泥块呢，
1: 就是为了让门沉呗。
0: 对，所以说你从这个沉、
1: 无良商家
0: 这些个是考量不出来的。
1: 嗯，
0: 那还有的像我们烤漆门的，再加上一个中上档的，那就是叫复合烤漆门。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我建议大家，如果烤漆类型的，如果我不想花太大的价钱，也不想买最次的产品，那我们在烤漆类型里还是做这种啊实木复合烤漆门。这个呢，可能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它的这个质量还是过关的。这种门大概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1700-1800左右吧，
1: 嗯，
0: 一套啊。那烤漆门再往上走，我们还有纯实木烤漆门。纯实木烤漆门呢，就比如说我们从它没有复合啊，没有复合这一层，那整个从心到外全是木头。那他所做出这个门烤漆的，它叫纯实木烤漆门，这个要比复合门价格稍微略高一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烤漆门，那可能在我们市场也是最好的了哈，就叫原木烤漆门。
1: 嗯，
0: 原木烤，什么叫原木烤漆门呢？原木烤漆门，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门的厚度40，它整个40全是一张大板子形成的，
1: 就是原木。
0: 就是一个原木啊，它没有经过什么加工、二次加工形成的，所以说这种叫原木门。这种门在市场上可能价格略高了啊。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要说作为一个啊，我既保证质量，我呢既不花太大的价钱，我建议烤漆里头我们尽量做实木烤复合烤漆门。
1: 嗯，
0: 那免漆里我们尽量做生态门。啊，不要做那个特别便宜，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装修一再在这讲，不管是你整体装修还是你去买各种材料，那我们老百姓一定要擦亮眼。什么叫擦亮眼呢？贴谱，老百姓所讲话的你靠谱啊。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门，你比如说这个门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生态门，生态门应该在1000-1300左右之间。
1: 嗯，
0: 如果你说我这个门花600-700买的门，
1: 嗯，
0: 哎呀，它外表瞅着也挺好的，那你只是买了一个外表的壳，
1: 嗯，
0: 你内在没有什么东西。大家去想一想哈，如果他给你500-600门，你想它里边能是什么好的材质吗？
1: 嗯，是肯定没有好材质的，因为它成本下不来。
0: 对，所以说我们所买任何产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做装修的时候，一定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啊。那我们不要特意去图便宜，你特意去图便宜，你买任何东西，我相信你都买不到一个实打实好的东西。
1: 嗯
0: 啊，你只能说在这个品类里头买它最次的东西啊，只是一个外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岁月的一个洗礼啊，它的频繁的出问题，频繁的维修啊，或者频繁的坏掉，这就是我们所用最便宜去买东西所换来的一个代价。
1: 对，后果是我们还得修，然后可能觉得不行了，咱还得买。我记得我有一次请那个木门专家做客直播间哈，是在咱们大连做木门销售20多年，好到30年的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的老总哈，做客直播间，他就讲了，说他的一个客户啊，为啥换门了呢？是他的门，他原先使用的那个门，从门那儿爬出虫子来，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门呢，因为是卫生间的门，它经常有水什么的，那个门里啊，纸壳子啥的都生虫子了， 然后他才知道那个门的质量那么差啊，到他。

0: 的店面里呢，就是去选择好的那个门。所以你说用一个这种类型的门还不够咱闹心的啊，你给大家一个价格区间吧。你觉得至少这个门，比如说烤漆门至少在多少钱以上它才能基本达到品质？
1: 你这样吧，烤漆门呢大概我们就放在1600到2000之间，
0: 这种门呗，
1: 这种门的质量我们是可以的，
0: 就是、
1: 能达到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包括它里边内在材质的一个
0: 质量性。
1: 那像免漆门呢，我们尽量在应该是从900到1300之间吧。为什么都有个期间呢？因为它里边所用的，比如说填充的木头的木质不一样，它价格也就不一样。
0: 咋也得是免漆的得1600-1700以上哈，然后
1: 不是免漆是900到1300，
0: 免漆的啊，免漆的是900到1300之间，就是品质可以。
1: 对，烤漆的是1600到2000之间。
0: 这个就是基本达标的这个价格，大家从这个价格上区分一下就可以了哈。好，那么门的质量越好，隔音的效果也好，而且呢，现在呢市场上也会有隔音门。如果你对睡眠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你也可以找比如说梯形门、隔音门，这些隔音的效果都很好，可以到市场上去问一问啊。那么先进入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装修和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问，继续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1:30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的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由小到中雨，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生活中

0: 13:34，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维修热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啊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答有关于装修啊或者是维修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啊，就说他是就是刚买了房子，他属于纯新手，一点都没经历过装修。他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说，我装修过程当中最容易踩的和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让你给他做个提示。
1: 第一个，我们新手如果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的是什么，就是你房子所装修的项目到底有多少啊。不管你找装修公司，找任何一家这个装修的，首先你要对你就再不懂，你对你这个室内所干的项目一定要了解透。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屋里我要挂大白啊，我要建墙，我要贴砖啊，我等等吧，包括我要做背景墙，我要把这些项目，我要一个一个通过跟设计师俩的沟通把项目弄全。因为你项目不全的时候，你很容易掉到一个坑里，就是蜡像。蜡像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所有能达到蜡像的程度的时候，后期你都要增加费用。这个呢，所以说我们要把项目先了解清楚。第二，
0: 他作为新手，其实他对自己家都有什么项目他不太清楚怎么办？有什么解决办法？
1: 这个你想的错了啊。因为是这样的，有很多你就看客户他到底对自己家装修用心不用心了。你虽然不懂，但是项目这个你是很，因为当你跟任何一个装修公司设计师在谈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跟你从每个空间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讲解。那比如说卧室都做什么做什么，他一定是给你讲解。那在你这个卧室，如果你稍微用点心啊，你比如说我现在窗套有了，我现在理石有了啊，我墙挂大白有了，那我其他还有什么没有的，你自己也要去想一想。这属于双方面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在前期要用心呢？因为防止这家装修公司给你有蜡像的现象出现。蜡像是前期让你看到这个价格很低，后期会有玩增项的。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水电部分。水电部分可能现在也是我们老百姓遇到的一个最难的一个题。什么题呢？现在这些装修公司收款的收这个费的标准各种各样，有的时候给老百姓整的就懵。但是我跟大家建议一下啊，这是我个人一个看法，也是给我们老百姓提个醒，水电部分尽量按平收费。前期有固定的费用，不要按米收费，后期再去量尺算账。这种后期量尺算账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花多少钱，前期签那个合同，这水电只是个预收，后期你水电到底多少还不知道。所以说这种有很多的客户后期会感到大吃一惊的啊。所以说这也容易让你掉到这个装修的一个陷阱里，所以说这个我们也要去注意。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新手我们不了解价格的同时啊，像你可能有的时候都找两三家装修公司，我们去衡量一下这些个价格的标准啊，那或者我们再问一些专业人士，我这个房子装修到底能在多少钱价位之内，区间都行。但是呢，不要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心态，就是谁家最便宜我用谁啊。如果你要是有这种心态啊，再加上你是一个小白，我相信你掉坑的几率已经有这种想法，你已经掉了一半了啊，剩下你再找哪一家最便宜再去找，那你就完全掉里了。因为我们装修这个行业啊，它不是一个暴利产品，每家装修公司挣你的利润也就是在15%到20%之间，那它没有那种大的说暴利多高。那为什么它的价格会在市场出现的这么多？比如说你这一个房子同等100平方的，有人给你报10万，有人报8万，有人报6万啊，同等都叫大包。但是这里之间为什么有的时候相差这么大呢？首先我先说你正常差的啊，正常的一个价差 是属于比如说那家最高的给你用的都是好材料，那最低的那个他给你用的是次材料啊，最次的材料。因为我们在市场上这些材料五花八门，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拿一个坐便来讲哈，一个坐便在市场最便宜的200块钱啊，最贵的我不说智能坐便，就是我们的普通坐便，最贵的达到2000左右啊，那他俩相差将近10倍，这就是好的材料和次的材料的一个区别点。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不要想着装修公司有多大的暴利，那这是我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差，还有不正常的价差啊，这就是装修公司玩猫腻了。那什么样不正常价差呢？比如说我给你量完房，谈完你家这个装修，设计师给你谈的过程当中，他能了解到，哎，你这个谁家便宜，你也在乎这个价格的体系，那他就会跟你俩了解你这个信息以后，他会把这个价格做到最低。那这个最低他是怎么做呢？比如说你家有100项的项目施工，那他在这100项里给你刨掉30项、40项，那变成了60项或者是啊这个70项，少了30多项的施工，价格一下就拉下来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那些施工，那价格一下就下来，这就属于啊偷项啊，不，这就属于漏项。
0: 嗯，
1: 啊，后期让客户玩增项。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小白所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啊，有很多业主，前两天也有一些听友给我打电话说，我买了一个二手房，这个二手房啊，听说全屋换线比较贵，啊，比那个正常的断点式改造要高，这个价格。那我现在这个不换线，你看人家原来也都用挺好，或者还有一部分人什么说，我这个房子你看我都住了20-30年了，30多年了，那我一直这么用着，只不过现在装修，那我为我原来也用了，现在我还重新换线干嘛呀？那我就是该改的改一改就行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线它主要换不换线是取决于你的墙内的线径够不够大，够不够粗。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插座线现在标配必须是4平方，灯线是2.5，如果达不到这个线径，那你一定要全屋换线。那就像我刚才举例子，有些人认为说我这房子以前住这些年都没问题，因为你以前住这些年你家里的家用电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你灯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1: 那通过你这一次装修以后，你会购物大量的电器进到你这个房子之内，
0: 而且可能灯具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1: 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0: 对，
1: 所以说你原来那个线径就不够大了。有很多说，那我原来线不动，我只不过改这个位置，我再从我原来线接出来不就得吗？我换成接出来这部分，我换成是那个线
0: 径
1: 够的，
0: 大大，
1: 那你就小马拉大车没有用。
0: 嗯，
1: 因为你都不用说你这么接，你从 1.5 原来的那个插座线，原来的线是 2.5 平方啊，我们现在是4平方，你把4平方接到 2.5 上是没有用的。
0: 嗯，
1: 啊，你4平方这一接骨不会有问题，但你 2.5 那部分就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入户线，原来老房的入户线全是4平方线，那我们现在插座都4平方，你说入户总线4平方它能够吗？那我们现在入户线都是10平方了，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了解清楚啊。那我哪些需要改？不要说为了一再的省钱，我们该改的你不改。就像这就是我们小白在装修过程当中，千万要，这也就归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理性的去考虑装修的一个价格及装修的材料。
0: 嗯
1: 啊，千万不要冲动型的，我可能。

0: 兜里还缺点钱，那谁最便宜我用谁，一看省个一两万。
1: 哎，阿磊老师，我想问您哈，假如说听众打算要装修了，然后呢他并不知道他家总共需要什么样的项目，比如说找你，你能给他把所有的项目列置清楚吗？当然了，你人家不要你的报价，就是要你的。
0: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有的客户，你现在量房设计出预算，我们全是免费的。
1: 嗯，
0: 啊，我不要你一分钱。那在你出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公司所有出的预算是全项的预算。
1: 嗯，
0: 也就设计师跟你沟通完做的一点漏项都没有啊，整个全是全的，那你自己去考虑。所以说我们前期这都是免费，如果有装修朋友你说我在外边我拿不准主意，那你先让我们设计师给你做一版，做一版你出去再比较啊，你这样式的你可能心里有个底。因为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说装修水很深一整就受骗，其实受骗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是这个装修公司干脆没有底线的一个道德底线。
1: 嗯。
0: 第二个，你客户为了省钱省的不能再省了。
1: 嗯。
0: 因为装修公司还为了签你合同，还为了想跟你干活，还为了想赚你钱。那他只有走到你心里，走到你心里是什么？明明你家装修得需要5万。结果我就想花3万，谁三万能给我装，我就跟谁签。那他只有玩各种的方式的路子，玩方法来跟你签合同。
1: 所以说哈，找到一些装修公司，多少钱他都能跟你签，这件事情有点吓人。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理性啊，理性的来对待我们装修一个事儿，因为装修不是小事儿。第一个，他花的你消费的这笔钱是最大的。
1: 哦，
0: 啊，第二个呢，他所存在的年限是最长的。
1: 嗯，
0: 没有装修说我装个3年5年我砸了它不要了，
1: 嗯，
0: 我重装，
1: 嗯，
0: 你可能这个房子装完修以后，你最少也得10年到15年吧。
1: 嗯，
0: 啊，甚至20年更长。
1: 如果大家呀对自己的这个装修的预算或者是自己的项目啊心里完全没有谱，那你可以啊就是给阿里老师打电话，阿里老师说一下你的电话加阿里老师的微信，然后呢请他们的设计师给你把你的总的这个项目预算给你列出来，因为他们不会给你漏。
0: 对，
1: 那你可以拿着这个你到别的家去比较也没有问题哈。嗯，这个你能接受吧？
0: 啊，没问题
1: 啊。好，请说电话。
0: 我的电话呢是155-46-3113，155-46-3113，和微信同步。
1: 嗯，好。这位听友呢问阿里老师说，现在市场上的 PPR 水管和 PERT 水管，为什么 PERT 呢比那个 PPR 贵挺多？
0: 因为 PERT 呢，它是二型水管呢，它是现在最新产品的水管。
1: 嗯，
0: 啊，它的功能性。它比我们的 PPR 要强大的多得多。
1: 嗯，它都怎么强大呢？
0: 首先 PERT 二型水管它是抗冻的。
1: 嗯，
0: 它能在-40度冻不坏它的。
1: 嗯，
0: 啊，那像我们 PPR 管它是不抗冻的。
1: 嗯，
0: 也就是说 PPR 你在0度以下的时候，只要上冻，很容易这个水管就容易爆了。
1: 嗯，
0: 你高温它可能不怕。
1: 嗯，
0: 但是你冻它就容易爆。
1: 嗯。
0: 但是我们 PERT 二型水管，你高温加上冷，它都不会爆开，
1: 嗯，
0: 这个水管永远不会爆。而且我们的这个 PERT 二型水管，它属于没有中间没有任何接头，没有弯头，
1: 嗯，就是它能一管到底，从你一开始的地方到你结束的地方，它是一根管子，中间没有那个弯头。
0: 它中间没有弯头。那如果你说，我买这个 PERT 二型水管和 PPR， 你如果单论管的话，
1: 嗯，
0: 那一定是 PERT 贵，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整体来算，啊，整体算，那因为你 PERT 它没有不需要弯头嘛，那整体来算，整个走下来，它俩价格几乎不分上下。
1: 哦，
0: 啊，那还有一个，刚才我说的，
1: 就我们就单独算那个人家，哎，他们卖管是按照延长米卖的呗。
0: 对，都是按米来卖的。
1: 嗯，你按照米来买的，你是觉得 PERT 二型的水管是贵的，但是如果是就是把它的全部费用加到一起，因为 PPR 水管呢，它是有弯头，一加上弯头那些东西，它总体的价格其实和 PERT 二型的那个水管差不多，但是它多了一个，就是因为它有弯头的地方，它就会有焊接，有焊接它就容易出现，比如说焊的有点粗了，它那个管儿不就变窄了吗？所以你这个 流水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0: 对，你像我们、我们 PPR 在走水管的时候，就是这个师傅的手艺再到家，他干的年限再长，整个焊接管焊接完毕以后，它都会有缩镜的现象。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要碰到这个水电工手艺再次点，那你缩镜更大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进水是四分的这个水流，那可能到我们真正放出来也就变成两分的这个水流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水压也是影响很大的。但是 PERT 二型水管它中间没有弯头，它是进多少出多少，
1: 所以它流水的速度特别的快，
0: 流水速度特别快，也不会缩镜啊，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水压。
1: 嗯，因此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哈，这里就给你解答为什么它贵。但是阿丽老师说，如果把它的综合费用加到一起，包括这个工人的工时费，因为你想它有焊接，它肯定浪费它的时间，如果是一管到底的话，我觉得它安装的时间也会短吧。
0: 它布的管线的时间会拉短啊，这个呢工费呢其实相差的这个工人相差的不大。
1: 哦，
0: 但是呢你要说从材料上他俩呢，如果你综合来讲，你想这个 PPR 你除了买这个管以外，你外边还有什么直接弯头，
1: 嗯
0: 啊，各种90度45度这一大堆
1: 啊、
0: 那你像这个 PERT 二型呢，它没有，它除了一个内丝弯头以外，它就是管。
1: 嗯
0: 啊，那你那个你也就是说走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是按这个，比如说整个房间我们是100米吧，
1: 嗯，
0: 100米的管加上弯头加直接乱七八糟加一块，可能举例子哈，
1: 嗯，
0: 比如说100块钱，那我们 PERT 光一个管加上内丝弯头啊，他俩加一块可能也在100左右。
1: 哦，所以你不用纠结于 PERT 二型好像单价比那个 PPR 贵，都2026年了啊，咱们再换水管的时候换最新的啊，就是科技最进步的。那目前来讲呢，科技最进步的水管呢，就是 PERT 二型水管，是目前市场上水管当中品质最好的。
0: 对，
1: 嗯，好，大家可以比如说你不管你是找工作室装修，还是找设计师装修，还是找装修公司装修，水管其实挺重要的。你想你洗澡，你这个做饭啊，尤其是晚高峰做饭的时候，你要是 PERT 二型水管，你的那个你的水就快啊，这个流水的速度就快，就是还是给生活能够提高很多生活质量的。而且如果是那种别墅类的房子，那你的外面的小院里用的，那你就是坚决要用 PERT 二型了，就 PPR 都不建议你使用，因为它有冬天脆性反应，就有可能会爆。一爆，其实虽然装修公司可以给你保修，他们来给你修也是免费的，但是你自己糟心呢啊。所以如果是室外的话，就坚决要到市场上找 PERT 二型这种水管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古月龙山私人定制啊，他说呢，水电方面不能在合同签合同同时一次性报价吗？水电方面
0: 可以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哈、我不能讲正规吧，我就说我吧，别讲别人了、就说我们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候，水电是多少钱，比如说你家是多少平房的啊，那多少钱，总额多少钱，我们都是在合同内签订的。但是如果在合同内没有签订总额的水电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提起意识，意识就是什么，这个水电后期会有问题出现。
1: 哦，
0: 啊，
1: 就是说此处已挖坑，
0: 此处已挖坑，就等你跳下来
1: 啊，就等我们跳了啊。所以古月龙山所提到的这一点呢，也提示给所有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在水电方面一定要一次性的给你报价，让不管是工作室还是装修公司，还是给你装修的个人，你都要求他水电给你打一包，一次性报价。就比如说我家这水电啊，总共5000块钱啊，打包给你了啊，多了我也不给你付，那个少了你也别管，我也不管你要啊，反正5000块钱打住啊，他认可这个价格，那你就知道你就是这价格，否则等人家给你走的时候再给你收费，哎，那个时候你就是待宰的羔羊了，都已经给你弄墙上了，你能拆吗？不能拆，就只能付了啊，付钱喽。
0: 因为我记得在15年前吧，
1: 嗯，
0: 15年前我们也按米来走过，
1: 嗯，
0: 这个价格是没准的，
1: 真是没准的。
0: 这个价格是谁有准的？是 装修公司想走多少钱他有准儿。
1: 他有准
0: 啊，比如说拿100平房子来举例子啊，我告诉大家，如果按米走的话，我想走8000块钱的水电，我就能给你走出8000。我想走10000，我就能走出10000；我想走15000，我就能走出15000；我想走20000、30000，我也同样能走出来。
1: 哎呦，我的天老爷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按米收费的标准。这个并不是说客户啊，你客户能控制了呢？
1: 你客户控制不了、啊。
0: 客户控制不了，而是装修的公司的人员，他那是控制的。
1: 15年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装类的节目，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里被埋了坑啊。但现在我们的听友全知道了。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私人定制，他发来的这个也不是，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成品门有可以看到实物材质的地方吗？或者是它有切面的地方吗？
0: 有的。那我们买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管是跟装修公司啊，还是跟这个你上商场里的代理商，我们去订门的时候，我要订做什么样的门啊？你一定要把这个门的切面给我拿出来，我去看。因为每个商家他都有各种切面。那如果在你订好这个我就要这个切面的门的时候，那你就要给他签合同。如果你门不是这种材质的，你要几倍的赔偿啊。我真遇到过这样一个客户
1: 啊。你说过
0: 我们一个客户呢，当时买的这个门真的是挺贵的，他一套门好像当时是花了5000多块钱一套。5000多一套。但是呢，5000多一套，因为这个门呢，你不管免漆还是烤漆，它做完以后，你除非给它嘎了，
1: 对，
0: 你看不着内部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这个客户当时他定的内部是什么样的材质，人家很清楚。那当这个门全部，他家好像是12套13套门，门到现场以后，人家毫无犹豫拿出一套门让工人，你给我中间截断。
1: 哎呀，好横啊，豪宅啊。
0: 对，中间截断。但是你说他这个中间截断，他就当时想一点，如果要是我那种材质，大不了这个门废了，我重做一套，我认了。如果你不是我当时要的这种门的内在材质，那你就要这个是他当时签的合同
1: 双倍
0: 还是三倍的赔偿。
1: 嗯，
0: 当时那个工人就拦着他说，你这门你看还是烤漆的嘛，说流光锃亮，你这嘎了他多白瞎了。其实这个客户就是狠下心就要嘎，真的当场嘎了，嘎完
1: 一看
0: 里边材质真的不是那个原有的材质
1: 啊。是谁公司的事儿啊？
0: 是门厂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门厂他就跟门厂要求门厂赔偿。整个赔偿。那这种呢，虽然说我们现在很少啊，有好多人也怕损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做门这些能找到直接的工厂，因为工厂里给你做假的很少很少。大部分做假的都是什么中间的装修公司啦，或者是代理商啦。也就是说我收的你的是好的材质的钱，我给你拿了一个次的一个
1: 产品
0: 来给你充数了。所以说我们尽量找工厂，因为工厂啊，这个门是什么，它不是他给你定价，它有各种各样门你自己选。你选什么样门什么样的价钱。比如说从低的中的高的哈等等，你选什么样的他就什么样价钱，你选次的那他就给你做次的，选中的他就给你做中的，选好的他就给你做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能跟工厂直接合作啊，这样式的我们老百姓就少遇到点这种欺骗。
1: 还是选择大品牌吧。
0: 要不找装修公司呢，我们也找一个靠谱的。
1: 就像就是买汽车我们到 4S 店，这 4S 店里卖的都是原装的，这还能放心一点。不然的话你说我有几个客户说，哎，我多做一套门完到现场了嘎开看看里边到底是啥样子。
0: 对，很少有这么做的啊。我只是说我们可能你看我这些年我干了24年装修了，我也就遇到这一个客户真的嘎了。
1: 他是不是通过一些细节看到一些端倪，觉得可能这个商家会在这里有猫腻，所以就毫不犹豫的说把这个门给我解开。
0: 因为他这个门呢价格比较高啊，比较高，定的比较高，那他当时呢就特别在乎里边内在的质量嘛。他定的比较高，他就 担心这个，他当时是找那个代理公司，就是那个代理商来做的门。
1: 嗯，
0: 他呢？

0: 是，那代理商为了利润更大化，可能他定的是比如说 A 的门，B 的门便宜，那他把外形颜色造型做的都是
1: A，
0: 那里边的内在材质他做成了 B，
1: 这就是无良商家
0: 啊，这种的，那他可能心里也一看，这个因为他做的好门和次门之间的价差太大了嘛，
1: 嗯，
0: 他当时就有点不太放心，所以说果断的嘎开了。
1: 嗯，好，这位听友问到的是入住之后啊，地板是有异响的，踩下去发软，是什么原因？可以维修吗？
0: 如果出现了地板踩上去异响，或者说这个山火啊这种现象，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地面不平所导致的哈。地面不平整，或者底下也没清扫干净，一响是什么？比如里边有那个沙粒子啊，
1: 哦，
0: 或者有这种土层啊，一踩它不实嘛，
1: 嗯，
0: 它就有这沙沙。如果一踩这山火，这就是坑包之间有这个缝隙，来回山火。所以说建议大家掀开从铺。你要说特别在意的话，你尽量在铺地板之前做个自流平。
1: 嗯，
0: 如果你要不在意，说我省了，为了省这个自流平钱，那我出现了这种高低不平的时候，我垫一垫啊，就这样我也能过，那你就不用做。
1: 嗯，好，时间呢是13:59啊，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节目之后呢，大家有维修和装修的问题呢，也可以啊给他打电话向他咨询啊，都是免费咨询。好，清涛发来信息说，感谢阿丽老师的讲解，我这个70后啊是受益匪浅。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的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要提示各位医院的周边呢相对来讲压力仍旧略大，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17到20度。
1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

0: 求，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08车友会修车养车爱车我们换车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今天呢是周一的时间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周一是主持人梁山还有我们的节目嘉宾。今天呢来自于凯捷汽修，我们说到特斯拉的专修啊，新能源的专修啊，还有呢就是 BBA 这些传统的这些项目。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崔佳英啊，小崔，崔大家修车啊。其实我们节目啊，在下午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这个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都特别要强调我们安全行车的这个理念啊，还有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我们就有两个，一个是你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叫防御性的驾驶，是吧？你要关注于你周围的这个动态啊，车的一些动态。那我们现在有些叫 L2 辅助驾驶的车，对吧？像在新的车，新款的这些车啊，包括燃油车，是吧？新的一些配置。那你比如说像，而且我们自主品牌的车配置很好啊，比如说你这个左右两侧有车的时候，它后视镜那个它会提醒你。还有呢，我们的车呢就是行驶当中都是360度的全景的影像。他那个大屏，说我这个大屏是干什么用的，是吧？那他可以看到自己实车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周围这些状态，那么都可以显示出来。那对于减少刮蹭啊、事故的发生，这个实际上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是车辆本身的配置。再有，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防御性的驾驶，你要注意啊，这个前车的一些动态和其他的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们有可能的一些动态，叫防御性的驾驶。还有一点呢，就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根据不同的我们的用车场景来提前对爱车进行一定的养护。所以呢，这是我们节目啊，在售后服务节目当中倡导的两个理念。就开玩笑，就小崔来了，崔大家来修车，实际上就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就是提前啊，也就是做好提前量啊。欢迎一下小崔啊。
1: 梁老师，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这周一的时间，就咱哥俩砍车吧，是不是啊？哎，这个要砍的比较精彩。实际上，周一的时候，作为线下店来说，很简单一句话，这活不太好，是不是啊？这就维修的车，周一的时间，是不是啊？相对来说比较淡一点嘛，对吧？
1: 哎，都不是特别忙，
0: 对，
1: 但是服务行业就是有高峰也有低点，我觉得也是正常。
0: 对，也有一个工作的节奏啊。那我们作为这个上班也是这样，一周一的时间往往啊情绪也不是太好，就感觉这效率啊，因为你这周六周日刚休息了，是吧？突然间又紧张一下，也上班了，是吧？有些这个工作安排起来头绪方面好像稍微能差一点啊，这下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但是是不是学习的时间，是吧？说虽然我们这个业务哈，这个维修的车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学习，业务提升，是不是？
1: 这个修配厂是这样，忙的时候干活，不忙的时候搞个车间的 4S 啊，整顿啦、还有这个互相那个技术方面的交流和学习啊。总之来讲，不能浪费时间。
0: 对，那肯定是啊，反正时间都是自己的，这浪费的也就是浪费生命啊。所以这个学习加上这个很重要啊，提升自我嘛。那今天我们这周一的时间啊，刚才确实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这个特斯拉这个喷漆，什么烈焰红，是不是啊？这喷漆喷的好坏，另外有些小的问题，因为没有车损险嘛，没有车辆损失险，这有些自己碰到的问题就是自己维修，他肯定要选择可靠、品质还能保证、价格还能便宜的地方，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漆面喷漆取决于什么？用

0: 的漆好坏啊？
1: 漆面漆喷的好与坏，
0: 嗯，
1: 从车主角度是这样，一年以后啊就能看出效果，因为漆做的不好，它褪色，
0: 嗯，
1: 有的都褪皮了，还有开裂，
0: 嗯、
1: 啊，这是就还有的亮油表面就失光了，
0: 嗯、
1: 啊，就种种原因吧，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车主就是自己可以判断，
0: 嗯，
1: 但是漆要想做的好，首先。敷料整个这漆的所用的漆料必须保证是什么高品质的大品牌的
0: 嗯
1: 还有你作业的工序
0: 嗯
1: 一定是标准的
0: 嗯
1: 哪怕有个好的油漆但是你的工序有偷工减料行为或者每道工序该干磨的时候你水磨了就留下一个隐患
0: 嗯
1: 所以说相互相成才能把这个油漆做到位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好的油漆一定要尊重它的价格，
0: 嗯，
1: 就是换句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啊，
0: 对，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哈。另外呢，要是确实要图便宜的话，当然现在说我又能够恢复到你原车的状态啊，比如说灯的维修啊什么的，然后呢价格又便宜，还能够要保证你这个质保啊一定的这个长期有效性哈。这个中间得找一平衡，这个肯定是靠高手，还有一定的这个营销，是不是？你不能说营销做得好，但是你的品质很差，是我们很多这个情况，这就叫坑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感觉营销会做，谁都能做啊，专业人也能做，外行也能做啊，外行帮你们这做营销啊、嗯，
1: 尤其在油漆方面做短视频引流这种营销的这个视频吧，
0: 嗯，
1: 啊，他这个因为。都美颜了，所以你从视频上你会看不到这个油漆的真实的效果，
0: 嗯、
1: 你只有看见现车现场的工艺，你才知道它的品质是如何的。
0: 对对，就是好在是有些车友啊，也他平时没遇到过，是吧？就偶尔哈，突然间遇到这事情的时候，他在选择方面，他好像就是容易受一定的误导啊。但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喷漆保养的话呢，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这个喷漆的这个质量，漆的质量，漆的品牌，是不是？
1: 标准的油漆工艺大致是这样。首先，
0: 嗯、
1: 裸铁就是铁或铝啊。就要打磨到这个层面，一定要喷这环氧底漆。
0: 嗯，
1: 没有环氧底漆，你做任何什么油漆啊，
0: 嗯、
1: 它都附着力都不够。
0: 对
1: 啊，但是市面上大部分是说便宜的油漆，它没有这个环氧底漆。
0: 嗯，
1: 没有环氧底漆不要紧，它在打上镊子后没有中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所谓底漆，
0: 嗯、
1: 就是把镊表面覆盖，把上面那个。蜂窝孔啊还有是都覆盖上、
0: 嗯、
1: 就是把它保存在里面不要不透水不透水汽
0: 更光滑一点、
1: 啊、对在这重新打磨、嗯、再喷成色漆
0: 嗯
1: 大部分是什么在镍的基础上我们俗称叫堵的红灰你只要说在喷漆作业镊子上面堵的那种红色的我们叫红灰行业叫红灰这种作业这个漆面都用不住
0: 嗯
1: 因为少两道工序
0: 对对对，好嘞，这个刚才特别提到了，比如说特斯拉的一些车型，哎，相对于这个燃油车来讲啊，好像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啊，如果这进行喷漆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是按照程序啊，这一个项目，车主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关心。刚才说了，有些新能源的这个车，它就是平时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好像就是喷漆面啊。漆面这个，而且自己花钱的时候，这个出现一定的选择哈、啊。本来车，哎，车主朋友还对这个车感觉特别爱惜，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漆面的要求比较高。
1: 像新能源这车呀，它因为车、
0: 嗯、
1: 这个车型所限，它这个保费都比较贵，而且出险之后保费上浮，
0: 对，
1: 也是不可预估的。
0: 对，
1: 所以说，小刮小蹭这种，就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一般都是自费解决一下，
0: 嗯，
1: 有大问题了再走保险，这是比较经济的养车方案。
0: 对，哎，就是说到这个钣金喷漆啊，以前哈经常遇到有些机构哈来了之后，我们有个词儿叫扩损啊，本来是小的问题，它就是这些行业当中哈有些维修的一些，这个应该是为了挣钱的一种手段，它是扩损啊。

0: 后来包括切割，就说你这些能想到的词儿啊都可能会遇到。这咱们现在叫数据修复，是不是从实际当中像这种切割的情况不是太多了吧？
1: 这个也分受损的情况。
0: 嗯，
1: 有的部位如果是不适合这数据修复，如果强行数据修复的话，整个车身结构或者是那个板材的基准面，都会薄很多。这取决于工艺和受损部位，我们才能重新评估一下这个车到底采取什么方案。当然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做数据修复。
0: 对呀、啊、最明显的吧，明显的例子，当然刚才小崔说这个观点我们也容易理解哈、啊、就是看实际情况嘛，这是肯定的啊。但是从大面上讲，你比如说后翼子板啊，过去很多就是 C 柱 ,IEBC, 对吧 ?A 柱 ,B 柱 ,C 柱 ,AC 柱啊，就是后侧面，这个很多都是在这个部位进行切割的，对吧？
1: 是这样。但是这种修复啊，前提一定要进行这个安全的评估，看看这个内在的加强部分，像这个重梁啦、加强梁有没有受损变形。因为数据修复做的是一个表面文章，表面文章，如果就为了修复而修复，内在的加强的部分出现了问题，而且只把表面做好，这会留下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在真正发生这个碰撞的时候，严重碰撞的时候，对生命也应该会受到一定的不安全的因素影响。
0: 那你说有这种维修吗？这怎么还是光做这个？你要说别的，像喷漆是表面，但是你要说这钣金这种事故维修还里边不修，这怎么可能呢？
1: 它是这样，有的内部未必能修复到位，但外面给你做的是光彩照人，你像这个特斯拉，像这个，它那个像后部 C 柱下面那个重梁都是这个铝压铸的，有的那个都开裂，简单一焊接，外面就做一下数据修复，看着车挺漂亮，但它整体车身的强度就变低了，这个反正是就是大家就是先做好安全方面的评估，然后再做外观的修复，这样的话既保证了品质，也降低了费用。
0: 其实电车维修哈，感觉如果真拆下来的话，好像也没啥吧，底盘也不是像燃油车这个支臂那个支臂那么多，它就是电池一拆下去之后，就感觉里边空荡荡的了。
1: 电池一拆下来就剩一个铁壳，和在玩具车也没什么两样。
0: 相对来说，这个维修起来是不是就简单一点？
1: 它车身电池。就是电池相连接的部分就是非常平整，但只不过前面的悬挂和后面的悬挂就这么两坨东西，这没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电车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观察，因为路面有些不平或者坑，就是磕到你这个电池底盘的这个电池，是不是、啊、它会引起一些比如说自燃的其他的这些情况，对吧？就要小心哈。
1: 尤其夏季到了，马上就有可能都多多少少都得有一些涉水的这个路面，所以在行驶电车的时候尽量预判一下这个水深情况。
0: 对，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哈。就是不知道车主朋友，因为我们每次节目都有一些新的这个车友来加入啊，所以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今天好像，但是这个预报的是中雨啊，小雨到中雨，包括明天，所以以前咱们这个纯电的车友好像都特别注意到问题啊，一涉水，水一旦特别深的话，都一定要规避这个风险啊。
1: 是这样，因为这个电池啊，在可能在大家理解当中，电池是密封装在车体那个电池包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电池啊，都有一个泄压阀，也就是防爆阀，你可以理解，就是里面在爆燃的时候，它有一个阀门，把这个那边的压力释放出来，这会导致它这个车外界，不是一种完全密封的，它一个单向阀，相交的单向阀，反向封的。长时间的涉水或者长时间的浸泡对这个阀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0: 但有单向阀失效没？本来是只进不出的，结果现在只出不进了那种。
1: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0: 是吧哈。那你平时你比如说车友其实也问这个 有的时候

0: 啊，他都提醒这些车主，这短信都提醒了，是吧？要注意涉水行驶，还有像恶劣天气，这也起到一个应急预防的这样一个提醒作用，是吧？
1: 对，现在这个防灾这个提前的告知都是挺到位的。
0: 对，反正车友朋友，你这确实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就刚才说了，你这车内有积水，我们这天窗，刚才讲雨刷片下边这个防火墙啊，那么还有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涉水行驶，是吧？就咱们得提的都挺早，涉水行驶啊，
1: 哎，涉水行驶尽量快速通过，水太深了也自己要预判一下。
0: 对。那另外，你主要看前车，或者是你试量着看跟你这车差不多的车能不能过嘛，对不对？哎，
1: 因为按照这个维修经验上来讲，电车只要是地毯进水了，基本上就是在车损、走全损的边缘上了。
0: 对，其实刚才也说了，电车的零件虽然少，但是呢，它就是水是它的第一天敌。你像这个纯电车。冷却液是不是啊？还有像玻璃水，这都要求，含水量是不是啊？
1: 哎，这个
0: 严格限制吧，
1: 要高品质的。
0: 高品质的哈。反正这也没人提醒啊，车主朋友，可能也不在乎那种。再有，他很多车都在质保期内啊，他完全按照4S店给提供的一些服务嘛。
1: 质保是这样，你要是正常的驾驶，它可以质保；但是你这种恶意驾驶或者改装，或者是用于赛道，它这个在保修方面都有它一定的这个条条框框限制的。
0: 你这也说的比较极端了啊！你像有些限制，你在外边换轮胎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这个不找4S店，他有些质保，他要跟你进行，就是消费者可能就要投诉他，对不对？他就不给你质保了嘛，是不是？
1: 是这样，你看有的二手车了，新能源就不给你质保
0: 对，
1: 了，这
0: 首
1: 个，
0: 任车主啊，换了个人就不行了，对不对？
1: 换个人对车有什么影响？我们也不了解。
0: 对，虽然你还是在质保期内，车还在质保期，但是你换了个车，换了就是不是首任车主了，你这权益啊就丧失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友啊，对于这个维权呢，包括这些规定啊，都没有提前来了解，只能听过事后的反应啊，或者一个是自己遇到了，或者是听别人反映出来。这个其实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啊。这个也可以了解一下啊，远方的问题，说是这奇瑞瑞虎啊，瑞虎九啊，车辆行驶当中向右跑偏，是吧？向右跑偏，这是什么故障？
1: 车向右跑偏，车主能做到的是这样的啊：首先，四条轮胎的花纹是不是一样的？磨损程度是不是一样的？规格是不是一样的？轮胎气压是不是一样的？这是自己能做到的。
0: 轮胎气压是有那个胎压显示啊，像这瑞虎九国产的，它也带这个
1: 有的是那个间接式报警，有个胎压灯，这也未必啊，是这样，
0: 对啊，
1: 就是。按照问题点会有哪些？一个是刹车不回位，或者轮轴承过紧，再一个就是四轮定位啊，它那个外倾角，还有这个前束啊，还有后倾角，最主要上面的定位的时候看到它的推力角是多大，推力角直接影响到车跑偏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些项目都检查完毕，这车也就好了。再一个就是看看底盘有没有老化变形。这种情况，瑞虎九应该这车型比较新，是吧？
0: 对，新的有些车啊，我们燃油车，因为它这个底盘结构啊，件儿比较多啊，它有这个悬挂、那个悬挂，是吧？这个螺丝、这个连杆啊，那相对来说，这个刚才说燃油车啊，刚才新能源就是纯电车，它这个就简单了。它简单的时候呢，就是但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四轮定位，或者说轮胎磨损，这个车主的认识还更强，对吧？你像特斯拉的车主，他多久去就看四轮定位，看轮胎就是偏磨那种情况，
1: 现在你看，
0: 进厂检查的车
1: 现在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新能源维修啊，给大家普及的就是说，散热器的清洗，基本车主能做到1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清洗。那个轮胎换位，四轮换位就是1万公里换位，在换位的时候会检查到这个 轮胎的

0: 片膜情况，还有底盘的球头胶套情况，
1: 嗯，
0: 根据情况确定是不是要做四轮定位，
1: 嗯，
0: 就是这两点，作为新能源车主来讲，已经是贯彻的很到位，
1: 对，
0: 因为以前在 4S 店呢，他也忽略这个散热器清洗，好多那个特斯拉散热器啊。
1: 嗯
0: 里面那个树叶的，
1: 嗯，
0: 柳树的那毛毛，
1: 对，
0: 还有灰尘，都还有一些昆虫，就特别多。现在是至少说所有这个意识都有了，
1: 对，
0: 而且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个油车也找我们来清洗散热器，
1: 嗯，
0: 这是一个好现象。
1: 就这个，因为在视频里啊，很多都有介绍了啊。就是拍成段子拍成视频作为这个知识介绍啊，这个其实是挺好的啊，车主一看，哎，再加上呢有些专业店检查的时候比较仔细，我昨天跟王总做节目就提到了，我们做节目不是让车主又要会这个又要会那个，不是，他是说在服务方面有这些项目来督促我们的专业修理厂或者是修理厂做视频推广，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宣传你自己在车辆的检查，比如说现在防水检查天窗这个通一通排水口的这个检查方面，防止上面漏水，防止下边漏水，你做到更好，这样才获得车主的信任嘛，对不对？哎，
0: 我们主要是给这个车主朋友啊灌输一个这个意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在车上可能会存在这些方面的时候，你和这个修理厂也好 ，4S 店沟通也好，它方便对接，
1: 嗯
0: 啊，这就是也是为了省钱呐，因为这些问题做不到，那就是养车成本也会高。
1: 对，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就是省钱嘛。大鹏啊，说特斯拉大气啊，不看第几人车主，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哈，就是说那个一个品牌啊。一个是厂家的售后，还有他这个车主，这个是之间要，还有他们这个良性沟通和互动啊，这个是要沟通。我说的是良性哈，那如果非理性的话，那就是法院见，对吧？然后呢，要是良性的互动呢，它是互相提升的。就是我们讲电车的车主啊，他那个跑的基本上哈，一年跑20000公里，这是最起码的，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怎么能够跑赢你这个贬值啊？是不是啊？还有价值，你发挥不出来，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实际来看，电车跑20000的很少，
1: 嗯，很少，
0: 基本上一年30000。
1: 嗯，
0: 这个是基本情况。
1: 对，就是你很快就出保了，哈，啊，就是你跑的公里数啊比较，所以大部分你还是需要自己哎了解。就刚才讲了，什么10000公里轮胎换位啊。是不是啊？还有要刚才说了，
0: 清洗散热器，
1: 清洗散热器了，是不是啊？啊，这散热器当然了，因为你电池温度有的时候散热不好，它也会影响它，是不是啊？
0: 因为散热器不清洁的话，会导致这个车上这个电能消耗太大，
1: 嗯，
0: 也会影响到热泵的寿命啊。这都是这两点都是很重要要做的。
1: 对。那你这个是绝对是合格的车主哈，既能够跑啊，公里数能跑出来，然后还把这些基础的项目能够意识到好，是不是啊？
0: 经过我们这个实际检这个推广吧，
1: 嗯，
0: 现在的车主啊都主动来要求做这几个项目。
1: 对对，就是过去的燃油车也是车主也是这么合格，也非常好。但是大家最近发现了，这个我们有些燃油车就是绝对是放坏的。就是或者保养周期已经过了，或者说这个听谁说的不换油，最后哎呀对付的，最后导致的出的问题，这你最近有吗？
0: 最近来的电车比较，油车能少一点，
1: 少一点了哈，当然了，我们刚才讲，要么遇到的这个油车可能就是个大的项目，你比如说这变速箱，还有发动机那个烧机油的治理哈，这个呢。这个车主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没有出现大修，要提前治理，对吧？
0: 现在这个油车客户对这个烧机油啊，多少都有一点这个功课了，
1: 嗯
0: 啊，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想解决这种问题，他也知道保守疗法是如何疗法，大修又是怎么做啊？现在这个短视频，
1: 嗯，
0: 给大家这个学习能力都提上来了，
1: 嗯，但是有些还有油车也想，反正是这个缓解。又不能完全治理，再等开个一段时间呢，又烧了。我干脆就是，再说吧，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时候的话，就这种情况

0: 导致的车辆的故障，是吧？我们那个王总那修理厂很多是接这样的这个问题，这小崔这儿还接的少一点，是吧？
1: 我们一般就是释放的比较多，免拆的基本做一下，基本上效果都不错。
0: 对
1: 啊，还行。
0: 这可能是主要强调你这修 BBA 的车，实际上王总那也修 BBA 的车。现在这个 BBA 的车，这个维修专业好像也不是什么事儿了啊，这个都能修，是不是啊？跑车兰博也能修吗？那天啊。
1: 正常来说，这所有的车它这个原理包括机械原理大致都是相通的。
0: 对， 对，
1: 在个别控制方面或电子方面它有各品牌的独到的地方。
0: 对，
1: 所以维修来讲都是相通的，不存在难题。
0: 好嘞啊，这号 Z18 哈，就是说那个经典四个词哈，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是吧？情绪放两边，对吧？还有一个，不要分心驾驶啊！我们得整成四句不够了，应该奔六句去了啊！好嘞，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情况，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呢有压力但不算是特别大，小心慢行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17到2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1008车友会啊。刚才我们车友朋友也是安全方面的提醒啊，怎么说啊，无论谁说什么时候说这个都不过分，就是驾驶当中的安全啊，我们开车当中的这个安全。所以你看我现在哈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车友朋友一定要这个自己的转向灯啊也要管好啊。你要转向呢你打转向灯，然后呢你就其实大连这个开车是很文明的，基本上后车都会给你让的啊。然后呢你就赶紧转过来啊。那我们现在发现他打了转向灯的时候呢他也不转啊，他转向灯是一直亮着，所以我在后边就跟着，我说你这个是什么个情况啊，是我得观察他一段时间，是吧。所以车友朋友啊，这个转向灯哎这是个好现象啊，就证明我们其他的这个车友朋友安全意识啊都特别好，文明素质也特别好。跟过去那个抱怨说我不能打转向灯，我一打转向灯后边还更上来还不让我，错了啊。这个一定是你做好你自己，你做好你自己你就发现这个别人做的也很好啊。你当时你做不好自己的时候，你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别人的时候，那就很麻烦的啊。好吧，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小崔一起，刚才说了这个 BBA 的这个车，实际上很多单位都能够修，这个稍微有点规模的综合这个修理厂啊都能够修。另外我们之前的理解，你像这个奥迪车就是进气门的积碳，还有呢就是烧机油，就是这两个是主要问题。那个变速箱呢就是变速箱差一点也控制不住了。说什么呢，说换电脑换变速箱电脑，后来呢这个给控制住了，就好像没有蔓延啊这个故障情况。因为人家换了什么那个原厂，比如说大面积换了双离合的变速箱，是吧，就过去 CVT 的时候 CVT 实际上应该是没故障的啊。 CVT 是不是
5: CVT 也不错，开起来特别平顺，
2: 因为是钢带式嘛，对吧，
5: 是这样，
2: 耐久性什么都可以啊，油耗它没什么问题。后来变成什么修它的电脑啊，你这不是为了挣钱而修人家车吗，结果这个厂家呢就最后改了变速箱，改了变速箱完了还有别的问题啊，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是蔓延是不对的啊，就是能够控制住，是吧。
5: 因为它这个 CVT 的不像电脑是在变速箱这个油液里浸泡的，
2: 对
5: 经常是也算是工作环境比较苛刻，
2: 对呀、
5: 所以说难免会有一点故障率。
2: 对，
5: 但是奥迪这 CVT 的变速箱的质量远远高于日系的品质，
2: 那肯定嘛，刚炼式嘛，所以说我们不能干这个路， 因为受人家垄断，啊，我们现在就连发动机、变速箱全都抛开，然后呢，弯道超车，是不是啊？啊，
5: 因为
2: 发展战略不一样，嗯，
5: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全不要了。
2: 对对，是这样啊。就刚才讲了，这主要典型的这烧机油，进气门积碳啊。你个宝马呢，就是漏油漏水，到了一定时候换什么那个，就是这水管呗，是不是啊？
5: 就水管。密封垫的，这个基本上宝马就是又应该青春焕发了，
2: 清楚，典型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宝马也要叫气门的积碳，
5: 进气门的积碳它这个是要定期清洗的，
2: 对，
5: 其他车可以忽略，但是宝马定期一定要清洗的，
2: 对，
5: 否则的话会有一些抖动了、加速不差了、或爆故障了，都会出现问题。
2: 对，另外就说到奔驰啊，咱们因为大连地区的奔驰占有量也特别大啊，各种啊，大小都占有量都特别大，所以它就比较显得故障情况比较集中一点，是不是啊？
5: 其实一个故障率啊，要看这个本地区的这个车辆的保有量。
2: 嗯，
5: 在这基础上，我们在评论这个车的这个好与坏，可能更有真实性。
2: 嗯、对。不是有句话吗？你看那个有些网站上投诉排前列的，那都是卖的最好的，投诉榜和销量榜这个是一起的，对吧？这就销量大啊，
5: 这是需要用脑袋去看，不能用眼睛看。
2: 就客观分析啊，客观分析。好嘞，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车友朋友，我们刚才也讲了哈，叫预防性的驾驶啊和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这是两个方面啊。那么最近刚才我们突然间提到了这个雨季啊，提前要做好准备的这些情况。王总那儿就关于这个天窗漏水啊，就好像修了上周以来修了六七台了，要是天窗漏水各种各样，但是有的是维修之后导致的问题，还有的是维护保养不当啊。咱们小崔，我刚才讲了，我们修理厂的这个业务量是要靠我们勤检查，我们多检查这个任务或者是这个活儿可能就多了，帮助车主不消除隐患嘛。
5: 其实我个人觉得天窗漏水的问题啊，是车主和修理厂都有责任。
2: 嗯，
5: 因为第一
2: 不是，先是厂家的责任
5: 啊，
2: 是吧？就是，在质保期内哈，你要注意观察一下，是吧？
5: 相对而言，就是在保修期内出现漏水的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但大部分是因为什么？日常能见到的，排水管堵塞，
2: 对，
5: 还有这个排水管进行这个事故维修或者是其他维修的话，排水管的末端折在里面，就折在里面就不排水了，
2: 对，
5: 但不排除个别有这个
2: 就是它不通了，然后呢、多了就溢出来了，是吧？
5: 对，还有的是那个天窗排水管脱落，
2: 嗯，
5: 从车底脱落，会。

0: 都基本上这种情况，但是像天窗骨架那个部分漏水的，也有个别车型是有这种现象，但是不是很多啊。还有的是什么，在修理工在日常维修的时候啊，本身都堵塞了，你拿水试是最安全的，他偏要拿风枪去吹，这一吹，里边的管儿受压力变化之后，直接从那个天窗骨架那个连接处就掉了，那会儿你就需要拆顶棚了。这些活儿就干得很麻烦了
1: 对，
0: 啊！
1: 但是这样，有一句话就是麻烦留给自己，把这个安心留给客户，对不对？你万一这个隐患，如果今后再带着话，那问题不是更突出了，是不是啊？就把这车淹了那种，有那种情况吗？
0: 有这种可能，有的天窗漏水太严重
1: 对
0: 了，
1: 呀，
0: 有些车型那个电脑啊，车身电脑或其他一些电脑啊，就在座椅下面，或者是那个就是扶手箱下面，
1: 对。
0: 水多了真淹就淹了。淹了就成本就维修就高了。
1: 对，所以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凡是看这天气情况，咱们开车人嘛，就是晚上哈，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窗户，都得给关严实了，是不是啊？哎，就是检查一下，确保这个，没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啊？还可以哈。
0: 哎，是这样。
1: 就是后来有一些车的功能，就是你车主离开之后呢，那个窗户玻璃自动关上，是不是啊？
0: 它有的是那个靠前端的那雨量传感器，虽然你天窗没关，它电脑能识别到已经下雨了，它这个门窗就自动给你升起来了。但这不是所有带天窗的都有这个功能，也不是所有带这个雨量传感的都有这个功能。这个一些常见一些德系高端车才有的。
1: 对呀，你这说的我感觉就是遥遥不可及的那种，属于啊，这也还得要靠自己啊，靠自己，然后那个停车之后来重点看好啊。那刚才说了的最近哈，钣金喷漆就是，哎，那种就是咱们上次做节目时候，车友朋友说啊，我这新车漆我也没试过，但是已经返锈了，返锈了是不是你就是说原厂的那些什么环氧树脂漆没处理好还是什么？
0: 最根本的是一些国产车型，它用的那个板材，它不是镀锌板，而且是一些不能说低端，就总之来讲是品质不高的这个钢材。
1: 对，
0: 哪怕你就做了环氧，它因为它这个钢板里杂质太多，它会起化学反应就锈蚀了，这是没办法的。就是就像一个人先天不足。
1: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维权，说我这个车，除非有大面积锈蚀哈，就是我们现在车友如果遇到问题啊，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国家质量监督那个网站，还有呢国家什么召回网，你就是进行登记投诉，它是这样的来搜集证据嘛，那网站搜集到一定程度，由国家第三方进行展开调查嘛，对吧？这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得反馈啊，你不能说啊，我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反馈了，我明天就一定能解决，这个要分实际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些问题，你比如说刚才说了，哎，我这批车好像都有返锈的情况，那这个哈，那你得有个数据积累，好像是不是啊？你得进行投诉啊。
0: 这个能达到这个厂家处理你这个问题，我感觉是挺难的，
1: 挺
0: 因为
1: 难啊，
0: 这个锈蚀的问题啊，
1: 对。
0: 大部分在过保出现的比较明显，有的在保修期内轻微有一些表面的锈，还构不成质量问题，不好界定这个。
1: 对，另外跟使用的环境啊，这个大家知道哈，比如说我这养海参，这天天在海边上走，这个肯定是没招啊。
0: 其实。我们大连应该算是两面环海，整个使用环境应该说是这个，腐蚀比较大的这个地区。你因为从这个5、6年以上的这个车型来看，底下的元宝梁锈蚀，底盘的锈蚀，包括一些德系车也跟着锈。这个我们分析，一个是我们地区的差异，还有冬天的融雪剂用量应该说也是很可观，这双方面造成这个。元宝梁都锈透了，底盘就是边缘都开锈，这是常见的。
1: 但是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消费政策哈，动不动就是这个置换，然后给你补贴，所以他也没想着说让你这车用多少年，就是你只能自己爱护一点，比如说你洗车的时候，或者你这环境，你这用车环境，那你怎么办呢？你可能。你现在是说句话，原厂的车出厂之后，它的底盘带底盘装甲，这个好像就是简单给你喷了一遍。你问他有没有，他说有，但是他喷的那个也很少。然后如果你要自己喷的话，你还得把原来那个给它刮掉， 你说这家伙、嗯、这个项目就取消了啊。
0: 底盘装甲这个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给一些新能源安装这个底护板的时候、
1: 嗯、
0: 按照正常的价点驾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发现那个底盘装甲漆在驾车的时候自己就蹦掉了、嗯、就开裂掉了、
1: 啊、对，那它不是那种底盘装甲，因为它你要说纯电车吗？
0: 啊，纯电车，
1: 电池它还要散热，它不可能给它糊上那种。
0: 电池没糊，就是两边边缘、
1: 啊边哦、
0: 有单独的驾车点
1: 啊。
0: 都崩了，这个车主也在旁边看了新车、
1: 啊、对，
0: 这个他自己也很吃惊，
1: 对对，他就是逗你逗车主玩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他是故意涂一个黑色的不知道什么，哎，这个哈咱也别敢下结论，他有可能是高科技的材料，对吧，咱们现在这个材料新材料的发展啊这也很快，咱们有些不太懂那个，因为过去我们就像那像沥青似的那玩意儿，对不对啊，
0: 哎，不管是高科技，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不管什么科技，首先你的浮着你得这个粘得住，
1: 对，
0: 粘都粘不住，再谈防腐可能就有点吃力了，
1: 是啊，
0: 没办法，我们重新给它做一遍装甲才好，
1: 对，
0: 我们
1: 对，那你那材料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种，
0: 哎，我们用的是德国材料，
1: 对，
0: 它好的装甲既有弹性还有浮着力、
1: 嗯、
0: 它还有降低噪音的功效，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给你涂一层，但是又心里安慰，哎，说有没有，有，但是具体什么东西不知道啊。
0: 哎，像以前在 4S 店买的新车做的底盘装甲，回头做首保的时候会发现上面就像一张皮子，
1: 对，哎，
0: 都下来了，
1: 对对对，好嘞，就是我们刚才讲有特殊需求的这个车友朋友哈、啊、比如说你底盘确实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你要就是下点功夫啊，但是我感觉就是实际当中像美容店现在也少了，汽车美容店嘛，它就有些项目都少了，你像以前像发动机舱的这个镀膜啊处理，因为我们到了夏季的时候怕高温，说里边的灰尘是吧，要把那个油渍是吧，这都给它清理干净，就现在都很少，
0: 现在这个车呀、
1: 嗯、
0: 这个电子化也比较高、
1: 嗯、
0: 有些电子元件轻易他也不能没办法去给人家做大加大一些清洗，
1: 嗯，
0: 防有的车它未必防水性能有那么好，所以这个项目越来越淡化了，
1: 对， 对，
0: 包括底盘装甲现在底下都带电池，底盘装甲和也没法喷，
1: 嗯，
0: 就不好搞了，
1: 对对，最近因为我们车友朋友互动的时候哈、啊、提出的问题，就反正一阵一阵的哈，有的时候反正但是肯定是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基础性的就是保养啊，比如说那个冷车斗啊，不是油耗高啊，什么动力不足噪音大呀，就是过去讲肉传斗，十年之前这种感受现在我们车友朋友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现在这车的动力啊都挺好的啊，油耗也告诉大家了，经济型的车已经做到很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不能大力的发展新能源，就直接改赛道了啊，所以说你经济性的油耗你改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除非就是燃油和路况啊，这两个路况是最关键的，就是我发现一个咱们车友互动的时候有些就是直接问故障灯，就是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那咱们去进行检查保养维修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叫诊断电脑版本更高了，说这种人机对话是不是就能够准确判断了，不用瞎猜了那种。
0: 其实仪表上那个黄色的这种发动机报警或变相报警，就是只要说有电脑标准应该叫解码器、
1: 嗯、
0: 就是进到这个发动机系统 ECU，
1: 嗯，
0: 完了把这故障码这个含义查出来解释出来，根据这故障码的内容确认一下维修这个范围在哪里，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就是我们干不同的车这个人机对话的就是应该叫什么呢，叫层级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这我们举的宝马的例子，它因为现在大数据故障的案例哈，因为你知道这个4S店有一个功能就是搜集这个故障的这个信息嘛，它是搜集完之后它这都是数据的形成数据，然后呢放在这个诊断电脑里，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个故障码的话，它这个层级就是提示的界面越来越丰富了，是不是这样情况？比以前是不是多了？
0: 是这样，就是这个检测电脑呢，应该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原厂的软件检测电脑，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大的牌子，也这个数据也比较全，
1: 嗯，
0: 诊断也非常到位，而且用的还特别顺手，因为一些国产电脑啊，检测电脑它要比那个原厂的检测啊要快，
1: 嗯，
0: 要快，检测这些 所有车系都没问题，但是对一些国。

0: 产新能源车反倒是检测不到位，因为定义也模糊，显示的故障码也是一个笼统的，就是一些数据不开放导致的。
1: 其实我这么理解哈，你发动机是最简单的了啊，国产新能源的这些发动机，对吧？忙活半天，要么过去是1.5的，现在是1.5T 的，是吧？那你也是过去那个成熟的燃油发动机，对吧？
0: 它国产这个有些像油车，国产的油车，你在电脑进行检测的时候，有些车型需要选择好多的，国产这些东西啊不够完善。你像进口车呀、你一点它一键到底能锁定你这个。国产这些东西啊不够完善，你像进口车呀、你一点它一键到底能锁定你这个进到这系统内找到所有问题、但国产你要选择多种的选择，最终才能到达，这途径不一样。
1: 这个你不能抱怨这个事，人家厂家是千方百计的不让你修他的车啊。
0: 也有这可能。
1: 刚才讲燃油车它没办法，全是开放式，现在新能源各个都有网关，都有关卡，是不是？你到了哪一刻，你先没收修故障的，我先进到这一关，关卡诊断你都进不去，对不对？
0: 先这个你看最近我们修的这国内头牌的新能源车吧，一事故完回头这个就做这个电脑检查诊断的时候发现进不去，有些项目进不去，已经被 4S 店垄断了。这也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你要作为二手车主，你后续的维修费用可能会很高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解决不了，去 4S 店肯定要比我们贵很多。
1: 贵，对，好几倍呢啊！就是大鹏其实说这话，对，就是对于特斯拉的二手车来讲，不管你是几人车主，那二手车你可以放心的买，对不对？因为电池都是第三方，就是包括别的品牌的电池都是第三方，但是它这不开放这个数据啊，维修的这个关口，你就麻烦了，是不是啊？
0: 肯定会增加养车成本，这会导致你说你后续买这个车的话，理论上你只能都买的带车损，因为不带车损，如果出现事故需要维修，尤其更换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经过它加密之后，我们没办法进行给你维修，
1: 对，
0: 会留下一个这个很大的个维修这个成本，
1: 对对，主要是成本维修啊。另外有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当初的这个充电快充，这个放开，就把这个专利技术放开，所以这个国内的新能源突飞猛进，就解决了这个，因为它电池实际上都能造出来的，关键你这充放电是不是啊？
0: 电池造电池都没有问题，而国内造的还比较好，但是电池的一致性，就电池的质量管控，还更重要的是这个电源管理，叫 BMS 管理，这个电源管理，
1: 对，
0: 这特斯拉要高人一等。
1: 对，这个当时放开了嘛啊，还有一个就是放开，就是最近大家知道这个 FSD 就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明确说叫特斯拉辅助驾驶，说中国可以消费者可以买到这样的车了，是吧？最近好像是传这个事儿啊。那么由此带来就是新能源未来最后的竞争就是自动驾驶的竞争，那么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大家又开始展开新一轮的烧钱大战，竞争大战，对吧？就辅助驾驶功能大战，是吧？
0: 对，这个是应该说最高大上的一个项目了。
1: 对对对，那有可能大家都在进步啊，借着这个就是开放数据学习借鉴逆向研发，这个可能都会上一个台阶啊。这个丽丽的问题啊，途胜2.0自动挡的啊，百公里油耗14升，这个正常吗？途胜哪一年的？这哪一年的不用看了，2.0的四 AT 的。
0: 2.0没有四 AT，我觉得至少是六 AT
1: 哈。
0: 你这2.014.5个油，这有点高了，这相当于别的车3.0的。
1: 对，
0: 你这车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对，但问题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开的太少，啊，完了就是早上上下班堵车那个路况，这个没招。
0: 还有一个，它这个计算的这个方式方法正不正确？
1: 对，对，
0: 这个可以交流一下。
1: 就是你不能不要看表显里程，就是实际我加油跑多少公里数，这个掐一下啊，对吧？
0: 应该说叫 有效的里程。
1: 嗯，
0: 如果你这100公里或者这一箱油，
1: 嗯，
0: 基本上没怎么行驶，竟是停滞的时间比较长的，发动机是怠速着火或者是低速行驶，
1: 嗯，
0: 这个对油耗来讲，这个计算呢是不一定有一定的，就是不是非常的精准。
1: 对，按道理来讲，你这个反正你要是路况特别好的话，咱不算高速吧，比如说走东快路啊，东连路啊，这不堵车跨海大桥啊，你要是主要是这个路段，那你这个车2.0的话也得在11、12个，但是不能太省了。
0: 我觉得城市路况大约在10个左右还是可以接受的，再高了就有点，
1: 嗯，
0: 因为现在还没打完全打空调，现在都14、15个偏高，
1: 嗯，
0: 肯定是
1: 偏高
0: 了。
1: 对，这路况看一看啊。当然呢，有些比如说你空气滤清器、火花塞。过去啊，因为我们都是过去讲肉传斗嘛，从降低油耗，像这些车友朋友，我们必须得卖你点添加剂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哎动力又好了，完了车也顺了，开了好，完了忙活半天说油耗降没降，没降，对吧？因为你的路况还是那样，对吧？油耗也没降，所以说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了，这都是常规的哈，常规的还有什么？嗯，除积碳嘛，除积碳，完了滤清器什么的。
0: 常规
1: 火花塞啥的，
0: 常规这个我觉得这个做的常规的检查，从底盘检查到发动机，甚至到
1: 变
0: 速
1: 箱，
0: 变
1: 速
0: 箱
1: 油
0: 哈，就能给一个合理的这个维修建议了。
1: 对，变速箱油啊，这个都保养完了，花了3000多，完了油耗呢，要么没降，要么好一点还真降到。可能降到，因为你这个车决定的啊。
0: 嗯，最简单，这个要看到它这个机油都用到什么年度，符不符合原厂标准？
1: 啊，
0: 你看前，
1: 包括在内，
0: 我们昨天来了一个本田吉普，
1: 嗯，
0: 这客户在 4S 店是6年免费保养，但最后是，
1: 嗯，
0: 这辆是不去的，
1: 嗯，
0: 因为用我们的油啊，我们也是中规中矩的大牌的油，
1: 嗯，
0: 油耗要比它在原来那是。他说是开始是10个油，4S 店保养是10个油，经过用我们的机油啊，7个油，所以4S 店免费的他也不去了，就用我们的油。
1: 你这么夸张吗？这个？
0: 这是真实的，我以为他说很夸张，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1: 年度有变吗？
0: 4S 店用什么年度他也不清楚，但是我们按照这个车架号给锁定，就是0W20的。
1: 对对，
0: 确实
1: 那肯定新车嘛，新车不都是020的嘛，是不是？啊，都是0W20的啊，就包括咱们这个丽丽这车，如果哎你这机油用什么年度啊，朋友说的好像是540的哈，那你肯定就给你换成530。我跟你说，这都包括啊，包括在内，忙活一大顿，这是跟车有关的啊，跟车型有关。有些车你不用忙活，它就一直是冬天和夏天是一个油耗。你比如说2.0T 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它就可以保证10个左右的油啊。但是有些车呢，它就你再怎么忙活，它就过去那个就没招了，所以才有现在的新能源，包括混合动力快速发展，是不是确实好用？用上之后的感受，包括油耗，那是跟你过去花个3-2千保养那个是不能比的，人家就很省油的，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这确实是客观事实啊。反正但是基础的应该做的，比如说空调凉不凉了。这个有没有异味的？要洗个空调，做保养的时候把这些常规的先做一做，好吧？在油耗上别抱太大的希望就是了，是不是啊？
0: 但我觉得它这确实偏高，但是肯定技术手段上来讲，肯定能降下来。
1: 对，哇，你这么自信呢？我这做这修车节目这么多年来，还从来没敢说你用我们推荐的机油，我这油耗能给你降3个。
0: 这个是真的。不行，那哪天带他一起来，
1: 这可以哈。所以我们这个人设没有进步，就是这样。你不能帮人家解决问题啊，不像现在这种人设，来吧，马上给你帮你解决啊。那当然能解决肯定是更好的啊，但常规保养一定要做到。就我们刚才讲，像有几个车的典型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啊。你要不做，那发动机有可能啊大修的，这个风险我们都会跟大家讲清楚，是不是？
0: 对。
1: 好嘞，这小我们的修理师傅有这自信，包括有更好的服务，那这是最好的啊！这是我们这上节目，你这上节目上完节目呢，提高了不少啊，是不是？嗯，
0: 就是 随着我们的技术提升，也确实给客户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我们就自信就满满的。
1: 哎，我们小崔往往上节目都刚开始特别谦虚啊，到了最后有点拦都拦不住那种感觉，好吧？这就是有金刚钻啊，才揽这瓷器活，好吧？啊，常规保养和专项啊维修保养，这个其实都可以，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小崔。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不高，就是通畅度和移动的速度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大家小心慢行基本问题就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啊，在傍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的温度是17到20度，我恰恰觉得这个温度，我们这个身体的舒适度是最好的。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100.8 正在播出。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最近呢，反复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种很独特的声音，

最近你有没有也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椅子乐团。关于这个乐团呢，我们说一下啊，这首歌曲太有自己的调性了，所以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椅子乐团呢是中国台湾乐队组合。椅子乐团就我们坐那个椅子啊，是中国三人编制乐队，三个成员分别叫做，注意他的名字真的很拗口，要慢点讲，裘永静、陈仲颖以及孙博元。裘，裘海镇的裘啊，裘永静、陈仲颖以及孙博元，他们三个啊组成的一个乐团叫椅子乐团。而这首歌就他们近期真的是哎呀总能听到的一首哈，让人心变得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宁，然后你又特别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歇一歇啊，自己跟自己对话。当然你可以在歌里面找到啊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的那种画面感，包括那个环境啊真的是很美。对，不管你想象的那个画面是静美的，而且就连周身的感觉啊，整个人的感觉都是很难得那种放松和自由。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最近天空很难见到白云淡蓝，就是一直是阴天的，然后雾气缭绕啊，衣服也晒不干。这个天气估计周三之后能好一点，天气帮我讲，今天傍晚还有雨呢，所以各位啊，这个雨还是没有下痛快哦，我们只能在歌里面找找补咯。

这个是椅子乐团另外的一首歌曲，是我从他们专辑里面挑选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比较适合在初次于节目当中推荐他们歌的时候给大家的。就是让你透过这种小清新韵律感又比较强的好听。

新的歌曲让你记住他们，而且他们的音乐创作确实是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人的影子，就是他们独一无二的存在。翻译出来这个名字叫什么？哦，有人问我说什么意思？这个歌名，这首歌叫做《Sorry Fox》，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对不起各位，抱歉同志们。就是他通常呢是向一群人表示歉意。其中这个 "folks" 是 "people" 人们的非正式的说法，特意查了一下，是当初我也在想，这啥意思呢？是跟谁说对不起呢？查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抱歉各位，对不起大家啊，这个意思。

虽然是一首粤语歌曲，但听起来也是有着隐隐的一种温暖向上的力量哈，就是环绕着我们鼓舞你的歌。你听歌名叫《鼓舞你的歌》，是吧？亮声 Open 带来的《鼓舞你的歌》。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送考啊，今年的爱心送考哈，车贴丝带派发的预告来了，各位关注一下啊，5月27号定了，就在5月27号第20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不管你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都可以预约。爱心送考今年20年了，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大家就近领取。20年20处。具体的领取时间、地点及预约方式，请关注后续交通广播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

想要报名献爱心的司机呢，请你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司机预约板块进行报名啊。另外，家里有考生呢，需要我们帮忙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考生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哦，提醒一下，以上两项呢不是车贴丝带的预约，是针对想要在爱心送考这个活动里面作为爱心司机可以点对点的帮到考生的爱心司机和家里有考生，但是呢出行不便，想寻求爱心司机帮忙送考的考生啊，针对的是这两个。可以呢，在刚刚我们所提及的大连云车生活板块爱心送考专区进行报名。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板块呢，也欢迎大家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这20年间的回忆啊，以及老照片，就主要以老照片的形式来呈现。这一期爱心送考呢，我们的这个车贴呢是进行了一个升级，交通广播跟咱们大连英博球队联名推出了创意车贴。设计了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我们也在此呢借机祝福考生马到成功。好，我们这个时间呢还有一则帮助的信息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看一看啊，如果可以的话力所能及的帮帮这个小伙伴哈。经常会有听众哈发来信息留言，你看这是寻人启事啊，庄绣花女95岁，我天哪，95岁的老人庄秀花，1米65啊，50公斤左右吧。他有阿尔兹海默症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体貌特征是白色短发，家住呢大连市甘井的区玉农街康顺园小区，大连市甘井的区玉农街康顺园小区，走失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今天呗，今天早上的7:37离家出走。他穿的是浅蓝色上衣，淡黄色裤子，红色运动鞋。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在路上见到此特征老人，请跟这部电话联系一下，3921-9958，3921-9958。

陈圆这首歌啊，这个版本来自严贵，严贵的声音真的是超级有质感。我最近看他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会开直播，在视频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视频号里搜他的名字，就很简单，他的直播就非常简单，就像你现在听天天好听节目里面啊，他在唱歌，就简单到一把吉他加上他的声音，就这样，真的就这样。盐贵，盐呢是岩石的盐，贵是珍贵的贵。

0: 单依纯翻唱王菲的《天空》，这是被很多歌迷点赞了的啊！她很好传承了王菲这种高级的唱腔，小妮子也真的是哈，需要再接再厉，勇敢的去用好她的这个声音。其实她真的不需要在其他方面花费太多心思的，她只要是就是稳扎稳打的。用好自己这种得天独厚的好声音就已经是很出挑了，其他的真的是不需要。在我觉得，那么除了他专心致志的唱好歌，其他对他来讲都是无用的，都是无用的，都属于画蛇添足。所以你想听单依纯就这样唱歌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儿，对吗？小蝶姐姐铁粉打卡，超喜欢这样的调调。超喜欢哪个调调？超喜欢今天节目推荐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他说尽管外面啊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但听这样的歌曲一下子能够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停下来缓一缓，谢谢，简直太舒服了。下周五呢早班机，我要错峰出游了。你最会享受生活了，淡季错峰，人少景美，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啊，就是随心所欲的走一走，是不是啊？缓解疲惫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你的重点啊就是啥呢，就是你特别啊会规划自己的生活节奏，就偏偏是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你就淡出了啊，大家都散去的时候，诶，你一个人就这样啊独行在路上啊，真的是很会啊，很会，也超级羡慕你，真的。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这段吟唱来自于孙楠，听得出来，但是你真的是很容易忽略掉，因为这首歌从来没有人跟我提及，但却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里面，我找到了这首歌曲，叫月光啊，月光，孙楠的月光，然后被我用到了这里，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应该留下的声音。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化路的出事方向，目前向路较高架的沿线车辆给到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西跨路目前在出事区的方向，在幸福一家的附近，包括西南路在中心医院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是比较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说今天傍晚5点来钟要下雨了，现在外面的天确实是阴着的哈，所以如果你要傍晚出行，比方说今天上夜班啊，赶上了要带雨具的哦。我们等待一下，看看有没有更新。哎呀，没有更新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对，在傍晚5点钟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

0: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张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讲述警情案例。120指挥中心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女士打来的保险电话，说她接到了自称是一个银行信用卡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保险人是否需要调整信用卡的额度，如果需要呢，就让保险人把收到的验证码反馈回去。保险人也没有核实，就听信了对方的说辞，把收到的验证码告诉了这所谓的工作人员，之后对方便挂断电话。这时候呢，银行短信提醒内容写着刚刚消费了5000元，保险人立刻回拨电话，结果是一个空号。直到这个时候，保险人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于是拨打110报警。在此呢，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务必增强信用卡的防诈骗意识。如果自己有临时需要提高信用卡额度，那必须通过银行的正规途径来变更。同时呢，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等相关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发现银行卡的消费明细与自己的消费不符合时，立即咨询银行业务员或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遇到危险困难状况，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紧急线索，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空中110警，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来吧，如果最近需要洗面奶的啊，凑过来，一起来买洗面奶啊，一起来团大牌洗面奶，以最低的价格啊，当然必须补充一下正品啊，关键词是洁面，洁面清洁的洁啊，面啊就是脸面的面。关键词两个字，洁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两个字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团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挺多的啊。因为一到了这个夏天呢，很多朋友的脸呢就开始呢闹脾气，出门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呢，皮肤就变得特别不像样，出油不说呢，毛孔也越来越粗大。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首先把脸给洗干净了，这一步非常关键，咱得把脸先洗干净哈、啊，再想其他。那么今天呢，大牌美妆狂欢购带来这款洁面呢，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这个山茶花洁面。

肯定有听说过，对不？简直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啊，就是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用过的人呢都说，每次洗脸就像给皮肤做了一个高级的 SPA 一样，就比较温和，又会很治愈，治愈我们的皮肤啊。新版是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啊，洗的时候呢既能够深层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够悄悄帮皮肤抗氧化啊，强屏障。洗完这个脸呢会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和淡妆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折腾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啊！新版质地是更润的，洗完之后呢脸不会紧绷不会干啊，摸上去很水润，后续呢涂任何的护肤品都会更好的帮助吸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500块啊，作为消耗品买一支，需要做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贵呀、啊，洗面奶500一支嘛。但今天呢，你看看啊，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80组库存，给我们80组，80组是150毫升新版正装哈、啊，就299啊，给我们价格是299。真心建议大家囤两支，为啥呢？两支150毫升，到手300毫升呗，399，平均下来一支不到200块钱。这可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所以趁优惠多囤几支，留给自己，分享闺蜜都 OK 的。效期到明年十二月份，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的，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啊！限时限量，只有80支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洁面"，回复"洁面"。

这是一首古香古色的歌，单依纯的《珠玉》。嗯，真的是一个唱功派的啊，年轻新生代。对，他只要好好唱歌就已经很完美了，他只要是好好唱歌就足以打动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心，真的。其他的真的尽量少做吧，并不会为他添彩，真的。嗯，我也这么认为，是，你看我们都有共识。

算不算是同台飙哥？算算。张碧晨和海拉阿木的《孤独与自由》哦，我说这么熟悉的旋律呢，《孤独与自由》有一阵子挺火的，这首歌是不是？海拉阿木的新歌，海拉阿木的新歌，对，确实歌路有了明显的转变。对，近期我们在听海拉阿木的歌曲的时候，就发现他是有意的要转变他既有的歌路，活跃激情了不少。继之前跟单依纯合作完成《不如见一面》的对唱，这次是跟张碧晨对唱他的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啊。嗯，距离现在也有段时间了，但是据你熟悉的海拉阿木的歌，他肯定是比较新的，也是一种精进

很紧接，嗯。Summer 说雨陆续下大了，哪里呀？他说不用等5点了，现在已经下毛毛雨了。然后现在雨下大了是吗？然后刚刚是下毛毛雨，现在雨已经逐渐下大。你在哪里？

好了，阿木鱼，近几年啊，妥妥的两位歌坛年轻后辈，也是实力派的女唱将们啊，不如见一面，跟单依纯，哎，上一首是《孤独》，哎，叫《孤独于什么了》啊，《孤独于自由》，对，《孤独于自由》那个名字不太好记，《孤独于自由》是跟单依纯的，今天我们一并送给大家，没有违和感，对，两个歌手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是吧？声线啊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搭起来都很轻松的。

0: 人世间，情情最难放手。
1: 这首对唱也好听，王子弘凡、王铮亮，月亮翻过小山坡，嗯，好听。嗯，我又想起一首对唱了，也是一组男生对唱。下半部分主打一个对唱，是王鹤野跟黄舒骏前辈的，也好听。这首歌一个字叫和。

0: 次谢谢你们的收听。外面下雨了，有人讲外面下雨了，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天天好听到这儿了，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5: 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区方向，注意啊，是出市区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路交高架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这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中南路目前北行，在石葵路的北行方向，在上兰街的这个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西快路目前沿河街的沿线幸福一家的附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呢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0度。
1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 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9: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转眼间到了周一，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迎来六月份了。而且呢，到了六月份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已经到了一年当中的最中部。而且呢，感觉这个上半年过得哈、就飞快一般，
9: 确实是这样，
10: 对吧？而且六月份呢、迎来了就是孩子们的高考，中考
9: 是
10: 吗？还有六一儿童节，
9: 你看看，
10: 都是孩子们所关注的
9: 哦，是的，未成年人是吧？
10: 对。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啊，我们关注呢是出行。你比如说呢，现在有更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哎，你们这个暑期有没有线路啊？暑期的线路这两天呢，我们会抓紧的把时间、包括城市，还有最终的价格来进行确定。但是啊，如果说你在六月底有时间的话，你还想跟着我们去新疆，
9: 有机会吗？
10: 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七月份又要涨价了。
9: 哎呦，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啊！
10: 是，
9: 咱们早就预测到了。
10: 你看五月份的时候呢是5000多，六月份6000多，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了一下整体的往返的机票，团队的机票就已经3000多，逼近4000啊！
9: 你看，
10: 所以呢，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吃啊、住啊，我们加在一起的一些费用，
9: 那您预估一下，
10: 应该是在7500以上。
9: 哦，真的要破7000了，
10: 已经破7000了。
9: 有些听众可能说了，你看你们这个价格怎么在一直升呢？难道是因为水涨船高，咱们这么多人呼应，
10: 不是
9: 你就升吗？
10: 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机票的价格，根据当地的，比如说酒店的价格、车辆的价格。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推出的新疆游和五月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天呢是从这个独库公路的起点，就是最北端的起点独山子大峡谷景区旁边，它是0公里嘛，出来之后直接啊，顺着独库公路北段直接到的就是那拉提。所以呢我们换成的是小车，7座的小车。那么现在呢已经有10位朋友报名了，最终呢我们每个团呢是在23-24人左右，不会超过24个人。
9: 我们真的跟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整个六月份目前行程的情况好吗？比方说现在最早的行程应该是在6月11号。
10: 六月十一号目前呢基本上啊已经是没有位置了。还剩下最后2个，其实在昨天的时候还剩4个。在今天还有2位啊，应该是2位70后啊，报名了。然后这一次呢6月11号这个团呢，整体的一个年龄的平均下来之后就很年轻，因为有5组高考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都是18岁。
9: 对，
10: 然后呢父母呢都是70后，
9: 40多岁，就是奔50、
10: 哎、
9: 是这个、
10: 奔50、50左右。
9: 对，
10: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70后，有大概4-5位朋友
9: 刚刚退休，
10: 结伴，对，结伴开始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平均的年龄要比五月份的年龄要稍微年轻一些。
9: 先问个问题，如果6月11号就是还想去，能不能有机会再
10: 最后2个名额？只有最后2个名额。如果说您一家3口的话，其实这边我需要跟旅行社来沟通，看一看呢能不能再加一张机票啊。但是呢团队票24张，我们最后啊
9: 就
10: 最后2位了。对，燃峰老师带队。这个是已经定好了。另外呢6月23号啊，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已经
9: 也是新疆团，
10: 也是新疆。然后呢现在目前有10位朋友报名，还有大概10到13位的一个位置。
9: 这个已经成团了吗？确定成团？
10: 确定了，
9: 确定了，
10: 已经确定了。
9: 6月23号带队老师是哪一位？
10: 是宇恒。
9: 宇恒老师。
10: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还有23号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位姐姐特别有意思，她呢是退休之后啊就开始感受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9: 应该呀。
10: 然后呢她是今年的6月初啊，她报了一个欧洲团。要出去13天，
9: 那是
10: 他六月七号出发，6月20号返回国内，
9: 对，刚到国内，
10: 返回国内呢，正好他的出境的城市是新疆，然后他就报名了6月23号的我们的新疆团，他说我在，
9: 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是从新疆出境，但是在新疆停留时间就非常短，
10: 对。
9: 这一次跟着咱们这儿就深度游一下，
10: 然后呢，对，他就在新疆再多待2天，等到23号跟我们
9: 集合。姐姐回来的时候也经过新疆吗？
10: 是的，是的。
9: 经过新疆的话，那他还要回到大连和咱们一块儿吗？不用
10: ，他就在新疆等着我们。然后我们23号落到新疆之后，跟他一起来汇合，
9: 这不是无缝衔接吗？
10: 而且呢，你要知道，他省去了就是从大连到 这个新疆的单程的机票，
9: 当然，
10: 哎，等于他就是整个团费当中又能省去不少钱。
9: 哦，这样可以单独处理。
10: 哎，对，单独处理，单独给他买机票啊。
9: 哦、是的啊，
10: 这个是6月23号啊。
9: 嗯，
10: 然后呢，还有两班的尼泊尔，但是呢，最终我们确定是在6月19号，但是现在呢，报名的朋友不是特别多，
9: 嗯，
10: 所以最终也是如果没有达到10人的话，我们是不成团的。
9: 是的
10: 啊，
9: 嗯，
10: 这边的话也要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啊。
9: 好，
1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计划推出的是新疆和计划推出两班亲子加研学的线路。
9: 但是去什么地方？
10: 北京和江西。
9: 现在定了方向了。
10: 对，现在定方向，但是呢，还没有确定的时间和价格。时间我建议旅行社呢是在7月中旬以后。
9: 嗯，
10: 因为7月15号。中小学生刚刚放暑假，
9: 是的。
10: 你要是7月初的话呢，人家走不了，人有考试，对吧？
9: 那7月的新疆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10: 也是在7月16号和7月底。
9: 也就是说，在7月的中下旬将会有3班，
10: 对，
9: 是不是啊？
10: 差不多，
9: 大家关注一下。
10: 啊、嗯，
9: 我们应该是在6月初的时候，还是在5月末就开始？
10: 6月初，
9: 哦，
10: 6月初，也就是在6月10来号吧。
9: 嗯，
10: 就开始
9: 进行宣传，
10: 对，开始宣传了。
9: 哎，给大家的时间啊。
10: 哎，另外呢，如果你要是什么高考的考生啊，或者是中考的家长啊，就是等孩子都已经出分了，
9: 嗯，
10: 稳定了，
9: 嗯，
10: 志愿都填报好了，就可以7月份跟我们一起走了。
9: 好。那真是啊，安排的其实是明明白白的，然后呢、
10: 嗯、
9: 大家只要跟着我们的节奏就可以了，
10: 是
9: 都会有预留的时间，现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
10: 哎、没错，
9: 嗯
10: 啊，一定要跟住我们的脚步啊，我们旅游呢咨询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每个月呢都有不同的线路和更新。
9: 嗯
10: 啊、有人呢可能说，哎，我想去这个贵州。我想去广西啊，我想去
9: 秦国、
10: 西藏啊，秦国不太行了啊，
9: 我都白咨询了我。
1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会啊，尽量的给大家来进行满足。
9: 是的，
10: 啊、
9: 就是浩之在这边呢，将会做这个规划，
10: 对，
9: 咱们慢慢来。
10: 嗯，
9: 而且呢，今年过了不是还明年吗？
10: 是，
9: 您先跟我们产生联系，是不是啊？
10: 好，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有朋友也发来了爱心送考。
9: 哎，咱们先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外面的天气情况啊。
10: 对，
9: 咱们这个点儿啊，真的是临近下雨，是不是？外面现在都有点黑漆漆的。
10: 但是你看，大海悬水说到了绿波已经开始下雨了。
9: 哎，不知道咱们五一广场馆的中心附近怎么样，或者您家那儿怎么样？咱们都可以通通欣喜啊。
10: 是，
9: 但是如果真的下雨的话，肯定晚高峰通行的时候，
10: 嗯，
9: 大家得注意点，
10: 是
9: 预留点时间啊。
10: 另外啊，还有什么呢？看一看的是
9: 第二件事，就是爱心送考。哎，咱们先说这个，说这个新疆人数。
10: 对对，有这个三个惊叹号啊，他、也是应该是、已经是报名了，已经报名这个我们23号了啊。
9: 23号我们肯定成团了。
10: 哎，对，目前是一个成团的状态、啊。
9: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人数呢，暂时来说还没有到这个20人是不假，
10: 对，
9: 但是呢，一定是会出发的，您放心。
10: 嗯嗯、啊，对，他已经报名了。
9: 对，
10: 这位已经报名，
9: 咱们就期待就好了。
10: 啊、是，
9: 哎、
10: 啊，
9: 好的。另外，第二件事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爱心送考。
10: 嗯，
9: 最近这个信息汇总之后呢，今天呢，咱们也仔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10: 快点说一说。
9: 对，一共是就是3方面消息。第一方面，现在最多的就是在很多人在说是怎么去预约，
10: 嗯，
9: 我们的车贴和丝带。
10: 哎、对，怎么预约呀？
9: 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还没开始进行。
10: 哎、是的，
9: 是不是、啊？
10: 因为别着急，因为我们呢。在27号的时候呢，会公布最终我们的20个派发地点。你看，20周年，
9: 嗯、对
10: 啊，不算20周年，就第20届啊。
9: 是。
10: 然后呢，我们是20个派发地点，每个派发地点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大家领取到车贴的。
9: 所以说别着急，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以我们的经验，都应该是有一个小程序，
10: 嗯、
9: 类似于像这样的啊。
10: 是。
9: 咱们到时候可以选择，
10: 嗯，
9: 就比方你离哪近，今年20个，肯定有一个离您最近的。
10: 是。另外呢，在5月27号啊，我们的车贴呀，包括预约呀，也要正式开始了。
9: 是，
10: 27号，哟，就不就后天了吗？
9: 就是星期3嘛、
10: 哦，
9: 对不对？从星期3，我觉得很有可能从一早上、
10: 嗯，
9: 咱们就能够听到相关的宣传。
10: 没错，
9: 打开哪一个哈，比方说咱们交通广播发送过什么哈，
10: 嗯，
9: 直接呢就可以回传啊，或者都可以的，大家就可以在那个上面呢登记一下。先来预约一下车贴，
10: 对、嗯，
9: 是不是啊？
1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呀？就是同时呢，大连云的爱心送考专区已经上线了，
9: 哎，
10: 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然后车生活板块，爱心送好专区，这里边呢你是可以什么呢，就是每年啊都会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的接送考生啊，想要报名呢献爱心的司机可以在这个专区进行预约。
9: 哎，
10: 然后如果说您家里边有考生啊，需要我们对接。

0: 接司机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专区来进行预约，这个和领取丝带是不太一样的啊。
1: 这次咱们呢，其实是一个迭代。之前的时候，咱们会有一个电话，是不是啊？就是打电话。
0: 之前是人工。
1: 哎，现在呢，咱们用大林云的专区，这个专区很好找。你在大林云当中那个搜索栏当中啊，就是咱们首页有个搜索栏。
0: 对。
1: 您只要说爱心送考，
0: 嗯，
1: 立刻就会出现咱们这个专区，一共有三项。第一项呢是抽奖
0: 啊，抽奖。
1: 对，
0: 还能抽奖。
1: 是的。这个抽奖呢是从哪一天开始，后续呢也会告诉大家。
0: 嗯，
1: 每个人呢都会有一，就是每天至少应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只要您关注就好啊。第二项目呢就是关于，就是比方说你是爱心司机，你希望一对一的接送考生，有一个登记。第三项呢就是你是我们的高考的家长，
0: 嗯，
1: 你想要预约一个车辆来接送您。
0: 嗯，
1: 哎对，就是三个专区，您在大凌云当中直接输入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立刻就出现了，
0: 明明白白。
1: 唯独有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大凌云的专区当中，不直接预约我们的丝带和车贴的发发。
0: 对，在大凌云当中呢，是预约不到丝带和车贴的，但是你是可以预约到我们的送考车辆。
1: 哎，是这样的啊，
0: 没问题啊，
1: 就是，各有各的功能。
0: 对，
1: 第三件事呢，就是关于我们这回的车贴升级的事儿。
0: 嗯，
1: 咱们再跟大家说说，这是个喜讯啊。
0: 哎呀，车贴呢，你看啊，今年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说，哎，你们车贴是不是还是有一张贴在后挡风玻璃上一个淡透的车贴呢？
1: 嗯，
0: 其实今年并不是，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什么呢？推出了是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一个联名创意车贴
1: 哦，
0: 哎，并且设计了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呢，设计也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也祝考生马到成功。
1: 就是今年的这个创意车贴到底怎么贴，咱们还是静候佳音。就是到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好好的啊说一说这个细节。
0: 是，
1: 对，
0: 就是你先领回去之后啊，你也别着急贴。啊，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领的之后赶紧贴上，把金丝带系上，不用着急。
1: 嗯，
0: 你可以在送考前一天，
1: 哦，
0: 啊，再去贴这个车贴，绑系金丝带都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这个金丝带晚点儿，
0: 对，
1: 车贴如果是早贴着就贴上，
0: 我们这个贴有车贴和绑系金丝带呢，它是一个送考的象征。
1: 嗯，
0: 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考场的区域啊，包括呢在一些路段呢，大家在早晨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时间段看到有送考车辆的话，可能呢会给予避让，
1: 哎，
0: 但是它绝对不是说可以让你
1: 违章
0: 和闯红灯啊，哎，这些呢来使用的，这并不是啊。
1: 恰恰相反，您如果是一个爱心司机，
0: 嗯，
1: 或者是您是高考的这个家长，您把这个车贴贴上了，丝带咱也绑上了，您这一路闯红灯，那么很有可能您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给咱们的高考学生给一个坏的这种榜样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把6月1和6月2这两天的时间呢咱们预留下来。
0: 嗯，
1: 就以我们的经验应该是会有两天的派发时间。
0: 对，
1: 哎，这两天的时间咱们提前预留好。
0: 6月1号和6月2号这两天要看什么呢？各个派发地点啊，它最终的一个车贴的数量。
1: 哦，
0: 也就是说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什么啊，就是车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了。
1: 是的。
0: 哎
1: 哎，预约上的，哎，有些可能是你要是预约不上的
0: 话，
1: 很有可能就是咱们再去的话就很难了。
0: 对，
1: 但是如果预约上的，肯定保证有你的车贴，您放心，
0: 哎，都没问题啊。
1: 咱们是5月27号就开始提前预约，预留好时间，咱们去取就好。
0: 哎呀，越来越紧张了啊！
1: 紧张什么呢？
0: 就是
1: 快高考了那种感觉，
0: 对啊，
1: 是吗？
0: 对呀，啊。还有啊，你看啊，这个再来看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三天什么都有时间。
1: 哦，
0: 送考
1: 三天不是都有时间送考，
0: 啊，都不是都有时间，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想要啊成为爱心司机的话，那么要么就有对接的学生，
1: 一对一的，
0: 要么就有什么呢？要么就有这个流动的送考。
1: 是，
0: 他说他可以在路上移动着送考生，
1: 哦，
0: 这个可能前几年的时候会能够遇到
1: 一
0: 些考生，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实话，
1: 这样机会很少。
0: 如果不对接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家庭，比如说要是说考点呢离家里边会稍微远一些，或者说呢家长可能是临时有事儿，那送不了的话，
1: 嗯，
0: 现在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也比较的方便，
1: 是什么呢？
0: 就只约个车，
1: 哦，
0: 叫个车就到门口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更多的可能您在路面上移动着预考生， 可能会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是的，
0: 可能会比较少。
1: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咱们爱心送考，特别是咱们今年还是20年啊，
0: 嗯，
1: 很重要的一年，
0: 对，
1: 这个积极性特别能理解。但是呢，大家千万别有负担。
0: 是
1: 做公益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是量力而行，从来没有要求过。

0: 那每年高考季啊，都会想起他的母校。每年呢，都是高考考点，所以呢，一到高考的时候，学校都会让他们收拾教室，把桌椅搬出去，然后呢，
1: 摆好考场，
0: 摆好啊、嗯。然后广播站呢，也会在课间进行试音。
1: 哎呀，
0: 他说满满的回忆感、啊。
1: 哎呦，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啊！
0: 对
1: 你家想的这太细了，说的太细了。
0: 嗯
1: 啊，英杰说的是什么呢、
0: 啊？
1: 流动的爱心送考车，
0: 根本遇不到考生。对，最近几年也发现，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啊，哎、不瞒大家说。嗯是在
1: 最开始你参加的时候，
0: 对
1: 是是
0: 我最开始呢参加爱心送考活动的时候，我不是在炮癌当这个炮站长嘛？
1: 嗯，
0: 当时呢我们这个车队啊，炮癌车队的这个流动送考的这个车队呢，
1: 嗯，
0: 就在路口
1: 是，
0: 然后很多司机特别有意思，包括我在内哈、
1: 嗯，
0: 我们就到这个公交车站，
1: 哎，
0: 就去撒嘛，
1: 哦，
0: 怎么撒嘛呢？就看有没有单独学生模样，
1: 嗯，
0: 没背书包。
1: 哦，
0: 只拿一个透明袋子，
1: 嗯，
0: 里边隐隐约约能看到准考证或者是二 B 铅笔和橡皮。
1: 您看看，
0: 我们上去就问说你是考生吗？
1: 啊、哦，他会怎么回答？
0: 我是，
1: 吓一跳。
0: 需要送考吗？要钱吗？
1: 啊，
0: 上车，不要钱，上车，上车，
1: 去堵人家去了。
0: 哎，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早晨的时候六七点钟啊，
1: 对，
0: 哎呦，你就看我们没有对接的一些爱心司机就开始在公交车站就找考生。
1: 那阵儿最大的荣耀是什么？那阵儿咱们如果是考试的过程当中，咱们做节目的话、
0: 嗯，
1: 你就会发现最后大家就开始晒，说今天呢，我这一趟啊，来来回回我接了三个考生，
0: 哎、
1: 那个就说了我接五个，那个就说接几个。
0: 另外你看啊，奥乐淘淘为什么？跟我们一直在互动，说今年他要领一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
1: 嗯、
0: 他也要作为流动送考，如果说能碰到考生的话他要去送、
1: 哦、
0: 因为16年、
1: 嗯、
0: 还是16年前
1: 16年前、
0: 哦
1: 哎、16年前就是咱们爱心送考的第四年，
0: 我的天
1: 是
0: 那是很早了，
1: 是有2010年大概那个时候吧，
0: 10对差不多，
1: 是不是现在是26嘛，是吧、
0: 哦、
1: 10年左右。
0: 他说是当时他是作为考生也参与过爱心送考、
1: 嗯、哎，
0: 那应该是
1: 16年后，
0: 对，应该是那个时候也被我们这个爱心的司机可能送到考场过，
1: 至少被全程的金丝带鼓励过。
0: 哎呦，你看
1: 是不是、
0: 啊、你看这种回忆真的是
1: 太棒了、
0: 啊、
1: 真的是哈、啊。好的，奥乐海就是这样哈、啊，就是别有任何负担。嗯、
0: 奥乐
1: 淘、哦、
0: 怎么奥乐海去了？海去
1: 离得有点远，我在这儿
0: 整海里去了。
1: 对，奥乐淘哈、
0: 啊，
1: 就是你别有任何负担。
0: 对，
1: 领取了车贴和丝带之后，您就已经加入了爱心送考的行列。只要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遵章守法，然后同时呢默默的为考生加油助威，
0: 嗯，
1: 就已经是参与了我们的爱心送考啊。
0: 没错，
1: 这个不用担心。当然，能够一对一的，那我们就更加的感激了。那有需求的现在就通过我们的专区进行一对一的配对，
0: 对，
1: 如果要是说没有相应特别需求的，那咱们就准备着27号、
0: 嗯、
1: 咱们想办法去预约登记，
0: 没错，
1: 领取咱们这个共同的荣耀，
0: 嗯，
1: 哎，金丝带和我们的车贴，
0: 是、
1: 哎、
0: 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在参加考试之前呢，可能呢一些家长朋友呢也会比较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担心的同时啊，你现在呢更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孩子很好的放松、
1: 嗯、
0: 你看啊，6月11号我们的新疆团呢今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在交团费，然后呢其中有一位家长特别有意思，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了，说有多少考生报名呢？我说目前6月11号呢是有5组家庭、
1: 嗯、
0: 也就5个考生加上他们的父母嘛、
1: 嗯、
0: 啊，十几个人，然后呢他也是作为高考考生的家长，
1: 嗯，
0: 然后他说哇，他说原来这些家长动作都那么快，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6月11号这个团成的那么快，
1: 是
0: 就人数也非常多、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的家长他听到了广播之后，
1: 嗯，
0: 他其实他在担心着孩子迎接人生大考的同时，他其实也在为孩子规划说考完试了之后怎么样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旅游就是一种放松最好的方式。
1: 当然其实呢正在就拼搏的这些高考生确实是错过了很多旅游的机会，
0: 对，
1: 没有办法，
0: 是的，
1: 心心念念。
0: 所以你看呢，六月中旬，
1: 嗯，
0: 六月底，七月份，八月份开学前、
1: 嗯、
0: 对吧，都可以去玩一玩，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呢，
1: 嗯，
0: 还有就是啊，在6月11号选择这个日期我们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 那是。
0: 你看9号考完之后、嗯、啊 ,10 号。
1: 哎。
0: 你得
1: 缓冲一下，
0: 装行李
1: 啊，
0: 然后你得
1: 最最重要的
0: 理理发，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同班同学什么的，
0: 哎，
1: 开一个歌，看个电影，洗个澡，
0: 是不是？
1: 哎，
0: 然后11号， 啊，是。

0: 6月11号早晨7点多，机场集合就飞向新疆了。哎呦我天，想想都美，
1: 太美了。
0: 但是没有位置了，只剩俩了啊。
1: 对，就因为这一趟行程的设计，我送给我搭档浩哲四个字儿。
0: 哪四个字？
1: 那就是老谋深算。这个好不好？你说？啊、
0: 哎呀，他们都说我现在属于是。中年偏青年、
1: 啊、
0: 你别老谋了，你看，哎呀，真是。
1: 那怎么青少谋深算、
0: 啊、是
1: 少谋不好，青谋都不好。
0: 年少有为、啊、
1: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行程，咱们可以再给大家多设计点。
0: 就像什么呢、
1: 啊、
0: 就像是七月份也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和我们的合作旅行社，其实每个月呢在设定日期的时候啊，我都是有参与的，
1: 嗯，
0: 我都会给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呢本身呢跟我们合作旅行社呢，它是南方的城市旅行社，它和全国的很多电台都有所合作，但是呢它并不会去把每个城市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你比如说像重庆，像成都，你知道就是四川的中小学生什么时候放假吗、
1: 嗯、什么时候？
0: 6月底7月初。
1: 哎呦，
0: 人家就放假了，
1: 这么多，
0: 他就早半个月，因为太热了呀，他就放假。但是呢他们在设定行程的时候一看，哎呦，说这些城市都可以7月初，那么大连这边也弄一个7月初的行程，没人去、
1: 哦、
0: 因为时间不行，
1: 对
0: 对吧，还没开始放假呢。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呢我搭档又谦虚了，刚才说什么我给他一些建议
0: 啊。对呀、啊、
1: 不是的
0: 啊，那怎么的呢、啊、
1: 基本上大连这边行程的时间呢基本上是我搭档定的、
0: 哎、
1: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
0: 不是
1: 你要是想有一个行程、
0: 啊、
1: 哎，就是没碰上的话
0: 啊，
1: 你就赖他。
0: 你看看你就怕说这个，
1: 你就说是浩哲，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时间来？
0: 真的来不了。
1: 哎，
0: 之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想在6月25号，
1: 嗯，
0: 给大家订一班新疆、
1: 嗯，对，
0: 但是机票呢，团体机票我们确实是没有抢到，
1: 哎、这倒是实际情况。
0: 然后没有办法改到23号、
1: 嗯、
0: 啊，23号呢，中考呢，很多中考的家长就在问说。就是那种期盼的心理，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发？是晚上吗？我说早上7点9点就飞了，但不行，没考完呢，
1: 对，完全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啊？
0: 对，但是七月份可以啊。
1: 是的，
0: 七月份的时候呢，会有涉及到三个城市。
1: 嗯、
0: 目前我们而定的是新疆是不变的，而且新疆的行程和六月份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价格呢会有所调整，但是内容我们还会继续往里填充啊。
1: 嗯，
0: 包括服务，另外还有什么呢？北京和江西的。算是亲子加研学啊！我现在我看到了江西的行程，江西行程当中呢，可能会带着大家呢，去做做这个陶艺呀、啊。
1: 哦，
0: 哎，然后呢，
1: 景德镇
0: 、哎，景德镇一定要走的，
1: 看看
0: 一定要去的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婺源，
1: 哦，
0: 啊，也会领着大家去一下。
1: 油菜花。
0: 哎，油菜花现在没有，4月份就没了，
1: 就没了，
0: 4月初就没了、
1: 哦、啊！是，
0: 对，
1: 啊、看油菜，不是这个
0: 看油菜，
1: 没花，
0: 看油菜上大菜寺啊，
1: 那是秋裤，
0: 是不是
1: 该脱了？
0: 秋裤那是室内，你上室外后院看啊、
1: 哦，有油菜，
0: 有油菜啊，
1: 有
0: 油
1: 菜，是不是、啊？
0: 油菜、小白菜、油焖菜啊，
1: 对，
0: 菠菜、
1: 瓜果、梨核，是不是？
0: 什么都有啊，
1: 对啊。
0: 所以呢，你看我们给大家定的行程呢，每个月都不会特别多。其实我们不瞒大家说，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差一点同时上8个城市、
1: 哦、
0: 然后这边我是赶紧做了一个这个工作，我说不行，太多了、
1: 嗯、太多了，
0: 就是让大家选择性太多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大概3个城市，
1: 嗯，
0: 8月份的时候呢再变化一下，
1: 是的
0: 啊。然后有的朋友也在等啊，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城市，那么先添加进来啊、
1: 哎、
0: 只要输入旅游就可以了、啊、
1: 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输入旅游之后啊，如果和我们进行联系之后，你说的越具体其实越好，比方说想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时间，这样的话呢给您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个档案，
0: 对，
1: 就会更加的确切，
0: 嗯，
1: 最后和您匹配度就会更高，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所以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无论是在暑期还是在六月份的两班新疆，那目前来说的话呢6月23号还有位置，6月11号仅剩2个席位。如果说您是夫妻俩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高考考生的话呢，家长带着一位考生来进行出行，都是可以参加6月11。但是6月23的话呢，现在还有大概10到12个席位啊，没问题，时间还比较充裕啊，将近1个月的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感兴趣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2个字，那么7月份、8月份暑期行程，9月份之后的 一些比如说新疆、云南、贵州等等一些行程，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推出啊。大家感兴趣先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啊，这也是呢唯一的交广主持人带队游的唯一咨询和报名的一个途径。其他的比如说其他人给你打电话啊，我是电台的啊，那你问一问，那是不是交通广播，那是不是浩哲啊，来参与我们制定的线路。如果不是的话，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啊。因为呢在节目之余的话呢，浩哲将会为大家做一解答。好了，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鲁郊高架，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中心医院、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现在这个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银阁路进入银阁广场交汇华北路以及香洲路的西行华北路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已经比较明显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先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0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欢迎回到品游天下，我们的口号呢是品味生活游遍天下，
3: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每个旅游团的品质啊都是非常到位的、啊、
3: 哎，是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品质啊作为口碑，
2: 对，
3: 哎，和大家呢共同分享，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2: 啊、今天呢是25号，我们呢分别在5月21和5月23号有两班新疆团，
3: 是的，
2: 顺利从大连出发，
3: 嗯，
2: 分别呢是主持人小薇在5月21号啊，带着20多位我们的听友是到了新疆，
3: 是
2: 两天之后23号，阳光又带着20几位听友呢到了新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分批在不同的景区啊正在游玩呢。
3: 哎，我想问问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合呢？
2: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3: 那就是。其实阳光在走，小薇走过的路。
2: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说这么对？
3: 哎，这样这么说的，哎呀，我说的是很对的吗？
2: 你看啊，看啊这个22号、
3: 嗯、
2: 啊，小薇他们去到赛里木湖，
3: 嗯，
2: 然后24号阳光他们去到赛里木湖
3: 啊、
2: 嗯。你看两个时间，但是他们去到的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哦，怎么样呢？
2: 看他们拍的照片呢，21号小薇22号他们去赛里木湖的时候呢，稍微有些阴天。
3: 嗯。
2: 因为23号那一天呢，赛里木湖下暴雨了。
3: 哦，
2: 24号阳光他们去的时候，阳光明媚。
3: 你看看是不是？
2: 不愧是阳光啊！
3: 真的是
2: 阳光明媚。
3: 错过了暴雨，是不是啊？
2: 啊、哦，
3: 咱们就阳光明媚。嗯，
2: 对。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小薇应该是他们是昨天去的那拉提大草原，前天去的那拉提，然后今天阳光他们去的那拉提。
3: 是啊，
2: 就是一直在走他们走过的路、啊、
3: 是，就是因为这两个团离得太近了，是不是？
2: 是，
3: 从此呢就是给我们这么一个相应的叫做标题、
2: 是
3: 标题，就是小薇身后是阳光
2: 啊。
3: 咱们这次行程21和23号就是小薇身后是阳光，
2: 嗯，挺好啊，
3: 解读一下、
2: 哎呀，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还有 Ghost 发来信息了，说捡到了乘客的手机，刚刚已经给他送回去了。
3: 这件事啊真的，我真心的搭档，是不是啊、
2: 嗯、
3: 咱俩感觉是一样的、
2: 嗯、
3: 因为现在人是这个手机我丢失了非常着急，
2: 嗯，
3: 而我们的司机师傅们能够把它送还哎呦、
2: 嗯、
3: 我真是感觉到哈、啊、非常的感激啊，代表我们的乘客也感谢你，
2: 哎，
3: 嗯，
2: 另外呢还有陈小姐姐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两个字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呢6月11号仅剩下2个席位，6月23号还剩下10个位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6月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啊跟着我们一起感受大美新疆。还有朋友在问呢，说6月份的新疆会很热吗？其实不瞒大家说，5月份的新疆还有点凉
3: 哦，
2: 6月中旬的新疆温度还好，6月底其实还没有那么特别热。什么时候呢？7月份的时候你会觉得稍微有点热，但是那种热呢，不是说天气预报上你看它的已经到了30度，
3: 嗯，
2: 但是你要看天，如果说它稍微有点飘雨啊阴天呢，它这个温度迅速下降。
3: 那我想问一下温差，
2: 温差的话基本上是10度左右吧。
3: 哦，就是到了晚间的时候还是挺凉的、
2: 晚上会比较凉一点、
3: 嗯、
2: 啊。哎呀，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微光就说了，阳光在小薇后面一劲儿的撵
3: 那是现

0: 在情况是
1: 愣是没撵上，
0: 那就是不能让他撵上撵上就不对了，是不是？
1: 对，我也在考虑说他们能不能有机会，应该是没有能够汇合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路上走嘛。
0: 是的，他都是按照同样的这个行程嘛。
1: 对
0: 啊，完全一样的行程，对不对？
1: 好了，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旅游的事儿啊。很多的一些朋友想要选择出境游，但是呢更多的有外国的一些好朋友啊，来到中国旅游的话，他们呢并不会选择比较知名的一些城市和景区。
0: 哦，他们不去一线城市了。
1: 哎，而且呢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呢？扎堆去村游。
0: 哪个村？
1: 这不是主持人大舌头啊。
0: 哦，对啊，
1: 是乡村的村。
0: 哦，不是村。
1: 哎，不是春天的春，是村，
0: 啊，往村里去。
1: 哎，没错，你看啊，有一位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一个旅行者网站最近发布了什么呢？说中国的一个乡村游成为了新的旅游明星。
0: 哦，
1: 文章当中就说了啊，说呢，现如今啊，乡间漫步、农家民宿正是吸引很多的国际游客。文章也引出了说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一些国际游客对于节奏比较慢、体验丰富的一些旅游线路需求是越来越高，那么如今的热门城市呢通常会搭配上几天的乡村之旅。
0: 嗯，哎，他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会不会有底层逻辑呢？
1: 什么底层逻辑？
0: 就是他刚才说是从哪来的这些游客吗？
1: 欧洲啊，
0: 欧洲
1: 亚太地区啊，
0: 是不是他们那边的这个啊，钱包也萎缩了，就是成本也在降呢。
1: 啊，也别这么说。
0: 有没有可能呢？
1: 人家就是一种旅游方式
0: 啊，
1: 对不对？旅游方式，现在你看国内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也会找一些相对小众一些的古城啊，村落呀进行旅游。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
0: 好，
1: 根据呢中国旅游研究院所发布的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一共接待了入境游客是 243.36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7.4%，其中的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了 54.44 万人次。
0: 哦，真不少，
1: 同比增长 9.8%。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客呢正深入不同地域不同的场景，那么乡村呢也是凭借着独特的自然资源，包括乡村遗产和比较深厚的人文底蕴，日益受到了入境游客的一些青睐了。
0: 哎，你看看啊，确实是啊，
1: 对吧？
0: 确实这个数据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嗯，
1: 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有哪些这个村落是受到了很多外国人的一个追捧的？
0: 对呀，
1: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啊，那么中央一号文件呢所提出说深化农文旅融合，然后还有什么推进的是乡村旅游的一个提档升级啊，发展是小而美的这么一个文旅状态和业态。包括还有四川啊，四川有很多的一些小村落，也是很吸引外国朋友的一些眼球的。
0: 哦，那这样解密了，其实是咱们国家是有战略的。
1: 对，没错。
0: 哎，其实是咱们是有这个推进的。
1: 是，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来看呢，2026年的春节以来啊，外国游客呢足迹从一线城市开始呢到中小城市乃至于美丽的乡村慢慢的一些延伸了。外国游客呢从走马观花转换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也是为乡村旅游开拓了国际市场。产业方面呢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国内市场呢也是不同的迭代，那么我国呢乡村的空间设计在地方体验啊，一些方面呢也是走进了成熟。
0: 对，咱们的中华文化不单单是在一些现代都市，
1: 没错，
0: 其实在乡村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是值得去挖掘的。
1: 对，
0: 哎，
1: 好，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无敌战神他说呢，阳光总在小薇后。
0: 你看看是不是阳光总，哎，这个好，这个名字特别好。
1: 对，阳光总在小薇后，
0: 没错。你看看啊，阳光总在小薇后。
1: 行，哎，这个挺好，
0: 我觉得小薇有可能不爱听这个。
1: 那我觉得这个阳光可能是他时不时的都会唱起一首歌啊。
0: 什么呢？
1: 小薇呀。
0: 你可知道我赶得多急呀，啊，我。
1: 等到啊他们回来之后六月初吧，找时间把他们二位呢约到节目当中。
0: 是。
1: 好好聊一聊不同的时间段相差两天看到的不同的景色和不同的风光。
0: 你是想一天聊一个还是俩一块聊？
1: 他们俩去的是一样的地方，走的一样的线路，吃的是一样的饭，都一起来吧，
0: 一起来了，
1: 一勺烩了。
0: 那我明白了，你现在就是要成全

0: 成全什么呢？这一路上没追上，在直播间里会个合，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就错开。
0: 咱们这个
1: 先采访小薇，
0: 你看看，
1: 然后再采访杨光。
0: 对，等到了他们俩真的能够到直播间来的时候，咱们就不叫做阳光总在小薇后了，就是阳光小薇在一起，在一对儿，
1: 在一对儿
0: 一起来，是不是？
1: 你这个在一对儿就很乡村，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哎，
0: 是不是符合国策？是吧？刚学的，咱们现学现卖，
1: 非常好啊！好了，不开玩笑了啊！那么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想加入到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游的行列当中啊，大家不妨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输入旅游收到回弹链接，然后添加绿色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呢，再来强调一下，这个是目前报名我们电台旅游团的，尤其是带有主持人带队一些旅行团的话，唯一的咨询和报名方式。
0: 是的，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平台绝对是安全的。首先对您的信息负责任，绝对不会外露。
1: 对，另外
0: 是一对一服务、啊。
1: 还有最主要的什么呢？对，一对一服务啊。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我们今年从三月份到现在，西藏、老挝，包括还有新疆啊，所有的团啊，我们都会到机场去送机。
0: 哎，这个服务啊，
1: 这个服务呢是一直不变的。那除非什么呢？比如说我本人可能是因为带队出行了，或者说我休年假了啊，或者说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或者和节目呢，航班的时间和节目有冲突，可能去不了。那么任何的时间啊，我们都会到这个机场去送大家。
0: 是的，
1: 其实呢，跟大家去聊聊天啊，包括还有去给大家讲一讲注意事项啊，其实这是挺好的。
0: 没错
1: 啊，
0: 哎，眼馋一下我搭档，是不是？他为什么总愿意去呢？哎、
1: 就是 就飞不了，哎、
0: 对自己去不了吗？
1: 哎呀，真是、啊，
0: 是不是？咱们到机场是离所有团最近的一个地方了。
1: 真是啊，行吧，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继续收听的是
0: 畅快
1: 晚高
0: 峰
1: 啊。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
1: 见不
0: 散
1: 啊，明天见。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那目前呢，大连60周岁以上的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90万，而健康调查所显示呢，我国65到70岁的老人牙齿啊损坏的程度已经超过 90%， 而且缺牙率也达到 80%， 口腔健康呢已经成为了困扰中老年人重要的问题。为了破解老年人看牙难、种牙贵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项公益活动在大连正式开展了。今天我们请到了未来，那么请他来说一说这个公益活动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未来你好。
2: 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这个公益活动呢，它就叫齿间的幸福啊，它是由新闻综合频道的早安大连栏目发起的，经过层层的筛选，最终呢选择和大连康贝佳口腔共同来举办的，主要呢就是帮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帮他们呢获得口腔的健康，从而呢提高总体大连人的这个口腔健康率啊。所以呢，大连市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只要报名申请登记啊，到康贝佳呢去进行一个口腔影像的一个采集，医生呢帮你会诊制定方案，咱们填一个公益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表格啊，填一个知情书，哎，你就可以参加这个专项的帮扶了啊。那帮扶的内容呢一共也包含了8项啊，你可以选其中的任意一项呢都是免费的。那这8项的内容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种植牙，还有牙冠的修复，活动假牙的调整，松动牙的固定啊，还有补牙，牙根的拔除，牙周的治疗，冲洗上药啊，这8项你里边随便选一个咱都免费了啊。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媒体发起并且监督的，那康贝佳医院呢进行一个直补啊和实施，它就是为了提高大连老年人口腔的总体的健康的水平哈、啊，那活动也秉持着公开、透明、普惠的原则哈、啊，凡是符合条件的哈、啊，你填个表，咱们都可以免费参与了。
1: 所以呢你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但确切来说的话60岁都不算老年人、啊、
2: 中年中年，
1: 对，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免费来进行参与啊、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吗？那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限制的条件？
2: 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没有条件。

0: 限制的哈，除非就是你说你要种牙，你又没有那个种牙的骨条件，那这咱没有办法哈。反正只要你是符合大连市内的60岁以上的，咱报个名儿啊就行了。流程也非常简单哈，你打个电话，然后呢康贝佳在大连有5家医院啊，你就近挑一家，你去做个登记啊，然后拍个片儿，然后医生给你看一看，你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啊，填一个表，咱们就可以免费治了，是不是挺简单的啊？所以呢你要是想治牙想种牙想免费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预约这个活动。那个预约的电话告诉大家一下啊，8886-5533，8886-5533。
1: 嗯，非常简单，我明白了。只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打电话啊，8886-5533，8886-5533就可以免费看牙。那都可以啊，免费治疗哪些牙齿问题呢？
0: 嗯，那就是一共有8大项哈、啊，可能刚才说的也不是很清楚、那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牙冠的修复和补牙，也就是说你牙坏了哈、啊，咱们通常说的那个龋坏啦、虫牙啦哈、啊，你报个名儿可以免费修牙。再有呢就是牙周有问题的也可以参加这次公益活动哈、啊，可以进行免费的牙周的治疗，冲洗上药都可以。再有呢你牙齿松动了啊，那康贝佳会尽量帮你保留住原牙哈，就是你没达到拔的那个条件，那康贝佳会帮你把那个松动牙给它固定住啊。还有呢你牙实在是坏了烂了哈，没有保留价值了，那你也可以到康贝佳进行一个免费的拔除残根。那最后呢就是假牙的部分，如果你已经有活动假牙了，出现了任何的不适呢，都可以到康贝佳进行免费的调整。最最重要的啊，这是重中之重，这次的公益活动呢，你甚至可以享受到免费的种植牙，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真的缺牙了哈，或者那个残根不能留了，你就可以趁着这次公益活动的时间呢，到康贝佳去免费的种一颗啊。你只要报名到康贝佳的店，任何一家5家店的任何一家哈、啊，进行一个影像采集，跟医生见个面，人医生看看你，哎行，符合条件啊，咱们经公益项目审核就可以免费的种一颗了啊。你说这好不好哈、啊、公益活动都能免费种牙了，赶紧打个电话问一问啊，8886-5533，8886-5533。那媒体发挥影响力，康贝佳进行直补啊，免费给大家种牙，这个呢就是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啊。在这期间只要你年满60岁，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还可以免费的种一颗牙，8886-5533，8886-5533。
1: 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呢，是媒体监督加上医院的直补啊。大连60岁以上的人群报名之后，做好口腔影像的采集，医生呢会根据啊这个你的个人情况来定制方案，经过公益项目的审核，就可以免费的种一颗牙了。报名电话是8886-5533，8886-5533。那么还有啊，比如说牙冠的修复啊，包括活动假牙的调整、松动牙的固定、补牙，还有残根的拔除、牙周这个截肢啊、冲洗上药等等8大口腔服务啊，都在这一项公益活动当中了。同样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
0: 嗯，那咱们公益活动哈也不能糊弄老百姓，所以呢这一次活动呢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卓什曼2大国际知名种植体品牌的鼎力支持哈，就是咱们弄种那个植体是这两个厂家的啊，人家给咱支持了。两大厂家也承诺啊，本次的公益活动呢所用的材料均为官方的正规渠道正品保真啊，全程严控材料的安全与品质，同时提供技术的支持与保障啊。所以你看看厂家也出面了，对不对？咱们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哈、啊，然后趁着咱们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和康贝佳共同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的机会哈、啊，你嘴里的牙有不健康的咱就把它治好，有缺失的咱就给它种上哈、啊，反正有免费的机会，8项的你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对不对？咱们一起努力，咱把大连人的口腔状况的水平高于咱全国的平均线，是不是？咱肯定能做到啊，相信媒体呼吁，社会努力啊，口腔机构再加把劲儿，对不对？那这一次提升大连人的口腔健康率，每个人都是一份子啊，你现在只要听到我们广播了，就赶紧告诉你身边的人，家里人的朋友啊，咱一起把口腔健康重视起来，对不对？多简单的，打一通电话哈、啊，你就可以免费的治牙，免费的种牙，咱大连人幸福指数多高哈、啊
1: 嗯、
0: 你如果还我 我说叭叭半天你没明白怎么回事，你就打电话问吧啊，电话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
1: 对，刚才已经提到了。

0: 说呢，在60岁以上的人群现在呢就可以报名参与这个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因为呢有8项的口腔服务啊，包括呢有种牙，还有牙冠修复、活动假牙的调整、松动牙的固定、补牙、残根拔除，还有牙周节制、冲洗上药，这8大口腔服务都包含在内。那么打进电话任选一项可以免费做，电话呢是8886-5533 8886-5533。
1: 你看哈，这8项你任选一项免费做，咱就挑那值钱的呗。
0: 啊，对对
1: 啊，其实呢现在看牙真的挺轻松的哈，康贝佳都有这个无痛诊疗的技术啊，它种牙的时候不疼，植牙的时候不疼，种完了48小时都可以不疼哈。还有呢，种完了马上就能吃东西的即刻用的技术啊，那康贝佳不仅有一大批的这个本土的专家来为你服务哈，甚至还有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迪斯军医大学等等啊，这样国内一线的专家都可以为你服务。你看这样的一个13年的大连的老牌的口腔机构康贝佳哈，真的叫技术好又有爱心，现在和媒体共同发起了一个关爱60岁以上人士的口腔健康的公益活动哈，打进电话就有机会免费的种一颗牙，对不对？这个机会咱赶紧这个名额占一下，对不对？公益活动结束了就没了，赶紧打电话8886-5533 8886-5533。那我们国家呢，65岁到74岁的中老年人呢，牙齿的龋坏率现在已经达到了90%哈，这个我真有体验，我家我爸我妈那牙哈，真的你每天都要盯着哈，确实是牙不好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不敢去见牙医，怕花钱，对不对？那牙就一直拖着，所以咱们龋坏率能达90%啊。那现在呢，咱们有了针对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公益活动，打一通电话就可以免费的治牙，免费的种牙，真的别再等了啊！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到康贝佳种牙、牙冠修复啊，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的固定、补牙、牙根材这个牙根的拔哈，还有这个牙齿的这个节制啊，还有冲洗上药，8大项目任选一个，打一通电话就可以免费了啊！8886-5533，8886-5533。
0: 对，这也是呢，减轻老年群体的看牙的一个经济负担，提升了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啊！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好的，感谢未来，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

0: 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0: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进入5点钟的时候呢，东北路东汉路沿线的出市区方向，从白云隧道进入东北桥之后，一直到香路交高架，都已经是车多行驶缓慢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汉路的入市方向，从这个造船厂的附近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蛮高。西南路的沿线呢，现在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以及西北路，目前锦绣路路口出市区的方向，包括在西快路目前幸福一家附近以及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出市区方向，高尔基路目前在太原街交汇处的东行方向，车辆给道的滞缓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度到20度。
1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3: 1008畅快晚高峰。
1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好久不见，我是美玲。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哎，美啊，
1: 哎，怎么了哥，
0: 这么久没上班。哥跟你说啊，
1: 啊，
0: 这是麦克风，这是调音台，这我跟你讲，
1: 家人们，这不是这个现场演绎啊，
0: 啊，
1: 这是现场直接直播呀。
0: 哎，我跟你讲、啊，
1: 进直播间之前，我这是对这个是按这个吧，
0: 有点蒙圈了。
1: 哎，但是发现没有，一放上这个调音台之后
0: 啊，
1: 哎，瞬间感觉回来了，
0: 记忆回来了 不过我想问你，你这怎么的？你空手回来的呀？
1: 啊，怎么了？
0: 啥也没给大伙带吗？
1: 我等会儿我看看那个礼账啊，我梳理一下啊。
0: 啊，
1: 二斤挂面，五斤笨鸡蛋，
0: 不是，
1: 六袋红糖，七斤烤冷面，不，这谁送的？这是
0: 你先别看了 大家都在村头啊。等着盼着你啊，这可不能空手啊。
1: 咋没纸了？不是
0: 啊，那等你写书呢。说啥也得给大家送点啥，是不是？
1: 难道小美回归不是最好的？
0: 那去年烤全羊的事儿、正是春风拂面好时节呀、啊
1: 哎哎、送
0: 哎，又提起来
1: 回来了，能不带点啥吗？
0: 啊，
1: 我看看啊，
0: 嗯，
1: 难道大家想要
0: 想
1: 这怎么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谷。
0: 不是，这咋送一首歌啊？你整点实惠的不行吗？
1: 送你一片蓝天，初升的太阳，送你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送你一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送你一个套马杆，热辣滚烫。
0: 不是，这是拴他手上了，这咋还烫手了呢？你说
1: 不，你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到底要啥呀？难道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这也不行吗？
0: 到底想要啥呢？大伙说，想要啥吱声
1: 送
2: 得奖。

0: 谁在平台顶个大肘子呀？这开始坐席了，这是啊。
1: 大肘子，大螃蟹，大海参。还有朋友说了，哎呦呦呦，恭喜恭喜，失踪人口回归了。
0: 说
1: 美玲啊，你再不回归的话，我好去你家找你喽。
0: 怎么着，带二斤挂面了吗？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在平台上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卡报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晚上好了。
1: 跟我读打卡，
0: 打卡
1: 不是拉卡啊，你说那是拉卡拉。
0: 半年不上节目，这舌头咋直了呢？
1: 晕。小好说，阿豆主持，美玲主持你好，叫外道了啊，就阿豆小美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像志胜说，哎你好啊，漂亮的小美回来啦，熟悉的声音，欢迎回归，
0: 也欢迎心想事成。还想说什么送什么，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不是我不刚回来怎么又送走了呢？
1: 这要把你送走啊，这是啊。
0: 哦，若水也开始开嗓了啊。
1: 嗯，
0: 妈呀，美玲终于回来了，送你一句歌词怎么唱，豆哥？
1: 终于等到你，
0: 还好我没放弃。
1: 哎，就是这一句。
0: 这怎么还问男孩女孩呢？
1: 那个抖音上看啊。
0: 抖音上也看不出来吧。
1: 抖音上没公布男孩女孩吗？种种就是，哎呀大美啊，等你等的胡子都长了呀。这一百多天没剃胡子。
0: 咱们今天商城有剃须刀吗？
1: 没有。一个好人说，小美你去哪儿了？回家写月子去了
0: 啊。下一篇日子啊。还有王强也说，妈呀美玲回来了回来了，欢迎欢迎大家。
1: 哎，李绿绿说，那个统治晚高峰的女人回来了。我说这个天气预报怎么声音那么熟呢？
0: 哎，但我想问问怎么事儿啊。
1: 嗯，
0: 怎么一回来之后天就变了呢？今天上午来上班的时候啊，哎呦，天气非常的晴朗，
1: 是
0: 像我的心情一样，真的是阳光明媚呀。
1: 哎，
0: 这怎么刚回来开始发生变化了呢？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一来你一紧张
0: 啊
1: 就是心情一复杂，那小天儿就阴云密布了。
0: 不是，我是为大家遮风挡雨的
1: 啊，
0: 不是携风带雨的。
1: 你这变成小龙女了，这是啊。
0: 还真是有变化，跟大家说一事儿哈，建议大家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家，有饭局的咱稍微改改时间啊。
1: 哎，
0: 进入五月之后你会发现啊，这是五月最后一周了，咱们大年是这样，依旧是比较充沛的，和上周的缠绵悱恻相比的话，本周咱大连市是风雨齐发呀。
1: 哎，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咱们大连多数时间还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雾啊。傍晚的五点前后会有新一轮的降雨会再度开启，雨水对晚高峰的影响比较大，提醒大家呢，晚上上班上小的朋友们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尽量早点回家。
0: 嗯，降雨开启同时呢，受地面气旋的影响，晚间我们大连市东北风也将会明显增大。我发现我上班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掉雨点了，不知道现在下成什么样了。
1: 是，
0: 欢迎大家持续把外面的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啊。风雨将会持续到整晚的时间，一宿下一宿啊。主要降雨时间段是在今天的23点到明天早晨的5点，雨量是小到中雨，同时降雨会带来水汽，对大雾形成比较有利。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特别晚间，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好交通安全。
1: 周二的白天呢，大连的天空东北风依然较大，14点的前后局部仍然有阵雨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范风雨。预计周二的傍晚，这轮风雨将有望彻底平息。
0: 气温方面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周一我们大连市是比较湿凉的，气温最高会上升到20度左右，周二随着雨势减弱结束，气温将会开始上升。那明天呢将会迎来立夏了啊，迎来立夏以来啊，这首轮的25度加的一个气温的情况。
1: 届时呢，周二到周四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周五还会上升到27度，夏日初体验有望到来啊。大家下周要注意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增减衣物啦。
0: 特别想问大家个问题，最近大家洗衣服了吗？
1: 啊，天天洗啊。
0: 不是没发现好像洗衣服干不了吗？怎么不爱干呢？
1: 嗯，因为没有太阳嘛。
0: 是啊，这风里感觉都是夹着风带着雨的啊。
1: 哎，
0: 想问问大家，这衣服洗完之后怎么能快速的干？
1: 也想问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小雨 小雨，小美不在这段时间。
0: 小雨是谁
1: 啊？我说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了，太不好意思了。
0: 给我详细说一说。
1: 我想问小美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共下了多少场雪和多少场雨啊？
0: 这怎么还有统计这个的吗？
1: 有的朋友说，哎，我天天数着日子啊，要盼小美回归。那你记不记得？
0: 小美走一天，墙上画一道啊，走两天，墙上画一双啊。
1: 哎呦，好，那个墙都画倒了都啊！
0: 其实特别想说什么呢？这下雨天特别不适合洗衣服啊，洗被罩，包括洗车。但是有一个东西啊，不，这不算东西吧？
1: 啊，
0: 算不算东西呢？
1: 什么的呢？
0: 脸
1: 啊，
0: 脸。
1: 我要说不是东西合适吗？
0: 合适啊，这怎么都得洗。
1: 哎，
0: 咱说洗脸的事儿。这脸不能不洗，不管什么天咱都得洗。
1: 那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的这小脸蛋又开始闹脾气了。
0: 是 啊，
1: 出门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家，皮肤就开始不太像样了、出油不说，毛孔又发粗大了。这时候你需要的是先把那脸呢洗干净。今天的大牌美妆狂欢购带来的是洁面健的宝藏款啊，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
0: 这山茶花洁面，大家说哈，就姐妹们你就买。为什么这么说
1: 啊？
0: 这回咱家老爷们用啊，不心疼，老大管，老大支了。
1: 咋的便宜啊？不心疼？
0: 就确实也和价格合适 啊，咱这买价格肯定合适啊。另外就大管儿，就特别扛用，
1: 实惠。
0: 每次用的话，一黄豆粒大小吧，整张脸都洗，对，带后脖梗都能洗到了。
1: 也分脸，
0: 反正咱这够用了
1: 啊。
0: 而且这一款是这个山茶花的洁面，您发现打开这个洗面奶之后，有那种非常浓郁的那种花香，而且泡沫是非常浓密那一种的，它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啊！很多朋友过之后都说啊，感觉皮肤像做了那种高级 SPA 一样，温和又治愈。
1: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洁面啊，就是平时官网一直正。

0: 装得150毫升的，得500多块啊，
1: 是挺贵的。
0: 消耗品确实有点心疼。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大牌美妆，重返福利，爆品返场只需要多少钱呢？不到200块钱啊。
1: 但咱们只有80组库存
0: 啊，就是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
1: 嗯，
0: 如果你囤两支的话，2支150毫升的，我们到手价是399，算下来不到200，
1: 真的太合适了，
0: 啊、太划算了。
1: 这2支我觉得家里边咱就几口一块用的话，
0: 嗯，
1: 一年肯定够用了。
0: 绝对用得完，
1: 肯定够用了啊！
0: 嗯、
1: 这可是香奈儿啊，山茶花洁面，趁着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特别的合适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的，跨境直采，而且跟您说一下，正品保真的，这是蚂蚁林全程溯源的，放心冲就对了。限时限量福利，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开始抢购，商城更有更多的优惠福利，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0: 赵旭提到啊，水泥路里面，水泥路最里道有一个追尾的事故，在东行方向。
1: 嗯，哎呦，这晚间下着雨，光线又不好，加上有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避让这个路段啊。
0: 是的，
1: 水泥路也是平常晚高峰比较拥堵的路段。
0: 嗯，雪音说：“哎呀，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1: 欢迎雪音，嗯、
0: 哎。
1: 还有宠宠君说，小美啊，你不在的时候油价都涨了
0: 啊，
1: 这不是我造成的吧，
0: 就赖你
1: 争取把油价给打下来啊、
0: 哎、
1: 今天我看到国际油价是有所下降的，有好消息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一下。
0: 好嘞啊，期待下轮的调整啊。
1: 嗯，
0: 希望小美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啊。这位朋友说，哎呀，声音好熟悉啊，是那个美
1: 啊，
0: 那个玲儿，
1: 嗯，
0: 她回来了吗？哎，
1: 还有人问说，小美最近去哪儿了？有人跟我好奇一个事儿吗？
0: 啊，
1: 这个详细唠唠，
0: 唠唠就唠唠呗。
1: 家里添丁进口了
0: 啊，
1: 小美身份升级了
0: 啊，有妹妹了，
1: 妹妹早就有了，有儿子了。
0: 哎呦，恭喜恭喜啊！就这个事儿，不会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吧？
1: 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就是一个女性在单位失踪150多天，怎么也猜出来了吧？
1: 怎么也不好解释了，是吧？
0: 是、
1: 啊。哎，小好说怎么着？说哎，说一回来雨就停了。
0: 哎呀，
1: 又晴了。
0: 那个出彩虹没有？你看看，
1: 天已经黑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刚刚说到了降雨时间段，主要是在晚间的23点，半夜11点左右。
0: 是，
1: 嗯，
0: 小九说，哎，刚才听节目前啊，那哪吒那个板头，
1: 嗯，
0: 我心想这小美声出来了，难道小美要回来了吗？果不其然，
1: 回来了，回来了。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板头
1: 啊，
0: 就小美放，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在的时候没有人放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不在的时候，我的声音要萦绕大家的耳边。
0: 小美不放，我也放。
1: 宋阳说啊，小美这是伴着雨来的。嗯、啊，那话不说的好吗？
0: 啊，
1: 贵人出门呐、啊，多风雨。
0: 是、啊，
1: 你的贵人来了。
0: 这个雨啊，一直都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啊，
1: 嗯、
0: 在南方是一种财运的象征。
1: 啊、是的、啊，而且春雨贵如油嘛，
0: 嗯，
1: 就等着这场春雨呢，是不是啊？
0: 是。
1: 大樱桃说马上就下来了。
0: 王薇说了，哎，就是这个感觉，久违了啊，感觉自己突然年轻了好几岁。
1: 咦、哎，我也跟着兴奋了呢。
0: 哎，
1: 这休假，说实话，在家真没啥意思，
0: 是不是？
1: 早回来上班好啊。
0: 凡尔赛的。晨曦说，哎呀妈，大儿太帅了 啊，那俩小酒窝
1: 是吧，
0: 啊，给你特地写
1: 的，跟我一点都不像。
0: 给你写了首歌
1: 啊，
0: 小酒窝长睫毛，
1: 哪儿都跟我都不像。
0: 哎，别着急 啊，别着急，
1: 还会有变化，还可以期待吗？
0: 全是随着父母的优点长的。
1: 哎呀，
0: 太俊了，
1: 借豆哥吉言哈。
0: 我第一眼看着这个小朋友的模样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我要是个星探多好
1: 啊！怎么着？
0: 我当即我就在襁褓里签下这个明星。
1: 先跟他经纪人他妈来先聊一聊。浅情人不知也是老朋友说了，这下好了，晚上干活有动力了啊！
0: 嗯，
1: 多接单，多接单啊！
0: 哎，大元说了，豆哥、美玲，晚上好啊！
1: 晚上好，
0: 回归小美的回归啊！我想提醒豆哥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0: 小美休假之前，你俩有个赌约，还记得不？
1: 啊、怎么了？
0: 说去年冬天是暖冬还是冷冬，谁赢了？
1: 这咱不道啊，冬天就坐月子没出门啊。
0: 小美的一直没出。

0: 上下搓的那种。
1: 对，这更好用
0: 啊。我家呢，衣服干不干全靠太阳。
1: 不然这两天没太阳啊。
0: 哎呀，是，可不，前两天呢，就是我寻思，哎呀，洗了洗了没有事啊、嗯，结果第二天那个衣服啊，
1: 有股怪怪的味道，
0: 出来了一种我不可以接受的味道
1: 啊，是这样的。
0: 我心想，小美快回来了，我怎么可以让衣服有这种味道呢？我又重新洗的，
1: 我凑劲闻一闻，
0: 就为了你，我洗了两遍
1: 啊，是吗？
0: 啊，
1: 哎，这股，哎呀，这股这个蓝月亮的味儿。
0: 小美，你欠我一袋洗衣液、啊。
1: 路上情况，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的信息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小事人说啊，开发区黄海西路赤峰街这边堵得够呛啊。
0: 嗯，
1: 赤峰街也是晚高峰常堵的地儿，也是开发区这边主要的交通干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避让这个路段。开发区最近好像修路的情况也比较多。
0: 哎，最近有不少地方的修路。
1: 嗯、哦、
0: 阿翔，哎呀，这些朋友啊，都是为小美的回归感到兴奋啊。阿翔说：“哎妹啊，这是谁回来了？
1: 失踪人口终于找到了
0: 啊！
1: 一直小美没有断了这个自己的消息哈、啊，这个抖音平台一直在发着自己的内容的。
0: 是，大家如果要有关注的话，
1: 嗯，
0: 应该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事儿。
1: 对，大家可以多多给小美普及一下育儿常识啊、
0: 嗯，
1: 非常需要，非常需要啊。若水说了，小美怀孕的时候，我猜就能生个儿子，可以查留言的。
0: 好眼力呀、啊！
1: 这是这个赌注吗？难道
0: 啊？”不是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1: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
0: 啊、
1: 是否可以给我蓝灯批示正能量呢？必须得颁发哈，这相当正能量了。
0: 啊、好人好事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嗯，还有人说怎么着墙皮都没有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你不是在墙上画道吗？
1: 啊！
0: 给那个墙皮都画没了。哎
1: 我以为空气当中水分太多太潮了呢、
0: 哎、小美，你就是你在家这段时间，
1: 嗯，
0: 有没有那么一刻就会想起搭档啊，或者想起听友啊，或者
1: 当然啊，
0: 做梦的时候会说点 啊那个畅快
1: 晚高峰，有大家更轻松，
0: 咱口号是什么来着？
1: 美玲美玲美你不行，
0: 可
1: 不是这个吗？
0: 哎，谢老板来欢迎美小美的到来了、啊、
1: 欢迎谢卓姐。
0: 哎，你想象一下，现在谢老板骑着一个小摩托，
1: 嗯，
0: 披着一个
1: 大斗篷
0: 雨披
1: 啊，塑料布那种的，前面系个扣，
0: 带着一个
1: 黄塑料袋
0: 黄色的头盔，
1: 姐得走非机动车道啊，注意安全啊！
0: 后面写的什么什么外卖，
1: 欢迎小美回归。
0: 哎呀，欢迎谢老板啊！
1: 还有小宝森说：“二位主播好，庆祝玲姐回归了，半年不见，甚是想念呐。”
0: 嗯，
1: 玲姐家的小外甥太可爱了。
0: 哎呀，感谢感谢啊！
1: 传达你的问候啊！
0: 哎、
1: 嗯，
0: 小好说了，哎，说你是不是又年轻了20岁，更美丽了？
1: 这生孩子还有这功效吗？我是在努力减肥当中啊。
0: 在我看来啊、
1: 嗯、
0: 小美和就是休假之前现在几乎保持了一致。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
0: 啊，
1: 减肥好辛苦啊。
0: 那减肥那段咱没看着啊。
1: 再坚持坚持啊，努力努力、嗯、争取回到孕前的状态啊。
0: 好嘞。
1: 张征说了一个地儿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跨海大桥往高新园区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他在说有警察正在组织救援，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跟咱详细说一说？跨海大桥往高新园区方向这边出市区方向最内侧车道这边啊。
0: 感谢张征的反馈。
1: 嗯，
0: 金永熙来了，说哟，复工了啊，修了不短呢、啊。
1: 怎么都问生几胎的事儿呢？我这年龄不应该生第一胎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大龄？
1: 对呀，高龄。欢迎钟振华，还有盼望幸福，欢迎大家。哎，钟振华发了一啊，盼望幸福发了一个情况，咱们看一看啊。
0: 好的，
1: 这是哪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照片儿，是一个药店附近，看不出来是哪条路啊。
0: 是有车发生刮蹭吗？
1: 好像是不是说的是公交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刮蹭？跟咱想起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嗯，
1: 说的是海达广场入市方向，有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了。是个灰色的私家车哈，大概是在外侧车道，大家往里边靠一靠。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

0: 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呢在中山路西行线的方向，从黑石礁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包括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向东行驶一直到联合路，西快路呢目前从中山路上桥附近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位置，车辆的集中度给到非常的高。西南路目前南行车流开始到富民路，西北路目前以锦绣路为界的双向，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华北路的沿线，华北路的南行目前在香洲路路口位置，东联路的入市东北名苑的桥上部分一直到春柳下桥，东快路的入市呢现在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目前是从东北桥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西南路，一直到这个疏港路的附近，也就是香洲桥高架的沿线，车辆集中度很高的，车辆密度是略大。太原街目前南大庭到高尔基路部分，包括中山路，现在从新泥洼桥附近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疏港路现在黑嘴子开始一直到香洲桥高架部分，以及红一号二小区进入西北路绿波的部分，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也都是明显的，车多行驶缓慢。北部城区呢，现在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联路目前在这个中华路的沿线桥下部分啊，西行线的方向想要进入华南广场的沿线，以及在松江路目前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包括松江路目前山东路交汇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大幅提升的，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阶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7: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6: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7: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6: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7: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6: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8: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0: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好，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26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3: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77号而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2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
7: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9: 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哦。5月27号，第20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啊！无论是您驾有考生还是爱心司机，都可以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领取。那么具体的领取地点的、还有这个预约的方式，请大家关注我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节目的宣传。那这次的亮点还有一些派发的具体内容，我们来连线小林。小林你好。
2: Hello， 美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一些最新进展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什么时候可以来预约呢？什么时候可以来领取呢？跟大家说啊，现在我们的预约的小程序正在紧张的制作和后期的这个限要当中。那么稍后在周三的时候啊，周三也就是5月27号，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预约呢就会正式的开启了，大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宣传版当中，包括我们各档节目的宣传当中，包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相关的信息。那到了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已经走过了今年算第20年了，所以今年呢非常巧合的是，在我们搜集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竟然聚集了全城的20个商家、20个派发的地点，所以呢几乎是可以说是中西沙甘高新园区啊，还有晋州开发区遍布大家的身边，所以您可以就近的来领取啊这个车贴和丝带。那么几乎这20个地点，我觉得一定能有一个在您附近家门口的。那这次我们的车贴呢，设计的是一套，里边有3张，那其中呢有2张呢是一模一样的，是我们的主题车贴，上面标有爱心送考这几个字。这个车贴呢，您是可以贴在您的左右驾驶的车门上，它更正好呢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绑系在后视镜上的黄丝带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而且呢非常的鲜明，可以让所有路上的司机朋友看到，哦，这是一辆送考车，里边呢会是加油考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年呢也是特别开创了一个20周年的联名车贴，是和大连英博足球队一起联名推出的创意车贴。那这张车贴呢是给大家贴在后风挡玻璃上的，我们特别设计了同一个主题款式，同时呢有不同的5个啊针对性的高考的助力加油的口号，说不定您领到那一张可能就是您最喜欢的，有5款哈。那么这些车贴呢，我们是打包每一个

0: 人领取的会是三张车贴，还有呢两条金丝带，丝带呢就绑系在您的后车这个倒视镜上。所以呢这套车贴我们呢是周三啊正式开始进行预约，那么大家来领取呢是要在6月1号和2号这两天来进行领取的。所以最近呢可以互相转告周知一下，跟你的同学呀，跟互相的家长群啊互相转发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在20年前2007年是率先在大连地区发起了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这项活动，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呢赢得了很多我们的司机朋友和考生家长的这样的忠实的这样的一个跟随，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很感恩。为了感谢大家呢，我们也特别的在我们的大连云专区设置了一个抽奖专区，那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宣传版当中也可能听到了，也就是说您预约了我们的车贴和丝带，在领取车贴的丝带的现场您就可以直接来扫码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抽奖。同时呢我们大连云的平台呢还有专门的云展览的这样一个区域，这个云展览的区域呢就是方便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19年当中参与过爱心送考，参与过我们的这个加油考生的这些司机们家长们，您可以上传过往的爱心送考的记录包括回忆，我们一起重温过去爱心送考的时光。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家长朋友啊有这样的疑问，哎，那你预约当天万一我没有时间到现场来进行这个领取或预约的工作怎么办？派发当天我没时间，没关系，我们也提供点对点的送上门服务。这个呢，在我们的我们呢是委托了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中心、爱心送考的流动车到我市的各个高中啊，对有需求的家长进行预约的工作。这样，如果您在派发当天没有时间到达派发点的爱心司机或者是考生的家长，我们呢是可以提供点对点的送上门服务。全市30所高中的家长都可以看到这个四方驾校的条幅，可以找工作人员来预约。比如说今天晚上啊，24中啊，在青苗桥的24中、23中，还有这个春柳的3中，还有裕民高新的裕民，还有泉水的20高，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都会有四方驾校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门前为大家来服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更多的信息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还会做其他的连线。
1: 好的，感谢小林。好，联系完小林，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有朋友提到东快路上桥珠江路的路口啊，不知道谁丢了一个包，在左侧的车道啊，是包还是包裹啊？
2: 大家可以帮忙关注关注。
1: 他说在珠江路的路口。上东快路那个地方。
2: 还有就是很多人在问说跨海大桥上有警车什么情况，刚有人反映在说好像是在通往高新方向也就出市区方向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情况出现的，所以可能警车到现场去帮忙处理了啊，大家不要在那看眼儿、看热闹啊，离得稍微远一点点啊，快速回家就可以了。
1: 是的，专注开车啊。
2: 对，还有人说关于这个啊，你看大连门雪就在问说想问一问什么时候能领取高考这个金丝带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好奇，刚刚小林提到了27号正式开始预约，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您搜索爱心送考可以看得到，无论您是爱心司机还是说这个送考的家长都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1: 哎，
2: 今天来单位上班，这个领导还说呢
1: 啊，
2: 美洋
1: 啊，
2: 终于回来了，
1: 你可长点心吧，
2: 正缺人手呢
1: 啊。
2: 我说怎么了领导，快快快快快
1: 啊，
2: 我回来了，上岗了，快安排我吧。那个过两天爱心送考这个事儿了啊，知道了。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盼望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2: 一方面能帮助很多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家长是吧？有家长可能说这个我没有时间，或者说这个路线可能不允许，希望很多爱心司机帮忙送一下考生。还有很多家长说我时间可以，但是希望在送考当天哈帮忙给一条绿色通道，可以通过这儿来领这爱心车贴。
1: 是，
2: 我们主持人会分发在各个点位。去年我是在哪儿？在东港的某一个医院。
1: 哎，是的。
2: 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还在这个位置啊？
1: 哎，我记忆犹新，去年啊，今年呢，一共是20个派发地点。
2: 哎，
1: 今天刚做完这个宣传，应该明天就能上线了。
2: 而且我就说内部消息，这能说吗？
1: 啥？不到啊，啥消息？
2: 大概啊，每个主持人是2个小半天儿，就说您跟主持人都会有见面的机会
1: 哦，
2: 所以咱们就约一下吧，是不是哈？我大概可能还在这附近这边拉，是不是？然后咱见面看一看，小美和去年胖了多少斤？也很期待啊！我记得去年很多很多我们的爱心的这个送考司机过来的时候说我是谁谁谁，哎，跟咱们平台上很多网名正好对应上，
1: 吻合了。
2: 对，以往都是咱们像是我们能知道，哎，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知道我们的声音什么样，但是哎，见面对不上号，这回对上号了。
1: 还有的一见面就是像半天面，说，哎呀，
2: 你是那个谁吧？
1: 你就是。

0: 那个谁吗？啊，
1: 就到现场去看一看哈，这也是个难得的碰面的机会啊。
0: 哎，
1: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活动的支持和参与。另外，旺仔刘奶糖说了：“哎呀妈呀，美玲回来了，想死我了。”
0: 这不听着有点像冯巩啊。
1: 想死你了，我也是很想念大家啊。
0: 优佳也说了，
1: 嗯，
0: 想死你，想死你了，这话说的有点像容嬷嬷的感觉啊，
1: 是吧，你见面被撬一把啊。还有永久也回来了啊，说欢迎回归永久，欢迎欢迎啊。
0: 哎，气氛休息也说欢迎小美的回归，想死你了。
1: 还有玉帝哥哥也在说，哎呦，久违了。
0: 呵，
1: 嗯，
0: 远道道远说去年车贴啊，今年才去美容院处理掉啊，一年没舍得拿下去啊。
1: 哎，这个心真的是，之前我们特意打探过，咱的车贴怎么能粘得那么结实
0: 啊？去年是单孔透，今年不一样
1: 啊，不一样了是吗？
0: 哎，
1: 今年什么样可以透露一下吗？
0: 今年是贴在门的两侧。
1: 哦，
0: 哎，跟丝带是正好呼应的。
1: 哎，这也太好了，
0: 哎，
1: 设计更不一样了，
0: 带足球元素的。
1: 哦，哎呦，感觉很有纪念意义啊。
0: 是是是。
1: 这很多朋友是每年都参加，特别很多出租车司机啊，
0: 嗯，特别有爱心，
1: 是不是车上都贴满了呀？
0: 啊，
1: 每一个都留着的，是不是啊？
0: 而且之前我们还采访了，就是坚持了有十几年的，有二十年的啊，
1: 嗯，
0: 真的很感
1: 动。哎，我们有一位听众吧，
0: 嗯，
1: 他跟我因为跟他见过面，他是怎么说？就是他是每年都参与
0: 哦，
1: 他说希望再坚持到孩子高考那一年，到时候他贴一墙。
0: 每年都参与，
1: 对对对，
0: 他是考生吗？考了二十来年了，
1: 就是送考爱心司机
0: 啊，爱心司机
1: 啊，现在是怎么呢？现在是这个司机多缺孩子
0: 啊，
1: 每年都这样。主持人你好，我是爱心司机，我从哪到哪儿，给我分配个考生吧。
0: 哎，因为有很多家长啊，他其实呢不太好意思，
1: 嗯，
0: 麻烦别人啊，
1: 对对对，
0: 要么就打车去了，要不然可能自己有私家车。嗯，大胆的说出你的需求啊！
1: 对对对，无论您是考生、家长，还是说爱心司机平台，都可以来说一说，咱们帮您对接一下哈。咱每年都有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您对接这事儿。另外平常先说一事儿，说一地儿，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现在英华街，到中山路路口这边堵得够呛。
0: 嗯，感谢反馈。
1: 嗯。我们平台上也快速给您回复了，中山区的交管大队的交警到现场去了啊。
0: 哎 ，BO 说了，哇塞，这是直播还是录音呢？这真美玲吗？
1: 你现在实时发一个最新的互动来告诉你直播还是录音。
0: 畅快晚高峰，精彩录音回放。
1: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欢迎小美回归的信息啊。
0: 哎，
1: 我不说了，我不能白回来
0: 啊，
1: 回来肯定有好消息。
0: 呵呵。
1: 听不听吧，这好消息。
0: 听听，必须听。
1: 说还是不说呢？
0: 啊，快点说出来，急死我们了。
1: 啊，真说呀？
0: 哎，啊，真必须说。
1: 那我可就说了。
0: 哎，
1: 小美一回归带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呢？咱说放假的事儿。
0: 太好了，就乐听这个。
1: 说一放假通知啊，跟您说一说，连休三天，而且是不调休的。细数一下，下个假期什么假期啊？
0: 端午节。
1: 哎，端午节来了。头两天逛早市，发现开始卖什么的粽子叶儿啊。已经开始，
0: 还有那个就是各种装饰五线儿，
1: 对对对对，已经开始有了啊。
0: 嗯，
1: 这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是放假的，共三天，就周五、周六、周天咱是放假的。
0: 哎，
1: 而且跟您说啊，这个你要出去有自驾出行计划的话，得注意点这事儿，什么事儿呢？
0: 嗯，
1: 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0: 是的，因为根据重大节日的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办法啊，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假日，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的，其他呢就是都不享受啊。
1: 对，但今年假期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啊，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33天，相比去年2025年28天是增加了5天。比去年多放了5天假，
0: 知足
1: 啊！对，
0: 嗯，
1: 咱之前放过的元旦是吧？咱们放假调休，1号到3号，共3天，1月4号上班的。
0: 哎，是的，2月15号到23号是春节的假期，一共是休了9天。
1: 嗯，这都是放过的假哈。清明节4月4号到6号放假3天的，
0: 嗯，
1: 劳动节也放过了，一共是5天，5月1号到5月9号的啊，5月5号的，5月9号上班了。
0: 嗯，是，再就是端午了。
1: 嗯，再怕呢就是那个中秋了。
0: 哎
1: 哎，还好今年中秋跟这个国庆不是挨着的。
0: 哎，还能隔一段距离。
1: 这能不也不能连着放啊？以往我记得哪年来着，连着放10天假。
0: 哎呦喂！
1: 今年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
0: 哎，
1: 国庆是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20号，9月20号，10月10号是上班的。
0: 这要是能连上多根儿，
1: 10天假
0: 啊！
1: 哎呀，
0: 爽死了！
1: 想想就开心呢。
0: 是的。

0: 平台上还是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恭喜小美的信息哈。看到铁血丹心说恭喜小美人生再次升级成功，欢迎小美凯旋回归。咋没人跟我说过孩子这么难带呢？
1: 我这都给人记账的。
0: 哎呀，
1: 给小美记账，有挂面的，有鸡蛋的，还有色拉油的啊。
0: 还有这个马飞将在说哈、啊，说小美回来啊，为派发丝带，你再发发功，怎么意思啊？说这个每位考生增加十分啊，高考成绩，那不是发发功，是开开光啊。
1: 那能只加十分？
0: 对呀，我要开光这张嘴的话，变十分、一百分、一万没满分不到一万，是不是？
1: 小美是特长生，专班的啊。还有朋友在那问呢，说、
0: 嗯，
1: 这个女主持人是欢欢不？
0: 行
1: 啊、
0: 嗯，无论是欢欢还是美美，支持就行啊。
1: 哎，欢乐的小美。
0: 哎，还有圆圆，圆圆好像是跟我前后脚休的这个产假
1: 啊。
0: 她说：“美玲啊，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吗？”
1: 嗯、
0: 我也是。说我们的宝宝差不多产假结束，第一天上班6月9号。
1: 哎，
0: 6月9号你是没上班呢？是吗？
1: 我说好长时间没看着圆圆了呢，
0: 他也休产假了，
1: 怪不得。
0: 但人家是二宝了
1: 啊！
0: 你看看人家，
1: 独掌正经精神头是吧？
0: 早知道小朋友这么可爱，多生几个不是、
1: 哎？
0: 早生几年好了。
1: 哎、还有朋友提到说刚下班啊，热烈欢迎小美的回归。
0: 嗯，另外提示一下前方车辆哈、啊，开始懂得提示一下前方一辆棕色的轿车。
1: 嗯，
0: 我们说全吧，是吧？这个是辽 B399，这位车辆啊，咱们说一下、
1: 啊、
0: 这个车主把车灯开开啊，车灯是开的，刹车灯是不亮的。哎呦，这更危险了。
1: 嗯，
0: 前方我看到是红灯的状态啊，
1: 好像
0: 很容易追尾啊。
1: 现在目前是只有高位刹车灯在亮啊，
0: 嗯、
1: 其他两侧都不亮了、啊。
0: 哎，这我都看不清高位刹车灯在啊是亮着的红色。
1: 啊、
0: 嗯，哎呦，黑天开车最怕什么？
1: 嗯、
0: 最怕不开车灯，
1: 俩眼一摸黑，
0: 加上今天可能有点阴雨蒙蒙的状态啊。
1: 是。
0: 你并到你根本不敢并过去，大家就看一下您那车灯哈、啊、是否开启了。
1: 想问问大家，
0: 自动亮灯的功能，
1: 你所走在的那条路上现在下雨吗？
0: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和我们互动啊。哎呦，我
0: 妍妍说、哎、美玲我家是三宝啊，
1: 火
0: 啊，那是赶不上你，这真的是、
1: 哎、
0: 嗯，
1: 好样的啊，
0: 好样的，好样的啊
1: 啊，
0: 嗯，
1: 为这位伟大的母亲点赞。思雨说了啊，我说我听这声咋这么舒服呢，原来是小美回归了。
0: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畅快晚高峰啊。
1: 哎，
0: 小飞侠说路边的树上都长木耳了，是因为天气太潮了是不是？我记得以往5月份这时候啊，
1: 嗯，
0: 是大连最舒服的时节了。
1: 是，
0: 嗯，但好像今年5月份，大多数天气都是在下雨的状态。
1: 也就是上周，末尾那三天，再加上今天，
0: 嗯、啊，是，
1: 哎，
0: 连下好几天。
1: 这老天爷一看说，小美再不回来呀、啊，我就得急哭了啊、哦！
0: 哎，原来吧，真是没太重视天气的情况。
1: 哦，
0: 下就下呗，是不影响咱出行就行。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今天这天能遛娃吗？
1: 是，
0: 现在在意这个了哈，
1: 想的更多了，
0: 嗯，
1: 是不是？还有甚至感觉你不曾离开的，嗯，
0: 怎么说？毛毛说
1: 啊，是什么？
0: 啥时候休的产假呀？我们感觉怎么一个月没听见？难道出月子就上班了？对，你这么想，把这消息传出去。
1: 哎。
0: 让领导不经意听见这条消息。
1: 自然提到一个事儿啊，振兴路入市方向快到后沿弯道的地方异常的堵车啊、
0: 嗯、
1: 请前方知道是什么情况的朋友哎发微信互动一下。
0: 嗯，跟咱说前方是否有情况啊。
1: 哎，
0: 小鲨鱼说美女回来了，我在新水泥路，没有下雨哦。哎，看来这状态包括语气，可能这边的路上情况是不是解决了？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地儿是有一个事故出现的，是吧？
1: 嗯
0: 嗯，
1: 是的啊。看来这个今天的小雨滴啊，也是分地方啊。好像我听天气报讲，下雨的时间会集中在
0: 晚间，
1: 哎，再晚一些的时间。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每年只要你们派发金丝带，我都先赶过去，干嘛呀？给你们送小甜水。
1: 别
0: 、那个我爱喝那个东方，不是。哎
1: 别
0: 你来人来就行。
1: 别打卡上。
0: 那可乐不是啊，最好是冰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用送东西
0: 啊，
1: 来我们这儿打卡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啊、
1: 我是这意思。
0: 参与这个活动就可以啊。
1: 嗯、
0: 啊豆哥爱喝无糖的啊、哦。
1: 还记着呢。
0: 是啊。啊涛说完了我发了信息没有看到，发什么了咱看看。
1: 看看啊。
0: 啊网上梳理今天信息特别多哈，咱们梳理一下。
1: 说柱子回来了。
0: 柱子，
1: 你还有这外号？
0: 我不是，咱俩不是台柱子吗？你是台儿，我是柱子吗？
1: 没，这称号可不太敢呢。
0: 不是傻柱子就行。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

0: 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相对来讲压力会大一点，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树港路从黑嘴子鱼市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侯爷侯二小区，进入西北路之后一直到新生路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的南行以及香洲路的西行交汇的位置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另外在中山路的沿线从武汇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市场街的部分，高尔基路目前和西快路下桥车辆汇流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略微有一点点提升。红林路呢，目前北行在庙岭和暖山，南行在金柳路车辆滞缓很明显。西快路目前以这个沿河街，也就是这个中段桥上桥的这个位置为界吧，双向呢有车辆的滞缓情况，有排队。另外黄河路现在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交通大学，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的方向呢是在西山小区，车辆呢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以数码广场为界的双向，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进入学院广场，包括我们看到广贤路北行在科海街以及学子街西行在广贤路都开始有车辆等候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根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遇冷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鸭。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没听错哈，是美玲啊，这不是录播，是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

0: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发送给我们，问大家外面现在下不下雨。我们像我上班的时候好像掉雨点了，
1: 掉了一点小雨滴。
0: 对，路上情况好像比较复杂哈，大家可以把路上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
1: 燕子提到郭家街小学的门口啊违停严重啊，希望能够管理一下。
0: 还有刘家回复爱心送考到平台，不是在这里回复啊，您可以在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当中，您搜索爱心送考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1: 先下载个大连云啊，加加云。
0: 对，方块在问说中考黄丝带预约时间，咱们是现在哈，紧急宣仪高考，我们争取哈中考咱有服务上啊。
1: 对，目前是高考的金丝带啊。佳佳林提到振兴路入市方向啊有交警的临时管制。
0: 这是稍早一段时间了，不到现在什么情况哦。另外大师兄问说周水子华香桥这边有开通的消息吗？好像问了好几遍这个事儿了。幸福平安说下了，是毛毛雨的状态呀。
1: 毛毛雨嘞。
0: 毛毛雨更要小心路上情况哟。
1: 还有朋友说这怎么感觉小美的声音变了呢？
0: 怎么呢？
1: 是哄娃哄的吗？
0: 是吗？更夹了一些是吗？
1: 要变得更温柔了。
0: 有变化吗？
1: 是不是？肯定肯定是会有一些些许的这个母爱掺杂在里面。
0: 确实很不容易哈，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更要致敬所有的母亲，真的非常的伟大。
1: 是的，
0: 确实要奉献非常的多哈，当然了爸爸也很不容易呀。
1: 感谢小美对男性的理解啊。
0: 但无论咱说啊娃多大啊多小都要有自己的时间。问问大家平常周末的时候，刚过去这周末嘛，您平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呢？
1: 娱乐方式
0: 啊，
1: 怎么打发一下周末的时间？
0: 对呀，比如说最近有个电影啊，就说非常非常的火，叫阿嬷的情书。问大家您看了吗？有没有被身边的朋友们推荐过看过这个电影呢？
1: 据说是相当感人呐。
0: 豆哥你看了吗？
1: 我还没有看，但是我最近看的这个宣传铺天盖地，我有点想看呢。
0: 昨天吧，就有数据出来了，说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的这个数字出来了。已经突破了多少？您猜一猜啊。
1: 多少？
0: 151亿元。
1: 哎呦我天啊。
0: 就这部最近很火这部电影阿嬷的情书，口碑是破圈势不可挡啊。截止到目前的话，这昨天那个数据啊，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进了2026年度票房的前五名啊。
1: 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后劲儿太大，太好哭了啊。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一路走高。说在这个某电影评分网上啊，超过63万的观众给这阿嬷的情书啊打出了9.1分的高分，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估计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咱们以不剧透的方式来简单说一说这个电影啊。当然这个简介是我从网上啊，就是某一个电影售卖的平台当中为大家截取的一个小片段啊，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是我去看了这部电影了，大家详细说一说吧哈。
1: 好，
0: 简单不剧透的说一说。潮汕阿嬷啊，叫叶淑柔，她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但她孙子啊，是小伟，因为这个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当中的亿万富翁阿公郑木生。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了。
1: 然后呢，小伟最后却带来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说阿公啊早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感情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
0: 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没有去看过的话，有时间可以到电影院去感受感受，这部电影是应该完全沉浸其中去看的。之前因为确实是有了娃之后吧，时间没那么充裕了，但是某一次上电梯的时候，有两个这个姐姐在聊天说这事儿，说你知道吗，我老公看这电影哭了半场啊。
1: 呵，
0: 我在想，一个男生都能哭了半场，肯定是非常感人的。
1: 是的，
0: 所以想赶快过去看一看啊。
1: 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看呢？你有没有泪洒当场呢？
0: 就这个电影上映以来，电影口碑是一直走高的状态，无数身边的观众都在说变成自来水了，什么意思？自发变成水军去推荐这部电影啊，含泪推荐啊。
1: 是的，
0: 很多观众。

0: 我说后劲儿太大，太好哭了。
1: 看完之后呢，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听到主题歌，都会再次的落泪。也有观众说呢，电影当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的感人。
0: 因为很多信件它是原版的，这个信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到底多么感人。据说很多明星都亲情推荐，比如说杨千嬅，观看电影之后呢，就在说了，哎呀，哭到像猪头一样啊。演唱会上也是倾力的推荐呢。
1: 是的。他说看完这个阿妈的这个情书之后啊，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要跟我说做人要有情有义，不怕吃亏，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目标啊，并表示呢观受观赏之后非常的感动。
0: 哭到像猪头一样哈。此外他非常感慨说啊，说这一切都源自于上一代人的坚毅和传承，尤其是潮州女性对于家庭的无私付出，以及邻居之间的义无反顾这种关爱，都是感觉非常感人的。
1: 是的。
0: 而且带着这种浓烈的乡愁的动态也迅速引发了热议，无数网友是产生共鸣的。问问大家，您看这部电影了吗？您的感受到底如何呢？您是否对这部电影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呢？
1: 也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啊，把你自己的感受啊，用文字敲过来啊。
0: 此刻正在放的歌曲就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一封俏皮》。

0: 台上《勇闯天涯》就在说啊，说这个剧我二刷的，看到普通话第一次有点哽咽，第二次真心有点控制不住了，推荐大家哈、啊、看原版，潮汕语这版、很多电影院会标志出这个方言版。
1: 哎，
0: 苏菲也说看这部电影了，
1: 说是跟闺蜜一起看的啊，用了一包的纸巾呐、
0: 我也是跟闺蜜一块去看的，我俩当时是去买咖啡。忘记要纸巾了，
1: 哎，
0: 特意去电影院买的贵价的纸巾，说备着点儿吧，肯定会流泪的、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我左前方右后方都哭得哽咽了，
1: 全是在抹眼泪啊，
0: 一定要备着纸巾。我就在节目刚过程当中、我妹妹给我发来微信说她也去看这部电影了，
1: 哎，
0: 她只带了一张纸巾，
1: 呵，
0: 擦完鼻涕擦眼泪
1: 没够用，
0: 是啊，
1: 反复使用啊。李佳也说这个阿妈的情书啊，处处克制，没有角色大哭大喊大叫、全是内敛的，反而更衬托出了真情，以至于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真诚，充满真善美，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好故事。
0: 哎，像雨佳这样的评论真的非常多，有个影评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可以肯定的说给阿妈的情书是我近几年看过最好的中文电影之一，甚至可以说他在我心中至少可以进入前五，也许很多人未必同意这个判断，但对于我而言，这是一部真正让我重新相信中国电影的作品。
1: 他没有靠流量明星制造话题，也没有靠宏大的场面堆砌这个世界观啊，也没有用过度的煽情去压迫观众的眼泪，他只是非常安静，非常细腻，也非常坚定地讲了一个关于书信、误会、离乡、承诺、亏欠和守护的故事。
0: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安静之中触碰了到中文电影很久没有如此这么深的触碰过的东西，是什么呢？真实的人、真实的爱、真实的命运，以及中国人血脉深处那种说不清剪不断也逃不开的情谊。
1: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们的地方，首先是它的真实，这里的真实呢，不只是指故事看起来像生活，也不只是指场景、方言、服装、道具足够的准确，它更深层次的啊，真实是来自于情感的分寸。
0: 也希望您在生活百忙之中的时候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因为我们身处非常快节奏的这种洪流之中，被无尽的这种欲望所裹挟着，也被那种繁杂的情绪所消耗着，困在那种自我怀疑当中，过往的遗憾、未来的焦虑的泥潭里边，日夜疲惫，身心俱疲。而阿嬷的平凡又绵长的一生，恰好为迷茫的我们指引方向。
1: 放下无谓的精神内耗，守住人间的温情情谊，便是对生活最温柔最真诚的回应。
0: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段台词，他说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
1: 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0: 从前的日子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虽然说这部感人的电影啊，我还没有看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也身在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当中。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今天呢也是我的一个结婚纪念日
1: 啊，5月25号。
0: 哎，是的，虽然说也没有那么感人的书信，但是啊，我写了一首我认为还比较好听的、比较感人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人间温柔给予你》啊，而且呢，我已经把它上线到了 QQ 音乐了啊。献给豆嫂和顺前的各位朋友们，
1: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平台表达一下你的爱意吧。
0: 大家听听好不好听啊。

0: 会在说，哇塞，豆哥真的是太浪漫了。
1: 昨天给窦小芳这首歌的时候啊，然后也是真的感动的噼啪啦的啊。
0: 哎呀，我们听着都感动。
1: 哎，
0: 这首歌曲是你爱的人写给你的。
1: 这首的歌的歌词啊，
0: 嗯，
1: 是发自心底的啊一些话啊，
0: 嗯，
1: 就是用歌声来表达了啊。
0: 来吧，给窦哥。

来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CH 在说哈、说祝福阿豆，今天也是我和我媳妇儿在一起十周年的日子，也祝福你哦。余生漫长，满眼是你。

0: 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哈，你就发现啊，这一封信哈，真的写得非常的难啊，邮到手之后时间非常的长，表达爱意要等待很久。
1: 嗯，
0: 但此刻我们手中就是有手机，是吧？可以录下来，可以发一段语音，发一段文字。可能你爱的人就在你的身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 是的。
0: 或者他正在开着车。
1: 嗯。
0: 此刻拿起你的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大声的说出你的爱吧。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西南部城区，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的沿线，包括在学子街，目前广贤路交汇的路口，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部分的西行线方向，包括软件园东路向东24号楼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五一路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东快路呢，现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树港路向路交高架向西一直持续到西北路的新生桥，华北路目前在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华北路迎客广场香洲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车辆的滞缓依旧明显。东纬路呢，现在整体的表现还算是理想，促进路北行目前芳林街的路口位置，以及在松江路现在山东路路口的西行线方向，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泽龙湖公园部分的西行方向，依旧车辆集中度略高。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目前仍旧是车行缓慢，但整体已经进入恢复期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2: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1: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2: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1: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2: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1: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

0: 交通，你我同行。
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0: 海港航班动态。
6: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今夜为您带来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事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看各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再说一下，今天晚上有雨啊，很多朋友说有地儿好像钓鱼点了。
0: 十九陈年华说黑石礁下雨了，大雨点哗哗的啊。
1: 然后哎，哇吼，又不下了，这阵雨是一阵一阵的呀。
0: 这老天爷掉口水了，这是啊。
1: 吉森说啊，小美好久不见啊，说怎么着，上个月的今天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从此多了一份牵挂。哇，你的身份也升级了，
0: 紧随其后啊。
1: 说明天月嫂就要下户了，好忐忑好紧张啊。之前看到你和宝宝的视频替你开心，现在有了孩子，对视频里那个宝宝的表达的爱意体会更深了，以后多多分享哦。明天月嫂下户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啊，有什么经验分享？
1: 别哭啊！手忙脚乱开始了。
0: 真的啊，就是我觉得月嫂在的时候啊，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1: 对呀、
0: 她有很多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去参照的。
1: 当时想，我天哪，干啥一天这么贵？咱自己带。后来自己才发现，人值得挣这钱儿。
0: 哎，真的就是特别的耗费心力啊！
1: 对对对啊！你向这个职业致敬啊！
0: 哎，真的。
1: 十九陈年华说：“我这边又下了，你在哪儿呢？你就又下了，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
0: 啊！
1: 啊，这大雨点真是、遛狗呢。那就每天这个早上是遛狗的时间。
0: 是，等待中说了，哎呀，才翻过来，美玲回来了，都听俩小时，
1: 都快下班了，
0: 才听出来啊！
1: 是不是很有缘分？正好我回来的时候，你听节目了，
0: 呵。”
1: 还有个朋友说好像有什么问题，说那个哎，说你们没有回答
0: 啊？什么什么？
1: 关键是你有30天没有互动了，你说的什么事儿啊？之前的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了，
0: 找一找啊。
1: 怎么了？小美不在的时候不支持节目吗？
0: 还有一年年不出现的呢。
1: 还有看到小好说，下面是外面是晴的状态，你在哪个位置是晴的状态？
0: 哎呀，十里不同天啊。
1: 还有人夸豆哥的歌曲写的好棒的。
0: 哎，感谢大家啊！就是真的，我觉得好的音乐作品啊，它胜过了一切。珍贵的礼物，
1: 对，也值得被大家听见，是不是豆哥？比如说我们那个一路畅快啊，这首歌曲，就是你现在学会往 QQ 上传音乐了，是不是？这首歌曲什么时候上传呢？
0: 我现在正式成为了 QQ 音乐的一名签约歌手，
1: 忠实会员
0: 啊。他其实是有一个后台，专门给歌手和创作人的一个后台，然后你需要上传你的歌曲
1: 哦，
0: 还有你歌曲的原创证明
1: 哦
0: 啊。然后
1: 这首歌曲能上传吗？是咱原创吧？
0: 必须原创
1: 是吧？那听不用我们花钱吧？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前30秒就好听，后30秒不知道好不好听吧？
0: 咱写的歌还能收大家钱呢。
1: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晚上豆哥有时间吗？
0: 我们来看条下条微信啊。
1: 上传一下这首一路畅听，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哈。
0: 好嘞好嘞
1: 啊，外边真的下雨了。巨蟹的蝈蝈说，高新园区这边是大雨呀、开发区也下了，美玉也在说开发区也下了啊。
0: 还有行说了，说这现在的阵雨啊是非常的震呢，
1: 一阵一阵的、
0: 一阵一阵的啊。
1: 等待中说啊，我才听。

0: 听啊，刚才豆哥说给豆嫂写这首歌曲啊，那一段的时候才听啊，光听豆哥这一段了，送歌这事儿了，
1: 是沉迷了，
0: 来得刚刚好啊，
1: 沉浸其中啊。
0: 贝贝说，刚才那歌叫什么名？太好听了。
1: 大家我已经
0: 能搜索到吗
1: ？QQ 音乐上上线了啊，叫做《与你温柔人间》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与你温柔人间》啊。其实我写了至少不下五六个版本啊，就是这个版本，我自己在听哪一本能打版本能打动我啊，我先哭一场，然后我再上线儿。
0: 确实很感人。彭彭在说嘛，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柴米油盐的故事啊。
1: 是的，全是人间烟火的事儿啊。
0: 项目月光说，豆哥结婚多少50来年了，
1: 那个
0: 新婚银婚呢，
1: 反过来吧啊，就是今年是
0: 10多年
1: 13年啊，在一起14年。
0: 看 Dr. F 在说，哎呀妈呀，太感动了，这歌词谁听都会落泪的，你看甘美玲听的都哽咽了，
1: 哎呀，
0: 写的很朴素啊，一家人啊，一家两人，
1: 三餐四季
0: 一辈子，不三人三口人吗？
1: 三口人。静水说，小美啊，好久不见。
0: 还有吴凡在说哈，
1: 谁回来了？
0: 你们怎么都是赶着快下班了听节目了呢？
1: 可能是刚刚下班，
0: 是
1: 刚
0: 刚
1: 打一瞬
0: 机打开广播哈。
1: 就是可能从18点开始就换了另外一波听友了啊。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哈。有没有人就是从节目开始5点能贯穿听到下节目7点的？有没有？
1: 就是从车里听到家里。
0: 然后舍不得下车，在地库里边一直听的。
1: 哎，
0: 今天下车哈，如果听车停在外面的话，要下雨了，别挨浇了啊。
1: 也再次提醒加油考生的朋友们啊，提前下一个大连云啊，明天呢我们会在大连云上进行预约金丝带和车贴。
0: 具体时间是27号可以预约了啊。这两天可以回复"爱心送考"4个字，在我们大连云客户端搜索一下，能看到详细预约的一个内容。
1: 是的。然后呢，一共是20个派发地点啊，也即将播出。宣传版今天刚刚火热出炉。
0: 对，跟咱说说您是在哪个区域呀？之前有没有参与过咱们的活动啊？想见哪个主持人呢？跟咱说一说啊。
1: 哎。
0: 吴凡说，是 DJ 小美吗？是片尾曲当中所唱的听听阿豆小美怎么说的小美吗？
1: 哎，是的。
0: 这是咱新朋友吗？
1: 吴凡
0: 是不是头一回听说这首歌曲？
1: 是天天放啊。
0: 对，然后呢不知道谁是小美啊。
1: 啊，因为休产假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加入的朋友啊。
0: 啊，可能是啊。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小事人说，小美这么久没有上班，一会加个班，看大家的热情吧。
1: 小美给大家选个二手车，
0: 我当时没上够啊。
1: 还有问采访你的说，哎，小美你去哪儿发呀？想去找你啊。
0: 我去年是在东港的成大医院哈，不知道今年什么位置。
1: 那是去年的位置。
0: 对，我们知道的话会第一时间在平台大家说的。然后期待咱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咱碰一碰，不是见一见啊。
1: 是的，要挑衅谁呢？
0: 老虎汤技术也下雨了。
1: 哎，这是我们听友发来的啊。还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说，这女主持人谁啊？是小美吗？我天啊，你看大家听到你声音都很惊讶。这里面其中有好多朋友啊，就是你不在这段时间他们是没有出现过的。
0: 啊，是吗？
1: 啊，
0: 一看上面30天可见的这个信息都不见了。
1: 这些
0: 都是在默默的听吧。
1: 这些听友。
0: 默默的支持，
1: 只属于你。
0: 那我就带走了啊。周顺辉说哈，被豆哥的浪漫所感动了。然后小美问一下阿豆啊，说上班前晚饭做好了没有啊？
1: 必须做好啊，4菜。
0: 汤呢？
1: 没汤，汤是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干汤碗，拿水一冲就行。
0: 啊，真做好了。
1: 芸豆炖排骨。
0: 哎呦。
1: 猪耳朵拌黄瓜。
0: 哎呀。
1: 拌瓜丝儿，
0: 哎呦，
1: 西红柿炒蛋，
0: 都是我乐意吃的，
1: 都是家常菜，哎。
0: 但今天过去餐饮不太好，是不是家人们？
1: 欢迎欢迎啊！
0: 孙磊说了
1: 啊，说哎妈呀，小美回来了，我就说嘛，这荣民街应该是重新铺摊了啊，烦了好几天
0: 啊。
1: 说今儿一走，哎，我去修好了。他说闹半天啊，是小美回来了啊。
0: 是我修的吗？
1: 说阿豆，不是我说你啊，小美不回来你就不给办事是吧？ 没那事儿，没那事儿啊，一直在筹备，一直在努力啊，大家。

0: 反映的事啊，就是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反馈。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人家肯定是要按照一定的工作流程进行。
1: 跟你们说，豆哥都忙活完了，急坏了，急毁了。
0: 毁了！
1: 一说哪儿啊，这个路啊需要铺啊，需要修啊。豆哥说：“等我下节目我就去。”
0: 啊，
1: 发现忙活不开呀，还得写歌呢。
0: 哎、呵呵，
1: 小美还得写书呢，是不是？
0: 啊、哎，都有点第二职业，
1: 月子用日子的、啊、是不是？
0: 我就想，我说如果把这个写歌这个事儿进行下去的话。
1: 嗯，
0: 哪天能不能出一张专辑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很期待啊。
0: 周杰豆。
1: 哎，说到车贴这事儿，小喜同学在说起贴这个车贴啊，领车贴啊，
0: 嗯，
1: 现在好纠结呀、啊，想去豆哥的点位，但想去小美的点位，还想去谢老板的点位，可怎么办呢？
0: 那我们仨在一块儿，
1: 你可以每个点位都领吧？
0: 啊，
1: 你可以都去啊。
0: 可以，但是人小美意思说费油。
1: 一脚油的事儿是不是、啊、
0: 这脚油只能给一个主持人，你说给
1: 不行，我开车送你到豆哥那儿去。
0: 哎，小美大意呀、啊。哎，李欣来了，说阿豆小美好啊，从早上六点听交广，
1: 哎呦、
0: 啊、
1: 这老朋友了，
0: 一直听到月如的节目啊。
1: 嗯，
0: 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想你了，听到你声音很开心，
1: 欢迎老朋友回归。
0: 嗯，
1: 啊，这也是新朋友吗？默然离心说有个疑问、啊、这个小美就是一会儿大胆那个节目开始那个宣传版小美知乎好神奇那个小美吗？啊，那个那要有哪个女主持人，
0: 人家大点里那版头那可不是这个小美，
1: 还有一个小美，
0: 她那个版头是什么什么，不是
1: 一会儿放放听一听吧。还有明说想死你了都，还有阿德，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0: 都在给你打招呼啊。
1: 基友说快拿绳子绑椅子上不让下班了，
0: 呵，
1: 这怎么感觉我的这个物种发生变化了呢？
0: 这要严刑拷问呢。爱猫兔子说欢迎小美回归，说和家人每天啊、嗯、都只在这儿，早六点到晚九点就听交通广播不换台啊，
1: 感谢家人的支持啊。
0: 嗯，
1: 那知道的，按照以往咱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来说的话，这个点位是个特别的环节的。
0: 是的，
1: 我想灵魂拷问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和、嗯、豆哥啊这位搭档、哎、那个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这环节呀？
0: 直接拿下了，
1: 拿打下了。这事儿只有我上瘾是吗？
0: 哎，因为准备歌曲啊，能猜都差不多了。
1: 是吗？什么环节？来听一听吧。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爱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5: Just you know why.
0: 哎呦，
1: 这歌怎么今天是有点温情的环节吗？
0: 很爵士啊！
1: 啊，
0: 这要猜这首歌吗？
1: 啊，这歌不用猜，已经放出来了。
0: 哎，
1: 这首歌曲也送给这个豆哥和豆嫂啊，
0: 谢谢。
1: 啊，结婚纪念日，啊，不，这首歌是即将放这首歌曲
0: 啊。
1: 来听听前奏吧，前面好像是有个独白，咱们听一听是哪首歌曲呢？
0: 猜猜。
1: 知道答案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6: 你的日子，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7: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
0: 等会儿了，一下干分手了。
1: 等会儿，等会儿，不送，不送，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前面怎么有这个？怎么前面是这么唱的吗？
0: 这首歌那相当于，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 主要是副歌部分啊
0: 啊
1: 啊、哎！不，这个、不送了，收回，收回啊！
0: 好的，好的。
1: 这歌的副歌部分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唱的，是不是？
0: 灵魂拷问小美啊！
1: 啊，可以唱出来啊！
0: 拷问一下小美，那个捡到口红那个男人叫什么来着？
1: 乐乐吗？
0: 还记得啊？

0: 这歌太好猜了，是不是？
1: 这个转音的部分太好听了
0: 啊！是啊，你看啊，像这个。
2: 想你的夜，
0: 这个就是歌曲的名字《想你的夜》。看到像莫微光啊，还有 Tony 啊，都已经答对了啊。
1: 是的
0: 啊，会唱的朋友可以唱一唱啊。
1: 像莫微光说想美的夜，
0: 什么夜
1: 啊？
0: 不会是洁面夜吧？
1: 哎，说到洁面夜，还真有朋友弹出了一个不太正确的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啊是洁面两个字啊，不是洗面奶
0: 啊，是洁面，人家有这学名哈。打开手机啊，很多朋友都说啊，对这款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液啊，洁面 是吧哈、有这种真实的测评，确实非常的好用。特别是那种混油皮，夏天感觉一化妆容易脱妆的朋友们，洗完之后发现黑头自己都冒出来了，毛孔通透的像能够大口呼吸一样 ，T 区。控油效果也是非常的绝呀。
1: 哎，这大半天下来脸蛋还是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光，敏感肌也能闭眼冲。好多人都说啊，洗完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像给皮肤做了一个舒缓的 SPA 啊。连换季的敏感期用着都是非常安心的。还有懒人党呢疯狂案例，日常淡妆防晒一直都能搞定，根本就不用额外卸了啊。洗完水润润的不紧绷，后续上妆都非常服帖啊。什么卡粉呢、斑驳啊，全白白了，直接 get 了女明星同款的妆前好皮肤。
0: 说说价格吧，香奈儿产品都不便宜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将近500块钱呢，作为一个消耗品确实感觉一直挺心疼的啊。但咱们今天大牌美妆清仓简陋了，价格一降到底，大家可以过来薅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的正装只要299，但仅仅有80组的库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支两支那么去囤啊，两支150毫升价格是399，算下来一支平均不到200块钱，真合适，真便宜啊。
1: 相当于官网的50%啊，就能买到两只香奈儿了啊，正品的啊，这边羊毛一定要薅。大家直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据妈咪说，我儿子今年12岁了，阿豆的铁粉，每天开场音乐一响，立马在后面跟着说：“大家好，我是阿豆。”还有豆哥、今天晚上我家也是芸豆炖排骨，
1: 巧不巧了啊？你看，给我小铁粉，小铁粉一个包包。
0: 我会多加一块排骨，纯瘦肉那种的。
1: 晚上回家多吃点啊。老李问说，领金丝带需要什么证件吗？不需要啊，不需要啊，直接去就行了啊，人去就可以。
0: 如果说您预约成功之后哈、只要拿着手机截屏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大连云的客户端，然后呢再搜索一下爱心送考4个字儿，可以详细了解一下。从27号后天开始，周三开始就可以预约了。

0: 平台上 Peter 在说啊、哦、是小弹弹脸，弹弹脸什么意思？
1: 给你起的外号。
0: 哦，小美回来了吗？感觉小美的声音和小林有点相像了。
1: 嗯，
0: 啊，这段时间是辛苦了小林还有子萱了，
1: 都是那么的甜
0: 美。感谢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啊！
1: 哎，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0: 尔斯米拉，
1: 哎，
0: 我天，不谁上班了？都快下班了，你才来啊？
1: 美。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啊，小美回归的第一。

0: 期就到这儿了啊！
1: 感谢大家对小美热烈的欢迎啊！
0: 再次欢迎小美的回归。
1: 别堵门口了，今天没带笔，不能签名
0: 啊！
1: 哎，
0: 那就发点那羊排啥的吧。
1: 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晚间七点钟，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已经基本得到了一个恢复，车辆的密度不高。北部城区相对车辆密度稍高的位置，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略微的移动速度有缓慢。另外，在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

0: 和香洲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双向，包括目前在西北路的锦绣路到新生桥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高，各位稍作留意。西快路呢，现在双向进入红林路，目前卡在暖山的路口，移动的速度不是十分的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他走，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5度到20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啊。那此刻呢，路面上还是有一个小雨的情况的哈。此刻您行进在哪里？哪里又下雨了呢？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让更多朋友来知道此刻路面上的最新变化。那么因为下雨的关系呢，你的刹车距离会变得更长，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以及车距。我记得前3-4天那场雨吧，也是晚高峰的节目之后，事故还是频发的，所以希望呢在今天晚间咱们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到家。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那么最近一个时间呢，大伙可能了解到了，不光是二手车，可能新车市场包括从全国来看呢，都是有一点点的低迷。那么这也是一个常规的淡季的时间，那谁买卖每个月都卖那么好，那不现实，对不对？所以一定呢是这个有涨有落，有起有低的，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有朋友总在问说什么时候买车便宜，那如果说您有比较明确的需求，其实这个时间买二手车啊，是真的是便宜的啊，因为车商手里这些车时间长了，他着急啊，不挣钱少赔一点都能接受。你说这怎么可能？他们能赔钱啊？之前是如此的，最近两年没少赔。如果说您之前是微信呐、还是什么加了一些这个各种渠道的二手车商，可能你现在翻的朋友圈发现啊，他早转行了。哈哈，行业变了，信息变得更为透明了，其实我们买车也变得更加放心和安全了。如果说您想选择一辆放心靠谱的二手车，您完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说一说，哎，您的预算是多少啊？或者您想买个什么样车型啊？或者哪年的什么车呀？我们在您的这个范围内给您做推荐，给您找车都是没有问题的。举个例子，稍后连线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老节目嘉宾啊，石头，那100多台车呢啊，没准有你相中的你喜欢的，对不对啊？帮您对接一下，价格整的漂漂亮亮的，美美丽丽的。是不是车况绝对透明啊？什么情况，有过什么问题，全部告知于你，行你就定，不行拉倒，没有任何的问题，车况放心，而且还有质保售后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卖车的话就更简单了。但是现在的卖车价格呢，肯定不如2-3月份，这是必然现象，没办法啊。那个时候呢，都缺车，收车收可猛了。我记得当时石头连线还说，现在价格太高，我都不敢收啊。你看，这就是先见之明，因为现在可能这个价格回落了，下来了啊，或者这车卖的没有之前那么的好了，那有些车商可能就着急了啊，这时候着急呢可能也晚了。那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把手里的旧车卖掉也没问题啊，可以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中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这个是大概齐的，那如果说想知道个精准的，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了那么多，怎么找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给您推荐，给您找车，给您做放心靠谱的检测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哎，大姐我也记不住我这车况或者什么公里数，什么手动自动，手动自动能记住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吧，我记不住也没事啊。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尤其是评估车价的朋友哈，一定您的信息得精准和多。那举个例子，有朋友发啊，13年这个车啊，18年那个车，啥信息都没有，那估不准呢，王英也，对不对？行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介绍过了，老朋友了啊，来自于石头评车的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家。
3: 哎，又到了周一啊，跟石头呢一块来聊聊二手车的事儿。首先想问一下石头啊，这个也到5月底了哈，能比4月份强点儿？
4: 不强，我上个月卖了55台车，现在到今天卖了40几台车吧，反正差不多吧。
3: 就是完全跟去年、前年或者说前几个月比不了，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哈。
4: 差不少，几乎是一半吧，差了一半啊。
3: 嗯，但这个也不是说你的问题，我刚才说的不光是大连的问题，全国都这样，是不是啊？
4: 嗯，对，现在还是也是大洗牌了，现在好多我看了，你像尤其南方那边大城市的话，几乎是嘛淘汰的特别多，不干了，转行的特别多了。
3: 啊，直接就离开行业了。
4: 对，尤其有很多大家，有些，像库存比较多的话，直接就转行了。我看了好多好多，比较大的，比方说，我上前看厦门有一家那个特别大的，不太不说谁家了，直接就是跑路了，不是黄，是跑路了啊。
3: 哦，直接没了是吧？
4: 嗯，对对对对。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借这个事儿，我想多说一嘴哈，就不用看他多么多么辉煌，多么多么大，怎么怎么着的。当时承诺你这个，承诺你那个，他自己都黄了，他当时说那些承诺，他也没啥用了呀，是不是？
4: 对对，你看在我身边发生的，十八号那天吧，辽阳，一个大车行也是跑路了，卷走了将近4000多万吧。
3: 嗯。
4: 都是这种现象啊。
3: 对，所以说就感觉这种事儿以前就听说买新车4S店是我交完钱了或者怎么着，完回头这个店黄了或者人去楼空了，二手车也有这样情况，你说这是没想到的。
4: 对，就是说现在干不下去了嘛，想办法你说弄一笔就跑了，这种情况特别多现在。
3: 嗯，对了，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呢，那更得是擦亮眼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这话一直放在这儿。今天依旧好使啊，GUN 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车型，但这个车型我建议你买不着啊，吉利 E8啊，一款吉利的纯电动的中大型轿车，说有没有二手车公里数小点？没有，新车都卖不出去几个，这玩意儿现在的吉利什么星耀七啊，什么 A7 卖的非常好，但这个 E8 新车都卖不动。
4: 对，像现在的话，就国产车的话，尤其是轿车，超10万以上的话，几乎是不太好卖的。你像正常，比方说比亚迪汉嘛这个车型吧，市场上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比亚迪这个车系电车的话还算可以，你像奇瑞呀、啊、像这个吉利呀、啊、都稍微差点意思。嗯，
3: 对，所以说建议您如果说想买个，我不知道您要干嘛使啊，如果是家用就是喜欢那另当别论，如果说您是为了网约车干活，或者说就是想买一个纯电动的轿车，其实还有的选，甚至于说这个预算的话你稍微涨点 Model 3啥你也开走了，没有必要非得关注这个 E8， 不是说它车不好啊，咱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车源太少，找不着用就说天花乱坠也没有用，是不是？
4: 对，但是这个我昨天我收了一台什么，你可以考虑一下，

0: 精锐，精锐的混动。
1: 哦，这个但这个小一点，星锐，哎，不对，星锐是 B 级车。
0: 对呀、啊、，B 级车呀、啊，它就是是个混动的，是个就是跟卡罗拉一样的油电混合，但不是新能源的，不是插电的。
1: 上蓝牌的。
0: 对，上蓝牌的，你看价格我感觉挺合适，正常是24年才7万多块钱，我感觉这个车，我个人感觉挺合适的，你可以考虑考虑这台车啊。
1: 嗯，它在价格上可能跟卡罗拉双擎差不多，但是配置上、大小上那可大好几套呢。
0: 对，它属于 B 级车了啊。
1: 嗯，这个可以参考参考，了解了解，也不是非得给他说。其他朋友说，哎，我关注这个车型，可不可以呢？也没问题啊，来看一看，或者加个微信，给您发两张照片都没问题啊。就是星锐的混动版本，其实这个呢也是目前吉利的一个主打的产品线，就是蓝牌混动。今年你会看到很多的蓝牌混动在国产品牌当中出现，一个是技术解开了，另外一个不太好展开，反正就是发展吧，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哎呦，这个车好啊，23年的长安 UNI-V 啊，那个小的那个轿车是不是 UNI-V IDD 版本的混动的，113公里续航，有轻微剐蹭，49000公里，23年49000，稍也还行吧，一年10000多，可以。
0: 嗯，那我刚卖一台，我这台卖的是67000-68000，我刚卖了个68000。嗯，正常你这个车市场线收购价的话，我估计，6万5上下呀，6万到6万5之间吧，一个收购价钱。
1: 就是6万多块钱，然后呢，它这个公里数4万多是算多还是算少啊？23年。
0: 可以，3年5万公里还算可以，但现在的，混动车的话。还算不大，还算可以的啊。
1: 嗯，明白了，所以了解一下啊，是一个挺有优势的一款车型，因为现在这种混动车型，就刚才那个石头说这个星锐呀、啊，包括你这个 IDD 呀、啊，其实是大伙儿说一到车市一逛，会作为主力选择的产品线。
0: 嗯，现在市场上普遍的还是要绿牌车比较多一些吧，毕竟这个油这么贵啊，大伙想买这个代步车，省点油的话。嗯，绿牌车现在还算挺吃香的啊。
1: 嗯，所以说比较畅销，所以说呢，记住，哎呀，这个现在车不值钱了啊，车都便宜了，你这个哎还行，你这个还挺稳当，就是大家伙是认的。
0: 嗯，
1: 这么个情况，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腾云20年的雷克萨斯 ES200。20年跑11万是稍微有点多了，尤其是这个品牌雷克萨斯。我之前讲过雷克萨斯啊，什么沃尔沃，你普遍都小公里数，你这6年跑11万，看着其实也是1年1万多，不到2万公里，但是过时了就有说法了。
0: 嗯，他刚才我接了个电话，接了个报车的，19年的15万公里，我其实给他当时我先给他11万，结果我一寻南方的话不行了，价格就是下特别多。你像这个车，20年年前的话哈，能卖到多少钱啊？年前卖的话，应该能卖到14万5左右。年前卖，
1: 嗯，
0: 现在市场上我估计啊，就卖个12万来块钱吧，12万多块钱，
1: 差这么多呢？
0: 对，现在这个行情先，关键是全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收车的，这车特别便宜我就收，我也是，车特别便宜我就收，不便宜，你说，比方说这个车本来能看个。10000块钱利润的话，那咱就收一收。以前看5000都收了，今天看10000还得歇一歇着。
1: 就是不敢干了，我得特别稳健，我怕赔钱呢，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0: 对，他这个车我估计现在的话，应该正常收购价的话，应该得12万都不到13万吧，12万多吧，不到13万。
1: 了解一下啊，没办法，这个公里数是一方面，另外您还没提颜色，没提车况。如果说再来点，因为公里数大呀，车况你说有点磕碰，再来点喷漆啥的，那就又得有说法了哈。
0: 对，
1: 这给您个大概级参考。如果说确实想出，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其他朋友如果想在节目当中也要听到您的车型，或者说要做评估或者做推荐，没有问题，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继续来看一下润无声啊，这个原不原装进口不重要了哈。18年的欧蓝德，2.4四驱的，7座豪华，棕色，13万公里，全程4S店，保证车况极品，就算正常。18年2.4四驱欧蓝德，棕色，13万公里，公里也是公里数偏大一点点，但是能接受。18年了，
0: 偏大点。你像我前几天卖了一个，前上个月吧，卖了一台9万公里的。我卖的是56000，18年的棕色，也是棕色的，
1: 嗯，
0: 颜色还是

0: 它比白色早卖点啊。它这个13万块的话，我估计现在市场上卖5万都有点费劲吧，也差不多吧，卖5万块钱吧，市场的卖价。
1: 对，您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这个是新车没了或者等等一系列对你这个车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也不重要，反正也十多年了，也属于就是够意思了啊，公里数也在这儿啊。来看一下天翼发了一个买车消息啊，说16万的预算想买奔驰的 GLC 260L。能买到哪年的？首先16万能买到带 L 那批的吗？带 L 是不是新款呢？
0: 能买到，
1: 哦，
0: 但是他这个车你看看，他这种车型的话，你要买，你现在16万能买，你买21年改款也能买到，那车破一点里程大一点也能买到，你看你这个自己的需求嘛。正常说买个板凳的话，也就是19年左右吧，买个非常新的话19年啊，这是再买20买不着，19年左右啊。
1: 就是19年，就是咱说车况属于好的，不是翻车轱辘泡大事故，公里数老大的那种，不是那种，就正常车况的，是不是？
0: 买精品的，对。
1: 啊，你看看，行不行？但这个车型，说你有没有啊？手里头？
0: 我手里没有啊，没有这个车型。
1: 哦，那车市好找吗？
0: 车市多呀，但是这个价格参差不齐呀。啊，你就是反正这种车的话，有的时候吧是。里程大一点啊，或者里程表不准的话，就特别便宜。说车况好的，原车漆啊，里程小，一手车就能贵一点。这个你自己把握一下啊。
1: 哦，对，就是这个车况，人家可能一堆一块摆完了一百，价钱一写，你说呀，你这个车比别人价便宜，这可漏让我捡着了，肯定有说法是吧？
0: 对，现在正常市场上的话，你像说这种车型，很多种价格大伙都懵，但是一般的选的话，只能选择说，哎，你看着便宜的话，你肯定想买便宜的。但是这个便宜的状况，你就了解好，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就是你可以买，咱可以买便宜的车，但我得知道它为啥便宜。
0: 是这么意思，对。接到之后呢，你看看，哎呦，这个也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自己还上火啊。
1: 哎，对了，就是买之前把这个车况，一定要这个怎么说好呢？了解清楚是检测报告啊，还是说合同啊，还是怎么着？先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石头在你这儿，我就看好，举个例子，我就在你这儿看好这个 GLC 了啊。你说什么什么车况？是3万报告还是怎么地了？你拿什么东西就是来？我觉得保护我权益啊，作为买方权益，你怎么保护我的权益呢？
0: 其实这个3方报告吧，因为我品了一下啊，因为我这是通过这个我的经验啊。三方报告这个东西的话，现在很多人看不懂。哎，现在商家很多商家的话，哎，我这车有报告反正都有，车都能做报告。有的人不知道啊，有客户不懂啊，就是每一台车，就是事故车或翻车轱辘泡车，他也能出报告。啊，是这么道理，不是像你们说的话啊，有报告就行了。你分报告，你一看这个车况里面详细东西。很多很多这个客户他不会看，哎，我这有3方报告啊，有就行了，他不知道里面写什么东西，我都遇过好几个
1: 啊，就是就认报告，但是报告里写啥我也不知道，
0: 他不懂，他不会看也不懂，有报告就行，这是错误的啊。
1: 嗯，
0: 报告上有的时候写的很明白，如果说就是大伙就是说买个特别贵点车的话，你尽量做个深度检测，但是像现在基本上的话，里程的话，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三方还没有能确保你里程的。
1: 啊，公里数不行。
2: 公里数不行。
0: 对，你像三方检测现在啊，也都是看记录。比方打个比方啊，我这个车的话，打个比方，说里面体现了个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话，如果说检测他得看这个，他得看记录，记录上有的话，他就说就给你写上了。也就是说，他宁可错差1000，也不放过一个。啊。对，
1: 行，所以说了解一下，然后天翼又补充了说可以追加2万块，行，十八万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摸到20年的门了吧，是不是啊？
0: 二零的可以，20的你再死点，就是21年再改款的话嘛，18万买不着，对，还买20的，买二一的板子还得买，21现在买就19能买到21年。
1: 哦，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您自己这个判断一下，这个车源的话，车市还是比较好找的，咱们给您找车况好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继续来看到的是，我看看啊，倔强想买个，这个绝对石头摸到命门了，这最多的100多台车，可能有50%都是这个价位的，想买个3-4万块钱的自动挡，刚下证啊，想买来练个手，想买个日系或者德系的，能否推荐几个？没问题啊，这太擅长了，钱你有的说。
0: 特别多了啊，日系德系的话，你像我说有卡罗拉有4万多的，也就是马自达昂克赛拉都非常适合啊，适合咱自己家用的。你像德系，像宝来高尔。

0: 高，第三保养特别贵，就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就是价格都没差多少钱啊。
1: 哦，明白了，就是可能在买的时候，价格差不了太多，但是可能在后期的养护成本或者出现问题的概率上 ，CC 迈腾的概率可能要比速腾宝来要高一些，可能多花钱，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儿？是不是？
0: 对，油耗各方面这个用车成本能高一些，你自己感觉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需求吧。
1: 嗯，所以说您问着能不能开得住，都能开得住。那关键就是你能不能认可后期多要比别的车型多花钱这件事儿。如果认可，那就没毛病。那如果不认可的话，咱说还是 A 级的可能更稳当一些，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哈？
0: 对，你看看再看看 CC 的话，你像 1.8T 的，像2015年的指针的对电机油了，对不对？然后链条啊，好多公里啊，链条坏个链条1-2千呐。漏点油啥的，你看这些情况能不能接受了？
1: 那对对，这个咱把话说前头，然后你自己判断，你觉得行，那咱就找 CC， 你觉得不行，那咱就找别的，是不是？刚才石头说这些都有现车吧，属于是。
0: 都有，对
1: 啊，行，因为我看这边这个倔强留下联系方式了，等今天下节目还你今晚直播吗？
0: 我今晚直播，8点直播、啊。
1: 8点直播，那就看看你等播完或者明天吧。你给倔强是加个微信，还是说这个打个电话约个时间是来看，或者说太忙了，咱发几个车型照片给做个简单推荐，了解了解。我觉得这没问题吧，可以做到吧？
0: 嗯，好的好的，嗯。
1: 啊，行，就这个情况啊，倔强。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你有非常明确的买车卖车的想法或者打算，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哎呀，我不想让我这个车，我这点事儿，这一念这全大连都知道了。OK， 没问题，您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今天还发了个新视频，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啊。我心飞翔啊，您问这个车应该是新车，我们新车节目是在上午的11点钟。另外，您问这个，我们从二手角度给你讲哈，蓝图梦想家二手车如果有的话，比新车能省个5万多块钱、10万多块钱，反正看年限呗。这也没有太老的车型，但是车少。
0: 嗯，车不是很多，但是这个车，这个买二手的话，性价比挺高的，能省不少钱的。
1: 嗯，
0: 不太好，不太好卖市场，也就是说市场不太好卖啊。
1: 就是不太认呗，就属于是。
0: 对，不认，大伙一般的话就认城市第九，能好卖一点啊。梦想家的话不是太好卖啊。
1: 行，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啊，刚才那个欧蓝德那个朋友想买一个。哎呀，你这个别买了，想买个3-4年的塞纳或者格瑞维亚四驱版的，还得是大概多少钱？他没省太多钱，我感觉是。
0: 嗯，
1: 还要四驱的。
0: 这款车的话，反正你要想你能接受二手的话，它省的不是很多。你想买个2年车的话，我估计能省个5万块钱，4-5万吧，能省4万块钱到5万块钱左右吧。买个2年车吧。比30万车的话，省个一年省100万块钱，我觉得有点少啊。
1: 对，
0: 你怎么想吧？啊，
1: 就是他不是说咱买个迈腾是吧？我迈腾都贵了，买个什么奥迪，买个什么奔驰，说一年省2-3，一个丰田，完了当然那么贵，完了二手车还那么贵，呵呵，这种感觉哈，
0: 省得少，省得少啊。
1: 嗯，所以您看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能接受的话，车源应该还是有的哈。
0: 车源市场不少，在那的话，我最近就卖2台了。嗯，市场不少在那。
1: 嗯，你看看，但是他叫这个四驱，应该是得还得是高配顶配啥的吧？
0: 嗯，对，四驱铂金，大于市场上我估计买的话也得个20，哪些好的26、27吧，27、28、26、27左右。
1: 嗯，所以您参考看看。我是觉得这四驱，可能他原来开的车就四驱啊，就开不了2驱，我觉得也没啥太大用，是不是啊？对于这个车型来说的。
0: 四驱的话，它就是个电机，用途不是很大啊。
1: 嗯。然后你要说在乎配置的话呢，这种车型买回去，咱们已经买二手车了，已经省钱了。你说稍微花点钱，咱自己改装，改个座椅啊，改个什么这那的也行。它那高配，像我说也没啥配置。
0: 嗯，是的。
1: 嗯，所以说您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来看到这位朋友啊，8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别克的君越，想问问能买到什么年限的，要 2.0T 的。对，那 1.5T 咱也不推荐呢。
0: 嗯，8万这个有点稍微有点尴尬啊。你像正常买个新款19款的第一批改款的话，8万能买到，但是车况，不能那么太特别好。如果说你想买个极品的话，19

0: 年利率8.5万左右吧，市场会行情。买个里程少的5万块钱左右的，买个就算买个豪华的吧，买个配置也不需要太高，买个豪华的话也得个8.5万左右啊，买个19款的，就第一批改款的。嗯，如果是你买那个老款那个艾维亚版那个，那个也可以啊，我卖过好几个，也是在现在行情也是在8.5万-9万吧，能买一个艾维亚版的，但是不是这个19款的。是那个他上一款跟17、18章一样那个叫艾维亚版那个，那个也不错啊。
1: 那差哪儿的呢？就外观区别呗。
0: 嗯，对，艾维亚版的话，内饰就是白色的，特别好，通风加热什么的，还有轮毂啊，是特别配置特别高的啊。
1: 明白了，了解一下，你看看能不能接受，是买个新款的还是老款的高配的啊？这个呢，您自己做判断。但是目前来看，按照石头说法，挺多，也不少这个车源，是不是？
0: 市场上。还行，也不多，因为前两天卖了一台，市场上还是不是很多，但是里程大的多啊，里程大的车不好的有个，我估计有个几台吧啊。
1: 嗯，因为君越这个车好像普遍很多人觉得，哎，这个车开得好啊，我高速跑得多，我再买这个车或者怎么怎么着，人是出于这个角度，所以有点像怎么说啊，比如说 GL8 可能夸张了，但是肯定是跑高速的人会选择这款车型的概率会高一些，是吧？
0: 嗯，对，你像正常，你像就我说那个艾维亚版那个车呀，就是。你看它这个年限在2018-2019年左右，但是它开起来哈，比现在这个车真强不少。一比较你就知道，一开你就知道了。
1: 嗯，了解一下啊，所以看看能不能接受。但车源的话呢，还是得仔细的去找找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6年的阿特兹2.0的蓝天豪华，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6年的阿特兹，嗯，该卖了。
0: 对，这个车在市场上就不是很值钱了，但是性价比挺高啊，没买这车挺合适的。你像正常这个车市场上现在卖的话，卖价在4.5万左右吧，成交价4.5万左右。嗯，如果是你要卖的话，我估计就400多块钱差不多啊，这个行情啊。
1: 哎呀，这 B 级车就这么点啊？
0: 对，它跟那个昂克赛拉就差个10000多块钱。你看我这边有一台2.5的，我这个2.5的蓝天尊崇在豹式音箱这款的话，我才卖个5万来块钱。我才卖个5万多，2.5的这个2.5这个高配置啊，
1: 就也没差出来太多。
0: 是，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2013年的奥迪 A6 2.0T 的，跑了1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3年是 2.0T 吗？还是 1.8T 呀、啊？还是都有？
0: 2.0T 的，2.0T 但是这个车的话，就是今年不太怎么吃香了啊。去年卖的可好了一款车，我去年卖了个9万公里原车漆，我卖了6万，2013年的。那今年我估计他这个车里程大一些，我估计就卖就是40000多块钱吧，差不多。
1: 嗯，就是属于不太认，我有这个钱的，我也不认可买这么大的车，那后期挑费多高的，花多少钱呢？我还不如说买个迈腾或者买个速腾啊，就是稳稳当当能开住，像刚才咱劝那个30000买 CC 那个朋友要一样，就是看后期多花钱，他肯定他不比 CC 花的多呀。
0: 对，但现在哈，现在这个行情是不好，正常的话，如果大伙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一下了。现在这行情非常差，这个二手车行情啊。
1: 你说这个差是收购的价格差，那我买车不就合适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你不管收购，你不管买还是卖，其实行情都不好。但是你要是说换车的话，它也合适。正常来讲的话，单纯卖的话，我感觉现在不是时候啊。
1: 嗯，那还能涨啊？那像你这么，我理解的是车掉下去了，它就掉下去了，还能涨回来？
0: 就是说现在怎么讲？我感觉的话，打个比方的话，就是需求量大的话，大伙这个车就是。没有那么降价那么快了，
1: 嗯，
0: 一直没人买的话，就继续降。如果是哎行情好了，人买车多了，它就行这个车的话就能稳定一下这个价格啊。
1: 那能拽回来点儿，这意思是吧？
0: 对，
1: 了解了啊。关注一条路情，小雨同学发来的是在2101国道往金州方向，前关艾逸特仓储超市门前有3车的剐蹭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各位要减速避让。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疑问，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7: 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4: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大连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那些事儿啊。石头你好。
0: 你好大点。
1: 这是一辆2019年的标致5008次顶配，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这车加这公里数，看着我都迷糊啊。
0: 对，本身这个车的话就不是太好卖啊，法系车，然后就里程的话雪上加霜了。我估计这个车的话，市场现在能卖个4万来块钱啊，4万多块钱吧。啊，
1: 嗯，
0: 4万来块钱差不多。
1: 车型就不太认啊。
0: 嗯，对，市场不太好卖。
1: 对，没办法啊，这个再加上这公里数，确实是不太具有什么优势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10万块钱想买一辆 CRV 的混动，想问问能买到什么年限的？现在好买点的感觉，
0: 10万的话，现在我刚卖的，才卖了10万03，我是2020年的，卖了10万03，人家市场上现在花10万左右，差不多能买到20的，差不多吧。
1: 这全问你手背上了，全卖了呀，这都是。
0: 对，我这车型这些这个畅销车啊，我卖的比较多一些啊。
1: 就基本上大伙关注度高的，也都是那些，是不是啊？
0: 对。
1: 方圆老朋友了，就想买辆16年的凯美瑞2.5的，车况好的，我不知道他联不联系你啊，这个有没有合适的手里？
0: 16年、15年这款的没有，现在。没有
1: 啊，行，那等有钱联系一下方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这是一辆2024年的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公务舱就是低配那个，是不是啊？想要跑了6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24年6万公里，你也不想卖，你开的呗。
0: 那得这里程也不小，还可以吧？对，商务车还要可以。正常市场现在卖多少钱？24年的公务舱低配，如果没有天窗的话，舒适版的话，我估计市场现在卖到13万多吧，差不多不到14吧。
1: 但我记得咱以前说过，说天儿这越来越热了，可能这个 GL8 的行情要抬头了，抬头了吗？还是说也都下去了？
0: 也还可以，现在市场上这个 GL8 的话，有找的，但是市场没有太好的，全是里程偏大的。你像咱粉有个粉丝，这两天看了一个23万公里的，在沈阳还要去买，我说妈，我说真就是买不着车了，要不是不能去沈阳去买23公里车呢啊。
1: 对，他要是3万公里有性价比，说好去一下，23万公里还啪啪舍夜的去那么老远干啥？
0: 对，我说我都没好，我就说我不建议去买哈，我就没好意思说你不能买，我说我真不建议去买，本身大连的，你说你跑沈阳买个23万公里的车，你说我觉得犯不上啊。
1: 对，到塔湾可能还不一定23万公里，那可能这都说少了，这都控制说。
0: 是，说是
1: 什么？这老有意思了，我跟你讲，各个城市的二手车市场都特别的有趣啊，有故事啊，就在这行业里陆续关注的多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探戈啊，1.4T 的，跑了6万公里，女士一手啊，原本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呦，这车况挺好啊。
0: 对，这个车探戈的话，19年的，它应该不是液晶仪表，不带电表，应该是。正常市场上卖多少钱？现在1.4280的，280的话应该能卖到55000左右。如果230的话，差不多，就卖55000左右吧。
1: 就是230、280都是1.4T，是不是？就也是1.4T的高低功，是吧？
0: 对，上下能差个3000、4000的吧。正常市场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5000左右。他自己卖，就是收购下的话，应该在5万左右，差不多。
1: 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这位朋友啊，3-4万块钱想买一辆高尔夫，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刚才不说高尔夫的3-4万啊？
0: 对，我这有一台15年的，带个天窗，跑了9万公里， 舒适。

0: 版的我这边都3.5万左右啊，
1: 1.4T 的还1.6的呀？
0: 1.6的，
1: 哦，得1.4T，我感觉还得比得小4万是吧？
0: 正常差不多，就是买个1.4T，现在3万，差个几千块钱，因为这种年限车的1.56的话，有些人还不要1.4T 的，因为害怕坏，害怕说什么增压器了，或者啊双离合的，他害怕坏，就说
1: 啊，
0: 他选1.6的，
1: 就
0: 稳
1: 感
0: 定
1: 觉
0: 一些。
1: 年龄大了，可能说就有易损件可能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好的，了解到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1年的哈佛大狗1.5T 的两驱边牧，跑了36000公里，就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大狗。
0: 二一年的话，除了白色跟橘色的话，其他颜色的话，应该能卖到6.5万左右，市场一个卖价啊。
1: 嗯，好的，倔强又补充信息了，倔强，您的名字跟您的头像跟您的诉求不太一样，我猜您是帮孩子买车是不是？说4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卡罗拉，能不能买到家用的啊？哪一年的？是21岁的年轻人想找一辆年轻一点的车，多开几年？那我猜你是给你孩子买车，这种消费者应该很多的哈。
0: 你像现在，如果是像年轻人的车型啊，跟这个就是年龄偏大的话，它车型不一样。你像考拉、轩逸、宝来、朗逸啊这些车的话，价位都在400多块钱能买个18左右的话，如果是就是说咱们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话，这些车型我估计都能接受。像轩逸呢是18年的，轩逸是1.6的啊，这个能稳定一些。你像买18年的这个考拉是1.2T 的代替的。这个就是年龄偏大的话，他不喜欢代替的，所以说的话，正常如果是孩子，如果是他能接受的话，我感觉你选一个，轩逸，我感觉这个外观能时尚一点，
1: 这新
0: 我感
1: 款
0: 觉
1: 的，
0: 车也不错，啊，对，新款，对，
1: 就是这个吧，两个路线哈，就第一个倔强你说了算，就是你买啥你儿子就开啥啊，不用征求他意见，咱就买个适合你方向的或者你喜欢的。但如果说，哎呀，你外征求儿子意见，甚至说最终是你花钱买个他喜欢的，我还是建议他来就是车市或者到石头这儿转一转看一看，可能看完之后他会有个基础的认知之后，然后咱再推进这件事儿，是不是啊？
0: 对，正常的话是，你像21岁的话，我估计的话，也不一定啊。他正常一般的年轻人现在的话，一般喜欢这个像美系啊这种车型，
1: 国
0: 或者是
1: 产，
0: 国产对，或者国产对，它配置高一点，颜值好一点比较多一些啊。
1: 对，你现在给他整个没有倒车影像的，哎呀，也没什么，连个大屏都没有啊，回头还得连蓝牙都这，你说他能喜欢吗？我觉得可能够呛，这是我的感受，因为我就够呛，你给我整这玩意儿，我老轱辘棒子我也推不走啊
0: 是啊，
1: 就这个情况，所以说倔强，我的建议就是你也留联系方式的，回头石头沟通一下，等他今天直播完，是联系你或者明天联系你，约个时间，你到车市转一转，让石头咱服务好，给能不能就是到车市门口，你派个车下去给我们粉丝接上来，能不能行？
0: 肯定行，因为我这一般有时候还找不着呢，我就得下去接
1: 哦，行，我来倔强，你到车市门口，石头咔小汽车排面给你拉满，拉你上来，完了咱看看车，好不好？
0: 好的，哎。
1: 嗯，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A 啊，今天欧蓝德好多，20年的欧蓝德也是棕色的两驱的，5座版，那我估计是2.0的，55000公里，公里数倒还行，但是，不会比那个贵多少的，差不了太多了。
0: 对，20年棕色的话，现在，市场卖啊也差不多，这个颜色正常白色能卖个6万多块钱，你这个我估计在市场卖在5.5万左右吧，啊。
1: 也是在颜色上稍微差点意思。这个车就是白的最好，要么是黑的。棕色现在我就没听说过哪个车棕色卖的好，可能昂科威好点啊。
0: 昂科威，对，黑个大斯，昂科威这种的还是主流的能好一点啊。
1: 所以说您看看这行不行？所以提醒各位哈，买车的话应该咋说来着？这个小买白，大买黑，不大不小买银灰嘛，就这大概其实这个意思啊，就是颜色很重要啊。继续来看一下，君君有礼，22年左右的长安 CS75，预算6-7万够不够？有没有 CS75 Plus 22年左右的？
0: 二代能买到啊？二代的话，现在用不上得6万来块钱吧，得6万来块钱。前两天有一台，车主说卖了，但是今天又说又没卖，我不知道卖没卖。昨天前天吧，有一台 车主，你现在买车。

0: 挺费劲的。去了告诉我媳妇又不卖了，又说卖了，今天一打电话又告又没卖，这那的。今天有一天，今天啊。
1: 哦，你看还有个现成的呢，君君有理。你要是感兴趣，哎，我记得你留个联系方式，不行的话也是让石头跟进一下，看看您这个什么情况。如果说他想出，咱们直接跟进，直接拿下啊，这是手拉手买啊，就那边个人要卖，咱这边直接就买走了，是不是啊？
0: 嗯，但是这个人这东西他又不好。比如说不好约他，约他今天上班不在家，明天鞋子不让卖，还是不确定啊，不确定这个信息这个准确性啊、嗯。
1: 行，那咱们就双方努力吧，均匀有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呀，这个车挺尴尬，在于你不够年限报废，2014年的克鲁兹1.6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还能就是报废价呗。
0: 那克鲁兹的话，这个车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需求了啊。我这就是个车好的话，几千块钱差不多，不超10000块钱啊。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您看看觉得，行不行啊？因为2014年你也不够报废呀，主要是你要能够报废的话，其实走报废补贴也挺合适。
0: 是，嗯，
1: 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迈腾，那改没改款呢？2017年的，40000公里啊，公里数可挺好，2017年40000公里的迈腾。
0: 2017年它属于 B8 了，2017年 B8 啊、嗯，正常是1.8T 豪华版的话，里程少，你车况好的话，现在市场还能卖到6万，还能卖6万多，这个车能卖6万5左右吧啊。
1: 嗯，好的，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一辆2020年的帝豪，1.5自吸的，自动挡，跑了5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帝豪啊，你刚才说的是一开始说的星瑞哈、啊，这个是帝豪，嗯。
0: 嗯，帝豪的话，2020年帝豪啊，不是四代，是老款的。老款的话，现在市场上，25000差不多3万，25000左右吧，差不多啊。如果带个天窗的话，奔着3万去，能费点劲也差不多啊。
1: 嗯，好的。然后刚才那个欧蓝德呀，就是那个20年那个棕色，补充个问题，那置换呢？首先，咱们再我反问您一下，您置换是置换新车还是置换二手车？如果说置换新车的话，你说我这不得多卖点？好，四 S 店给您估这个车，举个例子啊，估5万，外边给你估55000，那你说你是卖给四 S 店合适，还卖给车商合适？就很多朋友在纠结一个问题，说哎，我这个车怎么卖才能合适？谁给你钱高，你卖给谁合适啊？而且你不管卖给谁，你补贴什么都正常可以拿的呀。但是建立在买新车。你看我前两天我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在问，大概我买二手车有没有补贴？我说没有。啊，补贴都是针对于买新车的，所以同样道理，举个例子，你这个欧蓝德，你可能到石头这去了，我这现在我开欧蓝德，我想想到你这儿，我可能说想换个什么，刚才说像那种换什么那个奥迪啦、奔驰啦，或者说换个什么艾力绅、奥德赛啥的，那就折呗，就这个车卖10万，你这个车能卖55000或者能卖5万，那就一减就完事了呗，就是这么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道理，不会说因为你置换，咔嚓一下你这车多卖好几万，你不现实呀，对不对？
0: 嗯，对，置换的话能。就是你如果是在咱家置换的话，你那个车能多给个2-3千块钱吧。就是说，两个车一折，就你一台车的话，我们卖的话就是个成本价往外卖，就等于我这个车给你正常价，你那个车多给你3000啊，就这么情况。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置换呢，取决于您是换新车是为了领补贴，还是换二手车。那换二手车这件事儿最好是在一家把这事儿就全办完，这样比较稳妥。所以这个呢，取决于您想要置换什么车啊。如果还没考虑明白，再考虑考虑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啊，这位朋友，想花5-6万块钱买一辆海豚或者海豹，不对吧？海豹不太这个，海豚对海豹，哎，是不是有那个便宜的海豹05还是06？是不是？
0: 那个有那个海豹05的话，就跟那个比亚迪秦，跟比亚迪秦技术差不多。你像6万多的话，5-6万的话，还是买海豚。海豚的话，正常能买一个，2223。现在涨价了，现在这个电车现在比亚迪，因为现在市场上还挺贵的呢。现在，
1: 嗯，
0: 正常你买海豚的话。能买到，买个6万块钱能买个相当不错的了。如果是买个那个海豹05的话，几乎就是准新车了，5万多，像5万多块钱买个2024-25年的了啊。
1: 哦，行，了解一下，您参考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亚洲龙双擎版啊，跑了8万公里，你好好开吧，你别卖了，你这公里数导致于你卖不上好价格的现在。
0: 嗯，里程数偏大点，但是市场上现在这个，像丰田的，像雅阁啦，像凯美瑞的，像亚洲龙这些车型，这个价格虽然很坚挺啊，但是卖不动啊。我这好几台， 正常你这个车我估计22年的话市场卖价现在凯美瑞能卖到十万零五到十一，这个里程10.5万左右吧。那你这个车比凯美瑞贵1万块钱，大约亩得11.5万左右吧，差不多。
1: 嗯，
0: 保值二倍率啊。
1: 11.5万左右，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在大狗和星越 L 之间做纠结，想让石头帮忙推荐一下这两款车选哪个更好，另外都什么价位。大狗这反正都年限近，都是最近三四年的车吧，反正是啊。
0: 嗯，正常来讲我个人感觉的话，你像星越 L 的话，你都是选 2.0T 的嘛，对油耗有没有要求？正常我感觉选个 1.5T 的大狗，我个人感觉啊，你像花个6-7万块钱，因为款式差不多，你像现在买个2021年、2022年大狗的话，你跟2023、2024的外观都没有啥变化。你买个2021、2022大狗，就市场买就6万多块钱，不到7万吧，能买到。你像星越 L 的话，那就稍微偏高一点了。2.0T 的话，油耗偏高一点，然后市场你怎么得花个8万左右吧，能买个差不多点的星越 L。虽然说星越 L 新车便宜点，但是二手车在市场上并不便宜啊。
1: 哦，他俩价差还不是特别的小啊，1-2万呢。
0: 你差个对，差1-2万，对，差1-2万块钱的。
1: 嗯，那要这么选的话，可能如果要二选一，可以重点以大狗作为目标，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价格我感觉6-7万买个这个车型还比较好一些啊。
1: 嗯，行，那其实大狗跟同年限的 H 六是不是应该差不多？
0: H 六能便宜点，也能便宜个10000多块钱吧，差不多10000多。
1: 好的，了解一下啊。妖精的尾巴是一辆2021年的卡罗拉，但是没说排量，你这玩意儿有1.2T 的，有那个混动的，价儿不一样啊。2021年跑6万多公里，我估计你可能是纯油的啊，因为跑的少，5年6万公里，嗯。
0: 你像卡罗拉这块的市场的价格也挺坚挺的，因为有出口啊带着，它的这个价钱一直没下来。你像现在市场上买个2021年卡罗拉的话。买个好一点的话，2021年带个天窗，油车都得5万多。如果你买油电混合也差不多。现在油电混合跟油车，这卡罗拉的话上下都没差5000块钱吧？
1: 嗯，
0: 市场一个行情。嗯，因为它这个二一这个卡罗拉呀，二卡罗拉都能出口能出到7万多，所以说它这个二一的如果出不了口的话，5万。市场行情是5万多啊。
1: 嗯，所以妖精尾巴，你要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排量。另外就是车况，哎，它这2021年6万公里，它能够标准吗？
0: 正常也有要的，你像国外它也有要，就3万公里它贵啊，它买不了啊，它买6万公里便宜的，它也买啊。
1: 哦，所以妖精尾巴，你看一下你的出厂月份，如果是陈向强说7月份，现在还得7月份，还得更晚了，8、9月份的。
0: 9月份
1: 对吧？你如果你是2021年9月份之后上牌，就是那个生产出来的车，不说上牌，生产出来之后的车是有可能够出口标准的。如果够的话，比正常卖多卖2万块钱，可以这么说吧？
0: 嗯，对，1万多啊，
1: 买10000多块钱，你看看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抓紧时间，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给您判断一下子，看看你这钱你挣不挣啊？真的是挣钱了，因为正常来讲，你就是5万多的东西，现在能多卖好几万，多卖10000多，是吧？
0: 嗯，对。
1: 圆满的消息啊，22年的宝马三系是325Li 运动，22年跑10万公里啊！哎呦，这车咋开的呀？挺好啊，4年跑10万公里。
0: 22年的正常，我刚卖了个21年的，是卖了是14.5万，21年的，但是我里程少4万公里。他这个22的10万公里，我估计市场啊也卖14都费劲吧，差不多吧，按14左右卖吧啊。
1: 嗯，对，就是按照这个年限退后一年，但是如果要我买的话，
0: 对，
1: 那我买那个年限老一年那个小公里数，我也不买大公里数。
0: 对，因为他这个车宝马你像德系车的话，里程小的算还是比较好。
1: 嗯，是的。熊猫菌先生2018年上牌的1.5，哎，感觉有印象呢，1.5T 两驱顶配的昂克威，2018年两驱顶配昂克威 1.5T 啊，8万公里啊。第一个问题先到这儿，咱们先给他评估价格啊。 1.5T 2018年8万公里，公里数真好。
0: 这个车就不太值钱了，这个车肯定要多一些。你像正常 2.0T 市场买的话6.5万，你这个市场买我估计5万左右吧，5万5万6我估计都不好卖，5万左右吧，差不多。
1: 那就比 2.0T 得差10000还多。
0: 嗯，然后还不好卖。
1: 就一听 1.5T 都扭头了，是吧？
0: 对，像美新，像不管是，就它这个变速箱，它跟那个君越是一样的，它不像那个君威是9AT， 他应该不是，他就不是九十七啊，所以说，嗯，不太好出手啊。
1: 嗯，所以你后半个问题我们也答不了了。说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七座车，五年左右有什么推荐？补多少？取决于你想补多少，给你再推荐。那推荐贵的便宜的都有啊，是不是？你不花多钱整个国产的啊，或者刚才说什么老款的什么 H9 什么的，你弄一个都不嫌多少钱。但是我想添好的，想换什么汉兰达，换个这个锐界，换个什么什么这种探险者，那就快没上限了，十万二十万都是它，是吧？
0: 嗯，对
1: 啊。所以取决于你先知道你这个旧车能卖多少钱了啊，然后哦，那我看看在这个基础上我能拿出多少钱，然后一共总预算出来了啊，告诉你这个预算买这几个二选一，或者其实那个最合适就完事儿啊。但是我想问一下石头，你目前手里有什么还不错的七座车可以给我们念叨念叨吗？
0: 七座车，我 GL8 还有这个没有几台了，奥迪赛，
1: MPV 为主了哈。
0: 啊，对，七座吉普的话，我现在有什么？锐界，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这个欧蓝德的七座的啊，
1: 嗯，
0: 一个啊，对。
1: 所以说你看一下你想补多少钱，但如果说你是这个昂克威换欧蓝德就毫无意义，还不如开的得了。
0: 嗯，是，
1: 嗯，就这个情况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石头连线，因为他马上八点钟要直播了哈，就不再这个跟他聊了，操作准备是不是一会儿也是全平台播吧？是不是、啊？是手啊音儿的都能看着是吧？
0: 对，我八点直播。对，
1: 行，稍微休息一下，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一会儿到这个视频平台搜索一下石头啊，看看他这个评车的怎么评的，说啥呢啊？再次感谢石头连线，这个时间我们再聊 好吗？
0: 嗯嗯，再见，
1: 拜拜。继续呢，跟各位分享好消息啊！5月27号，就是在后天，第20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都可以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领取。那么具体的领取的时间、地点以及预约方式，您可以关注后续交通广播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推送啊。27号正式开始，同时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已经上线，在大连云车生活板块爱心送考专区，或者在大连云客户端搜索爱心送考。那么每年呢，都会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的接送考生，想要奉献爱心的司机也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司机预约板块进行报名。加油考生需要我们帮忙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考生预约板块进行报名。提醒啊，以上两项不是车贴丝带预约啊，是另外一件事啊，就是需要点对点的服务。本届爱心送考活动将车贴升级，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共设计了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考生们马到成功。好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20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

0: 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喜欢晚上，夜色让一切都变得柔软，思想也不再锋利了，欲望也不再急切了。我很享受这种被稀释的现实，就好像电影里面一帧一帧只有模糊和自由一样。有时间我们重新的确认自己的身份，一个人听着歌，退回到精神的角落，重新的整理自己。哈哈，我们又一起听歌了，朋友。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来吧，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OK， 开场的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一个翻唱，好听。

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也请你继续把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这里。欢迎你，晚上好。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烈？消息又刷不过来了，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不到，大家原谅我行不？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吕胖胖晚上好，他说胖胖啊，来一首《1000年以后》，1000年以后再听吧。好男人说来一首《最真的梦》，最真的梦，哥们儿，最近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一首女生的深情版，林夕的，你是要听这个版本？还是其他的版本。 Superman 他说2天都没听到你的节目了，听一首很好听感人的歌和听友们共享，这首歌叫故里木屠路上的小酒馆，歌声感人，歌曲背后的故事更加感人啊，压力好大呀，哈哈，如果我没播放出来你原谅我，哈哈。晚上好誓言巨笑山林，他说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他说谢卓我想点播一首歌，这一句话是让我猜哪一首歌吗？哥们儿，晚上好小曲，周一快乐，感谢每晚的暖心陪伴，他说愿理查德谢老板，哎呀今天称呼有变呢，最近我理查德谢大厨这个称号有点对不起大伙儿。他说希望本周工作轻松顺遂，好心情常伴左右，想听一首爱吉农， OK 棒棒。快快乐乐说周一快乐，2天不见如隔三秋，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夜曲。晚上好志芳，星河骏马，大软彼岸，李强，麦田远方，金大大，笑颜常在，孙姐，家有一好，杨一爸爸，小宝森，大连小胖，划破夜空的流星。

果天有情，风会替我拥抱你，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哈，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女生版林咏诗，粤语版本的爱极浓，我总觉得它比国语版更深情呢。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5，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15分钟过去了，还有3个15分钟、啊。谢谢大家每天晚上一如既往的守候和陪伴。心想事成说，我来打卡了。说实话，若不是因为你，就无法爱上这档节目。哇、啊，我的天！情绪价值一下子拉满格了，哥们儿。而且他说，最近啊，《爱极浓》这首歌的播放频率很高啊，哈哈，是不是感觉好像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艾奥说：“黑色星期一刚刚下班，辛苦了，朋友，一起听歌，我们享受这夜雨夜里的浪漫和静谧。”孙姐说：“抖音直播的时候听《爱极浓》这首歌，又是一种感觉，在节目里听也是一种感觉。”哈哈。他说早知道播放爱极浓就在车上听了，车上听和用收音机听感觉不一样啊。小曲说 Oh yes， 就是这种硬控的感觉，旋律一响瞬间就被这首歌牢牢的拿捏了，爱极浓韵味直击心底啊。 Yes， 我多说几个 Yes 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我此刻的心情。OK， 继续欢迎大家。彼岸说谢玉芬啊，听到你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来打个卡，安静的听歌。哎呦，扎心了，老铁。谢谢陪伴，周一快乐之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们这是隔了几个秋啦？2、3得6。十以内的加减乘除我还行，哥们儿。西河骏马说：“谢胖胖，我不点歌，我就是听歌陪伴。”大圆儿周一辛苦，他说又是2天不见，怎么感觉隔了好几年呢？点一首裁缝铺唐伯虎中国潮音合唱的《新梅花三弄》，有难度，但是我相信你，加油。

这是要起飞呀、啊，这是。常在晚上好，他是听月光快递，开心快乐每一天，每一天。刘胖们说我在渤海大道上开呢，现在车速有点快啊，哥们儿，爽歪歪也不行，控制一下车速。而且现在呢，今天晚上路况又比较复杂，有小雨，路面挺湿滑的，大家一定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小心慢行，我们平安到家。家有一好说想听一首绿色，小宝森三天哦，两天不见甚是想念，谢谢你的陪伴。大雷小胖说今儿是周一啊，想点一首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雨天慢点开车，周一快乐。墨染离心他说胖胖啊，今晚来一首《人生路漫漫》吧，展示。想展示的太多呀。OK， 刚才好男人说了，这首歌《最真的梦》想听女生版，来吧，林夕。好深情啊，好深情的一个版本。

女生林夕深情版的《最真的梦》有点不一样。听这首歌，听到的是一场关于遗憾和温柔的回望。这歌声里面藏着每一个人都有的过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没有抓住的人，没完成的期待，都成了我们最真的梦，对吗？当然，我也觉得它从来不是一首只唱遗憾的歌，真的，它更像。

说这个版本的确好听，太深情了，是不是？红太狼说，胖胖啊，刚刚刷到了谢老板的抖音了，被松弛感拿捏了，来一首凌云志吧。半壳梅仙今天晚上啊，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谢谢大家，俩号都关注一下呗，一个号先饭盒，上班八晚下班啪的那个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另一个号今天更新了，谢卓谢老板，一段松弛感，我自认为松弛感的一段视频。谢谢大家的关注。冯俊说，谢卓你的声音有磁性，很有吸引力，谢谢你，那就继续听呗，汉在这儿，汉在这儿，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汉在 FM100.8， 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方琪来了，他说我来了，寒冷的雨夜有人温暖的陪伴，分享一首遗憾，要 R&B 版本的，压力大，但哥们儿我找一找，我一定努力。晚上好，水电维修。划破夜空的流星说，来一首应景的歌，雨中集锦。来吧，这歌啊总得一首一首的播，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早早的点播响了，快快乐乐，他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夜曲，真的我永远喜欢听夜曲，孤独而又浪漫，深情又浪漫，有一些爱情是需要用一生去纪念的，用永恒去弹奏它。

OK，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夜曲》，一首夜曲把我们缓缓地带入了一片漆黑而又宁静的小世界，慢慢地放下所有，静静地闭上眼睛，就听这首歌。

快快乐乐说雨夜听夜曲，雨声入耳，回忆入心呐、啊。明天会更好，晚上好。他说每当听到你爽朗大气的声音呢，就一个字儿，舒服。想听一首周深的《贝加尔湖畔》。大连小胖说要加持一下雨中集锦， OK 我找一找。你最难寻说你还得是谢老板，这歌放的听的就过瘾， Yes。 势在必得说想点播一首街角的晚风。旅行者说周杰伦就是这个时代的标签，最喜欢的周杰伦的就是他的双杰伦，周杰棍的双杰伦。你在暗示我什么哥们儿？请直抒胸臆。

这首歌来吧。点歌的朋友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加时的朋友是带领小胖，龙飘飘，雨中集锦，应景吗？应景。

0: 雨中奇景，听雨真的是我们成年人比较舒服的独处的时刻。雨点儿噼里啪啦作响的时候，声音也变得特别温柔又很治愈，是吗？嗯，不用赶路，也不用社交，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车窗里，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听着这一首歌，心情就格外的好，心里的浮躁和疲惫好像都被雨声慢慢的抚平了，什么你都不用去想，然后就安安静静地发一会儿呆，在这一刻的松弛感真的太治愈了。
1: 可你记得记得今儿干我的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4，快呀，太快了。OK， 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谢谢大家的陪伴。稍后过渡一段信息，马上回来。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在今天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在明天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20度。

0: 小曲说雨中集景这首歌太有回忆感了，经常听我妈妈哼唱这首歌，今天终于在节目里听到完整版了。
1: 让一切成灰。
0: OK， 这首歌叫遗憾。

是方琦，方琦说想听一首 R&B 版本，抱歉我没找到，朋友这个大头针的版本能替代一下吗？

OK， 我们听到的是大头针的翻唱《遗憾》。人生的遗憾都是成全的序曲，它一定提前到来，然后你才会有成全之后的惊喜，是吗？时间真的一定会滤掉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也会带来真正适合我们的。所以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的，朋友，也许是时间它在帮我们的忙啊，它在帮我们避开错的人和错的事儿啊，朋友，别想了，加油就完了。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天涯说民主广场转盘有两车刮蹭，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雨天大家一定慢行。孙姐说：“哎呀，才看抖音你更新了，啥时候去文化街了？”出其不意。纯说想听一首《富士山下》。米尔娜来了，她说想听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送给还在路上的小伙伴儿。心有所属说谢成成啊，强哥力哥来报道，终于听到节目了。刚才听到那位听友说去梭鱼湾看球了，他说我也去看球了，为了压制住成都远征军的呐喊，南北看台都拼了。他说我自己喊的嗓子都快说不出来话了，英博的胜利喜悦至今还没有消散，想点一首梭鱼湾的力量送给英博的将士，送给即将踏入梭鱼湾比赛的东北超大连队的将士们，同时呢也送给梭鱼湾球场为大连队呐喊助威的场上第十二人。他说我就喜欢大连赢，输了一起扛，赢了一起狂，大连必胜啊 ！Yes， 累死我了。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本周四以后啊，天气就会发生明显的转折了，开始升温了，周末都要接近三十度了，不会吧，哥们儿？这么吓人吗？傲娇的欧巴，胡茬欧巴，他说人多吗？不像抖音那样能看到多少人儿，打个卡。谢谢你的支持啊，哥们儿。就是我这人太少了，你快来支持一下我，你每天晚上都来行不？骑蜗牛追飞机说高考的金丝带怎么领取，来吧，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5月27号第20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启，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的司机朋友都可以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的领取。那么具体的领取时间还有地点以及预约的方式呢，请您关注后续的交通广播各档节目的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同时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已经上线了，大连云车生活板块爱心送考专区，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搜索爱心送考都可以。每年呢都会有爱心的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接送考生，想要报名献爱心的司机呢，请您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司机预约板块进行报名。加油考生需要我们帮忙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呢，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考生预约的板块进行报名。提醒一下，以上这两项不是车贴丝带的预约啊，朋友，是两个事儿。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板块，欢迎大家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的回忆以及老照片。这一届的爱心送考将活动车贴升级了，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共设计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的口号。车贴设计也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啊。 OK，来吧，马上下一首歌。刚才有位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我好想送给所有在路上的小伙伴。

毛店赚钱，妈妈下雨天。我以前听过人家说，说特别喜欢下雨天的人呢，在心理学上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被称为是语言者，每当雨水轻拂大地的时候，内心就会获得片刻的宁静和平和。反而我觉得雨声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白噪音，这个自然界的白噪音，对人的心理还有生理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疗愈的效果。所以下雨天对于大家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天空的阴沉，同时我觉得它更象征的是暂时的停顿。我特别喜欢这暂时的停顿，希望你也喜欢的朋友。方琴说，听过遗憾那首歌，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其实遗憾也没有那么遗憾了啊，哈，全都烂在遗憾里了，还有啥不能释怀的，是不是？平常心问我说，下了节目还有一个小时，你抖音直不直播？我说差不多。他说你要是，是不是也可能不差不多，你要是播我就不回家，我在车里听。这个问题太难了，哥们儿。刘军，谢谢你。他说我姑娘给你

卡啦。另外呢，自己已经送考20年了，已经走20年了，辛苦了。这是一份爱心的坚守和守候。哎，看到一位同名的老朋友大元，他说：“卓姐，快一年没有听到月光快递了。”在这一年里的时间当中，感觉失去了好多想证明自己，导致创业失败，损失了金钱，还有其次主要是失去了爱情。但是重新回到大连，干上老本行网约车，在听着播放的音乐，心里感觉也没啥。他说我还年轻，我还可以拼，祝月光快递越来越好，天天开心啊。朋友，欢迎你的回归。啥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风吹哪叶，咱读哪叶，哪一页你看不顺眼，咱就把它撕它。越来越好，慢一点开，辛苦了。

刚刚的看到风说想点播一首大张伟的静止，这是他14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曲，非常有才华，清脆的鼓点再加上欢快的节奏，让整个人都跟着摇起来。华儿乐队静止。

哎呦，果然静止，果然好听，果然大张伟花儿乐队。静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片刻的静止，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累了的时候再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允许自己摆烂，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那又何妨呢，朋友。所以什么事儿咱都不要强求，事事都圆满，也不用把我们的神经时刻都给它紧绷起来，累了咱就停下来，困了就睡，渴了就喝，饿了咱就好好的吃一碗面，行不？哎呀，来吧，这首歌。

太着急了。明浩说想点播一首《冷雨夜》，来吧，这首歌我们一起听 Beyond。1980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许巍的《我的爱》。誓言说下雨了去直播不要飞车，您也不要飞车呀，哥们儿。

明明说两天不见甚是想念，有你陪伴真好，好开心呢、啊、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又快到点了，晚安朋友，明天见。踏雪寻梅说，谢老板，刚才那位朋友他不是失去了爱情，只是新的起点。 Yes， 晚安，快快乐乐，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安全。1980说，冷雨夜黄家强的间奏 solo 至今没有对手，哈，会听啊。心想事成说，什么也不说了，这首歌更应景了。晚安小曲，大家在路上一定小心慢行。天涯说，奥利加尔酒店门前刚过一点这个点位，疑似也有两车的刮蹭的事故，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奥利加尔酒店门前再过一点，大家一定注意留神。 OK， 来吧，今天晚上我好像欠的歌有点多呀，咋整？庞庞还说呢，柳树信号不好，吱啦吱啦的。磊磊说想听张杰的《铭记》，铭记在鸟巢看着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真的是激动不已。OK， 这首歌作为今天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

0: 小马哥，抱歉，消息才看到，他说今天是豆哥和豆嫂结婚纪念日啊，豆哥还写了一首歌送给豆嫂，他咋这么浪漫，哪个女人能扛得住，哈哈。
1: 汹涌若有一阵晚风，
0: 小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有人喜欢晚上独自的看星星，一坐就是大半天，长大了你就会知道，目之所及满满的都是回忆。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哦，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

0: 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44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抖音上又刮起了一阵怀旧风，很多神曲呢也纷纷杀回来了，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DJ 版的隔岸。当年陪你听这首歌的人，如今还在你身边吗？

隔岸的愁跟着节奏就不愁了，这就是 DJ 的魔力。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卸下一天的疲惫，把好心情带进家门。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好嘞，北京时间21: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每天节目当中呢，到这个点了，好多朋友都会在问爱心送考的事儿，很多的高三的同学啊，包括家长都比较关心今年的爱心送考的相关的事宜。 LN 然后呢还有江学科也都纷纷发来了相关的问题哈。我们首先来看江学科就问了，说金丝带需要预约吗？另外金州区在哪领取呢？首先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金丝带是不需要进行预约的。金丝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都是不需要进行提前预约的。那么关于今年的这个丝带呀车贴的领取的时间还有地点呢，目前呢还没有最终的确认，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这两天呢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包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旦有最终的消息呢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呢在公众号上进行相关的推送，所以呢也请大家这两天再持续的关注一下。

天涯说辽师附中那里停车乱套了，希望交警能够过来管一管。这个点儿呢也正好碰上了高三学子放学，孩子家长接孩子的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的打卡报告，欢迎皮黄小宝森。小许同学说，新的一周如约而至，送上诚挚的问候。但是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愿一周都有好心情，工作生活都顺心。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街角的晚风。哦对了，说到爱心送考呢，其实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大连云上面呢也是上线了爱心送考的专区。首先呢，如果大家还没有下载大连云的话，可以先下载，然后呢打开之后呢，上面有一个车生活，找到车生活板块之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爱心送考的专区。或者呢不用这么麻烦，你打开 APP 之后，上面不有那个搜索那个键吗，你直接搜索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专区了。那么每一年呢都会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一对一接送考生，像昨天在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就在后台留言报名了。那么想要报名献爱心的这样的司机朋友呢，大家呢就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有一个司机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那如果说咱们家有考生的需要我们帮忙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然后有一个考生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大家别报混了哈，一个呢是司机预约，这个司机预约呢是针对我们想要献爱心的司机朋友，另外呢就是咱们的高三的同学们，如果需要相关的帮助的话，有这个送考需求的话，那么可以找到考生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啊，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然后找到你相对应的这个身份板块就可以了。在我们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里面有一个云展览板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的回忆以及相关的老照片。这次啊，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的车贴也进行了升级，由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的创意车贴，并且呢设计了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而且呢在车贴的设计上也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飞翔的潘帕斯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退后。东东说，想点一首许嵩的星座书上。欢迎笑颜常在。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打卡打卡，今天想听一首游京。今天我们开场两首歌都是偏古风，只不过我第一首选取了 DJ 版。
1: 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

快快乐乐说，一曲由经入耳，古韵绵长，为雨夜时光添了几分诗意。生活忙忙碌碌的，但我们偶尔呢也得出门逛逛，就像刚刚歌里唱的那样，不管呢是听戏呀还是赏花，给自己一点放空的时间比什么都管用。

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志杰，晚上好。一生平安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涛声依旧》。A 村长说晚上好，主持人，高三的孩子刚刚放学，作为高三的孩子们，老师们、家长们真的很辛苦。所以呢，此时此刻也想告诉24中高三八班的小闺女、小小们，最后这十几天，放平心态，稳住节奏，提笔征战，落笔生花，熬得住万丈孤独，藏得住星辰大海，加油，宝贝们！的话语，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高三的同学们能够收到一些的话语，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高三的同学们能够收到一些力量。圆圆说晚上好，月如，马上高考了，想听一首《年轻的战场》，那么这首歌就作为今天我们节目送给高三的同学们的歌曲。

高三这一年，很多同学们可能听了太多打鸡血的话，打鸡血的歌。那么我觉得冲刺到最后这个阶段了，比起打鸡血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适度的给自己松绑，放平心态，以一个平稳的心态去面对你人生当中的这场考试。在高三的战场上冲锋，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感到些许疲惫的时候，在街角的晚风里也可以歇歇脚。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小曲同学说，深夜的灯光堆积的书本都是青春最美的印记，愿同学们带着底气与勇气走进考场，旗开得胜，未来一路坦途。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人动
5: 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首周杰伦的《退后》点歌的朋友是飞翔的潘帕斯，

好嘞，北京时间的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刘军说已经送了20多年的爱心送考了，今年呢也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的活动，也感谢大家这20年来的支持。小甜心说想听王展的歌，

萌说晚上好，欧月如想点播一首《白色恋人》，他说这是一首能把人带入到梦境的歌曲，悲凉飘渺梦幻，一会儿我找找。家有一好说想听一首《半湖沙》，哎，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多朋友都点播了古风的歌曲。

如果说半壶纱是把心事藏进山水，那么白色恋人就是把思念写在雪里。游鸿明，白色恋人。

有人陪你看雪，雪就不冷了；有人懂你的等待，风雪就不难熬了。路虎，雪落下的声音。

大岩说，雪慢慢的下，雨也慢慢的下，你播的都是我喜欢的歌，静静听歌真好。大家喜欢就好，感谢大家每天晚上风雨无阻的支持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最后这一点时间了，再来和大家说一说爱心送考的事儿，因为平台上的陆陆续续还是有不同的朋友在问哈，包括有朋友问说高三的同学想要报名爱心送考啊，你是想预约这个送考的服务是吗？是这样哈，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在大连云 APP 上面，然后呢找到车生活板块，里面有爱心送考专区，或者呢不用这么麻烦，你直接打开大连云之后直接搜索爱心送考就可以。那么在这个爱心送考的专区里面呢，有两个板块可以进行报名，一个呢是针对我们爱心司机的一个预约开放，那么如果想要报名献爱心的司机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司机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那如果说加油考生，或者说你就是高三的同学，想要需要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接送的服务的话呢，可以在考生预约这个板块进行报名。那么提示大家哈，以上的这两项呢都不是车贴呀金丝带的预约，我们车贴和金丝带呢也是不需要预约的。另外呢，在我们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有一个云展览板块，然后也欢迎大家呢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的回忆呀，包括老照片啊。风说月如啊，外面雨下大了，雨天路滑，提醒此时此刻依旧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大家呢减速慢行，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平安到家。快快乐乐也说了，说路面湿滑，月如注意安全，明天见。又到了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薛之谦的《晨》，点歌的朋友是 IZIF。

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如果情绪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就听听歌吧。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

配猛药镇奇峰明目二十尾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为什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角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角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猛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赛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赛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

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柱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凝木二数位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迦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林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治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好的人参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数位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他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种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轰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堵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在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肝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
配明目二十味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八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 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 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尖领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尖领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三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味丸，疗程是四个月到六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两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两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三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五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儿，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儿，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 86% 有效果， 80% 的改善率， 92% 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
所以说。

0: 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是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5: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

0: 8070227 400-807 400-807 400-807 400-80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尹老师，猛药这样的地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3: 对，现在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2: 林老师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好的，说真的林老师啊，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3: 啊、
2: 还有这个人品、
3: 啊、
2: 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3: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林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2: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3: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2: 啊、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
3: 嗯，
2: 千真万确是治好了。
3: 嗯，
2: 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3: 嗯，
2: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3: 嗯，
2: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3: 嗯，
2: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3: 嗯，
2: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问题的确是清楚点了。
3: 嗯，
2: 从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4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3: 嗯，
2: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3: 嗯，
2: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7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3: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2: 是
3: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
2: 嗯、
3: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2: 对，
3: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是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啊，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4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2: 是是，后来的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还变形，
3: 这
2: 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
3: 嗯，
2: 颜色也分不清了。

0: 这是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1: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0: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皮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1: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0: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1: 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0: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1: 真不错。
0: 泪膜破裂值是12。我原来都是6-7。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没有新生血管了。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0: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1: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剩的不多了。
1: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0: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还有半个月的量
1: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0: 好的，尹老师。
1: 哎，
0: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1: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0: 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我这订不上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呢，您看着急。

0: 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1: 现在咱们全国医药难求啊，广药镇远奇方明目二数位丸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对呀、
1: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1: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0: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1: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0: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这七年发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但是还没治好。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俩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特别着急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1: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0: 我67了。
1: 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0: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1: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啊，脚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二数位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粘连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呀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数位丸。
0: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小名额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

0: 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宁老师太感谢你了、哎、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3: 啊、
2: 你说这人吧、哎、上了岁数啊、
3: 嗯、
2: 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
3: 嗯、
2: 有人理解我们这心情和苦衷。
3: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说咱们矫情，说咱们打踢脚坐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嗯、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2: 宁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气包明目25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3: 哦、看到希望可太好了、
2: 嗯、
3: 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2: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啊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3: 嗯，
2: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3: 嗯，
2: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
3: 嗯，
2: 这不再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
3: 嗯，
2: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
3: 嗯、
2: 你说啊活着我这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3: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
3: 嗯嗯、
2: 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3: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啊、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2: 嗯、
3: 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2: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
3: 嗯、
2: 医生让我做手术、
3: 嗯、
2: 我也做了、
3: 嗯、
2: 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
3: 嗯、
2: 这眼压也跟着高，降、
3: 嗯、
2: 压药吧也没敢停，天天按时吃、
3: 嗯、
2: 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
3: 嗯，
2: 林老师你的药啊、
3: 哎、
2: 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
3: 啊、
2: 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
3: 嗯，
2: 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
3: 嗯，
2: 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3: 嗯，
2: 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
3: 嗯，
2: 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
3: 嗯，
2: 我现在啊知道。
3: 那就好，我要见你西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那就好。我要见你西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啊、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2: 哦，我明白了。
3: 嗯，
2: 林老师，你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3: 啊，
2: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蒙药之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
3: 嗯，
2: 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3: 嗯，
2: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3: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2: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
3: 啊、
2: 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
3: 啊、
2: 现在啊、
3: 嗯、
2: 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
3: 嗯、
2: 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3: 嗯嗯嗯。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2: 倪、嗯、老师，我听你的。倪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嗯，
3: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仙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
2: 嗯、
3: 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
2: 嗯、
3: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角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角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他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他的眼底的垃圾毒素他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严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3: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10几20年前，我6、70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

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0000，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钟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

精神，老年人慢性大，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垫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

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
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

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大

0: 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长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长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长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长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
2: 哎，
0: 谢谢你。
2: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

0: 老哥的受益者。
1: 哦哦哦，
0: 你的胡家老哥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0: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啊。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1: 哦。
0: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1: 啊。
0: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抽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松
1: 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好了。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

0: 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难得呀。
1: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1: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0: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1: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0: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
1: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0: 没错啊。
1: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
1: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用了8个月了、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胡老再见啊。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

0: 低压嘛，大压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去，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0: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0: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0: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啊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
1: 嗯嗯，
0: 他都不能下。
1: 哎，
0: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0: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
1: 啊，
0: 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
1: 啊，
0: 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哎，
1: 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
1: 嗯，
0: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
1: 嗯，
0: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0: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
1: 哎
0: 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
0: 嗯，
1: 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
0: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1: 嗯，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嗯，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0: 哎，
1: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您说呢？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0: 嗯，
1: 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

0: 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哎，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嗯，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两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0: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0: 那
3: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那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0: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0: 哎、
3: 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这样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0: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0: 嗯，
3: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血

0: 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也特别的
1: 范围。
0: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护驾老高。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高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高，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没错。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10几20年前，我60、70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

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0000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你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钟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2样3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

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

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
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70-80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

小学，他说我要是贪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七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七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

0: 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2: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2: 你的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
0: 啊，
2: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

0: 贴了啊，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这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松
1: 了
0: 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好了，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这

0: 为点高兴啊，老朋友。
1: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0: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0: 没错啊。
1: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
1: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用了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1: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老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 反正嘛，生气就一直就。

0: 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啊、
0: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0: 啊，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0: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抹还哮喘、
1: 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
1: 嗯、
0: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
1: 嗯、
0: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0: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
0: 嗯，
1: 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
1: 嗯、
0: 哎呀，太好了，
1: 哎，
0: 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太好
1: 了、啊、肺功能好了、
0: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哎、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啊,
1: 啊，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0: 哎、
1: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
0: 嗯、
1: 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0: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你好，欢迎您。
3: 您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啊，说真的呢，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病呢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天天吃药，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被摔了。
1: 那
3: 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那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那撑得慌那种情况。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你说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哦，那特别的
1: 范围。
3: 再一个是什么？

0: 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啊、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
1: 啊、
0: 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糕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
1: 嗯、
0: 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糕，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糕，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
0: 是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
1: 啊、
0: 谢谢你把胡家老糕 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糕，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
1: 哎、
0: 谢谢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家老糕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出。

0: 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0: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青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16到20度。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子轩。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清晨的6:04，2026年5月26号，崭新的一天正式开启。不管此刻的你是在雨中行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奔赴在通勤上班的路上，也或者是居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或是已经奔走在送孩子去往校园的路上，都欢迎大家呢把耳朵交给我们，让温暖的电波陪伴大家度过轻松充实有料的早间时光。首先呢，我们得问候一下今天所有此时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哎，早高峰的车流啊渐渐就要起来了，因为外面呢今天呢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路面是有积水，还有部分路段非常的湿滑。愿大家呢都是平稳驾驶，平安出行，路路畅通，事事顺遂。新的清晨，新的开始，愿我们所有人不负晨光，不负时光，带着热爱与温柔奔赴每一天的美好。首先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空气质量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哈是属于春夏交替，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早晚的温差会非常的大。很多朋友啊，早晚出门微凉，中午午后呢

体感偏热，子萱在这里提醒大家，遵循着早晚添衣、午间减衣的穿衣法则，避免冷热交替过快，引发感冒、着凉，还有换季不适。具体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是16度到20度之间的温度。那么在这里呢，也同时提醒各位听友哈，还有家长朋友们，最近呢空气也是属于略干燥的一个状态，紫外线呢也会逐步增强了，外出的话及时补水，做好防晒，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避免早晚长时间吹风，一定要做好日常防护，安稳度过一个换季的时段。那我们此时此刻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生活气象指数方面的信息内容。今天的舒适度指数是四级，感觉舒服，是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温度。紫外线指数二级，辐射强度弱，是有少量的紫外线仍然可以穿过云层，所以说呢，尽管晒伤的可能性小，但是仍然建议您如果长时间外出的话，一定要涂抹少量防晒霜，并适当的保护好咱的眼睛。穿衣指数三级，建议您选择穿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服装，早晚天气稍凉，适当加衣。晨练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适宜外出晨练，建议您呢可以改在室内打太极拳、做广播体操、瑜伽等运动。洗车指数五级，有雨，不适宜洗车。晾晒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适宜户外晾晒。今天的散步指数也是五级，天气较冷，不适宜散步。雨伞指数一级，出门一定要带把伞。垂钓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适宜垂钓。郊游登山指数都是五级，不适宜郊游，不适宜登山。那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大家最想知道的油价的最新动态。油价涨跌呢，直接是关系着每一位车主日常的出行成本，也是早间节目里边大家最关注的民生信息。2026年第11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已于5月22号正式开启，距离6月4号24点钟的调价窗口呢还有十几天时间。目前呢周期进度完成 10% 左右，即前两轮跌转涨之后，本轮油价开局直接大跌，所以说啊，车主们盼降价的机会来了。那么受到上周五国际油价小幅反弹影响，5月25号也就是周期第二天，油价呢是汽柴油分别下调每吨185元和每吨180元，较首日跌幅收窄了每吨20元。折算成零售端，那就是92号汽油跌了每升1.5毛，95号汽油跌了1.6毛每升，0号柴油每升跌了1.5毛。那么就目前全国的平均油价来做一个参考哈，92号的汽油每升价格是8.76块，95号汽油每升9.35块，0号柴油每升8.44块。按照50升油箱计算的话，如果说本轮降价落地，您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以省7.5块左右。但是呢，当前最大的悬念仍然是能否摆脱跌转涨的一个魔咒。所以说前两轮呢，因为国际油价后期反弹导致降温预期落空了，本轮开局虽大跌，但是呢中东地缘风险还有 OPEC 减产等因素仍存变数，后续国际油价如果说再度走强，也不排除重演反转剧情了。所以说子萱提醒各位车友啊，本轮小幅降价，日常代步通勤出行的成本是有所降低的，需要加油的朋友呢可以按需补给，不用刻意囤油，也不用过度观望啊，因为日常行车养成平稳起步匀速行驶的习惯，降低油耗，减少车辆磨损，才能让您的出行更省钱也更省心。
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在这个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的留言内容。王猛说了哈，早上好呀，我已经吃完饭坐小马扎上等你报天气预报呢，我听完就要出发上班了，这呢就是我每天的作息时间，这是6:03啊。他说啊，就适合听子萱做节目，哎呀挺高兴的。

怎么会唠嗑吗？王蒙，这情商高高的，智商也不差，双商占领高地呀、啊。于萱萱姥姥还说了，你说说子萱啊，十三中啊是属于今天要去春游的，这时间改不改我也不知道啊，在家都跟着着急呀、啊。我觉得今天这大雨天就不能安排春游了吧，这顶风冒雨的，这孩子们能玩痛快吗？Tony 说，子萱今天是要加班，一共做节目三个小时吗？是，这一周我和小伦轮值，小林轮值啊。谢谢大海全是水发来的问候信息，还有聪颖的枫叶哈、啊、说积水严重路段，您是想了解一下目前积水严重的路段都有哪一些吗？

哎呀，那只能靠大家了，我们大家来帮助一下大家哈。如果您现在走在哪一个路段积水比较深，这样的路段的话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相关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咱们一同来帮助大家。6:11了哈，此时此刻呢，我们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大连本地民生大汇总，聚焦一下城市最新动态，还有便民举措、城市建设公益通知，全部是2026年5月下旬最新鲜落地的热点，真实实用接地气儿，也是和每一位市民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咱首先来关注大连2026城市慢行系统升级，滨河滨海步道全线换新开放的消息。近日，大连市住建局发布了最新消息，马兰河、梭鱼湾还有傅家庄片区滨河滨海慢行系统完成改造升级，五月下旬全线开放。本次的升级呢，既包含了步道翻新、灯光亮化，还有便民座椅、直饮水站、智能垃圾桶，还有遮阳休憩区，还有亲子休闲设施全面更新，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无障碍通道，兼顾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所以说啊，春夏时节晚风舒服的话，海风又那么宜人，慢行步道也成为了咱们大连市民朋友们散步、慢跑、骑行、亲子游玩还有情侣约会的绝佳去处。城市在提速通勤发展建设的同时，持续来打磨民生休闲细节，也让快节奏的滨城生活拥有慢下来的治愈空间。其实我就觉得吧，一座城市的幸福哈，不止于车行通畅发展迅猛，它更在于烟火日常的松弛与温柔。快节奏奋斗，慢节奏生活，快慢相宜，那才是咱大连最动人的城市底色。其实也想问问大家，您平时最喜欢去哪去散步，去放空一下自己呢？滨城有哪些角落是你的专属治愈宝地？欢迎大家呢在平台当中一起互动聊聊。

再来关注大连中小学2026年夏季防溺水专项行动全面启动。进入五月下旬，气温是持续攀升，近海、河道、水库水域风险升高，溺水事故进入到了全年高发期。那么大连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应急、水务、文旅等多部门正式启动2026年全市中小学夏季防溺水专项整治活动。本次专项活动覆盖了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落地四大核心举措。第一，各校全员开展防溺水主题班会，安全警示教育，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六不准，牢住学生的安全意识。第二呢，是全域排查全市沿河滩涂、内河河道、景观湖、水库沟渠，增补警示标识、防护围栏、监控设备，消除野外水域的安全隐患。第三，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宣传，压实家长暑期监护主体责任，杜绝孩童私自玩水。第四，全市滨海浴场还有青海景区将会增派救生巡查力量，规范游玩秩序，守护市民们的亲海安全。你说孩童安全是不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呢？也是咱们这座城市最坚守的一个民生底线。所以说呢，在这里要提示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玩水热情高涨，这不假，但是呢，务必时刻看管好孩子，远离无安全保障的危险水域。咱们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少年的平安成长。我们继续关注哈，咱们大连高校毕业季目前是全面启幕，留连就业帮扶政策精准落地。眼下呢，也是五月下旬，槟城各大高校迎来了毕业季，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大学等高校是陆续开启了毕业晚会、青春市集、校园文化周，青春氛围是铺满了整座城市。同步落地的还有2026高校毕业生留连就业专项帮扶行动，人社部门也是联动了本地重点企业，针对软件信息、还有航运物流、新能源、文旅产业、高端制造等优势行业，开展了多场专场的校园招聘会，提供海量优质岗位。同时呢，也针对留连毕业生推出了租房补贴、就业补贴、人才落户简化、创业扶持等全套的惠民政策，全力挽留青年人才。这座城市的活力其实是源于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愿每一位在大连求学的学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归属，实现价值，扎根槟城，筑梦未来。

好，刚才呢是有朋友哈问到说大连的哪些地方它是有积水的呀，希望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如果遇到了有积水的路段，把信息呢直接编辑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于萱萱姥姥说，哎呀，是时间改了改了，春游时间改了。那你说今天春游时间改了，孩子们是不是要正常的去上课了呀？也得早点出行，因为路面上呢还是有这个积水路段，也有比较湿滑的路面。来，我们关注一下大连公安交管6:10的路况专报哈。目前的天气情况是小雨，主干路街、景点还有商圈的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为降小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千米，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高二管段的路段呢是疏港高速，因为降小雨，路面比较湿滑，限速是每小时60千米，限大件、危化品还有摩托车。其他管段限速每小时80千米，不限行。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关心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大家别着急哈，现在呢您可以发送爱心送考，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的播出。如果您是加油考生，或者是想成为爱心司机参与到本次爱心送考的环节，您也可以在大连云这个 APP 啊，大连云这个客户端，你直接在搜索栏里边进入四个字爱心送考，就有相关模块，您可以在其中来进行填写。那么很多人啊都着急呀，说哎呦我这着急，我想把金丝带赶紧领上呀，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就领完了之后啊就立马给绑上啊。了解大家的这份心啊，但是那个再等等好不好，有更多的最新消息的话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祝平安说，我觉得不应该是小雨，今天不应该是小雨吗？反正我出门的时候雨下的不大，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的雨量是啥样的。狼人说，子轩啊，美玲回来之后是不是你就不再去晚高峰了呢？嗯，我和小林就不用过去支援了，我们就好好守住早高峰的阵信。这位兄台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说从东港上疏港路最左侧，最左侧的道路边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大家啊，也谢谢这位兄台的热心反馈。祝平安说呢，我从甘井子招商1872出发的，沿途呢经过了西北路疏港路，路面呢不算有积水，但是呢路面不平整啊，车速太快呢会溅起很多很多的水。是您的这个提示哈。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梳理一下新闻话题消息内容。大连街头暖心微改造，便民口袋座椅走红全网。最近你发现了没有，大连有多个老城区啊，是悄悄上新了一批便民口袋座椅。哎，街头休闲角还设有大规模的施工，只是在小区门口，没有那些大规模的施工啊，因为咱们是属于口袋便民座椅，那只是在小区门口还有公交站台以及街边录音下加装了简约座椅、遮阳棚，还有便民挂钩，兼顾了老人歇脚、家长等候，还有路人短暂休息的功能。很多老小区呢，也是缺少了休闲设施，买菜遛弯的老年人，还有接送孩子的家长，通勤等车的上班族，常常呢只能是站在那儿等。这批小而美的微改造，花费不高，却是直击民生痛点。市民们呢也是随手拍下发到了网上，瞬间就刷屏了本市的一个社交平台，大家纷纷赞扬啊，说这不就属于细节里边藏着城市最温暖的温柔吗？其实我就觉得民生啊，从来都不是那种咱们去喊的虚里冒套的那种宏大口号啊，就是这样，从身边的这些细节入手，把路边的一把座椅、一处阴凉、片刻的停歇都纳入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城市愿意俯身关照普通人的细碎日常，这不就是最动人的烟火温度吗？你说这样的城市多带劲。

咱们继续哈，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消息。全网刷屏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简称东北超，首轮赛事已经是全部收官了。咱们大连呢是客场5-2大胜哈尔滨队，拿下了开门红。比分背后呢也是藏着很多打动大连人的青春故事、球迷温情还有民生看点。首先呢，咱们来扒一扒这支球队啊。大连队呢是本届东北超8支队伍里边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支队伍。首发阵容里啊，多名球员都来自大连市第八中学，很多呢也都是00后在校学生，平时正常上课训练，周末就奔赴赛场，这是一边读书一边呢为城市征战，这真又属于少年意气敢拼敢冲啊，让大家呢看到了足球城新一代的热血模样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咱们球迷的故事。比赛前期呢，有30多名大连球迷是自发的组团，坐着高铁奔赴了哈尔滨的客场，专门呢是干嘛呢？为咱们年轻的球员加油助威。在高铁车厢里还有赛场看台上，大家齐喊出大连必胜必胜大连，哎，跨越山海的这份热爱也是让东北足球重新燃起烟火气。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哈，这不仅仅是一场球赛呀，更是东北老乡相聚城市情怀的一种共鸣啊。

我就觉得哈，东北超啊，它不仅仅它是专业赛事，你觉不觉得它是一场全民的体育狂欢，城市的这个文旅联动，你就说那小小的这一张票根儿。

啊，蕴含着是多少东北人对足球的一种热爱，对体育赛事的一种关注啊。那么比赛期间啊，哈尔滨、大连两地文旅是互动升温，餐饮、出行、周边消费也都通通被带动，年轻球员、普通球迷、城市普通人都参与其中，真正是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那么下场赛事呢，是在5月31号，大连队将会客场挑战长春队，大家拭目以待，家乡球队咱们再创辉煌。这支年轻的大连队伍呢，是用拼劲打出了开门红，哎，交出了满意的第一份答卷啊。那么下一场这场比赛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们，您会继续去现场为他们加油吗？欢迎大家呢在平台当中留言，为咱们大连的青年球员们打 call 吧。哎呀，说完了这个东北超，咱再说一个咱们大连的好去处哈。临近六一儿童节了，就像刚才于萱萱姥姥那样说的，哎呀，都组织学校都组织孩子去春游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呢都是推销尘上。那么现在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呢，也有为大小朋友准备的满满惊喜。你知道吗？5月30号的时候，公园全新的那个大型游乐项目，就是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将会正式和大家见面。这座高达58米的巨型双塔设备和普通的太空梭玩法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双塔同步运行模式，一边急速冲直冲高空，一边呢是缓慢攀升，制造悬念，顶端节奏切换之后又以不一样的方式同步下落，这属于一次体验就能收获双重的刺激，所以喜欢高空冒险的好朋友们，这下又有新的打卡点了。哎，我就觉得吧，哈，这大连的好去处可真是不少。你说起来这个，摩天轮呢，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我去游乐场必打卡各种摩天轮，就大连森林动物园门口的那个摩天轮，大连城市之眼。哎呦妈，当初去打卡的时候哈，你别说小时候的游玩心境和长大之后坐摩天轮的游玩心境完全不同了呢，怎么越长大胆子越变得越小了呢？所以呢，这个城市越来越美好。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时间来到了6:28，也把象征着城市美好的这支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歌呢，我觉得超级超级的好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即使说今天因为下雨啊，好多学校的研学啊，或者是春游活动无法正常的举行，但是你想一想啊，美好总在来的路上，我们跟他撞个满怀，有更多的新发现，才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期盼。

0: 报道。
1: 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室外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全市在普降雨，所以呢目前各条主干路界都非常的湿滑，请大家控制好车速。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当中，那么其他路段像大连门广场，尤其是迎客市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的入市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等待左转信号周期，平均就需要1到2组以上。其他路段目前整体运行状态比较平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状态，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有限速的是都是限速，基本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通行，像沈海高速公路因降小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目前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了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主持人带队友，6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5: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1日4进，体验赛里木湖。
4: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5: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0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16到2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Vicky 李说了，平时工作没时间听广播，只有早上7点之前啊，送孩子是在车上能听一听。昨天和今天的主持人呢，都感觉业务能力好强啊，声音也特别有能量，给交广的主持人们点赞。怎么今天早上有这么多会聊天的好朋友们发送信息到平台当中呢？心情一天都是美美的，谢谢哦。哎呀，92说了，金柳路啊，预告一下，这属于大坑套小坑。天天跑这条路的友友们练就了一身好本领，紧急情况就是要给送物资啥的话哈，肯定都能够胜任的，因为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真不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咱也反馈反馈，这路为啥如此大坑套小坑呢？杨一爸说：“子轩早上好啊，早上好，早上好啊。”项目微观还说了：“对呀、啊，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呢，就是孩子哈卷完东北超回程列车上还在那儿写作业。”你有的时候就觉得吧，人家为什么如此优秀呢？本来是觉得自己已经挺优秀的了，但是目光所及，他们怎么比我还优秀呢？所以千万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刚才呢是听完了一组本地的新鲜民生还有热血赛事哈，我们接下来呢快速刷新一下昨夜今晨全国重磅新奇热点，哎，来感受一下在行车途中尽知天下新鲜事，不拖沓也不枯燥啊，句句都实用。首先来关注华为发布了韬定律，中国打破了摩尔定律数十年的垄断，全网沸腾了。就在昨天，全网刷屏的重磅科技热搜，华为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由中国企业提出的半导体产业新原则，叫做韬定律，直接就打破了摩尔定律几十年的行业垄断，彻底改写了全球芯片的行业规则。那么简单跟大家来通俗解读一下啊，就是过去几十年吧，全球芯片行业都靠摩尔定律拼命的去缩小芯片尺寸来提升性能，已经是走到了物理极限了，而且呢研发成本极高，很难突破。而作为华为的韬定律是不走单纯的缩小尺寸的老路，而是从系统软件还有硬件整体优化开辟了全新赛道，也实现了国产芯片弯道超车。你说这件事儿哈，你就说吧，它是不是不仅仅是科技圈大事儿，它更是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呢？未来国产手机、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的芯片，咱都将实现自主可控，不再被国外技术掐脖子。也有无数的朋友都感慨，中国从遵守规则到制定规则，硬核扬眉吐气呀。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个热点消息， AI 换脸诈骗全面升级了，视频通话你别小看呢，它也能造假。目前呢有多地警方都紧急发出了预警。近期呢全国热搜第一的安全预警 AI 换脸在家实时拟声诈骗是全面爆发呀。骗子呢只用一张照片，10几秒的语音，他就能1:1的

复刻你的熟人、家人、老板的脸和声音，它可以实时进行视频通话，而且毫无破绽呐、啊！哎呦妈呀，这真是防不胜防啊！真实案例频发，有人呢是接到了所谓的儿子海外车祸视频的求助，被骗20万元；有企业的财务被老板视频指令转账，公款被骗。这骗子的话术特别真实，表情又很自然，普通人呢肉眼分辨极难。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各位一句啊，记住一句保命口诀：视频不转账，转账必核验。对方视频借钱求助还有转账的话，就告诉你啊，立马挂断。你别管什么人情和面子，这你钱在自己兜里的那是你的，被骗子骗走了之后你想追回他就难了。你可以咋样呢？你自己主动回拨电话来确认一下信息，或者是让对方做一个专属的小动作，比如说呢摸耳朵眨眼睛来杜绝被骗，毕竟上当受骗谁心里也不好过。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温情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破10亿了，小成本逆袭，治愈全网。亲爱的朋友们，你去观看了这部温情的电影吗？最近的全网口碑刷屏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大制作营销，全是靠真实细腻的亲情故事。上映25天，票房就突破了10亿元，豆瓣评分高达 9.1， 观影人次近3000万，成为了今年最治愈的黑马影片。电影呢，讲述了祖孙之间的温情日常，很多观众啊看完都已经泪目了，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初夏时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样温暖的亲情故事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疲惫和焦虑。生活奔波之余，偶尔慢下来，珍惜身边的家人与陪伴，那就是最好的幸福。再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发射倒计时，逐梦太空，再起新程。央视的最新消息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进入到倒计时，按照计划呢，于近日是择机发射，各项测试核练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蓄势待发。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建设，中国航天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刷新着记录，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航天人的坚守，也是无数国人的骄傲。浩瀚星空，征途灿烂，愿咱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走越远。

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全国多地夏粮抢收大战开启，农户呢抢抓降雨间隙48小时昼夜收割。眼下呢，全国的小麦迎来了收获季，近期呢黄淮、江淮多地是强降雨来袭。为了保住夏粮，各地农户收割机手开启了48小时的昼夜抢收模式，雨天避雨，晴天连夜收割，争分夺秒，颗粒归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餐桌上的粮食背后都是农民的汗水，抢收的坚守。初夏时节，感恩每一位辛勤劳作的普通人，珍惜粮食，敬畏付出。

我们来把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啊，这个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来更正一下，是在5月24号的23:08发射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上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还有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飞行乘组呢是由朱杨柱还有张志远以及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而且呢，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

节目不是重播，确实是直播啊，信息有延误，抱歉。这事儿给整的，哎呀，我们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大力啊，说到路面情况，锦绣路交锦石路和锦绣路交锦云街两个路口的红绿灯目前是暂时不亮的状态。生活说，旅顺南路王府高中的门口红绿灯不亮了。

哎呀，看到大家在平台当中发来的留言、感悟，还有你的生活日常，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够卸下您的疲惫，稳住心态，在自己的节奏里边呢可以温柔度日，自在生长。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啊再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朋友们，平时你都运动吗？一提起运动这词儿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到，我喜欢跑步，我喜欢游泳，我愿意打篮球，我愿意踢足球，我还愿意跟朋友约一约打打羽毛球。也有人说了，我属于是想的比干的要更起劲儿，实在动不起来呀，走走路行不行呢？走走路也算运动不？研究证明呢，你只要改变一个走路的方式，它也可以算之为运动。

能够降低三高，对抗炎症，还有助于延寿。哎，不是步数越多越好啊，关键是你要走得快一点点。这是在去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员是在心血管学会官方杂志《心脏》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文章当中显示，与慢走相比，走得稍微快一点或者是快步走，能够减少心律失常的风险，比如说房颤，还有心动过缓、室性心律不齐等等。根据步速的情况啊，研究人员呢是把研究对象一共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呢是走得慢那一组，每小时呢不到 4.8 公里。第二组是走得中等，每小时呢是走 4.8 到 6.4 公里。第三组啊就是走得快，每小时是超过了 6.4 公里。分析就发现，和走得慢的人相比，走得中等的人患心律失常的风险少了 35%， 走得快的人风险少了 43%。 进一步分析显示，也就是说呢，你走得越快，肥胖和得炎症的风险就会越低，从而患心律失常的风险也就降低了。那么还有研究也发现呢，在女性年龄不到60岁，体重指数是小于30，而且有超过两种慢性病的人群当中，这种保护作用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快步如风的走，走路有一种水上漂的感觉，跑起来。所以朋友们，你可以在日常当中啊试一试，哎，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啊，你不要说每一种运动呢我都坚持一天，一天你肯定是见不着成效的。在前年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湘江大讲堂上曾经发表了专题讲座。张院士强调，对于中老年而言呢，最佳的锻炼方式那就是快走。张院士也说了，30多岁的年龄呢，您可以尝试走1万步，但是到了50-60岁走1万步可伤，一旦说关节出现了问题，那就比较麻烦了。张院士建议啊，每天您走个6000-7000步可伤，一旦说关节出现了问题，那就比较麻烦了。张院士建议啊，每天您走个6000-7000步就行了，步速快慢交替，行走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扩胸和展翅的运动。还有一个提示啊，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思考虑其他的事情，因为呢一心多用那是会降低锻炼效果的。不是我在这危言耸听，说走路快一点啊，走路像那个带风似的跑起来的那种走法，走路快点好处真的很多。那走路快啊，它有效的抗衰老。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研究人员曾经是在通讯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就显示说跟那些走路比较慢的人比起来，那些走路中等或走得快的人，他们的端粒要长一些，特别是慢走的人和快走的人的端粒长度差的还挺多，差不多呢相当于生物学年龄差了16岁。走得快还能防癌。2023年一项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就提出，每天只需要坚持11分钟的快步走，便可以显著地降低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的患病风险。再有呢，就是走路快还能延寿呢。2025年1月份有一项呢发表在运动与健康科学上的研究就发现，每天快走一会儿是有助于延寿的。对于平时呢不太爱动的女性来说，每天额外增加10分钟或者是30分钟的快步走，预期寿命分别延长 0.9 年和 1.4 年。对于不爱动的男性来说，预期寿命分别延长 1.4 年和 2.5 年。所以对于呢平时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因为比较懒惰无法坚持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讲，快走那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一项运动。不过呢，你想要达到最好的那种减脂塑形还有锻炼身体的目标，你得注意接下来我跟你分享到的这三点。第一呢，就是尽量你要保持更大的步幅，更快的步频。你快走的步频呢最好是保持在每分钟120到135步。再就是上半身的姿势一定要正确啊，
千万不要勾了肩搭了背，你最好是配合着摆臂，哎，你不要只注意我迈开了腿，但是却忽略了上半身的配合。你可以肩部放松，背部挺直，腹部收紧，双臂自然的摆动。如果走的速度比较快啊，摆动的手臂是非常有助

0: 与维持平衡的，再就是咱们得关注一下心率和体感，调整步行的速度。你快走的时候啊，最好将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220，哎，这样的60%到75%区间的话哈，就会比较好一些。身体上呢是那种微微气喘，微微气喘啊，但是仍然可以和人聊天。所以说，你别小看快走这项运动啊。如果你能够坚持刚才子萱给你介绍的这些每天20到30分钟，那么您将会收获更好的健康的这种益处。不是逗你玩啊，是实实在在的，你们一定要感受一下呀。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津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借着这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交广早会和的陪伴，我是子轩，稍后呢是由子轩和高峰为您带来的领先早高峰节目，一会儿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

0: 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1: 路况报道。
5: 8:02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首先是香炉在桥上，从东快路同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交警山隧道附近，所以整个东快路此时入市方向压力非常大。北行方向呢，是从彭辉去往交警山隧道方向是车行缓慢。那么在这个附近的香中路匝道工人村路段进入到香炉家桥上，目前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广电门前北行方向也呈现出了红色饱和。再来关注一下东莲路，目前看到东莲路从千山路上方的位置开始一直排队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华北路甘南桥附近去往北站方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比较长的还有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一直排队到大连门广场附近的像华北路、香洲路同时汇入到大连门广场，也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车辆比较多的西北路、迎客路入市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小学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以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五一路的双语学校门前路段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家长车辆比较多。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油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其中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奥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不漏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1: 领先早高峰，
10: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领先一步，精彩一路。北京时间早上的7:08，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大家，我是高峰。
1: 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你看这个猎友说了，今天我都不用出门，光听这个开场曲听歌我就知道今天天气不好。
1: 外面是下雨的状态啊，小雨到终于今天白天全天。
0: 其实呢，这个开场的我们的主题歌呢也成了来观察天气的一个晴雨表哈。其实人家这个歌曲呢是抒情版，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呢应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天气和场景，所以大家呢也称为这首歌曲叫阴天下雨版，
1: 对，雨天特别版。
0: 哎，来看一下吧。这个 Leo 呢他也提到了长江路和友好街的交汇路口，长江路和友好街的交汇路口呢，往南行方向红绿灯现在出现故障了。
1: 还有啊，张征啊，一早发来信息说南大亭这个点位呢，积水是比较多的，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确实现在有个别路段呢有积水的情况，大家在经过积水的这个区域啊，要注意观察周边有没有行人。如果有行人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还有就是，如果你车速快的时候，要通过积水的，即便是小水坑，也要特别注意啊，把稳方向盘。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车轮要是一遇到这个积水，它阻力变大，方向会出现跑偏，
1: 是
0: 啊，
1: 就容易漂移，是不是？
0: 啊，
1: 好，然后赵明还说，早上好啊，我6:45的时候呢经过了20高中路段的中华路，双向就已经缓行了，因为路中间呢是有施工围挡的。另外呢，中华路的东行有可变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空中指示牌。基本上下午2:30左右，可变车道呢是变为了左转进入小区的车道，好多车主啊是光知道跑不知道看指示牌。
0: 还有这个渔翁也说了，下雨版的这个版本呢，歌曲听起来呢非常的舒展，缓慢，同样是非常的好听，
1: 词儿没变吗？
0: 对，这为什么放这个抒情版，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希望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啊。
1: 还有火焰说哈，亲爱的主持人早上好呀，我就想在节目当中呢

0: 求一下各位司机大佬们、
1: 嗯、
0: 这个下雨天呢，请您在路过车站的时候减减车速吧。
1: 哎，
0: 我们呢没有被雨水淋湿，全被溅得水淋透了。
1: 嗯，还有这边一路向北说，广贤路上呢，在明市智慧谷和火炬路的这个路口啊，信号灯现在不亮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嗯、
1: 每逢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个别的路口信号灯出于呢这种电路的自我保护，
0: 嗯，
1: 可能是暂时失灵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口的交通的通行秩序，
0: 是
1: 千万别因为信号灯不亮了，然后就导致呢路口的抢行差死啊。
0: 嗯，哎，但是老高，你说到这个信号灯不亮的时候哈、
1: 嗯、
0: 建议大家呢，就是行车的过程当中你也把导航给打开，
1: 嗯，
0: 因为导航上显示的那个红绿灯的配时也好啊，还有它的亮起也好啊、
1: 嗯、
0: 挺正常的，
1: 是吧？这个我没试过，
0: 你试试呢。
1: 就是路口的信号灯已经不亮了，导航上的那个计时
0: 是亮的，
1: 还有啊、
0: 嗯、
1: 啊，注意提前变灯，是不是、
0: 嗯、
1: 会提醒你啊。
0: 是的，
1: 那就是后台的这个系统啊是好用的，
0: 对
1: 啊，就是该给你配时啊，变换这个信号灯的颜色呀，该变换还是变换，但实际上是不是由于
0: 实际它不工作了，
1: 对，就是断电了、
0: 哎、
1: 啊，电路保护了它不亮了。
0: 嗯
1: 嗯，
0: 申瑞还说，华东路枣园万象的路口出市区方向，在这个地方违规掉头造成事故啊，有事故发生了，车损还很严重、
1: 嗯、
0: 已经造成拥堵，关键是天天都有违规掉头的车辆啊。
1: 对，就今天早间
0: 出事了。
1: 我走这个八一路长春路呢，发现也有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八一路的入市区，从这个桃园桥啊一下来，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光大银行、工商银行的门口，
0: 嗯，
1: 就常年累月的三不动的，就有一辆蓝色的大巴车啊，就停在路边打着双闪，啊，有时候连双闪都不打，
0: 嗯，
1: 明明就两排道，他自己呢就独占一排。然后呢，临近八一路转盘的时候呢，在一个酒店的一个门前。我看见怎么有一个垃圾车的一个斗直接还撂在马路上了呢？
0: 什么情况呢？这是
1: 就感觉比较任性。
0: 哎，还有啊，这一位呢是辽碧，他说了，这旅顺的雨这咋下的呢？
1: 嗯，
0: 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
1: 嗯，
0: 你要不你就大点下，要不你就小点下，你这不过瘾，这是煎熬啊。
1: 在路上还说了，这咱们的主持人阳光人儿去新疆了，咋的把阳光真的也带走了？
0: 是的呢。
1: 好几天都阴滋呼啦的了。
0: 对呀、
1: 啊、
0: 阳光昨天还说呢、
1: 嗯、
0: 我真是晴天娃娃体质啊、
1: 嗯、
0: 走哪儿哪晴啊。
1: 嗯，马克说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自我保护。
0: 那是什么关系、啊、
1: 就是线路没有做好防水，是不是漏电了？漏电了可就危险了。
0: 对，漏电不太可能
1: 他所谓自我保护呢，就是可能现在这个线路啊它年久失修，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
0: 嗯、
1: 就担心可能有存在漏电的风险，所以他自己先关了。
0: 啊、哦、你看老韩介绍说哈，导航啊、
1: 嗯、
0: 那个倒计时应该是算法算出来的。
1: 哎
0: 哎，它并不是跟交管系统联动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能够作为参考啊。
1: 有的时候发现呢，导航里面给你的信号灯提示啊不准、
0: 嗯、
1: 啊，和实际呢就是不太准。
0: 嗯，
1: 但是多数情况下也都大差不差。
0: 哎，
1: 是不是？
0: 是。三十而立说，鞍山路和正宫街路口的红绿灯目前也是不亮了。
1: 嗯，
0: 导航它也不亮了呀。
1: 嗯，
0: 你这属于联动起来了。
1: 左轮说了，子轩呐、
0: 嗯，
1: 即便是导航上还有信号灯提醒你，你说哪个实心眼会看着导航，然后灯不亮了还在那等啊？
0: 我呀。
1: 啊。
0: 为什么我能给你介绍这个方法？就是我这么用呢。
1: 嗯、所以大家信了吧？子轩是属于心中有灯。一览众山小说，主持人赶快通报一下油价吧、
0: 啊、
1: 我大胆的预测一下，是不是应该大跌呀？到底准还是不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呢，来看一下最新的油价走势变化啊、
0: 嗯、
1: 昨天呢周一也是第11轮油价调整，现在正式开启了。
0: 嗯，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是在6月4号的24点钟将会正式开启。
1: 嗯，
0: 哎，那么目前呢，这个进度条已经拉到了20%。
1: 嗯，
0: 开局给车主们送来了一个久违的大跌预期。
1: 哎，这跌终于是来了。
0: 嗯，
1: 上周五呢是油价调整周期的第一天，国际的油价呢就延续这种跌势，
0: 嗯、
1: 国内油价呢直接预判啊大跌，每吨是超过200元。
0: 是。
1: 那么92号汽油呢折算下来，每一升现在跌幅啊是超过了1.6毛。
0: 嗯、
1: 啊，不过呢周五的晚间，国际油价又有一个小幅。

0: 反弹。
1: 嗯。
0: 像昨天是本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二天，
1: 是
0: 这个跌幅呢略有收窄，但是目前啊下调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
1: 嗯，汽柴油预计将会分别下调每吨190元、每吨185元，折算成零售价那就是92号，汽油呢将会每升降1.5毛，95号汽油降每升1.6毛，0号柴油呢降1.6毛每升。嗯，
0: 好，这边还看到 LZ 哥啊说，南松路呢在鼎润世纪这个小区的门口啊有辆车撞倒了一位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现在还坐在地上啊，需要呢有人来疏导一下，这个大家还是注意啊，主动礼让一下，关键是什么情况赶紧报警啊。
1: 嗯，
0: 赶紧撤离。如果说这个大雨天呢，现在外面哈、啊、这雨下到什么程度了，这老人现在还在地上啊。
1: 是的。还有道成说，万科蓝山小区门前的车辆现在已经是乱套了的状态啊。
0: 嗯嗯。
1: 567呢，走在枣园万象这个地方，说那起事故是有人受伤了。
0: 哦。
1: 120已经来了。
0: 你看，今天早间的车撞人的事故啊，已经发生2起了。
1: 是。
0: 可能是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雨刮呀，或者说雨水啊，是干扰了我们的视线，
1: 嗯、
0: 是不是判断也不准确呀？
1: 是不是还有行人他只顾着撑伞了？
0: 对
1: 啊。
0: 或者说行人呢，如果要是穿上这个衣服呢，打着伞呢，或者说扣着帽子，
1: 嗯，
0: 那么行人避让车辆呢也不及时啊。杰瑞也说了，锦绣在锦霞街和锦石路这两个大道口的连续两个红绿灯啊都不亮了。
1: 嗯
0: 嗯，
1: 刘佳给我们反馈啊，目前海底隧道双向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嗯，还有这个 EL。他说大连汇文中学这个门口啊堵的现在是一点都不动了啊、
1: 嗯、
0: 什么情况，也希望呢有交警在现场疏导一下。
1: 有知道的朋友也在平台当中告诉我们一下哈，这不扛蔫到有些路段。
0: 对，
1: ELK 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马上就是进入到海底隧道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你看不管刮风啊还是下雨啊、
1: 嗯、
0: 只要一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呼唤，希望交警赶快来到现场指挥疏导。其实每逢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到咱们这些警官啊在雨中的时候，这个指挥确实那个状况呢很让人心疼。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自己争点气哈，尽量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添麻烦，
1: 不争馒头咱就争这口气。
0: 哎，司马泡泡还说了，海底隧道在梭鱼湾啊，刚刚入市区进到隧道右侧车道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啊。
1: 嗯，还有啊，宠物说了，就是我就爱吃那个枣樱桃、大红灯和丰收100、
0: 啊、哦，
1: 你说现在这雨下的，
0: 嗯，
1: 今年够呛能吃到了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马上呢进入到6月份，
1: 嗯，
0: 就进入到了咱们大连的特产，就是那个大樱桃，尤其是大地樱桃的一个丰收期。
1: 嗯，
0: 也是呢成果期。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雨水要是多下几次的话，恐怕那个果就出现呢水分过多，就会出现什么
1: 裂果，
0: 裂了、
1: 嗯、
0: 对，就导致呢这个果啊裂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口感不好，第二肯定啊也是果农就赔了，上市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一大笔的损失，
1: 卖相也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目前来看确实咱们大连处于缺水的状态，连续呢之前的那几场雨都是属于人工增雨的结果。
1: 嗯
0: 啊，
1: 永远的 love 还说，你说为什么只有信号灯啊，交通信号灯一下雨会出现自我保护断电呢？
0: 嗯，
1: 你看那些电力啊，通信的那些箱子，他们怎么就不怕雨呢？
0: 对呀，那眼睛眼就到底拥护啥呢？
1: 他们有伞吗？还是有大头呢、嗯？
0: 不行的话呢，咱给信号灯打个伞也行啊。哈，娜姐姐说，石桥街不知道什么问题啊，压得一动不动了。石桥街，这不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在南松路鼎润世纪这个小区的门口有一个车撞人吗？
1: 啊，老人现在是在地上坐着呢。
0: 对对对、
1: 啊，
0: 可能是影响了车辆的通行效率啊。
1: 嗯。还有朋友啊说到的是刚才送孩子在旅顺南路去往王府高中的这个路段，发现路口的交通灯现在是不亮的状态。
0: 哎，还有这个钢蛋说，周水子前啊，就是这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1: 啊，
0: 之前呢这个通告给的啊，就是华乡立交桥这次施工啊，它的竣工期呢是在5月30号。看到目前这个进度啊，之前我们还说有望啊，根据这个施工的进展呢，有望能够提前恢复通车。目前就连续这几天下雨，我觉着哈，能够按照这个日期正常通车，就算是少了高翔了。嗯，
1: 那哎，华乡立交桥和周水前桥是一个桥吗？
0: 周水前那个就叫华乡立交桥。
1: 哦，大名和小名呗。

0: 王猛也说了，707路在工人村这个地方又堵上了，
1: 嗯，
0: 交警能不能来现场指挥疏导一下啊？交警现在也忙不过来呀，
1: 不够用啊，明显不够用啊。
0: 就大家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些信息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呢全能看到，
1: 嗯
0: 啊。
1: Tiger 还说汇文附近也是堵车的状态，主要就是华湘立交桥修桥导致了整个西北路、华北路、还有湘州路等都是拥堵状态。
0: 对呀，这个桥啊不修的时候感觉不太起眼，
1: 是
0: 一修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对于交通啊如此的重要。
1: 嗯，
0: 其实咱们大连市内的主干线路啊，哪个线路要是稍稍有个风吹草动，对于整个交通尤其是早高峰的影响那都不是一星半点啊。所以每次施工的时候，在制定工期还有施工时间段的时候，那我们的主管部门都是相当相当谨慎的，
1: 真是也得看天儿吃饭呢。
0: 既然是看天儿，来看看啊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哎，本周呢明后天到底什么天气啊，
1: 嗯，
0: 稍后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这场降雨可以说要覆盖全天了，气温呢虽然不高，市区的全天气温呢是在17到21度，那么周三也就是明天，我市的天空云量呢依然较多，雨后气温会有小幅的上升，升到17到23度。
1: 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我市继续是以晴天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直奔27到28度，也就是说呢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您的穿衣。风力方面，周四白天周五夜间西北风和西南风的风力比较大一些，陆地风力5到6级。周六维持一个晴朗模式，气温是依旧高位运行，市区气温全天是在20到28度之间。提醒啊大家，此时节呢天气无论是好还是多云，紫外线的辐射都非常的强烈，大家呢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长时间在外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并注意一定要及时补水。
0: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认为呢阴天下雨是不是你看连个太阳都没有做啥防晒呀，
1: 紫外线呢也是穿透云层到你身边的，
0: 那肯定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1: 是
0: 大欣欣还说了，风华路与珍珠泉路啊这个交汇路口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啊。
1: 嗯，慢跑猪猪还说了，高新区的灵澳街这个地方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说把整个小区的出口都全堵住了，全压里头了，
0: 嗯，
1: 就希望赶紧找个交警能够现场过来疏导一下。
0: 好事花生啊还拍了照片啊，看看这是哪儿啊，看不大出来呀。
1: 嗯，这是这个路段怎么了呢？
0: 啊，这个地方是有两车追尾了吗？还是两车停在路边了，占了一排车道啊？
1: 像是停那儿占道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Mr. S 还说了，现在华湘立交桥就这座桥吧，它存在的意义一点都不大。你的意思就是毁灭了得了呗？
1: 毁灭了再修可就更难了，工期就更长了。
0: 你说现在堵车之所以堵成这样
1: 啊，
0: 难道不是恰恰证明了这座桥它存在的意义大吗？如果没有这座桥，就像现在大家走的这样，是不是堵车的时间比平时要多得多？
1: 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好事会发生，刚才给我们发来图片那个哈，说这就是台山大连实验中学这附近，
0: 在这儿啊。
1: 对呀，
0: 嗯，
1: 就你刚才分析的对，就那个地方总有车停着占道，
0: 嗯，
1: 哎，本来道路就挺窄的，你咋还搁那儿停着呢？咋离家近呢？
0: 还有这个坐飞也是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他说我是眼瞅着呀，这个红岭路呢往高新园区方向。就是在距离殡仪馆一个弯道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现在是占用的最内侧的车道，
1: 路面是非常湿滑的，再一次提醒各位哈，大家今天控制好咱们的车速，而且呢是走到各种站牌前之这就把速度给减下来，是不是？
0: 还有这个青叶无争说，现在怎么是平台上啊，一听节目一早晨呢、啊、节目一开篇到处喊交警交警叔叔要是有孙悟空啊这个拔毛分身术就好了，我跟你说就现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即便是孙悟空那毛都能薅秃噜，
1: 薅得跟葛优似的，是吗？
0: 都不一定够用啊，要知道孙悟空那个救命毫毛也就三根，是吧？所以今天早间这个交警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啊。
1: 来 ，Aaron 还说了，前关湿地公园旁边就是关乡路和汉关路交汇路口这块呢，
0: 嗯，

0: 能不能也派交警来管一管？
1: 哎，
0: 现在呢，往这个汉官路里的车都已经走上反向车道了。
1: 嗯。还有这少男说，就听你们说完周末的这个天气，就感觉这下子我家那口子是不是秋裤脱早了呀？儿童公园现在这个周边呢，车今天早间也是堵得噔噔的啊。
0: 哎。还有方块说，南松路这个地方能不能也来个景呢？都有逆行的了。
1: 你看，就怕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哈。
0: 嗯。
1: 就感觉啥呢？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堵车了。
0: 是的。
1: 再有不守规矩的，再给堵死，那就坏菜了。
0: 真是。小娟还说，大连北站去往开发区路段，就是在加油站附近呢，有一辆挂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啊。
1: 嗯。
0: 再有呢，松说华东路的北行，就是在枣园万象道口这个地方，也是有两车刮蹭，占用桥下的两车道，后车走外侧的两车道吧。
1: 嗯。哎呀，还有这个明星说，咱就说哈，今天就这个天气，在外面开车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车灯打开？如果说现在有很多这个车的功能啊，它那个灯光是自动的啊，开在这个 auto 自动，有可能这个天啊，那个
0: 灯
1: 光
0: 打开灯
1: 一直就是亮的。
0: 嗯。
1: 它光线照明度不够的时候啊，它这个灯都不会灭。
0: 嗯。
1: 啊，这叶子也说了，这边也是出事故了，官乡路的路口啊和这个汉官路的路口也是因为有事故。
0: 嗯，刚才是也有朋友反馈了这个路段啊。
1: 好了，稍后呢大家把这个路况啊继续报着，我们也打开今天的话题菜单，和大家通报一下领先早高峰今天将会和大家聊聊哪几件事儿。
0: 嗯。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啊，咱们首先呢来说说微信。微信呢现在又有重磅的更新了，
0: 嗯，
1: 有三大实用功能啊上线，而且这个效率啊体验也是双双的升级。大家一会儿也可以听一听啊，现在手机微信里面还有哪些新功能是你不知道的。
0: 是的，就都说这个科技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些软件你都按时升级了吗？
1: 嗯，哎，还有就是啊，最近你有新发现的哪些新功能啊？不局限于微信，或者生活当中以前你没发现，是最近你才后知后觉，才刚刚发现的。比如说你这个车辆上有哪些功能，以前你买了多少年一直都不知道，到最近你才知道。
0: 导航的信号灯
1: 啊，对吧？你看这个我就不知道啊，因为在室内开车根本我都用不着导航。咱们再来说说呢这个遗失物品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价值30000元的金项链丢了，但是呢被别人捡到了，捡到之后呢这个人一看拿起来觉得这个咋不像是真金的呢，结果人家第二次又给丢弃了。
0: 这项链招谁惹谁了呢？
1: 但是啊，一念之差你就丧失了道德违法。
0: 嗯，
1: 所以这一物见心更见法治底线。你别看你捡到了，你捡到之后，但是如果你要是处理不当啊，有可能你就摊上责任了。
0: 是，你就来事儿了，
1: 嗯，
0: 啊，摊上事儿了啊。
1: 嗯，
0: 哎，咱们再说了一个高速堵车的事儿啊。
1: 嗯，
0: 贵州呢因为积水有一高速堵车了3个小时。
1: 嗯，
0: 哎，你说在高速上堵车它可闹心了。
1: 嗯，
0: 啊，有一个陌生的奶奶啊就拿出来了自己带的馒头挨个给大家发。哎，她说了大家不要嫌弃。
1: 嗯，
0: 乘客也表示奶奶这都非常热情了，让我们也不要害羞，还说都是自己人。
1: 哎，
0: 你说多暖心呢。
1: 对，这画面呢想想就温暖。
0: 是，
1: 所以平凡善举暖人心呢。
0: 嗯，
1: 哎，末世相遇亦有情啊。你看这边呢是属于啊特别有人情味儿，特别温暖。
0: 嗯，
1: 但是呢也有人啊是属于在路上呢，比如说交通违法，
0: 嗯，
1: 这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0: 是，
1: 有一超员的司机呢被查了，结果自己啊这个司机还很惊讶说啊，难道我这个车不是5座的吗？是4座的吗？
0: 他还疑问上了呢。
1: 对，你这车你是驾驶员呢，是不是？你开车之前你开的哪个车？首先你有没有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资格？
0: 嗯，
1: 这个车辆呢是属于客车还是货车？
0: 嗯，
1: 如果是客车的话呢，它是乘员数量几座的，然后如果是货车的话拉多少货可以，你不了解一下吗？不看一下行驶证吗？
0: 对呀，你行驶证都写的明明白白的，你还去问交警我车不是4座的。
1: 嗯。
0: 心存侥幸，藏着隐患，
1: 对，
0: 细节书。

0: 么人住的？那可不是一般人住的呀，
1: 达官贵人吧，那得。
0: 所以今天和大家呢，也是啊，揭秘一下一粒花椒藏古韵，千年文化韵温情啊。
1: 是的，还有一个规章制度要跟大家来提前讲一讲哈，就是从7月1号开始起，超龄用耕将会有法可依了。
0: 好，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
2: 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早上7:35，首先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此时正行驶在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那么锦绣路沿线有几个路段的路口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锦石路、锦绣路交汇处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好的，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如果您遇到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红色饱和路段，分别是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室方向，另外东联路沿线从远洋自然华南附近开始的入室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几处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西部大通道沿线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的入室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暂时是缓行。迎客石广场附近，尤其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大连门广场方向，华北路大连门广场的入室方向，香洲路从大连门广场开始到周山街的双向，东纬路在王家桥附近，有三个方向都呈现出了红色饱和。首先是周山街进入的东纬路，东纬路去往王家桥促进路方向，促进路山东路在东纬路的路口处的双向，尤其是林雨佳化门前的促进路去往山东路方向，山东路促进路，山东路去往华南广场方向，那么这个附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工业大学门前路段，我们也

0: 看到了松江路沿线玉湖街的交汇处，双向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红旗西路沿线目前看到湾家地区的入市方向，以及高新园区附近的广贤路、学子街，那么广贤路目前是去往火炬路方向车多，黄埔路、陵水路将会出黄埔路的双向，文静街呢是在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的双向，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整个数码广场环岛，以及在数码路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右转进入到五一路去往杨树北街方向，暂时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中南路，有两段，第一段是大连港医院门前，另外一段呢是植物园附近的中南路去往海军广场方向车多，春德街、朝阳街，尤其是春德街进入到朝阳街，以及目前看到的像济南街、五五路沿线都是呈现出了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大连湾海底隧道呢，是从镇联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再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首先是沈海高速公路、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其中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周水子前附近的华北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职工大学门前路段有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在前方大连门广场这个信号灯大概都需要2到3组以上，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3: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4: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1日4境，体验赛里木湖。
3: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0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5: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6: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10: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12: 这里是 FM 101.8，
11: 大连交通广播。
1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3: 领先走高峰，
11: 领先生活每一步。
9: 好嘞，抓紧时间，7点41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4: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9: 嗯，四环素呢还说啊，赶紧上一张图吧，告诉你们啊，刚刚就是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就是有车友说的北站对面华北路的出市区有一大挂。

0: 车和私家车发生的碰撞的事故啊。
1: 嗯。
0: 哦，在这儿呢，这个大挂车还真是不小啊。
1: 这个大挂车，关键车上的货品是不是超高和超宽了？
0: 嗯。应该是上盖着白色的这个扇布哈。
1: 是。
0: 嗯。
1: 来，我们继续关注啊。 Dr. 陈说，这个南松路西行鼎润四季门口呢，是有一辆车摆了一个三脚架，疑似是撞人了。
0: 是的。
1: 嗯，提醒南松路西行的车辆，咱们及时的要改变线路。
0: 嗯。还有这文波说，在太子桥啊，这个右转车道上呢，现在是成排的开始啊，人家标的是右转，这怎么是占了人道之后开始左转？经常都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说严重影响人家左转车道正常的行车啊，要监控一下，要严管，就这个地方都论年说呀。
1: 嗯，哎呀，就是不走心，有些人啊，喝可乐撸大串，说五一路的西行就是解放广场上桥口交通事故啊，堵死了。现在
0: 这怎么是下点雨，大家这个车辆啊，
1: 觉得是太滑了，这个路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发生交通事故的就特别多。
1: 是。EL 还说周水子第二小学这附近呢，目前也是堵得死死的。杨洋还说北站出市方向有一个超长的大板车给一个轿车追尾了，目前是缓行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车上这个大挂车哈，后边呢是有拉着白色这个塑料盖覆盖一个长长的这个大车。还有方块说了，2016年我买的这个大众车，我去年才知道它的一个功能啊，
0: 嗯，
1: 就是空调它不光能吹冷风和热风啊，它还能吹自然风呢。
0: 啊，这才知道。
1: 是真的吗？
0: 难道不是吗？你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巧合。人说我最近才知道，然后你说啊，我也是听了你说，我也才知道。
1: 我这是配合。
0: 刚刚呢，我们还收到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息。
1: 嗯。
0: 啊，在过去的4到6个小时，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部分街道的降水量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毫米。那么预计未来的6到8个小时，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呢，还将会出现10到20毫米的降水。
1: 嗯。
0: 所以希望呢，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的预防准备工作。啊。这雨啊还在哩哩啦啦不断的下啊。
1: 是。嗯。来，还有啊，这位攻击队长说，我的车开了10多年，我呢是看人家后视镜加热那功能挺好的哈。
0: 嗯 嗯， 嗯。
1: 我想着我自己也去花钱换一个呗。
0: 啊。
1: 拆开了才知道。
0: 嗯。
1: 我这车本来就是带后视镜加热的。
0: 一直有这个功能。
1: 只不过呢我一直没用。
0: 哎。
1: 我也不知道用，都已经坏，最终还是换了。
0: 这不光是你的这个车辆的左右的后视镜，
1: 嗯，
0: 它有这种的电动加热的功能，就连你的后风挡玻璃它也有电加热，也有呢比如说除霜啊、除雾啊、除冰雪的这功能，你知道吗？
1: 你那车怎么那么全能呢？
0: 你那车也有，但凡你只要看到你那个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哈，
1: 出现一棱一棱的
0: 有横条的那个啊，像五线谱似的那个，哎，那就是属于电加热丝。哎，车辆都有那个功能，只不过就是平时你根本没用过而已。
1: 没用过，
0: 哎，
1: 没用过，我都以为没有呢，减配呢，你这是豪配。嗯、
0: 哎，你看这个清风依然呢，说我个人吧，感觉还好。
1: 嗯，
0: 除了那个雾灯啊，每次我都找半天，其他这些功能啊，我都知道，我也都会用。
1: 嗯，
0: 今天就说说我姐吧。
1: 姐姐怎么了呢？
0: 开了将近20年车的老司机，竟然不知道。正对他面前的那个仪表盘中间跳动的最大的那个字数啊是车速啊，还是这次五一出行的时候呢，我开他的车的时候不小心说这个车速，他问我你从哪儿看的这个车速是多少多少，就这事儿你说值得我笑半年不？哦，那听你这么说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仪表盘的车速它不是属于表盘指针式的了，已经是电子的了，
1: 是数字的，
0: 数字的。他说老变化那个大字儿、嗯，实际上呢就是实时的车速。既然开了20年的车，换了新车之后呢，哎呀找不着表了，找不着针儿了。
1: 哎，你们都是在这个车的仪表盘里面找车速吗？
0: 嗯，
1: 不是开着导航，它提示你的车速吗？
0: 嗯， 车上你那意思就是没有车速是不是？
1: 对呀、啊，搁哪儿看呢？
0: 子轩呢？
1: 我就一个屏
0: 啊、要不然这车咱是非开不可吗？太吓人了。关键是啥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车啊有这个速度表，就是每个车都有速度表、嗯、然后呢你和这个导航打开之后进行比对，它会有一定的误差。
1: 是啊，嗯，我该信谁呢？
0: 哎，现在就连电动自行车人家都有速度表，
1: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啊。海阔天空说啊，大花医院这个公交站这附近啊也是压车压得死死的，希望呢能来交警帮忙疏导疏导。
0: 嗯，
1: 燕飞呢走在了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他说过了新生桥200米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右边的第二排车道。
0: 哎，乐信还说上个月跑咱大连的半马，
1: 嗯，
0: 当时这个参赛包里面就有一包是泡脚的花椒丸，你看这个花椒现在有很多用处吧？
1: 是，
0: 对不对？
1: 你泡脚了没有啊？
0: 今天咱不说泡脚，今天说说防晒抹脸吧。夏天到了啊，问问大家这个防晒做好准备没有？很多朋友呢觉得涂防晒呢就是为了晒不黑，
1: 嗯，
0: 啊，用普通防晒就行了。其实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实不相瞒，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对不
0: 对,
1: 对？这个紫外线啊，老高，我告诉你啊，它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
0: 是吗？
1: 对，我们防晒其实防啥呢？就是在抗老。
0: 嗯，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爱马仕产品，
0: 嗯
1: ，CBD 的肌肤之药育龄防晒霜。
0: 嗯、是 CBD 吗
1: ？CBD 的。
0: CBD 不是在市中心吗？是 CPB， 差点让你给糊弄过去。CPB 的肌肤之液啊，
1: 是肌肤之啥？
0: 之药。育龄防晒霜，
1: 哎、
0: 啊
1: 嗯，就是让你呢可以一边防晒，一边呢、嗯、又是偷偷的变了年轻。
0: 嗯
1: ，CPB 的这一款防晒霜啊，官网的价格挺高的，800多块钱啊。
0: 嗯，
1: 但是今天机会来了，咱们是频率专属福利啊，50毫升正装，
0: 嗯，
1: 价格299块钱。
0: 为啥毫升要特别谨慎一下？
1: 他们听众老说，我就想买你卖的那50升的产品。
0: 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外的原装，
1: 嗯，
0: 但是也没有50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属于啊，韩棉版，
1: 就是韩国免税店版
0: 啊，这是专业行话，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0: 平时呢，在国内商场的专柜根本买不到，就这个版本的，
1: 嗯，
0: 属于正品保真啊，清关手续都齐全的，是从香港直邮，掌上海关的 APP 呢可以查询这个产品的信息，大家可以放心的闭眼冲啊，有效期比较新鲜，可以到2029年1月份。
1: 嗯。
0: 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可能会稍稍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左右你能收到货。
1: 是，
0: 哎，限量只有100组，我们拿到的库存也不多。
1: 嗯，
0: 赶紧登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你回复防晒进行抢购。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哈，你不要小看它，普通防晒那是什么呀？那是个盾牌，可以把紫外线挡在外边、
0: 嗯、
1: 但是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PB 家的防晒霜，它是个转换器呀、啊
0: 嗯、
1: 哎，很多网红他在翻包视频里边都曾经种草过它，
0: 嗯，
1: 也有很多明星呢是常年背着这瓶防晒霜，确实人家真的是把以光养肤做得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呢把紫外线里边的有害光给挡住了，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这相当于啥呢？一边给你防晒了，一边呢又给你做红光嫩肤美容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的这款防晒霜那是50倍的防晒 ，PA 值4个加号的高倍防护。就算说你在室外一天都不用怕，上班通勤呢、啊，周末出游啊，海边度假呀、啊，一瓶全搞定了。
0: 对，
1: 普通防晒霜你用着会闷闷的、油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这款防晒霜，一瓶里边有一半都是养肤精粹，你涂防晒的同时，养肤也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了，这是不是属于一瓶顶你平时用3瓶啊？
0: 对，关键是啊，来说一下这个价格相当给力了。
1: 嗯，
0: 官网800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是属于交通广播小卖铺吗？
1: 哎，
0: 什么东西到我们这儿，那肯定都是属于便宜实惠。
1: 嗯，
0: 只要299啊，800块钱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只要299。你想一想啊，一瓶防晒霜就是防晒加抗老再加上养肤，相当于花1份钱买到了3份的效果啊。
1: 嗯、
0: 一共。299，今天呢分给我们的只有限量的350组， 所以大家赶紧登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儿啊，抓紧时间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你再省五块钱。
1: 嗯，你省的更多，还省50，
0: 就想给大家多省点，
1: 确实啊。嗯，但是

0: 大家在平台上发的关键字千万别发错了啊。
1: 嗯
0: 嗯，不是面膜，今天的关键词是防
1: 晒。
0: 哎。
1: 啊，这边还有人说西北路的出事区过了新生桥200米发生两车追尾了，占用了右面的第二排车道哈。
0: 嗯嗯，然后这一位呢，两个冒号说前黄线金川南路南行方向，就是之前反映不是有两个坑吗？
1: 嗯，
0: 哎，已经被压开了。现在呢，有一辆车辆呢是各爆了，停在一边儿。
1: 哎
0: 哎，这从过年到现在还没三个月呢。
1: 嗯，
0: 这咋感觉这个路不经跑呢？
1: 嗯。还有这个森森也是啊，他说我解锁了一项最近我的新发现。
0: 你说说。
1: 我才发现呢，这个汽车的空调的出风口啊，你往左或往右掰，你给它奔到头就可以关闭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0: 那是管这个空调出风的量大和量小的。
1: 啊，你开到头的话呢就直接关闭了。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是这样一个操作的方式。
0: 你还可以跟他对话，让他把风量给你变大变小。
1: 对，或者是关闭。
0: 是，
1: 啊，
0: 嗯，
1: 有的呢是机械开关，咱说的是机械开关，因为现在有很多新能源的话呢，都是属于人机对话的。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属于智能的啊，
0: 嗯。反正开关我也找不着，我就知道人机对话。
1: 嗯。什么事儿的话呢，都是属于用嘴使唤人是吧？
0: 是啊。
1: 嗯
0: 嗯，还有啊，再有这个婷婷说解放路桥现在也已经是堵死的状态。
1: 嗯，
0: 还有强说广贤路学子街的十字路口，
1: 广贤路与火炬路，
0: 哦，
1: 他更正了一下。
0: 哦，广贤路与火炬路十字路口现在红绿灯是坏了的状态啊。
1: 嗯，
0: 希望交警叔叔赶紧来，因为目前已经堵死的状态喽。
1: 将军也说我也发现了，咱大连咋的了呢？下点雨下点雪，怎么好像那么多人就不会开了呢？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啊，一遇到这种天气本来就紧张，
1: 嗯，
0: 哎，开车上路啊，这手就生，
1: 嗯，
0: 一遇到这种天就更不会了。
1: 嗯，
0: 那驾校是不是阴雨天的时候不让咱们上道练车呀？
1: 关键是一到阴雨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不知道啊，这个吹窗啊、除雾啊，这功能我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是，
1: 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就是有一女司机，咱不是说歧视女司机的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开车。这个前风挡还有侧风挡啊，就前后左右呢，这个窗户上都是已经上雾了
0: 啊。
1: 然后呢，她的闺蜜坐在后排说：“姐妹啊，你不行，你停车，我给你擦一擦的。你能看见道吗？你这么开，实在太危险了。”说啊，怎么了？我还以为是我眼镜上雾了呢。就是
0: 你这像桑拿房似的。
1: 这个前风挡啊，起雾都已经起到很严重的状态了。不知道如何操作来解除，然后就慢慢还在那开，你说这危险不危险？
0: 太危险了，咋能那样开呢？
1: 你看，像哈喽先生说，实在不行呢，其实咱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挺安全的，也更加便捷。
0: 嗯，远山清风说，就刚才老高你说的那个后玻璃加热
1: 啊，
0: 我的怎么就打不开呢？
1: 嗯，
0: 你说那消息是真的吗？
1: 怎么就打不开呢？
0: 是不是不带这个功能呢？
1: 一般都带啊。你看，打开这个后风挡的电加热啊，它也是属于有这个电加热除雾啊，或者说呢缓化冰雪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嗯。哎呀，郎朗还说了啊，这个红锦路西部通道路口已经走过来两排车了，
1: 嗯，
0: 有一排车呢是占用了去锦绣方向的一排路，
1: 嗯，
0: 导致往锦绣方向是拥堵的。哎，这排车呢？硬要别进来，
1: 嗯，
0: 正常去西部通道的路，这就导致了西部通道方向也拥堵了，
1: 嗯，
0: 就是能不能有人管管？今天尤其严重这种情况。
1: 哎，云水禅心说：“你可别说呀，
0: 怎么事儿呢？
1: 我今天也才知道啊，原来车辆还可以呢吹自然风。所谓的自然风啊，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温度呢调的既不是非常低，打开 AC 键的制冷不是吹冷风。”也不是吹暖风啊，吹得很热啊，就是看到这个温度比较适中，
0: 嗯，
1: 和现在车外的温度呢比较接近，我们打开这个它的叫鼓风机，就吹风的这个风力等级，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感觉这个风呢从外面吹进来外循环，就感觉吹到身上比较舒服，
0: 嗯，
1: 有这个空气呢它交互还有一个流动，这就属于自然风。
0: 你别说老高这些功能哈，
1: 嗯，
0: 就想当年我买那车之后，我对他上网查一查车门咋开。
1: 嗯，
0: 他跟平时你见到把手还不太一样，隐藏式的。
1: 哎，对，还有呢，这个联通大师也说了，就刚才说的那个大众车，
0: 嗯，
1: 不光是不知道冷风和暖风自然。

0: 风吧，他是不是也不知道有的车有新风功能？哎，你说对了，有负氧离子
1: 哦，
0: 现在有很多车有这种的新风功能，大众车就有，还有很多车其实也有，有负氧离子，就是呢这个风吹到驾驶室里面之后呢，嗯，它有一道过滤，过滤之后呢这个空气变得更加清新了。
1: 这是车辆自带的功能吗？
0: 车辆自带的啊，负氧离子，室内的车内的一个空气清新功能。
1: 我知道了，这就跟很多女生去买这个吹风机的时候她的选择是一样的，嗯，
0: 哎
1: 她不是光觉得某森比较好，而且这里面有负离子风，
0: 嗯，
1: 你吹出来的头发更顺直一些，
0: 而且你干得更快，
1: 嗯，风力大呀，
0: 啊，就是吹完之后呢它是属于吹干，而不像一些廉价的或者低端的一些吹风机，它是属于靠吹热风烤干，
1: 对，
0: 啊，
1: 烘干，
0: 对，吹干之后呢头发呢也显得比较顺滑，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涩，啊，
1: 嗯，
0: 然后呢晚风入耳还说
1: 他姐姐，
0: 那个姐姐不会以为跳动那个数字是你开车时候的心跳吧。
1: 花雨轩还说了，我是开了14年的车，
0: 嗯，
1: 我到今年才知道
0: 啊
1: 咱这车辆方向盘是可以物理调的。
0: 对呀，啊，方向盘可以调节，
1: 可以掰上掰下的，
0: 而且还可以上下呢，
1: 啊，
0: 可以拉拽呢。
1: 是啊，
0: 看看你那方向盘是几项调节的，有的简单的啊它就属于啊这个两项调节，
1: 嗯，
0: 有的是可以四项调节，
1: 是，
0: 嗯，上下左右，
1: 对，
0: 啊，
1: Rex 还说我是看视频才知道车在路边停的时候，
0: 嗯，
1: 可以打开单侧的驻车灯。
0: 对，这个功能好像很多人。
1: 什么叫单侧驻车灯
0: 啊？单侧就是你这个车呀是靠左停放还是靠右路边停放的时候呢打开这个驻车灯，
1: 嗯，
0: 当光线不好的时候，能见度不好的时候，是给后方的车辆一个提醒，
1: 嗯，
0: 啊，警告人家这个车停在这儿，防止别人撞上你。
1: 哦，这么多的功能啊。
0: 对，如果你要是靠左边停车，你选择左侧，那么驻车灯应该亮起的是哪边？亮起的是右边。
1: 不是，
0: 如果你靠右，右侧路边停，驻车灯亮起的应该是左边。
1: 老高，你说的这些功能是所有的车辆的一个标配，还是极个别车的一个独有的？
0: 现在这些基本上我觉着啊，大多数车辆都是标配了，只不过是很多人是不研究这些功能。
1: 涛还说你那车没有抬头显吗？
0: 嗯，
1: 啥是抬头显？
0: HUD
1: 在哪儿？
0: 你抬头，你看的
1: 抬头就显示了吗？
0: 你看的那是棚顶。抬头显的也叫平面视觉系统。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5: 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7: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8: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